0: 头地方、连接起、地方、固定住、
1: 嗯哼嗯哼
0: 所以、另外一个选择的话就是、压迫神经的地方有时候是可以把那个、后面的那个、骨头就是那 lamina、spinous process 跟那 lamina 就是、绕着那个神经的地方、
1: 嗯、
0: 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把它拿掉让这个神经、比较多空间、比较不会被压迫、
1: 嗯、哼哼
0: 所以这个是不同、三个不同的手术
1: 是是是、听起来蛮复杂的、哦、连我是这个内科医生我听起来都有一点一头雾水哦。那但是我想今天的节目呢也许不是跟您介绍能够做哪一些手术而是呢也许帮助您了解 就说在手术之前有很多方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保守治疗方法那么如果您的医生呢、您的骨科医生告诉你说真的需要动手术了那你、刚才林医师有介绍稍微介绍一下、这些手术的这些做法、哦、那么是在我们 上一次呢有提到就是在做这个膝盖呢是马上就希望你能够起来动那么在您的这个经验里面是不是也是说骨、这个背的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也建议病人马上就开始复健
0: 是的所以在美国、嗯如果 是纯粹一层的那个椎间盘突出的话其实在美国有时候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不用住院的手术、
1: oh, wow.
0: 这所谓的、microdiscectomy、就是 outpatient 就是说不用住院的手术那如果是牵扯到两节或是牵扯到要把、骨头拿掉啦或是骨头、固定住啦、这种手术当然是比较大的那通常病人会、住院一两天
1: 是
0: 可是开完刀以后、病人通常会带一个绷带可是其实那绷带不一定是、需要的那其实是给 病人一个舒服的
1: 是、
0: 那其实我们是通常是鼓励病人马上就开始走做一点复健
1: 是、
0: 跟换膝盖其实没有差很多那、腰部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是要固定、脊椎的话那医生可能会限制说病人不要、弯腰啦不要转身体啦、
1: 嗯、
0: 或是举重超过 5磅到10磅的
1: 是、
0: 但
1: 是走路还是可以的、
0: 这个、走路当然是还是可以的所以、对我们还是鼓励病人当天就是看完刀 隔天就去开始走路
1: 是是是、
0: yeah.
1: 那就说做复健的话是不是、可以马上做呢
0: 复健的话当然是、是可以马上做可是、有些、动作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很多病人看完到固定脊椎的话不是说马上就可能弯腰啦或是、转身体啦这种动作有时候需要6到8个礼拜以后让这骨头真的固定住了好了恢复了后、时候才开始做、
1: 嗯、
0: 可是、就是基本的走路啦这些、就动身体啦这些其实是 OK 的
1: 是是、
0: yeah、
1: 那我有一些经验就是、病人做完了手术之后啊他的背好像就是很肿啊很痛啊然后他就需要吃一些麻药哈那么我们、在美国其实是很不喜欢人家开始吃因为一开始吃了好像就 他就有一点上瘾就会持续吃下去我们都很担心病人会上瘾嘛哈所以您有没有建议说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些麻药呢
0: 这个在美国现在是其实是蛮有争议性的一个
1: 挣扎
0: 对一个 topic 那这个、麻药啊所谓的控制性啊、疼痛药的话其实、开完刀的话其实是蛮需要的
1: 是、
0: 我是鼓励病人说不要就是逞强说怕痛就是怕上瘾就完全不要吃了
1: 哦您的感觉是说
0: 需要的话
1: 他还是吃
0: 还是需要的话还是吃没有关系、
1: 不要让他痛
0: 不要让他太痛
1: 对
0: 开完刀一定会痛不管吃止痛药有没有吃止痛药其实都还会痛可是止痛药我是跟病人讲说如果是开完刀疼痛是1到10的话如果10是最痛的话、可能是死那你吃止痛药的话也许可以减少到
1: 5、6、7、8
0: 减少30%的话也是值得的因为 它可以让你去做一点复健、不要整天窝在床上、
1: 是
0: 那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 5天到7天、很多手术都开始不需要这止痛药了所以我们通常开药的话不会超过5天到7天 是鼓励病人自己、前几天就开始慢慢的减少这个
1: 麻药
0: 对麻药止痛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开始动了他反而就比较不需要这些药哈
0: 对其实有些研究是就显示说早动的话其实病人有时候会比较不痛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呢，跟林医师聊了一下，就是最比较常见的一些骨科的背的问题哈。那么我们请这个林医师呢，接下来再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常见的。那么第一，刚才我们谈到了常见的就是。disc herniation 中文是
1: 椎间盘突出
0: 、yeah. 其实我也是在美国受教育，所以有一些中文的这个医疗名词也不太清楚啊。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两个退化性关节炎跟椎间盘突出其实是两个最常见的背痛的原因啊。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有提到了，如果你有前例，前面以前呢有得过癌症，那么您的疼痛可能就比较严重一点，需要如果是日日夜夜的痛，那么您需要去照个 X 光或者找医生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癌症已经转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谈一下对长者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哦，那就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长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破裂度。
1: 压迫性骨折，
0: 压迫性的骨
1: 压
0: 折。
1: 迫性
0: 好，
1: 骨
0: 那我
1: 折。
0: 们请林医师来解释一下。
1: 所以骨质疏松其实影响了很多中年人或老年人。那最常见的就是妇女，就是更年期以后常常会有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以骨科来讲对于腰部啦、背部啦，就是怕的就是压迫性骨折，因为人家说你老了话会变矮了，就是那其实因为骨头疏松的话，其实久了，因为它承担我们的身体的重量，那有时候不管是就是轻轻动一下，是甚至不用跌倒，就会觉得说腰非常痛，背非常痛那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担心说是压迫性的骨折。
0: 是，那这也是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体重的问题，是不是说体重比较重的人，他比较会容易会有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呢？
1: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其实体重重的人很多，其实比较也许比较不容易得了骨质疏松，
0: 因为他的阳性不这个荷尔蒙比较多，是不是？
1: 所以这个比较难说了。压迫性骨折其实是跟他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指数是有关系的，
0: 是。
1: 是，所以这个其实建议是50岁以上的妇女啦，她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去跟她家庭科医生或是骨科医生谈一下，说是不是要政策这个骨质疏松。
0: 是，通常呢，我们都是在这边是建议在您更年期之后的2年开始做这个检查，然后呢，这个检查因为它是一种断层性的扫描，然后呢，它也有带着这个放射线的一些危机哦，所以我们不建议每年做，有些人他很常做哦，其实我们建议你每2年做一次就好。那么有一些呢，有些人他会去做超音波，其实超音波呢，我们是不太建议用超音波的方法来做诊断啊，我们还是建议你用 CT，用这个 DEXA scan，DEXA 这种的断层扫描来做一个诊断。那么如果说呢，您的这个诊断出来真的是有骨质疏松的话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您先用这个药物的治疗方法刚才我们在这个 Google 找了一个 translation，因为我们都比较习惯用英文嘛，哈，什么 Fosamax 啊，这等等的。刚才林医师您看的是怎么翻译法呢？
1: 这个时候好像是说酸磷酸盐的最
0: 酸
1: 常
0: 盐，
1: 见的骨质疏松药是
0: 对。
1: 叫 bisphosphonate，中文可能叫做酸磷酸盐，但其实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厂商的名字。可是这一系列的药，其实就叫做这个名称。
0: 是，那可能您的医生给你这个药的时候，他会说1个礼拜吃一次就好，或是呢每个月吃一次就好。那么这个药呢，它是唯一的这个副作用就是它有可能让您的这个肠胃啊会有一些酸性，然后会产生这个食道炎。那么您的医生可能会建议你说要喝很多的水，然后吃完之后呢，不要马上吃饭，然后要坐着或是站着哦。那这些是给您的一个小小建议
1: 我想加一个这个这个 bisphosphonate 这个药在研究下跟这个历史上用过以后的病人，其实有些病人会导致他那个髋关节断掉，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常见，可是是算
0: 迷
1: 蛮
0: 思，对。
1: 对，所以蛮常见的这个不是蛮常见的，就是蛮严重的这个副作用，是想要让病人知道，说万一说这个长期吃这个药，突然髋关节开始非常痛的话，其实是应该是赶快去看您的骨
0: 对，
1: 科
0: 就是
1: 医
0: 说
1: 生，
0: 下巴的地方是不是？
1: 不是下巴，是髋关节。
0: 髋关节。
1: 对，所以有时候吃这个药吃久了，反而髋关节会断掉。
0: 哇，
1: 而且所以这个要小心。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呢，也内科哦，医生也会建议你说吃5年，就是不要，然后就要
1: 休
0: take 个
1: 息
0: holiday 休息
1: ，holiday。
0: 1年不要吃哦。那有些病人说，那怎么办？我那1年就会是不是就会断骨啊什么？

0: 们的哦，其实这是相反的说法哈。
1: 对，可是就是这个髋关节如果开始痛，如果长期吃这药，是建议去照个 X 光片，去看你骨科医生是不是有这种要断的前兆，因为有时候必须开刀，
0: 哇，
1: 也不要等它完全断掉以后再去开刀，那个比较麻
0: 烦。髋关节就是 pelvic bone，
1: hip fracture，
0: 哇、
1: yeah, ，尤其是 Fosamax 这个药，有蛮常见的这种。
0: 那您会不会说建议就不要吃了呢，或是打针啊，或什么的？
1: 骨质疏松当然是还是建议说吃药，因为不吃药的话其实其他的副作用比较高，就是说怕其他地方会骨折啦，或是就是 不要因为药的副作用而不去吃这个药，只是要小心的，
0: 是是是，
1: 比较谨慎一点，
0: 是、
1: yeah.
0: 那像如果说有这个压迫性的这个背的骨折的话然后他也照了 X 光，也看到了他有骨折，然后又很痛，那您会建议有哪些处理方法？
1: 其实大部分的压迫性骨折的话是不需要开刀的，其实很多痛的话，很不幸的就是骨折痛是很痛，
0: 是，
1: 可是过了两个月三个月，其实很多病人的症状会进步的很多，那如果是片子看起来那压迫性的程度如果是一半以上的话，其实大部分是不需要做什么，那如果是压迫 一半以上的话，那我们有时候会建议病人一样去疼痛科那里，或是去脊椎的专家那里去看看是不是打这个有时候是可以打一点那种人工的那种身体的水泥或是骨头进去，这样子让他把那个压迫的地方撑开来。
0: OK好，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如果说您断掉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手术，还要打水泥进去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吧，让大家先这个疏解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回来听听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来处理压迫骨折的问题。

0: 哇，刚才呢听了这首歌，是不是比较舒服一点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请林医师来再继续的帮我们解说一下，就是如果是有骨质疏松、有这个压迫性的骨折的话，那么处理的方法还有哪一些？我们刚才谈到了，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这个手术哦来治疗，而是可以打一些人工的水泥。那么林医师还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建议的呢？
1: 其实第一个最好的就是不要让尽量避免让它
0: 避
1: 发
0: 免
1: 生，
0: 哈，
1: 避免
0: 预
1: 让它
0: 防，
1: 预
0: 对，
1: 防这个骨质疏松其实非常常见嘛。那尤其是亚洲的女性，更年期以后都很多都会有骨质疏松。那我是跟病人讲说，能避免骨质疏松，第一个就是去晒点太阳
0: 晒点太阳，大
1: 了。
0: 概多少太阳呢？因为我看好像大家这边要遮哦，要又不止防晒油，而且要遮，每个地方都要戴手套啊，戴脸罩啊什么的。
1: 对，其实亚洲女性特别就是很
0: 怕
1: 像
0: 黑斑嘛。
1: 黑斑啦，或就是觉得说皮肤白是
0: 对。
1: 好事。那完全不晒太阳的话，其实我们身体需要太阳来制造一点那个
0: 维他命 D。
1: 维他命 D。
0: 对。
1: 所以如果完全不晒太阳的话，你那个很自然、很天然的那个维他命 D 的来源就不见了。就完全变成靠用吃的。那吃的话，有时候
0: 吸收比较不好，
1: 吸收比较不好，有时候不太够。所以其实晒太阳是一个很好避免骨质疏松的避免措施。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去运动，因为运动的话，骨头有承担力量的话，其实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那另外一个很多人其实都有吃维他命啦。那就是讲到维他命 D 跟钙质，那当然是吃维他命 D 跟钙质的话，也是可以避免骨质疏松。
0: 是，那像你刚才讲到这个晒太阳哦，那大概要多少太阳才够呢？
1: 这个的话，我不知道说有特别的时间啦。那其实晒太阳也是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晒伤了。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要擦防晒油。
0: 对。
1: 可是至于多久的话，我不确定。
0: 啊哈哈呀！我是建议病人呢，1个礼拜30分钟哈呀，大概 accumulate 就是加加减减起来哈，差不多这么多。那么您会建议哪一些运动是对这个骨头的骨质疏松比较能够预防的呢？
1: 这个其实就是骨头承担一点力量。那像走路啊这些，就是轻微的举重啊，去健身房啊举，其实老人不需要说举好几百磅这样子。那个其实5磅、10磅这种，你觉得不是说很重的东西可是其实就算1、2磅、5磅、10磅举点哑铃啊这种，拿起来10次、20次一天这样子做起来，加加减减也是对骨头是有点好处。
0: 也是需要跟这个听众朋友稍微提醒一下像在美国呢，我们现在很注重维他命 D 哦。像在我在做替病人做体检的时候，我已经就会替病人测试一下这个维他命 D。那如果呢低于了这个标准度的时候，我甚至会叫他们吃一个高量的维他命 D。那林师，您能不能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维他命 D 它的这个量剂量啊等等的？
1: 对，维他命 D 的话，通常会建议跟calcium 钙片一起吃。那它通常这维他命都是会有这个 units，所以这个维他命 D 的话，我们通常一天就是有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的话，是建议是800到1000的international unit IU。那那个钙片的话是1200到1500 milligram 的钙片一天。那其实很多维他命，尤其是维他命 D 跟钙片。

0: 一起合在一起的那个维他命都会有这个成分。
1: 是是是。哇，今天是我们现在学习到了很多、哦、有关这个贝的护养的方式。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们还要再请梅子，梅子是我们的惊喜来宾哦。那他也对这方面呢有些要请教林医师的。那么有一个这个患者的观点，我们来等一下请梅子呢来请教林医师一些问题。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嘿，梅子，你好。
1: 你好，黄医生，我是梅子，我现在呢在美国这边照顾一对老夫妻，
0: 是。
1: 所以说，我刚刚听到那个林医生刚才讲到这些关于背的这些知识，让我也真是茅塞顿开哈。有很多时候，因为有些不正确的方式，也导致自己的后背会有一些问题。
0: 是，
1: 那
0: 您在
1: 实际
0: 照
1: 上，
0: 顾的话，是不是也是需要用到背很多哈？他们行动方便吗？他们是不是需要你？
1: 那倒不需要。

0: 还好 ，OK。
1: 那还，我觉着有的时候，我是觉着我这个背痛呢，就是这个腰间盘脱出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
2: 嗯，
1: 那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只能游泳。
2: 嗯，
1: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呢，我是觉着不能理解，就是说我曾经因为这个。因为自己的腰间盘不出，我就是脱出嘛，我也有去过，就是像林医生讲过的那个整骨的地方，可是我真不知道他那个整骨管不管用，反正最后他还要给我吃一些药，然后最后我就不知道是这个药起了效果呢，还是他整骨起了效果，
2: 还是有用，
1: 有用。然后，就是每次犯了吧，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犯的时候可能是你不经意的一转身，他就会突然痛得不能动了，而且好久都不能动。
2: 是，这问得很好，
1: 对啊。
2: 林医师，你觉得这好像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3: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那其实，在台湾很多人都是有那摩托车要搬摩托车啊。这个那其实年轻人扭伤了腰闪到了，其实过一阵子都好了，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有时候闪到比较严重啊，拉伤啊，
2: 尤其是我们这种这一老一辈的。
3: 其实他这个有时候其实肌肉一旦伤到以后，就是再来就是过来以后就会比较容易再伤到，同一个地方痛的话，其实就会偶尔就会这样子痛痛的，痛一阵子会又好，痛一阵子这样子又好，所以那其实是蛮常见的，所以关于说保护你自己的腰部，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因为它是其实没有承担什么重量，你在 水里是浮起来的。那我跟病人讲，其实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运动建议病人如果有机会做的话，如果有腰酸背痛的话是瑜伽，因为做一点这种软身，这种是把这个腰啊肌肉啊撑开来 stretching 这种东西，做一点那种腹部的锻炼，其实对腰部腰酸背痛其实非常好的运动。
2: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瑜伽，也是一个预防背痛的
3: 预防背痛的一个好方法。
1: 如果真的开始背痛了，比方说我像我现在已经颈椎间盘脱出、腰间盘脱出，之前还说我这叫什么胸椎也不太好，
2: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很麻烦。那对于我来讲，那有的人就告诉我要向上使劲的伸展，使劲向上伸手，然后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把这个背啦脚跟啦一直都靠着墙这样站，要站10分钟以上。我不知道这些都对我这个背啦，对这个腰间盘脱出会不会有用？
2: 问得很好，是
3: 这个这个其实也是就是等于是说，让你背改变一点姿势，让他不要承担那个一直承担那个压力。那有些甚至有那种板子，让你整个人颠过来，再反过来，就是倒过来，后来让你背这样子疏解一下。那其实都是同样的理论，就是让你背不要一直持续那个压力。那其实这都是短期的，这是暂时的有效果。可是其实我还是建议病人最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肌肉，或腹部啊腰部的肌肉，让它有力气，比较容易撑你的背，才不会这样子继续这样子酸痛。
1: 哦，对呀、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我来美国之后，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就是一个私教。然后我一开始告诉他，我说我这个腰不好的，我不可以运动，不可以做仰卧起坐。他就试着让我做，结果我好久，我后来我就减了很多，现在又有点胖了哈。那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后背如果多运动的话，肌肉比较结实，可能你这个腰就不太会犯。我果然好久都没有腰痛，可是我又一两年没怎么运动，现在好像又长长的。一动就好像有一点扭到那样，
3: 所以建议在病人自己在家里一天如果有15-20分钟能多一点这种仰卧起坐啦，这种腰部的这种锻炼的话，其实是个好事。
2: 是，
1: 那仰卧起坐不在乎是背起还是这样往前起都可以的，对吧？
3: 是都可以的，
1: 因为在以前的医生有的告诉我只能做那种背起。不能够做这样往前的这个仰卧起坐，没有这个道理。
3: 往前的话，我通常是我自己也在做仰卧起坐，通常也是就是起来一点点。你不需要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不需要说起来到碰到膝盖这样子，你其实起来。一点点，其实那个腹部那个肌肉就会开始动，
2: 就是离
3: 地
2: 稍微
3: 一
2: 点
3: 点，一点点就可以了。
2: 对对
3: 对
1: 那不要全做起来，
3: 不一定要全做起来。
1: 我腹部还是很有力量的，我都可以全做起来。
3: 全做起来是好事啦，可是其实像我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起来十几度、20度这样子一点点起来，其实你那个肌肉其实都已经在锻炼了。
2: 对，
1: yeah， 是这样子哈。
2: 那
1: 谢谢。
2: 其实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说，让你的腹部比较强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伤到背，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3: 对，
1: 腹部的肌肉

0: 比较结实，不会伤到背。
1: 腹部跟腰部其实也是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整腰是整个身体，脊椎是整个身体，所以你必须要靠你的腰部跟你的腹部的力气。那最主要其实腰部的力气，可是腹部的力气也是蛮重要的。
2: 对，就是你腹部比较肌肉比较强的时候，你可以补助你的这个背，所以呢你在站的时候啊，你就是比较能够挺得起来。
0: 那好吧，我从今天开始还要恢复做仰卧起坐。
2: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很开心您能够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感谢您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能够继续收听，也介绍这个节目给您的亲爱的朋友跟您的家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段落，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每年的四月二号呢是联合国所订定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今年呢也刚好碰到第15届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哈，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哎，我们特别也要制作一个关怀自闭症的专辑。我们特别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还有研究所，也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同时呢也是我们星儿啊也是自闭症的家长陈明贤陈教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首先先请我们陈老师呢跟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问候以及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明贤。那我目前是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教授。那我自己有一位小孩，那他是民国86年生的，然后他是有所谓的那个亚斯伯格症。那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我跟我太太两位都是大学教授，然后在抚养这个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当然逃不过的会有很多的辛苦。
0: 嗯，
1: 那后来当然也有一大堆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就学啦，包括他跟其他朋友相处的一些问题啦。那就是陪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信心。所以我自己在大学，那我就胆子也比较大一点，我就建议我们财务金融系是不是可以开放一个身心障碍的一个特考的一个学生可以进来。那当然跟系上的同仁分享的一个过程当中是说，那因为我自己有带领过这样的小孩的经验，那我也知道这些自闭症的小孩，他们事实上需要一个环境在他们18岁到22岁的时候需要一个环境来长大。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台大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场所，所以呢我们就在大概10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收自闭症。
0: 是啊，哈，十几年前就开始收了自闭症哈。大学生有自闭症的学生，大学里校园里面有自闭症的学生，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哈。但是台大，然后又是顶尖学系啊，哈，这个财务金融学系收这样的学生真的是不简单啊。等一下真的要请老师好好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学生到底在你的班级里面有什么样的情形，还有他们后面的出路到底是如何。但是今天请老师来呢，特别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哎，这个联合国订定每年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老师你也是

0: 这个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先请教老师啊，我们国内这一边啊，如何来响应这402的关怀自闭症日？我们国内有什么样的活动来响应？
1: 好，其实自闭症当然对没有接触过自闭症的一般的人来讲，
0: 对，
1: 他们很可能对自闭症的了解可能会有一些出路
0: 是、啊、
1: 那所以我们联合国之所以会有这个 Autism Awareness 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大家来认识自闭症。那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先来谈一个数字上来讲好了。自闭症从1992年一直到目前，它从每500个人口里面诊断出来一个自闭症，一直到目前为止，每44位人口里面，他就诊断出来一个。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自闭症事实上是占我们全部人口的，事实上已经超过2%的比例。所以有非常多的人会有这种所谓自闭症光谱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很可能都还不了解。他们会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行为，他原则上来讲，他不会是一个有恶意的行为，但是他跟我们一般正常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干戈不入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如果多了解他一点的话，也能够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可以去发展。那所以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自闭症事实上在今天的我们的社会里面是越来越显著。那第二个来讲，事实上自闭症他很辛苦的，就是说陪伴自闭症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最辛苦的。那通常来讲，你家里如果有一个自闭症小孩，那非常有可能这个全家的生活就有180度的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会认为就是说，只要大家能够了解自闭症这个东西，小孩的一个潜力啦，或者他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地方，然后我们所有的其他人都能够给这一些父母一些打气加油的一些帮助，那这个社会将会更祥和更美好。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在台湾来讲，我们有做了很多很积极的一个措施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训练非常多的家长跟非常多的一个照顾人员我们有联合国
0: 世界卫生组织
1: 给我们
0: 训练的这一个计划。
1: 对，那我们这个计划也是在国内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们甚至有得到传善奖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呢我们目前正在各县市开班培养一些种子的一个照顾人员，然后希望能够就是说透过培养家长、培养老师、培养一些社工，然后让他们更了解自闭症的小孩如何去让他慢慢慢慢融入社会，慢慢慢慢让他可以自己有生活自理的能力，慢慢的给他一些工作的能力，那看看能不能就一方面是减轻父母亲的一个负担，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给他们这些小孩可以贡献社会的机会。
0: 是，的确，自闭症基金会哈，无论是从早期疗愈到成人服务的这一块哈，都有很多创新的服务。那同时呢，为了要响应哈。好，为了要响应到这个自闭症日啊，好，的确我们在当天呢也跟台北101大楼合作哈，共同点亮蓝灯。那期待也就是回应到联合国订这一个日期，就是呼应社会各界大家共同好来这个关怀跟支持，并且能够接纳我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以及给他们家庭有更多更多的支持。那目前来讲哈，以台湾现在自闭症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了。老师，从你手上有没有什么资料来告诉我们，现阶段大概在我们台湾呢哈，总共有多少个自闭症的人？那现在特别是在大学生的这一块。就你一个大学教授来讲，他们这些学生，就在台湾大学里面，他们的现况到底是如何？

0: 好，那我们现在有几个趋势我们要了解。第一个，我们发现到具有自闭症的这个症状的这些人是第一个越来越多。
1: 嗯，
0: 哦，那目前来讲，国内的有领那个身障手册的自闭症的学生，其实不一定是学生，因为有已经有成人了，
1: 对，
0: 大概有17550人。
1: 嗯嗯
0: ，OK， 那所以第一个是人数越来越多。第二个，因为我们自闭症绝大部分大概就是1990年以后，我们才开始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诊断系统。所以呢，我们当年一刚开始，当然都是从儿童开始诊断起，但是这些儿童后来就是慢慢就长大了，
1: 随着他的年龄的转移，
0: 对，所以他会变成是成人哈。
1: 对，
0: 我们以往来讲，自闭症基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是做早期疗愈。那后来当然早期疗愈我们还持续不断做，因为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孩是具有这样的需求。那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些自闭症的小孩他长大以后，他要进大学，然后他要开始会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那甚至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辅导他找到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自闭症基金会的那个任务就越来越大。哦，我们甚至要陪这一些已经长大的自闭症小孩，然后开始去想办法去帮他们逐渐踏入社会，然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甚至我们有一些自闭症的比较重症的比较需要照顾的，他们很可能会步入比较大的年龄。那所以呢，我们自闭症基金会除了我们有一些就学系统的一个帮助的系统之外，那我们还是不断在成立新的工作坊。希望那一些比较中重度的一些自闭症的一些患者，他能够至少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之下，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啊，创造一些微薄的收入啊，至少让白天的时间他可以让父母亲或是家人可以喘口气。
1: 是，
0: 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
1: 了解
0: 去做。
1: 好，的确真的现在人数越来越多哈，无论是从早期疗愈或成人服务的这一块哈，需求量真的是越来越大。那当然呢，老师你刚才特别谈到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家长，那面对这么多的人口的需求，那孩子现在也在成年人这个阶段，那请问你以家长的身份来看的话，你觉得政府对于这样的成年的孩子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你们当前最迫切需要的？
0: 我觉得我首先要讲一下哈，像我从小我跟我太太从小带我们家小孩去看医生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大概最多能够安排就是说一个礼拜然后去看一次医生。我们当初看的就是宋伟春医生，那当然宋医师非常的好，然后非常温柔的陪伴我们去了解小孩子的现况，那蛮多的地方是在帮我们打气。那打气呢，当然就是希望说父母亲能够持续去关注小孩，因为你跟医生一天里面就是一个礼拜里面很可能最多就是半个小时的诊断时间，那其他的时间一天24小时都是跟父母亲在一起。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基金会正在做的，就是培养家长成为每天陪伴这个自闭症小孩，然后陪伴他生活，然后了解他的某些动作事实上是有意义的，了解他的困难在哪里，然后我们的家长才能够扮演桥梁，然后去跟学校的老师去沟通小孩子的问题在哪里，他需要学校的一些哪些特别的教育资源，特别的帮助。那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最重要当然还是要有一个帮助家长的一个系统。那当然就是金钱财力啦，或是就学机会这些东西，我们的政府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因为像我们家小孩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那他事实上没有太多类似像是考试的压力。那真的唯一有考试的压力大概就是大专。那在大专来讲的话，那我们其实也觉得说我们

0: 想要帮小孩找一个适当的环境，我们当然也不会说特别需求他说一定要去进最顶尖的大学或做怎么样的事情，我们反而就是说希望去探听一下说有哪一些大学，那些大学他主要像我儿子是到真理大学，那真理大学第一个他是一个宗教性非常强的大学，那真理大学他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他们想要照顾小孩OK， 那大家都很理解，就是说，其实真理大学可能收到的小孩都不会是我们社会里面最聪明的，那所以很多的小孩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不管是社经地位啦，或是其他方面的劣势，但是他们非常主张老师们就是要陪伴这些小孩子，所以我们刚好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的就是说，那我们目前在基础院所在做的目前在培养家长跟培养照顾者培养社工去了解自闭症然后去辅导自闭症的这件事情可以持续让我们的规模能够做得越大一点，所以政府或许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各个市政府各个县政府的社会局啦，然后能够跟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一起来携手来扩充这些可以照顾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照顾者。
1: 老师真的说到重点了哈，政府目前有提供非常多的服务给我们自闭症孩子，无论是在特殊教育或者是成人社会福利或者劳动就业，那在家长支持家长咨询的这一块啊，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讲，哎，真的是非常迫切，而且呢也是帮助孩子一生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统。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还有研究所的陈明贤陈教授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上次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哇，这现在的自闭症的人越来越多了，以至于啊，联合国从2007年就开始定每年4月2号就是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陈老师，您自己本身自己也是家长，孩子现在从目前现在孩子是几岁？
1: 24岁。
0: 24岁。
1: 大学毕业两年了。
0: 哇，大学毕业两年了，陪伴了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那特别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一定也涉猎了相当多有关于自闭症的相关的知识。老师也在校园宣导自闭症，给这些学生老师还有家长提供很多很多相关无论是就学就业的资讯。到底什么是自闭症？老师从你学者又是家长的身份，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自闭症。
1: 好，自闭症它事实上它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光谱性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当然我们会有非常极度重症的那些非常辛苦的人哦，包括他没有办法接受外界的资讯，没有办法适当的表达。那当然我在大学里面看到的是比较像是我们目前所谓的亚斯伯格症或是所谓的高功能自闭症。
0: 是。
1: 那这些小孩当然有一些自闭症的一些特质。他的特质大概就是说他会对某一些他喜欢的东西他会有固着的状态。
0: 固着。
1: OK，然后第二个，他很可能他对于别人的一般通俗性的一些表达，可能他的认知不一定是像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感受。OK，然后第三来讲的话，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社交上面处理困难，就是很难去交朋友。那也是有可能因为他们平常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言语倾向啦，或是关注倾向啦，或是行为的方面的倾向，会让其他的同学很可能因为不够了解他们而故意有一点点比较远距离的交往一点。所以这大概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在我们校园中比较会发生的事情。
0: OK， 那简单来讲，老师就是说认为他们的行为比较固定一点。可能他们比较喜欢哪一个项目就偏向比如说在立体空间啊，或者在音乐啊、数理啊等等，他们就坚定执着的下去。但是实际上也有一部分的，像老师讲的第二点，就认知上面平均起来大概有70%到75%的智能认知能力比较弱一点点。第三点讲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社会

0: 社交社交障碍，对不对？在交朋友这方面，所以呢，哎，真的是需要说大家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们有这样的特质了以后，给他们多一些的关怀，主动跟他们的做朋友。
1: 对，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会做到这件事情。
0: 嗯，
1: 比如来讲，我们自闭症的学生，常常老师在课堂上面他就宣告说，哎，比如说我们要交什么作业，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那因为我们的小孩收受这种指令跟那个那个 assignment 的那种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收集所有自闭症学生他的选课单。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那个辅导老师，我们台大有一个资源教室，那有六位非常有爱心又非常专业的资源教室的老师，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这个自闭症的任课的所有的老师，然后就告诉这位他的任课老师讲，就是说我们这位自闭症学生他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样的那个，那因为我们大概都对这个自闭症学生的行为有点了解，我们甚至我们会到高中去跟他的上一届的那个辅导老师去做衔接，那我们就会说，哎，这位小孩通常来讲他在那个接受课业啦，或是怎么比如说他对于那个团队的那个活动很可能会跟同学们很可能会比较容易起冲突啦，或是他在老师你给他作业啦，或是他答题的时候很可能会脱题或怎么样，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写一封非常个人的信给他的任课老师，所以任课老师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他就会针对这位自闭症的学生所产生的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情形，稍微就可以提前去防范一点。
0: 是，
1: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信后面都会再加写说，那如果这位学生在你的课堂上有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可能你比较不知道如何处理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找资源教室的某某老师，或是去找那个他系上的导师。那因为我们系上有一个专职的一个大学部的一个老师，通常也是负责去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学生，所以他们就会来找我，那我就会跟他们共同去处理
0: 啊。
1: 那当然有些时候也会把家长就找过来说，你们在家里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跟我们一起合作配合。
0: 也就老师说的，在校园里面有布下一个非常完善的安全网，
1: 这只有课程上面。
0: 上面
1: 那当然，我们我相信我们资源教室的老师也非常好。
0: 是的，
1: 如果这个学生真的也需要他是外县市过来需要去住宿的话，那我们每个宿舍都会有一些那个类似像是舍监呐，或是以前我们会有教官，对，我们会跟教官跟社监啊这些照顾的人员也去沟通一下，这会很特别的小孩他可能在行为上面会有怎么样的固着或是怎么样，那让那个室友们啊，或是让那个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小孩没有太大的危险性，他会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很可能跟外面比较不会很融洽的去融合在一起，但并不代表就是说他会对大家有恶意，
0: 是，
1: 所以原则上就是做一些桥梁跟沟通。那我们这些资源教室的老师也会去做，
0: 也就是说资源教室的老师要联合整个学校或者系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行政还有行政人员跟教授共同对于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要有一些的认识了解，好，就像老师刚刚有特别把我们的自闭症的特质把它解说一下，让大家能够认识他，他的固着的行为并不是恶意的，或者他的这个有社交障碍，他的那个这个直言直语没有任何的恶意存在的哈，
1: 是
0: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铺上一个安全网，让学生能够顺利的在大学里面，无论修业多长的时间，他能够非常安全的哈，而且呢能够吸收，最好能够完整的吸收教授所要传授的这些知识，能够顺利的毕业。请问老师，现在我们台湾大学大概有多少特殊需求的孩子，还有其中老师刚刚我们今天主题自闭症的学生到底有多少进到我们最高学府里面来？

0: 我其实有为了这一次的节目再去收集这个数字，
1: 是，
0: 那这个数字比我原先想象中要多很多，因为我在几年前看的时候，台大的身心障碍学生障别里面最高的是学习障碍，那是第一个，那那时候自闭症学生应该是排在中间。那我这次收集来的一个数字非常令我意外，自闭症学生已经高达91个，我们全台大有身心障碍手册的学生大概有274个，91个刚好占三分之一，对，非常的多。那所以呢，我们当然也知道自闭症的小孩会有那些社交上比较困难比较不顺的那个，那我们资源校的老师其实就非常用心，我们就专门把这些自闭症的学生，那我们刚才讲的嘛，他在生活方面他在学业上面我们做的一个基本的安排之外，我们也会特别的就是办一些联谊交谊的帮这些自闭症的学生去办一些郊游啦、爬山啦、步道啦，那去走步道，那让这些学生也可以跟我们一般正常的学生然后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对，我们不会纯粹就只有把自闭症学生找过来，然后让他一起去爬山。我们会找一些正常的学生，因为知道台大有那个自闭心理社，
1: 对，
0: 所以我们通常会找那个自闭心理社的啦，或是志工社的一些同伴们，然后让他们也一起过来，然后我们大概就是负责去张罗那一些那个，比如说烤肉啦，或是怎么样的东西，然后找他们一起来跟我们的自闭学生一起联谊啦、交谊啦，然后让他们有正常开始去想办法去正常交朋友的一个机会。
1: 除了说针对他们特殊需求的学生有提供这些支持服务之外，更主动积极帮他们开拓整个学生的生活多元方面的更丰富的接触到其他的社团、其他的学生，还或者是其他的生活的面向，全面性、多元性的来支持这样的学生，
0: 对，
1: 让他们能够说在学校里面很稳定、很安全、很开心的修完他们的学业。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在台大也一直努力在做，当然我们真的是人手有限哈，因为原则上来讲，就是说我们270几位的那个身心障碍的学生登记有案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只有六个老师。那原则上原先的那个卫福部的那个照顾的那个是要15个身心障碍就要有一个老师，但是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原先都只有4个，现在就增加到6个啊。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人手还是不足，但是我有机会的话，我都会跟他们一起去办那个转学街的活动，
1: 了解，
0: 因为他们到大三大四，那他们就会有一些升学方面啊，会有一些找工作方面需要的一些帮助，那我们就会收集一些就是自闭症学生他们比较容易在哪一些场域里面可以表现的比较好，
1: 是，
0: 比如说当然我在财经系前面几年所收进来的学生，那我就知道就是说我们高功能自闭症学生他们念书其实没有念的比较不好，他们原则上来讲比其他障别的学生其实都还有一点点念书念得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就鼓励我们的小孩说，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勇气想要到国外去拿个学位的话，你可以报公费留考。所以我们第一届跟第二届的那个自闭症收的那个特殊生，他们两位都拿到的公费留考的一个资格，而且也到国外拿了硕士，而且都非常好的硕士。我们第一届有个姓林的一个男生，他是到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个硕士。那我们第二位其实就是我们共同好朋友刘薇薇的小孩，那陈其华他是到德国最好的商学院曼海姆大学拿了一个气管硕士，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出路，也是我们当初有刻意去引导他们去走上那样的路。那当然找工作的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做的特别多。

0: 多。那我们之前有我有跟我们那个心理辅导中心的主任建议，我们那个吕希利我们吕董事所办的那个就业早知道的那个工作坊，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台大某一种程度也可以跟自闭症基金会有一个合作，然后让自闭症小孩可以提早认识各不同行业的职业方面的发展。
1: 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我们台湾大学针对这些特殊需求还真的是非常有效。套句俗话来讲，真的就像金牌媒婆，不但呢包你结婚，还后面连你包你生孩子都把它包下来了。这些孩子进到校园里面传道授业解惑，而且呢后面的就业这方面也竭尽所能来帮助这些孩子能够铺出一条道路出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请教老师，有没有目前经过你手上金融系调教出来的学生在我们市场上面很稳定就业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刚刚特别请教你啊，自闭症的学生在其他声音障碍的孩子里面，在台大里面占30%以上。
1: 对，
0: 哇，目前来讲哈，有现在的资料就有91个。哇，人家说哈，桃李满天下，你这个你不但是桃李满天下，你五星上将都没办法
1: 称呼，
0: 没办法套到你的身上哈。也就是说哈，哎，你手上经过非常多的星星的孩子，对不对？

0: 这么多的学生经过老师哎，我们提供这么安全友善的校园，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就业，甚至呢也拿到这个公费出国留学了。
1: 嗯哼，
0: 哎，那这些孩子目前的情形如何？就你所知道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那个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第一位跟第二位，那个我们自闭症的学生，那当然他们拿到硕士以后都有回国来服务。
0: 是，
1: 那第一位男生的话，他是有拿到华南金控的 MA 就是储备干部。那第二位陈其华，他一刚回来的时候是到资诚会计事务所，那去从事那个 auditor 就查账员的工作。那当然他们在工作上面，我预测他们都应该会有一些辛苦的事情啊。那比如说齐华他在工作上面有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也曾经到会计师事务所去跟他的主管跟他长官沟通一下，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自闭症小孩的一个人格特质。那所以我倒是没有很完整的就是说这些小孩后续的工作发展怎么样，因为你要了解就是说他们自闭症的一种特质，就是说他其实很少回头去找他的老师，
0: 是，
1: 然后去讲说哎，我最近做的好不好，做的有什么进展或者怎么样，那也是他们就是比较把一些事情保留在自己身上的一个特质。那我可以谈一谈，就是说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对，
0: 也是我们大学毕业生嘛，对
1: 吧？对，但是他不是台大毕业，他是真理大学毕业。
0: 事实上，你陪伴了24年，也是出自你的手的。
1: 对，好，那因为他们要找工作，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他们常常自己心里面认为的工作的状况，跟外面真的我们一般人认识的工作状况，事实上是有差距的。那比如来讲，他在大三的时候，他开始就要想说，他要去跟一些学长们去探索一下，去那个当保险业务人员的一个工作的生涯。那依照我跟我太太的了解，他的个性其实不太适合做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高功能自闭症，他们事实上对社交方面啊，对于人情世故方面就比较不能够圆熟。那后来我跟我太太是妥协了，因为原则上来讲，我们原先是有一些长辈是愿意给他一些工作机会，那我们也认为很稳定，那也有人会去教他，但是毕竟小孩子选择的是要当保险从业人员。那我们知道说保险从业人员他需要很多的人际关系的处理。那我们家的小孩又不是我们认为他是最细心最负责任的那一种。但是我们后来想说，反正他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地方他一定要开始他的人生。那至少保险业务人员他至少那些同仁们啊，或是他们那些主管们，他们一定会竭尽办法去告诉他该怎么做。那我们觉得就是说，那至少保险领域也是金融方面嘛，那我跟我太太至少对这一方面还有点理解，所以我们说好嘛，那专业方面我跟我太太可以帮助他一点，然后那个做事做人方面，那他们的公司会帮他们带。那所以他目前进行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他这个工作也非常稳定，他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个正职人员。
0: 正职人员，
1: 嗯哼，
0: 到了 top sales 了没有？
1: 还没有，不可能，不可能。
0: 老师，您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跟父母亲的期待想望哈，这个职种跟你们所想的不一样。那初期你和你太太一条阵线上面，跟你儿子想法不一样，这个如何沟通，然后怎么样子，是你们妥协了还是达成协议了？
1: 我跟你讲，永远都要是爸爸妈妈妥协，因为他们是自闭症嘛，所以他们很少会扭转他们自己。其实他在这中间当中也吃了很多的苦头。
0: Okay, 他我相信那个苦头自不在话下。老师，您今天现身说法，我就很想要挖一挖父母亲在妥协的过程当中，你们夫妇两人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情，从 defense

0: 到 support 他们，对不对？让他至少刚刚老师讲到的，他已经走了两年了，这个过程父母亲的心路历程是值得我们来了解的。
1: 好，那个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不适合做，然后他就非常信心满满说我能做，那父母亲就是说好，那你要证明你能做，就是说你就不能用爸爸妈妈的人脉，你要自己去卖你的保单。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袖手旁观，但是我们有看他在努力，其实我们老早心里面都有一点点动摇。那后来呢是一个非常凑巧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在南山人寿嘛，那刚好我同事里面有几个是南山人寿的董事，那我的同事就很客气问我说：“哎，你们家芊芊最近怎么样？大学毕业的吗？”我说：“对啊，他就在你们南山服务啊。”所以他卖的第一张真的很重要的保单就是卖给南山人寿的董事，因为我的那个好朋友就帮他买了一张还不小的保单。那后来我跟我太太其实就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的同事整个过程当中就慢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孩有问题，那慢慢慢慢就让他很有耐心的就让他把他的工作做好，因为中间呢、啊、你知道就是说他也会这边忘了签名，那边忘了盖章，然后回去又被主管说哎你要回去重做，跑过几次之后，那我的同事都非常有耐心。那我跟我太太就在想说，如果我的同事都能够对他那么有耐心，然后那么帮助他，没有什么理由爸爸妈妈不帮忙。
0: 所以是看到第三者来支持我们的孩子，然后也看到他的
1: 小孩子的努力，对，
0: 那受到肯定了以后，
1: 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我们就赞成他这样走，因为我们也去参加他的那个公司的晋升会议，晋升会议就是从临时雇员变成正职的那个晋升会议。那你会看到他真的也是长大了，也变得有责任了。然后所以我们除了第一个，我们帮他买了一些保单之外，那我们也准许他去接触我们认识的人啊，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我跟我太太都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那他们也应该会有我们当然不会去强迫说哎、我们的学生一定要去跟我们小孩买保单，
0: 是
1: 我们只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他去接触纯然是陌生人的话，他会接受到一个比较可能敌意的环境，因为一般人对于那个不认识的人总是会比较挑剔，比较容易拒绝一点，但是如果是从我的学生下手的话，我们当然不会期望说我们的所有的学生都会去买我小孩的保单，但是呢，他们至少会对他很客气。
0: OK， 那个不外围的，不管是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学生，是冲着老师的面子。可是呢，他的同事这一个部分是在职场上面，在职场上面呢是非常现实的。OK， 那我可以给你支持，但是不能给你永远长期的、无限制的支持你。在这个部分，你老师可不可以有没有特别看到他在职场上面这些同事如何的来支持他，还有你自己的孩子他如何的努力让他能够走到现在两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挑战。
1: 我觉得我们当然有看到，因为像他必须要去承担一些责任，比如说像他最近一个月他就必须要去主持两次的一个晚会哦，有一次是晚会，有一次是公司的那个晨会，那他当然有一个做的就很不好，有一个后来就做得很成功啊，那当然这跟我们一般人一般的学生出到外面也开始要承担责任。那我先讲他那一次不成功的，那一次不成功的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会先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反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一直都往后挪挪挪。所以呢，他在主持那个晨会之前，他的一个工作伙伴都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尽心尽力。那在我儿子的心里面，他总是讲就是说我有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自闭症嘛，所以没有沟通，他就认为说哎，我认为这个重要我就先做了，所以那个共同合作的部分他就比较草率的做，那当然后来那个状况就不好，那状况不好那当然就会被同事们就去怪罪啦，那甚至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对他有所批评啦、啊，或者怎么样，他回家来当然很难过。但是我站在我跟我太太站在立场上面，我们就说，你当初我们就跟他讲，有些事情是紧急，但是不重要。

0: 作环境，当然同事们老早都已经知道他有什么人格特质，
1: 了解，
0: 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说有些时候要很正经的去跟他讲你没做好的部分，但是他们不会所谓的记仇OK， 所以他们会容忍他成长。对，
1: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
0: 是，
1: 如果给他们机会，事前有充分的沟通的话，
0: 对，
1: 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0: 是是是，
1: 最后一点点时间，
0: 对，
1: 老师，我们今天来呼吁一下，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
0: Okay.
1: 那在台湾，哎，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好，在哪里来举行？是不是大家，老师呼召一下所有的亲朋好友？老店几个老咖阿公舅阿妈，大家做会隆隆来哈，来支持我们的孩子，支持自闭症，也支持自闭症他们的家庭。
0: 好，那个我们每年的4月2号，那今年刚刚好4月2号又刚好是礼拜六啊，那刚好也是春天。那我们通常来讲都会在市政府旁边的广场，
1: 对，
0: 然后去举办这个活动。那我们从中午开始会有一个园游会啊，那个园游会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那个摊位，然后我们当然其实办这个活动有一个附带的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募到一些可以帮助这些自闭症小孩，不管是在学的，不管是将要就业的，然后我们希望募集一些钱，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义卖的一个园游会在那里。那我们的活动越晚越精彩啊，我们到傍晚的时候，我们除了会有一些我们自闭症小孩的音乐家哦，非常厉害的音乐家，那个几乎有那种职业水准的音乐表演，然后有一个我跟我太太都最喜欢的一个乐团，它叫理想混蛋。
1: 对，
0: 那理想混蛋它是去年金曲奖的那个最佳乐团的一个，也是候选的一个团体，
1: 入围团体，
0: 对对，入围的团体。然后呢，他们是有一群台北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然后他们目前都已经是在各大医疗机构那个职业的医师、牙医啦，然后营养师，他们那些人组成的一个乐团。他们的音乐非常好听，我们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
0: 那然后呢，我们唱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个点灯的仪式。如果我们这次很成功的去招募到像是101金融大楼啦，或是旁边的一些高楼能够帮我们点蓝色的灯的话，
1: 是
0: 我们去年非常成功，也有总统府帮我们点蓝灯。然后呢，我们今年希望说能够扩大这个大家的一个影响力，然后来唤醒大家对那个自闭症的理解，所以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所以我们点灯的仪式也会是我们的活动的最高潮。
1: 是，谢谢老师哈。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有公益园游会，还有呢夕阳音乐会，特别是台北101会参与这样的活动，共同点上蓝灯。那希望大家呢，都来关心自闭症者及自闭症的孩子的家庭。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陈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

北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可以再一次与你一起有这段美好的时光。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个，不论是你家、我家、他家，只要家里面呢有高中生、有国中生、有国小高年级的学生，一定都会面临到的日常难题，我们就把这个日常难题称之为是少年们的童才迷宫好了。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收听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些的疑惑，为什么我们要谈谈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们知道，青少年他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最看重的就是我的同学啦。OK，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时刻，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是爸爸妈妈的，好不好？你试着回想一下，最近你跟孩子在互动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那个本来很贴心，然后放学会跟你分享学校点点滴滴的孩子，好像最近只要下课一回来，随时随地的可能都是盯着手机在看，吃饭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甚至连写功课、读书、预备考试的时候，只要手机叮咚一声，好像他的心整颗心啊，就飞过去一样。如果你问他说，哎，谁传讯息给你呀？他就说啊，没有啦，没事啦，或者是你跟他说，哎，你在看什么讯息呀？他往往就会赶快啊，好像一脸防备的样子，然后就把荧幕盖起来，会很敷衍的跟你说，没有啦，啊，就同学在传讯息呀。哎呀，真的是在这一个少子化的世代当中，我们孩子在家里面几乎都没有任何的手足可以磨合嘛，所以呢，回到家面对的都是大人的关心。但是对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大人的爱有时候他们会感觉非常的沉重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就会开始把他们所有的情感跟安全感通通寄托在学校那一群同学的身上。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在最近听到一个的真实故事。有一个妈妈，她发现她读国二的孩子最近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甚至呢，这个孩子开始会偷家里的钱。啊，这个妈妈发现之后真的是气得半死啊，就询问这个孩子，询问了老半天，然后这个孩子呢才一边哭然后一边发抖的说出实话来。什么实话呢？原来啊，事实就是在班上呢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核心的小团体，核心小圈圈，那大家都很想要挤入这个小团体小圈圈当中。那有一天呢，这个小圈圈里面带头啊的老大突然就在他们这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发起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叫大家去便利商店偷一条巧克力，然后只要谁够勇敢，谁敢去

然后拍下这个照片传到群组，那以后呢，这个勇敢的人就会变成他的自己人，好，也就是说会成为他称之为很有义气的兄弟啦。好 OK， 那这个孩子呢，他平常呢非常的乖巧，他心里面明明知道偷拿东西是不对的，可是他心里面又很害怕，哎，如果我不做，然后呢我明天去学校会不会就被大家当成空气一样，然后我会不会就被踢出群组啊。哇，在这种巨大又孤独的恐惧之下，他只好妥协了。然后呢，他不敢去店里面偷东西，他就只好偷妈妈的钱去买巧克力，然后再假装是自己偷来的，然后就拍照上传。你知道吗，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青少年的同侪迷宫啊。其实在青少年这个阶段里面，在这个年纪当中，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被老师骂，他们最害怕的也不是他的功课不好，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同侪排挤。他们为了得到那一个你够朋友，你非常讲义气的这一些勋章，很多的青少年孩子他们就在这个迷宫里面打转，甚至呢他们不知不觉的就一步步的走进这个迷雾当中，以至于他们在这一份人际关系里面好像他们就一直走不出来。人际关系的好会影响他的心情，人际关系的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同学给他一个鼓励跟赞赏，他可以开心好几天，可是呢如果同学给他一些的批评跟一些负向的言语，他可以伤心好几个月。我想在我们来聊一聊青少年这一份人际拉扯之前，我们也可以先安静我们的心。我想不单单是孩子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会需要寻找定位，就连我们大人也是啊，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不是面对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些拉扯，或者是你也正陪伴你的孩子正经历一个社交人际的风暴，我想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让这首歌成为你的祝福，也成为你的帮助。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在节目里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的同侪迷宫这件事情哦。其实在刚刚上一段我们谈到我们的孩子一般在学校啊，为了不跟同学之间有任何不愉快的关系，他们为了不想被排挤，想要融入班上同学人际的圈圈里面，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让大人非常头痛的蠢事情哈。那这个时候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一般做父母的总是可能透过一些的方式来帮他解决，好，譬如说可能有些家长啊就会帮孩子换个环境转学，或者是有些家长会没收孩子的手机，那甚至会叫过来叫他好好的坐着，然后就听你的斥训讲道理哈。我们总是会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在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帮他踩一下刹车，帮他转换一下环境。可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常常我们在社会新闻里面看到最后走进法院触法的这一群司法少年，其实他们最初的心理转折和我们家里一些孩子的状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可能在触法之前也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吗？他们一样会有社交的焦虑，他们会有一个渴望被认同的心情，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呢这群孩子他在同侪的迷宫里面，因为在他的环境当中，他在他的家庭里面可能少了那一份安全网，少了那个保护因子，以至于当他一时冲动的时候，他不小心就会跨过那一条冰冰冷冷的法律界限。所以呢，其实在少年法庭的记录里面呢，曾经我就听过一个故事哦，说有一个小男孩大概17岁大，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呢，父母亲就离婚了然后这个爸爸呢，他为了维持生计啊，让家庭可以继续在经济上不缺乏，所以呢，他天天就是在工地里面上班，而且是天天在工地里面加班，为的是可以赚更多更多的钱，可以抚养这个小男孩还有他

的兄弟姐妹，还有整个家庭的整个经济生活需要的开销。那这个小男孩呢，他爸爸呈现这种工作状态，所以其实工作每天又这么累又加班，所以回到家根本没有那个体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可以跟这个小男孩有一些的对话跟关心。 OK， 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因为在学校功课又非常的不好，那你知道在学校孩子的功课不好其实就会跟同学之间就不太会有一些的好的关系嘛，好，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孩子在学校他们都会喜欢跟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那不要说同学啦，就是连老师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去关注他。好，所以这个小男孩他在学校因为功课不好，所以呢跟同侪之间也没有特别好的关系，再加上因为老师可能对他也没有特别的关注，所以这个孩子他在学校他都觉得自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哦。直到他升了高中的时候，在高一那一年，他认识了校外的一群朋友，哇，这群朋友啊花时间陪他，然后这群朋友会带他晚上去吃宵夜，然后在他被欺负的时候帮他出头，所以呢这个小男孩他就发现自己第一次被别人看中，好像爸爸也不太理他，好，因为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嘛，在学校里面因为成绩不好，大家也没有这么跟他有频繁的互动，甚至他真的是觉得他即便有一天消失在这个团队当中也不会有人发现。所以当这个小男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被看中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在校外认识的这群朋友给他有一种回家的归属感，所以呢有一天晚上啊，这群朋友里面有一个称为大哥的啊，他突然就拿一张提款卡交给这个小男孩，然后就对这个小男孩说，哥最近手头有点紧哦，啊你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又够义气，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拿这张提款卡然后去超商领个钱，告诉你你去领钱绝对是很安全的，即便呢真的是出了事相信我哥一定会罩着你的。那这个小男孩当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诈骗的车手行为，但是他心里面隐隐约约的知道，他心里面就想说，人家对我这么好，把我当成兄弟一样，那如果我拒绝的话我就太不够义气了，而且呢我好不容易交到这一群朋友，这一群朋友真的是对我非常的相挺也非常的帮助我，所以呢这个小男孩他就决定真的就是听着这位大哥的话，然后拿着提款卡去超商领钱。结果呢这个小男孩在超商当场竟然就被警察逮捕了，而在他被抓进警察局的那一个晚上，哇，这些平常称兄道弟的哥哥弟弟们原本拍着胸脯说如果出事或者是遇到什么麻烦事都会罩着他的朋友，居然在联络的当下一个都联络不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警察局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出现的是谁？出现的只有那个每天在工地里面忙着打零工忙着工作搬砖满身大汗甚至连鞋子都没有换衣服还全身都脏兮兮的爸爸，连滚带爬的就跑到警察局里面，然后呢爸爸在警察局里面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在警察面前帮儿子点头道歉。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而且也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会看到青少年他们为了讲义气，可能他只是帮同学做弊，好，或者是

偷拿妈妈的钱买个巧克力。但是这群缺乏大人保护、缺乏家庭安全感、安全网的孩子，他同样是为了一句够朋友讲义气，他就付出了他所有的代价。但是在付出所有代价的背后，换来的是冷冰冰的手铐、跟法院的传票，以及他最后失去的自由。所以亲爱听众朋友，当我们把孩子这种盲目的义气当作保护自己盔甲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孩子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把一生的未来当作筹码。直到他站在少年法庭的那一刻，心里面关于义气这两个字，关于义气这个词才成为泡泡，而真正的破灭掉。我想聊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让我们重新去沉淀一下刚刚我所分享那个个案的故事。他因为在家庭里面有一份爱，他需要被满足，但是他没有被满足。他在外面寻找到一个可以跟他称兄道弟的朋友，而且可以照他让他感受到爱的朋友，最后却走入到陷阱当中。究竟面对孩子在同侪的迷宫里面，我们这些身为父母的或是身为大人的我们，究竟可以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在同侪迷宫里面拉扯的过程当中仍然被保护呢？我们听首歌，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不管面对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人际焦虑，或者是我们为了防范孩子走错走偏路，其实当我们看到孩子他们在这个青少年的时期面对同侪的看重上面这么的，就是把同侪看得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当大人的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面对他们在这个时期里面在同侪的迷宫里面如何引导他们走出来哦。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其实我蛮喜欢的，我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平常当父母的我觉得很可以哦，拿来当作说教的工具哈，甚至我们可以劈头的就警告孩子说，你看你看，不要跟那些爱玩手机不离手的人哈，拿着手机爱玩又不离手的坏孩子在一起哦，你应该要跟那些功课好的哦，然后品性好的聪明的哦当朋友。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曾经跟你的孩子这么说过吗？好，确实在箴言的圣经箴言这句话里面，这句话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拿来跟孩子说教，但是在说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委婉，更加的让孩子能够听得进去哦。如果我们只是站在高处去指责孩子，然后一昧的要求孩子去切割他现在跟他交往的朋友，然后去批评他的朋友圈社交圈，其实这只会把我们的孩子推得更远。因为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当他听到你这样讲，他会觉得你在批评他的朋友，而当你批评他朋友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否定他这个人。所以真的身为父母的我们要学习知道如何去仰望从天上而来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来自于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把箴言这句话翻转来思考，为什么孩子会

选择和所谓的愚昧人做朋友呢？好，就好像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提到的那个小男孩的故事一样，他的背后往往都是因为当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当他们觉得自己达不到大人期待的时候，那就只有这一群同样跟我破碎一样在寻找认同的朋友愿意给我一个温暖，愿意给我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他也常常被当时候的一些宗教领袖责备说，诶，他怎么去做这些罪人的朋友。可是耶稣却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生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真正的智慧并不是叫小孩去嫌弃，去切割他这些不完美的朋友，而是要陪伴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一起去了解，去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来聊一聊关于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小男孩的故事。一个真正的朋友绝对不会在三更半夜深夜的时候叫你偷偷的出门，虽然他是带你去吃宵夜。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绝对不会叫你在网络上面随便去骂人，或者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会叫你拿着来路不明的提款卡然后去冒险。所谓的真正的义气，是当看到朋友走错路的时候，我有一个勇气去拉住他，而不是陪着他一起好像就跳下一个坑里，或者是跳下一个悬崖当中。我觉得让孩子学习如何分辨什么是真爱还蛮重要的，那分辨什么是盲目也蛮重要的。但是当我们要让孩子去分辨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盲目的时候，那个开始需要大人很多的耐心。我们不能够用打，也不能够靠骂，而是在每一次当孩子愿意跟你聊聊学校状态，跟你聊聊他在手机使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说了哪些对话的时候，我们当大人的，当父母的，我们可以当一个倾听的人。我们可以在他聊学校的时候，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去解开在他人际关系当中的迷宫，我们可以帮助他去看每一个结应该要怎么去把它解开。有时候孩子愿意说，当父母的我们就要愿意听，因为当我们不愿意听的时候，其实孩子以后就不跟你说了，而当他不跟你说的时候，往往就很容易发生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也不晓得他现在的状态如何，而且你没有办法用有智慧的言语来教养他。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可以怎样在孩子的心里面成为那个最稳固爱的基石。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想身为爸爸妈妈的都希望我们是孩子最好的朋友，对不对？但是好像那个跟孩子是朋友的关系好像好难去经营哦。在这几天刚好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聊到她跟她孩子之间的状况哦。那其实当她跟我聊到她孩子相处过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妈妈啊，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她好是好什么程度呢？就是她是一个对孩子不会很严厉的母亲啊。那我就跟她分享说，其实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身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严格的父母。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呢，开始进入青春期阶段，你就要成为一个慈母。我就跟他说，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要当严母，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你就要改变成为慈母。因为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可塑性最高嘛，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严格父母的时候，我们是在约束他，也在教养他很多的品格，很多的习惯。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因为你曾经的严厉已经塑造他一个真的就是把他雕塑成一个很棒很优秀，在各方面可以被满足，感受到在我的严厉当中爱的状态之下，你就要展现出你的慈爱，慢慢的在慈爱当中你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的心只有他最懂。就像刚刚诗歌那首歌的歌词所说的，不管是夏天或者是寒冬，其实耶稣的陪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且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他是会牵手带着我们一起去经历生命精彩的点点滴滴的哦。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当父母亲的都很期待我们可以

陪伴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经历他们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特别是他们心里面的点点滴滴哦。所以究竟作为父母的，怎样可以成为孩子心里面那一个最稳固的爱的线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家营造成最安全的避风港。OK， 孩子的同侪迷宫很大，也很诱惑人，因为里面有孩子的面子，有可以给孩子的刺激，有大人无法去理解的那种革命情感。OK， 不论我们的孩子是乖乖坐在教室里面为群主的讯息焦虑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像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分享的这个小男孩一样，他不小心跌了一跤，正在法律的边缘挣扎的司法少年，或者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很多很多对于同侪的期待，那种期待可能他们其实都有一种被害一种被害怕被世界遗弃的恐惧。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家是孩子爱的避风港，其实那个爱可以去抹掉他们内心里面的不安跟恐惧，因为爱里没有任何的惧怕。最近因为我刚好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摩西的故事，那摩西的故事里面就提到了他的母亲。其实我觉得摩西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妈妈，当他看着环境充满危险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孩子摩西放在一个涂了防水涂料的蒲草箱里面，然后把他放在河边的芦苇草丛当中。其实对摩西的妈妈来说，她知道她自己没有办法一辈子把她的孩子绑在身边，所以她选择放手，但是她也留下了不离不弃的守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终究都会长大，我们的孩子终究都要走进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交圈。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他们挑选每一位朋友，不是吗？我们绝对不会告诉我们的孩子说，这个朋友你可以交，这个朋友你不能交。我们更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孩子挡掉所有的社交压力。可是真正连接我们跟孩子的，而且永远不会断裂的那一根线，真的就是我们家里给他的爱，给他的安全感。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营造成一个讲爱也讲底线的避风港，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不管你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犯了多么傻的错，只要你愿意回头，其实爸爸妈妈永远都在这里等你，你不需要靠着去迎合别人或者是做一些的坏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同侪的迷宫当中遇到诱惑的时候，他快要迷失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告诉孩子，他不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温暖的家，他不想要让爱他的人为他流泪。我觉得在爱当中滋养出来的孩子，他的生命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其实爱才是他这个面对外面世界最大的一个保护因子，我们称之为这是他 身上的一个盔甲。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身为父母的，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少子化带来的管教焦虑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孩子在群组里面有一群他们看不顺眼的朋友，可能也是我们所不喜欢的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的降下我们的身份，我们把那个大人的面子跟掌控欲全然的放下来，去挪走我们内心里面对我们孩子在交友上面的恐惧跟愤怒。有时候我们多一点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点尖锐的责备，对我们的

孩子来说，那才是最大的益处。我们一定要相信，当我们那个爱还在的时候，当我们持续用我们的温暖和接纳来守护我们孩子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孩子是在校园里面面对人际的迷惑，或者他可能是受了伤，在错误当中在司法领域当中还在付出代价，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总有一天都会找到回家的方向，他们可以勇敢的在这个社会跟世界当中可以逆风飞翔。愿上帝真的是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也祝福每一个陷入在这样一个迷惘的孩子当中，可以在爱的陪伴当下快快的找到出口。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跟喜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爱的生活家来谈一谈啊，怎么样用爱过生活。最近我们在进行一个系列啊，我们在关心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系列。那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心路基金会啊，在我们的系列当中呢，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个关怀的节目啊。那在今天呢，特别要来关心的是身心障碍者他们的属于他们的这个进入职场的问题哦。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说，身心障碍啊，可能包括这个智能障碍啊，比方说走路不方便啦，听不到声音啦，听觉障碍啦，或视觉障碍啊，看不到东西。有可能呢，它是属于心智障碍，也就是所谓的智能障碍啊。它可能呢，它呢这个所谓的智能呢在这个比较弱势一点啊，所以呢，在一般的工作场域当中，他有的时候或许反应不过来啊，那或许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进入到这些工作里面啊。那当然，像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也有分比较轻度的、比较中度的、比较重的。那有些比较轻度或是比较中度的这些小孩，我们说这些大孩子啊，他们这些成人呢，他们其实经过一些训练之后，他们也是可以做适合他们的工作的啊。我们常说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啊，这个人尽其才呢，就是这个意思哦。我们不要因为说哦，可能他们呢这个智力上稍微比较弱了一些啊，就觉得说啊，他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那这就是一个迷思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职业重建这样的服务呢，让这些有障碍的一些朋友，让他们在工作当中没有障碍，他们可以无缝的来接轨，来衔接，就是找到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为他们设计他们可以做的工作。那这就是职务再设计。同时呢，评估他们呢到底可以做什么呢，这个就是职业辅导评量，让他们可以了解他们到底能够做什么，还要找到他们真正想做什么。所以呢，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也要角色呢也非常的重要哦，就是要能够发掘哦他们真正的兴趣，然后呢能力所在哦。当然，如果要做职前的准备，真正要进入到职场的话，我们也会需要呢支持性的就业辅导员啊，或者是职务再设计的专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在我们帮助这些身心障碍者要进入到这样职场之前，我们呢心法跟所谓的功法，我们同时都需要去做的啊。那这是一件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们如何成功的帮助一位身心障碍者，让他们可以成功的就业，就可以让他们自我实现了，让他们生活呢不仅是有重心有收入，而且他们的人生就因此而改变了。我们会成就呢一个好朋友他生命当中的快乐，那多好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谈关于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的友善职场这方面的寻求的一些机会跟可能性。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新北市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组长林中强组长，以及呢心路基金会的台北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雪荣主任啊。那我们要请刘雪荣主任跟林中强组长来跟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哦，关于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的友善职场的一些话题他们社会参与的一些话题，也要了解呢这些年来他们是心路基金会是怎么做的，同时呢他们也是在台湾呢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走在前面的就是领头羊的角色，他们总是会去提早的优先的去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些行动方案呢，让这些身心障碍者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更多的帮助所以呢这也是好像看到台湾的这样子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职业重建的一个历程因为心路已经30多年了，他们在30多年前他们就也就开始注意到这些身心障碍者，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们的就业需求了好的，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0: 我们先来欢迎新路基金会台北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雪荣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现在再来欢迎我们新路基金会的李中强组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那李中强组长呢，他是在新北市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服务啦。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身心障碍者他们跟所谓的职场之间的这种互动啊，他们要进到这个职场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们新路基金会是怎么样去协助他们的啊。那首先我们先来想要请教我们的主任了哈，就是这些所谓身心障碍者，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种所谓职业重建的服务？他们为什么会需要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为什么会需要我们说被帮助或被支持？
1: 其实所谓身心障碍者，当然他们就是会因为某一些比如说身体或心理的状态，所以有一些障碍的状况，所以他们需要被协助。事实上其实这个职业重建的服务呢，是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法令对身障者的提供的一个服务。那因为其实很多身障者他们可能虽然有一些工作的潜能，可是他们其实不太知道可以透过哪一些管道取得工作。比如说刚刚一开始主持人说到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能有一些就业的潜能，比如说他们在生活的功能他们也可以自理，他们可以自己在社区里面生活，那也许也有一些工作的技能跟技巧，那其实目前其实很多身障者其实也接受一定教育的程度，甚至现在其实很多大专生的毕业就是很多大专的学生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比如说透过像我们一般人找工作，现在大概透过很多比如说像人力银行，或者是网络的人力银行，或者是一些求职的管道就可以取得工作。可是我们很多身障者他虽然有这样的管道，可是他其实不太会去跟雇主沟通，比如说怎么去询问这些工作的条件，然后他可能也不太会表达自己，那所以相对的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在他们取得工作机会上面就会比较困难一些。那所以其实职业重建的服务就是有专人先来评估他们在就业上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他有什么样子的就业潜能，然后可以做得来什么样子的工作。那再来就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他的在就业上面的优势之后，当然有一些服务对象他可能在就业准备度没有那么好，比如说比较不知道现在市场的现况，那透过我们一些专业人员的协助，我们比较知道他现在的能力跟现在的就业市场什么样子的工作比较可以媒配，那我们就可以协助他去就业。嘿，
0: 我想这样说明蛮清楚的，很完整哦，也就是不光只是就是说找工作啊，然后到人力网站那么容易，而是说他在就业之前，他有找工作这过程中需要很多完整的能力了哈，包括沟通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有人帮忙的哈。那甚至就是说，在做一些工作里面，他或许某一个工作里面，他可以做其中一小部分，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其他的部分，但是他并不是都不能做。
1: 是
0: 类似像这样子的话，那就要有人去沟通，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只做这样的工作的机会，是不是？
1: 是，
0: 像这个就是很重要嘛。好，那我们在谈到他们的这种需要被支持的理由跟需要被支持的原因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也会问会想，特别是如果没有跟这些特别是心智障碍者接触过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想说，那他们呢有办法在外面工作吗？那现在工作都很难找啦，而且呢现在的职场压力都很大呀，那他们进到这个企业去之后呢根本跟不上啊，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话题，这样的一种声音啊。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今天有企业愿意接纳，而且他们也愿意为这些身心障碍者量身打造一些适合他们的工作，

0: 我想还是有机会的啦。
1: 是的，
0: 这个可能就是也就是像你们的这个职业重建处哦，还有就业中心啊，好，这些要去做的这种努力啦。
1: 是，
0: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目前呢在台北就业服务中心啊，跟新北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在这样的重建中心和服务中心之下，我们会有哪一些服务的内容啊，是怎么样去协助障碍者就业的？
1: 我们中心大概有四大主要的服务，一个是职业重建个案管理的服务，那一个是支持性的就业服务，那我们还有一个职前准备的服务方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业适应服务方案。那如果说一个身障者，他其实他说他想要找工作，事实上就可以来我们中心登记服务，那前端就会由我们的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来协助评估，了解他现在的一些就业潜能。那如果说他其实是具备一些在竞争性的职场工作，所谓竞争性职场就是可能我们一般大众在外面可以接触到的一些职场，那如果适合在这样子的职场工作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叫支持性就服员这样子的角色，在职场上面协助他，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会帮他开发工作机会，那也会跟雇主协调这个障碍者他可能比较适合或擅长的一些工作内容。那甚至如果说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协助或者是协调的话，都会是由这个就服员可以做协助。那我们通常其实会处理的问题，其实坦白说只要会影响到跟工作相关的问题，可能都是我们可以协助处理的。比如说很简单，像出缺勤应该是最基本的啦，可不可以准时的到班，那这个可能就会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我们的身障者，可能一些生活管理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协助他这一些，除了可能在职场上我们教他一些工作的技能跟技巧之外，那比如说跟他生活中跟就业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服务对象啊，他们有手机，然后晚上可能就打手机打游戏，打到忘记时间，所以像这一类比如说像生活管理啊这样子的概念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他隔天上班的精神，这个也会是我们要比如协助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协调，来协助我们的障碍者，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支持性就业会做的。那另外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个叫职前准备的方案，那所谓职前准备，我们是透过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服务方案，那大概会是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六个月以上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会比如说透过一些课程、团体讲座，或者是职场上面的见习，我们安排他到实际上面的职场去见习，那或者是有一些职场的参访，那我们很透过一些多元的方式去强化这个障碍者的就业力。那通常会在我们这个方案接受服务的服务对象，通常就是可能他们也许有工作经验，但是都一直没有办法稳定在一个职场工作，那我们就会觉得他应该是在某一些就业力上面没有办法符合职场的需求，
0: 是，
1: 那我们会透过这个方案比较全面的去协助他要提升可以符合外面竞争性职场，或者也许像我们前面几集有提到的像庇护工厂也需要有一些就业力，那所以我们这个方案主要就是协助可能就业准备度比较不足的身障者来做就业的准备。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是叫就业适应的服务方案，那所谓就业适应就是我们前端有提到支持性的就服员帮他开发工作机会，然后媒合在一般的职场工作之后，可是我们有一些服务对象他可能虽然已经稳定工作了，比如说他可能工作了三四个月，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的稳定，可是可能这中间都还陆续有一些适应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可能有新的工作比较不会学习，然后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的沟通或互动都会有一些些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可以工作，但是都有一些适应方面的一些小问题需要我们持续的协助的话，那

0: 我们这个方案就会协助他比较中长期的一个工作上面的适应。
1: 嗯，是，我想刚才呢，刘雪荣主任呢，将目前呢所做的啊，他们整个职业重建的服务的内容都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哈。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在双北地区哦，像台北就业服务中心跟新北市这边声音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所做的服务的内容有差异吗？还是都是一样的？我们来请我们的李中强组长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大家好，那我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新北市职业重建服务中心它其实是全台首创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一个中心。
1: 是，
2: 那刚刚雪荣主任提到的这些服务在职重中心里面都有，那
1: 是，
2: 但因为在职业的这个历程里面其实有很多其他潜藏的服务是我们需要在服务过程中慢慢长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职重中心里面除了刚刚主任提到的这些以外，那我们另外还有职务再设计的服务哦，那还有职业辅导评量的服务跟庇护转衔的一个服务、嗯、那针对这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职务再设计会提到的，就是针对他在就业的历程，如果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可能在工作的速度、工作的品质或者是执行的一个状况上没有那么的顺利，或者是执行的、过程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职务再设计的一个部分去做一些辅助、
1: 嗯、
2: 那这个辅助可能不有一部分是跟辅具有关，那也有可能会是做一些合理的调整、
1: 嗯
2: 哦、那另外一部分是职业辅导评量，那刚刚有提到说在整个就业的历程中其实会不断的去做一些评估、
1: 嗯
2: 哦、透过这个评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服务对象他的一个就业目前的现况，包含身心理还有社会的一个状态、嗯、那职评它其实就是透过工具或者是一些测验的一个方式，可以更深入的让我们的专业人员更清楚知道现在这个服务对象他的一个目前所在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哦、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可以更精准的去配对到适合的工作，或者是连接到适合的资源。那庇护转衔的部分是近几年比较新的一个服务，那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刚刚有提到庇护工厂的这个服务的历程、
1: 嗯、
2: 其实庇护工厂其实开办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但是庇护工厂里面的员工他其实也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1: 嗯
2: 哦、那不是所有的庇护工厂员工都一直待在庇护工厂就足够了、
1: 嗯、
2: 他们会有其他潜藏的需求，那我们在庇护转衔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尽可能去了解庇护工厂的这些庇护工作者，那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需求，可能资源上的需求，或者是可能他也想要找到一般职场的工作等等的，那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转衔的一个服务的历程中去了解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再进而去连接相关的资源，或者是可能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让他们可以更顺利的取得或者是到另外一个比较适合他们的地方。
1: 嗯，以上。所以一站式的服务的话就是他是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重建中心当中，就是可以完整的在每个面向都被服务。
2: 是
1: 是，那可不可以请二位来跟我们谈一些个案的故事？我们请这个我们请我们的组长
2: 是
1: 跟我们分享。
2: 好，故事就其实我们服务蛮多的服务对象，身心障碍者，那包含各种类型。对，那我这边提一个视觉障碍的服务对象，
1: 嗯，
2: 它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认为的视觉障碍可能就是全盲的服务对象，但其实我们在服务的很多的障别里面其实都不是，不一定是就是全有或全无、
1: 嗯、
2: 它有可能是弱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可能视觉状态没有那么好的状

0: 哦。那像目前我们要讨论这个服务对象，它其实就是弱视，它其实具备有视觉的功能，但可能在看东西或者是没有办法那么清楚，对。那也因为视觉的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状态下，其实就影响到他的一些工作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服务对象呢，他其实就是在几年前有表达说他想要求职的这个需求，那也确实他的在学的状况或者是整体的工作能力等等，其实都有具备一定的程度。
1: 他在学中他是学什么的吗？
0: 学，
1: 那这会不会跟他找工作有关系？他所学的
0: 学什么有点忘了，对，但
1: 没关系，还继续。
0: 对，但应该是说，有些人他的求学经验跟他的未来的工作职种会有相关联，但有些可能不见得，因为现在目前大学开的科系其实越来越多元，那职种也越来越多元的状态下，其实很难说就是完全的适合或者完全不适合。那我们其实在求学阶段也都是在自我探索的历程嘛，所以就我自己的印象来说，这一位服务对象他其实做的工作读的科系跟做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关联的，但他其实是有一些之前的工作经验。
1: 那他视觉不好，他那时候做什么？
0: 他其实有做过门市相关的服务。
1: 哦，门市哦。
0: 对，那因为他的口条是 OK 的，那然后再来是他具备一定的视觉能力，所以他其实对于面对客人啊、顾客这一些的一个部分，其实都还算可以在胜任的范围内。
1: 所以他只是看不清楚，但是不是看不见。
0: 对
1: ，OK， 了解。所以他还是可以看到那个轮廓、那个样子，所以他还是可以用言语表达，来做接待的工作。
0: 对，
1: 哦，是这样子。
0: 是
1: OK， 那他后来是有做过类似的工作，后来但是他想要再找其他的工作。
0: 对，那也因为之前的工作经验，那我们也评估他可能在这一个部分其实是门市相关的服务这一个部分算是胜任，而且他也是喜欢的，所以我们就跟 IKEA 做了一些合作，刚好 IKEA 在新店那个时间点刚开始营业，刚开幕，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就去跟 IKEA 去做了一些沟通跟讨论，因为 IKEA 可能一开始也不确定可以适用什么样的职务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去执行。那我觉得很好的一部分就是 IKEA 愿意让我们去现场做很完整的评估，然后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工作的分析跟工作的一些调整。那后来就是调整成这个工作它可以做的部分，就是第一个是我们都有去过 IKEA， 就知道说那个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提袋，那这个提袋其实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它要做回收，但顾客通常就是直接放着就走了，不会特别去帮我们去做整理嘛。那久而久之那个提袋量多的状态下，其实现有的服务人员其实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整理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就把这一个工作拉来提供给这个服务对象去做整理，那当然工作内容不会只有整理这一块，那也考量了他其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他有一些数字的能力啊、点数的能力等等，那我们就是搭配了一些，比如说一开始早上开始营业的时候，每一个收银机里面都固定要有一定数量的零钱，所以他可能就是在那个之前就要先把零钱的那个包准备好，然后要多少的零钱，固定的零钱整理好，然后就是等到隔天早上要上班的时候，就是这些服务人员他就可以直接去取用，让某个程度也是减轻就是服务人员前置的一些作业跟后面的一个整理的部分，那这个就会是我们觉得就是

0: 还算蛮友善的一个合作过程。
1: 嗯，
0: 对，就是我们可以说几乎完全是考量服务对象的一些障碍的一个状况，
1: 嗯，
0: 然后去做了一些调整，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让 IKEA 也更清楚知道说，哦，我们其实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到的一些工作内容是可以提供出来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是，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呢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说这个可以抽出来单独给另外一个人做，
1: 是
0: 因为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这样就是去自然就是做了，可是因为那个事情也有点小有点琐碎，所以其实呢也不见得大家都很爱做，
1: 是
0: 或者是也不见得很细心的被做了，
1: 对，
0: 可是不做又不行，哦，就类似像这样子的比较简单的工作，哦，可以独立出来然后一个专人来做，
1: 对，
0: 哎，这个是植物在设计的一种思维，对不对？
1: 是，
0: 这蛮有趣的，蛮有趣的，那还有其他的吗？那我们请我们的刘雪荣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刚刚在提案例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我们很多年前，就是我们因为目前其实高中职都有综合职能科，专门给心智障碍的孩子来就是安排心智障碍的孩子来读的。好，那我有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以台北市来说，他们有一个高中提前转衔的一个这样机制。那这些综合职能科的学生呢，他们其实在大概从高一开始，老师的那个课程的安排里面，其实就陆续有实习这样子的课程安排。老师会找外面的一些实际的职场，让同学去实习。那因为综职科其实很多同学的一些就是上课的目标是为了未来要去就业，那所以在高三下的时候呢，台北市有一个提前转衔的机制，就是其实如果认为这些孩子他们适合到一般竞争性的职场，那加上之前也有一些实习的经验，就可以慢慢转衔到就业这个部分来。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其实好多年了，我们接过这样的学生。那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高中毕业才18岁，但是大家18岁的时候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大学教育可能到20几岁才会出来工作，可是这一些孩子他们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学校一直做这样子的准备，那准备要出来工作。那我很记得这个服务对象他是学校的种植科的同学，当时老师转介来希望说他可能有一些可以提前就业的一些潜能这样子。那后来我们的救辅员也接案了，那就开始帮他找工作。那因为这个服务对象他是智能障碍中度，所以坦白说在认知理解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弱的，所以但是一般的操作 OK， 所以我们就帮他找了像洗碗的工作，因为洗碗

0: 的工作其实蛮固定的，都有固定的流程，然后只是会有在一些细节，因为比如说你怎么把它从洗碗篮里面放更多，然后放到洗碗机里面去洗，那其实还是有一些诀窍，
1: 嗯，
0: 那我们的救辅员就在这个过程中教他一些可以洗的比较快的诀窍，
1: 嗯，
0: 那这个服务对象我很记得，就是我到职场上去看他，然后跟我们的救辅员在讨论他工作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救辅员有点担心，因为坦白说我们的救辅员在职场上面啊，也要支持他们的工作速度，因为大家可以知道洗碗就是餐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碗盘或餐具要洗，那这个同我们的救辅员就我到职场的时候跟他讨论，然后他就有觉得这个服务对象其实好像在要需要去庇护工厂的边缘，就是说他的动作速度其实没有这么快，那但是我觉得我们救辅员很认真，我们会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拍他工作的样子，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嘛，我们就录影他工作的样子，那工作结束之后呢，就跟我们的服务对象讨论他的动作怎么样可以更快，那其实大概在支持了 我记得我们的同仁其实在前期的支持啊，大概要帮他洗一半的量，就是因为他一开始没有这么熟悉，所以我们的救辅员要支持他的速度，就会帮他洗一半的量。那后来慢慢减少救辅员的支持，在速度这个部分，他就越来越可以独立。那真的是像前面主持人说的，有一些工作他其实熟能生巧之后，他越来越可以掌握那个工作的技巧之后，他其实就可以独立。那像洗碗这样子，其实重复性的就是成分蛮高的，那这个服务对象后来就熟悉了这样子的工作节奏，然后自己也可以越来越加快速度监控自己的状态，然后可以达到职场的要求。这个服务对象呢，我们后来还有就是推介他获得台北市优良身障劳工，那因为坦白说优良身障劳工其实智能障碍者获得的其实不多，因为但是我们后来也推荐了他获得。那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因为我们后来想要说他的故事，我们就中心内部就有拍摄了一个影片讲他的就业的故事，那我们那时候到他家里去拍摄的时候，虽然他住在台北市，但是我们很难我们的同仁告诉我，就是很难想象在台北市还有这样子就是很简陋的房子，那家里的环境并不好，那后来我们其实才知道这个服务对象他后来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就是家里其实因为还有其他障碍的弟弟，那所以家里后来的经济支柱就是靠他了，所以其实身障者就是虽然他们可能带了某一些的障碍在生活，在生活，那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发掘他的一些潜力的话，事实上其实他们也可以对不管自己的家里或者是社会，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很有贡献。
1: 是，每次听到这种故事都觉得很被激励耶。对啊，好想听更多的故事哦。有吗？
2: 好，那我这边在讲，因为刚刚有讲到家庭支柱这件事啊，那我就自己忽然想到曾经也是多年前服务的服务对象，那他其实是自闭症的服务对象，那刚开始来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公车司机。对，那但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以目前的就业市场，公车司机不是只有具备开车这个技能就可以担任的，他可能还需要考量的是，就是怎么样照顾好客人，然后避免客诉，或者是做好很多的可能跟人互动的这一块。但刚好因为服务对象他自闭症的特质，其实跟人互动其实是比较直接的，所以他曾经投过很多家的客运公司，不管用写信啊，或者是投市长信箱等等，他都尝试过很多，但都没有机会，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1: 他有驾照吗？
2: 有，就是十年前的职业客车大客车驾照，
1: 那也很厉害，可以考到驾照。

0: 了。
1: 是，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他并 说真的就是如果只纯看他的工作技能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就是在担任公车司机这件事，但确实就是包含社会的一些氛围，
0: 啊，
1: 对，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让他很难进到这个职场的，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尽管他能力还不错，所以他都可以胜任不同的工作，他中间做了便利商店，然后也做了烘焙相关的工作，但他其实做稳定度都还算蛮高，都可以做个两三年，
0: 嗯，
1: 但最后他回来都会因为我就是想要做公车司机嘛，
0: 嗯，
1: 所以我就会
0: 那种自闭症那种固着性啊，他们那种固执性，嗯，
1: 对，
0: 他们 会被一些事情锁定了，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他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又回来找到我们，
0: 嗯，
1: 对，那后来其实就是我们他现在在一个烘焙职场工作，然后其实做得非常稳定，而且也算是蛮喜欢那边的，
0: 嗯
1: 哦，慢慢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职业重建这个服务不是只是纯帮他找到一个工作，
0: 嗯，
1: 而是从这个服务的历程他自己也看到自己可能现阶段的限制跟整个就业环境的现况，然后他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微调，心态上的微调，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状态的微调，
0: 嗯，
1: 所以最后其实他现在目前还在烘焙工厂做，然后中间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有陆续在帮他找看看有没有公车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休闲的活动，哦，比如说我们就提供一些那个公车体验一日体验，
0: 嗯
1: 哦，他就愿意花这个钱，平常不花钱的人就是花1000块报名，
0: 嗯，
1: 然后马上报名，然后隔一个礼拜就直接去做体验，体验完以后他其实就会找回他原本工作的那个动机跟热情，那现在就是他也是家里的支柱，就是他的一份薪水，然后照顾哥哥跟他自己，然后还付房租水电费等，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过程其实他慢慢就自己也知道说，哦，我现阶段我应该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0: 嗯，
1: 跟有些是梦想，
0: 嗯，
1: 那跟现实怎么样去做一个区分，跟哦，我可以了解或者是说我可以接受我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跟我可以做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他现在就是其实在整个烘焙工厂里面算是蛮资优的人，
0: 嗯，
1: 然后雇主也对他赞誉有加，
0: 是，
1: 对，
0: 所以那个烘焙工厂是一般外面的烘焙工厂吗？
1: 是，
0: 不是那种庇护工厂？
1: 不是，不是，
0: 哦，那这样子算是很成功的这样子一个就业的一个算是辅导成功的一个个案了，哦，
1: 对，
0: 真棒哦。那像要开发一些企业啊，哦，让这些我们说的工作机会更多，我就很好奇这个企业这个开发是怎么去做的。
2: 我想就是我们在帮生障者找工作的时候就像我们一般人在找工作一样，
0: 嗯，
2: 齁，那当然主要还是会考量就是我们生障者他可能他具备的一些就业潜能，然后去帮他开发适合他工作的一些职场，嗯，那我想可能我们现在一般大众啊，我们其实有时候接到一些服务对象，
0: 嗯，
2: 或者是就是家长的来电，
0: 嗯，
2: 他们可能会说，诶，那你们中心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工作给你们都找什么样子的工作给障碍者？那坦白说，我们都没有办法直接回应这样子的问题，因为真的是要看就是障碍者他自己本身擅长什么样工作。
0: 嗯，
2: 那因为其实我们职从的服务其实真的是蛮个别化的，
0: 嗯，
2: 那障碍者之间其实的差异性也蛮大的。
0: 嗯，
2: 哦，坦白说，就是如果以比如说以心智障碍者来讲，虽然他们手册拿的都是心智障碍者，可是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然后擅长的工作也不太一样，
0: 嗯，
2: 所以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

0: 很概略的说、哦、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去了解我们的生长者他擅长做什么，然后再帮他开发适性开发他、喜欢的就是他理想的一些工作条件。
1: 我要问的就是这个，我们已经了解了可能这个个案他可能可以做什么，然后你要去开发嘛，那怎么去开发？
0: 我们的经验上面其实也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会透过一些人力银行网站上的人力银行、那我们会去看。那其实现在国家有就是要求会比如说67人私人企业67人以上的就是公司它要有定额雇用，这是法令的要求、那他们就必须要雇用1%的生长者、那有时候会有一些定额雇用的需求的公司他们会招募生长者、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可能我们会跟他介绍我们的服务对象、那他们擅长做什么，然后公司是不是可以提供这样的工作机会。其实从我大概从事这样工作这么多年来，坦白说我觉得在开发工作机会的时候，其实很多雇主他们其实在意的并不是说生长者有没有那张手册、而是他们会在意的是说我这个工作你可不可以做得好、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当然有一些雇主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担心、那我们的经验上啊，其实除了刚刚讲到的我们救辅员会主动去从一些职缺的来源，比如说像人力银行网站这样去开发职缺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是雇主其实之前曾经跟我们合作过，那也觉得说这样子的服务对象真的在工作上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然后又回头来找我们，当他有适合的职缺的时候、又会回头来找我们、就请我们再推介适合的服务对象去、那尤其我们其实像我们经验上其实认识，有时候不管是在职场上比如说认识一些店长啊或者是经理啊，那他们有时候他去跳槽了、可能到了别的公司，可是又有聘用生长者的需求，其实坦白说很多时候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然后又回流来希望我们可以再推介适合的服务对象、
1: 蛮好的哈、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作，有些年轻人不爱做，特别是一些比较单调啊、固定啊、乏味的、或是没有什么感觉上听起来就是很无聊的工作，就年轻人不爱做。但是其实对我们的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讲，或许也就是他的机会、只要能够设计的好的话，他们也是蛮稳定的人才的一个机会啦、那在这个属于个案这部分跟企业的这部分的连接，就透过就业中心把他们都连上了嘛，那企业聘用这些生长者有哪些优势呢？我们请我们的那个李中强组长来跟我们分享。
2: 好，我先顺着刚刚主任提到的开发这件事、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是雇主经营。对，就是怎么样良好的把雇主经营下来，然后让雇主可以回来我们这边继续找我们，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自己在以职从中心来说，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类似简报的一个部分，就是跟雇主说明有哪些服务，我们可以提供哪些服务，跟现有的目前就业市场上，如果雇主他想要雇用身心障碍者，可以有哪些的资源使用、那就接到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说雇主有哪些好处。当然以现在来说，目前最夯的事情就是 CSR 或 ESG 这样的一个概念嘛。那所以很多的雇主企业其实他慢慢的走向 CSR 或 ESG 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就势必需要有一些社会企业责任，或者是有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那这个是第一个以目前现阶段来说可以比较快可以跟雇主互动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雇用身心障碍者某个程度他也是善尽社会企业责任的其中一环。那再来就会是针对就是比如说补助的这个部分，雇主其实有一些人，虽然

0: 不是说补助很重要，就对雇主来说补助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对可能中小企业来说补助不无小补、
1: 嗯
0: 哦、然后尤其是在对于某些身心障碍者的一个服务对象，他其实在初期的适应真的确实需要像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前期有需要很大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雇主可能就会期待说，哎，有一些资源的注入，让在前期的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可以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1: 资源指的是人力吗？
0: 人力跟那个
1: 金钱的补助、哦、
0: 对对对，这两个部分其实 都需要。那人力的部分就会是像刚刚我们讲的就业服务员这个角色，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就服务员他除了自己本身是一个人力以外，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知对个案所认识的一个状态跟怎么样更顺利的可以跟服务对象互动的这个技巧跟方式，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服务过程中转交给职场的同事或者是主管、嗯、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服务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可以顺利的交棒，那我们退场以后其实服务对象跟同事也还是可以维持一定好的程度的一个互动、
1: 嗯、
0: 跟可能事情的交办等等之类的，就会不会有太大的冲突或摩擦，这是人力的部分。那当然经济上的一个补助的话，就会是像目前的一个像雇用奖助啊的津贴，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职场学习再适应啊，或者是像之前疫情期间的时候还有安心就业的相关的一些补贴等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职务再设计，现在目前政府也有很针对职务再设计，因为那个 CRPD 的关系就是合理调整，它也陆续把这个概念纳在我们职业重建的这个领域里面，所以职务再设计的一些相关的补助其实也是有利于有助于就是职场在雇用身心障碍者时，或者不管是前或者是中的一个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一些需求的时候，其实职务再设计的相关的一个资源也可以进来，这也是政府相关的一个措施之一。那这个都会是目前在政府端可能会有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对、
1: 嗯、是。所以其实我们在障碍者的这种社会参与方面啊，要在友善职场的这种建立跟经营啊，其实只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系统，就像新路现在所做的这样职业重建的系统，其实真的是会有效的帮助很多的身心障碍者、
0: 嗯、
1: 他们可以顺利进到职场，对不对？
0: 是的。
1: 对，那这个职场的部分呢，可以怎么样协助身心障碍者适应呢？
2: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服务经验上啊，就是会发现有很多一般的民众，就是他的同事、哦、事实上其实是因为没有跟生长者互动过、
1: 嗯
2: 哦、他们会不知道要怎么去跟生长者互动。对，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虽然说有融合的教育，他们有可能在比如说国小国中或高中的阶段可能有一些互动的经验、哦、就是班上可能会有一两位这样子的同学、
1: 嗯、
2: 可是长大一点，比如说他们上了大学，可能就不一定会跟这么有跟生长者互动的一些经验、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经验上来看，其实有很多是社会大众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
1: 嗯、
2: 倒不是不愿意，
1: 是
2: 就像我们在职场上面啊，有时候很多经验就是因为有救辅员这样的角色存在，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很习惯说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叫我们救辅员叫老师，他说老师那你可不可以教他做这个，那老师你可不可以跟他说这个，那所以因为我们其实救辅员的服务其实是有一个期限的、
1: 嗯、
2: 它其实是一个短期的服务，因为长期的目标还是希望他可以自己独立在这个职场上工作嘛，
1: 是
2: 所以我们都会只是比较初期或者是大概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的协助，

那因为长期来看，我们还是希望同事可以跟他未来啦，不管是交办工作，或者是其实如果公司有一些聚餐的活动啊，或者是公司有一些团康的活动，那我们也希望。

0: 慢慢的教，或者是有后来可能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变动，
1: 嗯，
0: 我们都会希望是由雇主或同事，好，是不是直接可以交办我们的服务对象或我们生长者，
1: 嗯，
0: 嘿，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跟他互动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嗯，
0: 有时候其实也许啦，有一些比如说可能认知没有这么好的服务对象，他需要讲得清楚一点或具体一点，比如说我希望你现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要在什么时间之内完成，或者是这个新的工作要做的程序是什么，清楚的告诉他，那我们会教职场这一些技巧，他的一些沟通技巧，或者是怎么教他是最有效的，那我觉得很多职场的同仁其实有一些成功经验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教生长者或跟他们互动没有这么困难，后面他们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互动，那甚至我们有一些服务对象其实也在职场上可以交到一些朋友，
1: 嗯，
0: 然后甚至他们有一些聚餐啊，或者是有一些下班之后的一些聚会，也会邀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起参加。
1: 是，所以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只要我们的环境是友善的，只要我们愿意接纳，我们愿意接纳他们，那并且呢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带领他们，其实这样子的机会。这样子的一个职业重建是会成功的，是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这个新路基金会我们的刘雪荣主任跟我们林中强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亲爱听众朋友，其实障碍者他们的友善职场的这个需求是迫不及待的，是刻不容缓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身心障碍者他们需要一个友善的职场，那我们也觉得非常好的，就是类似像新路基金会他们这样子的机构，他们也持续在做这样子的所谓的协助障碍者进入友善职场，帮助他们可以得到友善职场的机会，这样子的努力，非常谢谢两位，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希望今天节目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那么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们，平日里您家中的家务是由家人平均分担呢，还是只压在某一位的身上呢？好，既然我们都是家中的成员，那么我们就多主动来分担家务吧。

在20多年前，我有机会去住在医院的宿舍，大约有6、7年的时间。我近距离的了解到某

某些医生们的家庭生活。就我的观察，有蛮高的比例是在医生在下班之后回到家，他就是老爷，等着人的服侍。更有厉害的就是除了医疗专业之外，简直就是个生活白痴。这么说或许有一些夸张，但是也凸显出这些医生们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中，他的家人只要他好好的读书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别动手。对于这样的状态，朋友您认为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有一个女孩，她去一家大公司面试，初试成功了。接下来是由董事长进行最后的面试。董事长看完她的履历，便问说：“你在学校里拿到奖学金吗？”女孩说：“没有。”董事长又问：“是你的父亲替你付学费吗？”女孩说道：“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董事长又说了：“那是你的母亲在哪一家公司高就啊？”女孩说：“我的母亲是给人家洗衣服的。”董事长这个时候就要求女孩把手伸出来，只见那是一双洁白细嫩的手。董事长就问道：“你帮妈妈洗过衣服吗？”女孩说：“从来没有，我妈总是要我多读书。”董事长说道：“我有个要求，你今天回家给母亲洗一次手，明天上午你再来见我。”女孩觉得自己很有可能被录取，回到家就高高兴兴地要帮妈妈洗手。这时候母亲受宠若惊地把手伸给她，女孩开始为母亲洗手，渐渐地她的眼泪掉了下来，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发现母亲的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口，而伤口在碰到水的时候还疼得发抖。女孩第一次体会到母亲每天都用这双有伤口的手给人洗衣服，为她来付学费。母亲的这双手就是她今天毕业的代价。隔天一早，女孩到了公司，董事长望着他红肿的眼睛问道：“你可以告诉我昨天回家做了些什么吗？”女孩回答说：“昨晚我给母亲洗完手之后还帮她洗衣服。”董事长就问道：“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感受。”女孩说道：“第一，我懂得了感恩，没有母亲，我不可能有今天。第二，我懂得了要和母亲一起劳动，才会知道她的辛苦。第三，我懂得了亲情的可贵。”这时候董事长微笑地说：“我就是要录取一位懂得感恩，能够体会别人的辛苦，而不是把金钱当作人生第一目标的人来当经理。恭喜你，你被录取了。”后来女孩非常努力的工作，跟同事们相处的也很融洽，整个公司的业绩就大幅的成长了。

假如一个小孩从小就娇生惯养，什么都是我第一，不懂得体会父母的辛苦，那就业之后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等当上了经理之后更不知道体恤下属，那这样的人事业不会成功，而且人际关系也会很糟，生活就永远不会快乐。故事里董事长特殊的面试，让受试者去实际体会是很有智慧的。现今的父母由于生育的少，多有过于宠爱孩子的现象，然而宠溺孩子并不是爱他，反而是害了他。你可以让孩子住大房子，吃大餐，学钢琴，看电视，但是当你在割草的时候，也要让孩子在大太阳底下拔拔野草，在享受美味佳肴之后，也让他们帮忙洗洗碗。曾有人这样说，不让孩子做事就等于砍断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学会感恩，学会付出，并且珍惜所拥有的一切。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会体谅父母的辛苦，懂得感激他人的付出。他们不仅懂得与人为善，更会帮助人。那这样的人日后必成大器。朋友，祝福您做个有智慧的父母，让您的孩子得着平衡的教与养。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复活节主日，喜乐之路。约翰福音20章1节。星期日清晨，天还没有亮，抹大拉的玛利亚往坟墓去，看见墓门的石头

经移开了。复活节包含了许多面向，所以我无法在此一一提及。它不只包含了复活的奥秘，从坟墓里起来的奥秘，起来进到生命里的奥秘，还包含了胜过死亡的爱的奥秘，还有很多其他的图像在描述复活节的奥秘。天使移开坟墓门口的大石，这块大石头同时也是阻碍我们生命的大石头。复活的意义就是活在没有任何阻挡当中，挣脱掳获我们的各种捆绑，让我们惊艳到复活的自由与宽广。因此，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渴望着将万民带到阳光下，带进复活耶稣的奥秘当中。复活的基督就是真正的阳光，在复活节的清晨升起，它可以永远驱散黑暗，把亮光照进我们的黑暗当中。所以，每天早晨都可以变成复活奥秘的默想。我们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思考许多事，例如复活节的歌曲《哈利路亚》，复活节蜡烛的奥秘，以及已经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关自己的复活奥秘和耶稣宣告我们将从死里复活，获得永生的奥秘。

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

我们一起来默想上帝的话。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人病了，他名叫拉撒路，来自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妹马大的村庄。那用香膏抹主，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主双脚的，就是这玛利亚了。病了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两姐妹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了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好让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耶稣一向爱马大、他的姐妹和拉撒路，所以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十七节，耶稣来到，发现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的兄弟必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来到世上的那一位。三十八节，耶稣来到坟墓前，心里再次感到悲愤。那坟墓是个洞穴，有一块石头堵住。耶稣说：把石头搬开。死者的姐妹马大说：主啊，他必定发臭了，因为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把石头搬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是你差我来的。说了这些话，他大声喊叫，

拉撒路出来。那使者就出来了，手脚都缠着布条，脸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我们用一点时间回味这段经文。

哪一块大石头阻挡了你的生命呢？具体的指出来，并且在祷告中交托给上帝。如果你愿意，可以找出几块大石头，写下使你不安的事，以及阻碍你生命的东西，然后将字条丢进小溪流，或是大海洋。在你兴味盎然地把压着你的石头丢掉时，就来庆祝你的复活重生吧。想想看，你每丢掉一块大石头，就是解开内心的一道阻碍。然后试着自在地呼吸，当这些大石头已经不再压住你，不再阻碍你的生命发展时，你就可以体会到内在的宽阔舒坦。现在请你默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石头，就把这块石头搬开吧。

亲爱的主，感谢你除去我生命中的大石头，求你复活的能力时刻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愿你的名得着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兰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上个礼拜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在这个好文乐厅的单元，我们读了西方国民美育的经验这篇文章的第一小段。好，汉堡德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面一开始他要谈到的这个国民美术教育这个部分，艺术教育的这个发展，他第一部分先谈的是英国的艺术教育，还有英国的工业发展。所以艺术教育跟工业发展

是有关的。我们现在是数位时代，以前是工业时代，前面是农业时代，所以农业时代讲究手工的精巧，一切都是手做。那么到了工业时代，机器的发明，那么所以就是机器来做，人靠着机器，利用机器来制作所有的东西。那么现在，上一个世纪就是从工业时代转到了电脑的这个时代，那么电脑的时代开始，就把整个世界的整个的这个工业制作里面一大部分用电脑开始去取代了人力。那么现在21世纪是数位时代，比电脑更加的厉害。那么整个世界的整个状态的发展，这样子一个进步的状态之下，我们已经离手工远得不得了了。结果，在工业时代的时候，英国或者是欧洲西方的这个艺术教育，因为是手作为主应该是说前面是手作为主，在农业时代。那么进入到工业革命的时候，要培养那个，艺术的美感还有它的这个品味，所以在西方的欧洲这个部分的工业大国帝国里面，他们大部分都很重视在艺术教育里面是从图画画图这件事情来开始。那么最后上面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上次读到最后一句话是图画课怎么能够达到这个艺术教育的目的呢？那么好，我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继续怎么样来阐述这个问题。好，下一段的小标题是图画课的教学主题。好，汉堡德说，首先是养成敏锐的这个眼力，眼睛判断观察的能力，然后辨别线条与形状的特点，甚至可以读设计图，阅读设计图。请注意哈，我没有记得我受教育的时候有读过设计图，看都没看过。那么是后来因为我喜欢这个建筑啦，喜欢各类的艺术，所以我在看这些艺术门类的纪录片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些图画设计图，包括念到达文西的这个历史，他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我的天哪，那个设计图原来是长这样。我坦白要说真的很吸引我，我说天哪，原来是长这样，可以画这种东西。其实我蛮想去学怎么画的，哎，我就没有这种机会哈。好，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旁边有划线的，他说要读设计图哈。这篇文章这本书是出版在公元2000年左右哦，各位你要。我特别提醒哈，现在一点都没有过时。你现在在阅读的时候，你觉得他讲的真的，我们到现在，我想，其实以我所了解的，不能说全世界的艺术教育都很糟，可是，你说台湾的不够，但是我也要为台湾的教育工作者说一句公平的话，我们很努力，但是有的时候是环境不给力，我们很努力但是环境不给力，所以有的时候也真的有很惋惜的感觉。
但是

毕竟现在的环境里面有注意到了这一块，那么到现在 AI 的时代，数位的时代，当 AI 这个最近这个黄仁勋先生来台湾，这个他的要选材哈，然后就说或者是最近的新闻都说多少的这个 Meta 公司要裁了多少人哈，哪个大的这个科技公司要裁多少人，裁多少人 AI 都取代了这些基础的工程师，我心里就在想 AI 可以画一般的设计图，或是因为它整理了所有的过去的这些资料 data 哈，他可能可以画出一个蛮厉害的设计图，但是目前的 AI 哈，我不敢讲以后哈，但是目前的 AI 它有没有品味哈？目前的 AI 它知不知道人的需求？那个人性化的需求是人告诉他，他再来去想怎么办的，但是他自己是没有位格，他自己是没有提这个怎么讲感觉哈，他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切身经历哈，所以他一切是靠 data 数据堆积起来的一个工具，所以 AI 有美感吗？哈 ，AI 有这个感情吗？AI 有创造力吗？我知道年轻朋友可能会回我一句，他会写作文呢，他写的作文不错啊，那是他原创的吗？我觉得更加适当的说法是，他整理过所有他的 data， 他的资料库里面的这个作文的这些文章之后，他重新排列组合出来的，而不是他的经验发出来的那种描述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啊。好，我们继续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工业生产线上的工作人员大多要按图做事，这是基本知识。在维多利亚时代，画图、读图是新时代的利器，如同今天的电脑，人人都应该有掌握的能力。为了大量的训练民众，开设了夜间班，相当于今天的职业训练班。其次是设计的能力，可以为某些需要来设计产品。今天我们已不太知道他们的课程中要求多困难的设计课题，但是一定有简单的建筑外形的这个组构，就是组织结构，这样可以学习掌握古典建筑的原则。根据记载，当时已有透视法与阴影法的传授，使他们有能力在图面上呈现立体的形象，同时也可以学习古典的美感。到了19世纪末，纽约使用的图画教科书中包含了构图设计与装饰设计，以及运用几何形产生悦目形状的能力。最后是美感的培育，在几何图案的课程中，使孩子们领会对比、韵律、式样等等和谐的原则，这就是品味养成的初步了。为了达到对视觉美感的掌握，他们也学徒手画，就是空手拿着笔来画，就是不用介尺描绘物体，就是不拿着尺规规矩矩或圆规这些工具来画，而只是徒手来画画而已。徒手画可以养成孩子们观察物体的眼睛。

眼力，知道怎么去辨别，并从知性中去掌握审美的判断力。好，我在这里先打住一下。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角色啊，他们如果是有这个艺术这个画画能力的话，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啦，包括是物理的啦，化学的啦，或者是这些建筑还是属于艺术哈，就是物理、化学、医学这个部分哈，产品这个设计又还是有艺术哈，就是非设计类别、非艺术类别科目的哈，这些大师们的纪录片啦，或者他们的生平的传记电影哈，各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图像思考，所以他手里永远拿着一支笔哈，而且都是铅笔哈，你会发现他们都很喜欢在这个纸上去用笔来思考，用画面来思考，甚至连侦探，你看福尔摩斯也是很爱用笔来思考啊，或者一些我很喜欢看侦探推理的电影啊，很多大侦探都是很喜欢图像思考。那么图像思考就是需要笔啊，然后他用画的部分啊，然后来呈现那整个的那个整个的结构啊，然后从这个。图像思考里头，他推理出，谁是那个主谋的人，啊，谁是那个有问题的人，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哈，这个图画的能力啊，刚刚有一句话有说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个用图像思考图画的这个部分，那么就。培养那个人眼睛的观察力哈，你看到的东西你是看到什么，不是看到一个浮浅的表面的状态，而是能够看到那个细微的部分啊，所以这个眼睛的观察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审美的关键啊。 OK，这本书里面其实是有图的哈，在这一页里面我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上个世纪1938年的一些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教科书里面用的一些设计图哈，然后甚至有1858年的美术课本里面用到的这个画眼睛的啦，画鼻子的啦，哈，这些素描的画耳朵的这些图画在那个课本教材里面的那个状态，所以是很有意思哈。各位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去买这本书来看一看。好，那么继续下去，汉堡德继续要阐述这个图画的，借由图画来培养美感教育的这个部分。他说，介绍到这里，我忍不住向读者说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40年代以上的图画课程，也就是建筑专业教育的入门课程。那么民国41年我进入台南工学院建筑系就读，是说汉堡德是在民国41年进入台南工学院的建筑系来就读的。他说，一年级的课程正是西洋人国民教育中的图画的内容，只是分成很多门课来讲授，加了一些理论而已。换句话说，19世纪一个西欧读国小读高小哈，就是国小的高年级初中的学生所学的图画，就是后来建筑系的准备课程。这些课在德国的Bauhaus 哈，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建筑大师啊 ，Bauhaus，B-A-U-H-A-U-S， Bauhaus 哈，我看过他的很多的纪录片哦，真的是佩服。
好，德国的这个包豪斯学校出现之后才。

逐渐改变。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的哈佛大学承接了包豪斯的精神，把建筑与设计的入门课改为通用至今的基本设计课程。好，那么下一个段落是小标题说西方艺术教育的历史渊源。汉堡德是这样说的，我提起这段历史是希望我国对国民的美感培育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今天的西洋人都有些基本的审美素养，不是天生的，是有历史渊源的。他们在150年前在教育上下了功夫，因此扎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只是很轻松的享受大果实而已。我国的年轻朋友到外国去读书或学习艺术教育，只看到今天西方的艺术教育，却不知道他们已有了美感教育的根基。对于没有美育基础的我国，如果不考虑本身的条件，只跟着今天的西洋教育艺术教育走，是很难与美育接轨的。西洋的艺术教育以图画为主题的教育持续到了1940年左右，但是他们并没有废弃或者忽视艺术表现方面的教育。在19世纪的英国，公立学校支持国策，那么教授前文这个教授前面所叙述的工具性的图画课，私立学校则教授表现性的，不需要下很多功夫的趣味性的图画课。这两种教法分别由两种不同的教师组织所承担。前者在公立学校教授这个工具性的图画课的这些人是国家艺术教师协会，那么在后者私立学校，这些教授表现性的不需要下很多功夫的很趣味的图画课，这些则是称为教员工会，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公益运动的推行者，就是由这些人来推展出来的。我稍微重新这个表述一下哈，就是在西洋的艺术教育里面，以图画为主题的这个教学，他们持续到1940年代左右哈。那可是这个理念一直有持续下去，单纯以图画为主题的这个教育后来就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分成两个支派，分成两种教育的方法来进行。有一个部分在公立学校里面，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用就像前面说的比较工具性的比较稍微有规则一点的那种图画课，在公立学校是继续延续这样子的教育的策略哈。那么可是在私立学校里面，他们就开始发展了因为比较自由，私立学校在台湾目前也是如此，我不晓得在美国好像应该也是如此哈。那么欧洲的教育我真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涉略，那 我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一般的普遍的基础教育哈，那个高段的专业的艺术教育，这个我是知道，像我的音乐教育我当然知道欧洲的音乐专业音乐教育他们是怎么进行的，可是在那个基础教育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再去研究欧洲的基础教育艺术教育这一块。可是从这篇文章这一段的表述，就是在私立学校这一块他们就比较会开始比较多元性一点，

是那么的一定要求按照一些规则去进行哈，然后他比较可以自由的有表现哈，然后有也不需要去多去下很多的功夫，比较有趣味。我觉得不下功夫，不是你们大家听起来表象就是啊随便乱画，不是啊。所谓不下功夫的意思，我想应该是，就是他还是很认真的，但是因为他们前面已经有一些基础了，所以现在他因为有些基础，所以他不要这么的死板，他可以稍微活泼一点，不要一定方方正正啊，规规矩矩，但是又不逃脱那个大的规矩范围，那么你可以有一些多元的创意出现，这样子来解释啊，所以就是有分成两条路线来进行这个图画课了。那么台湾呢，私立学校现在我觉得还是会以升学为主导，所以还是所谓的语言课、语文课，还有这个算术、数学课啊这些，然后理工课这些科目，理工科目为重视啊，最重视。艺术这个部分呢，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为了他们升学的时候有所谓的多元表象啊，多元表现，所以开一个合唱团，开一个这个叫做乐团，让你去参加了，就是好像你有参与多元的一些教育的过程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他的目的是为了升学有多元表现，不是真的要去培育人，培育孩子有素养，有音乐的素养，所以那个目的不是那么的单纯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啊，因为功利性哈，很功利，不是那么的不求目的，只为 enjoy 享受那个艺术演奏、表演、绘画的这个过程，我享受在这个创作的过程、演奏的过程，而设计这些团队来这个让他们体验，不是这样，而纯粹是为了升学考量，在公私立学校里面。那么公立学校里面也有这些团队，当我招生的时候，让家长愿意让孩子来参与这些团队，我自己就是带合唱团，那么我是第一线的老师，当我要学生，盼望学生来参加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参加这个会帮助你在升学的时候加分哦。这句话我说的时候，我是在心里头极其厌恶的，可是我不得不这样说，这样家长才会认同让孩子来，甚至我这样说了，家长都还不认同，这是台湾的教育。所以不好意思，很严肃的说，我觉得很残忍，很真是很不健康哈。对，我是一个蛮有热情的老师，然后我对艺术教育是很有满腔热血的，可是现实环境是不认同这样子的，就是艺术教育是重要的，所以呢，所有认真满腔热血的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认真的老师，那个挫折感是非常大的，
所以

这是指台湾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包括现在连包括高等教育工作者，包括我自己的主修老师，钢琴主修老师，都会来跟我诉苦，说现在的学生真的功利性大于那种单纯的学习的那个心智，所以就是已经是在音乐系里面的孩子，这些学生们，在大学的音乐系里，你已经有一个主修的专业了，那么你在受教育的时候，你在练习，在这个接受这个你的专业乐器的训练，以单纯以我的专业钢琴来说，这个主修老师都觉得非常的挫折，他都已经在这个岗位上五六十年了，所以四五十年不能把人家讲那么老，没有，我的老师不过七十出头而已，可是他已经，我又要叹一声气。好，我们继续念下去这篇文章。 汉堡德先生说，英国人以公私立学校分开义教艺术教育的方向，是因为公立学校的学生是一般大众的子弟，而私立学校的学生是贵族或富人有钱人的子弟。政府认为平民的子弟要从事工业生产，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弟才有闲情学习带有浪漫趣味的艺术。在这里听一下，我真是觉得这真的是太离谱了。我当然知道他没有写错，在台湾不是这样，那么他指的是英国的公私立学校，也许其他欧洲的那个学校 也是有在那个时代，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真的，不能说情有可原，是这不对的，应该是全体的人都应该是因为有闲情逸致来学习浪漫，然后能够体验这个美好的，可是真的就是大环境不许可，那么这个没钱的人要生存，所以他需要有工作，那么那个时代工业时代就是靠人在这个机器旁边，那么你要做出一个产品的时候，你要还是要有美感的素养。那么台湾也经历过这个代工时期，对不对？工业的，我们还不是是制造产品呢，我们还是在代工呢。台湾能够兴起整个的这个产业，或者是说这个能够经济飞升，还是靠的是代工，工业还不是主要，是因着代工而让我们富裕，那这个真的又在下了一个等级，如果是自己制造产品的话，那又稍微好一点点，结果我们还是代工，所以呢就是你就坐在那个机器房里面，那么就是一个人就是很单调很机械式的那个，那这些工作现在全部机器人都可以做了，所以那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手就空出来了，机器人都可以代工了马斯克不是那个马克思主义的马斯克就是那个 Elon Musk 他说过这个最近的发言，这个在这个2026年的最新的发言里面，他的访问里面就说现在以后的人会怎么说，大致的意思是说以后的人就可能不需要怎么工作因为很多的这些劳力的工作手做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人了，

那么，哎，人要做啥嘞？那咱们人要做些什么事儿嘞？啊 ，AI 都帮你做了，机器人也帮你做了，那人还有什么价值呢？哈、啊。那么马斯克有一番的论述、啊、各位 有机会你一定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的那个访谈、啊我这里节目就不多说多去引用，可是我他丢出来这个大灾问 我是一直放在脑袋里心里头去想的，我心里比较我不是、怎么说，我不是一个，我会想很多，但是不是那么的，我不是那么的、怎么说，比较聪明的人，我比较是、脑袋没有那么灵光的人、啊、所以我单纯的这么想，嘿，如果这个劳力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去取代了，那么、啊、那人不就去学弹钢琴就好了呗，你就去学乐器了，学唱歌了，学画画了，哈。那么艺术课不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所谓的闲情逸致就可以出来了？即使你是家里小康没有什么钱的这样子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你现在也有机会，因为以前你没有钱，所以你要去做那个粗糙非常无趣的工作，现在这些都被机器人取代，那么你家里头是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话，你还是，这不是更好吗？你就有资格可以去闲情逸致去学画画，学艺术，学弹琴，学雕刻，学绘画，学这个设计衣服，然后你自己去制造衣服，你自己去织布，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手作的时代。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手作的时代。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许真的比我聪明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觉得我太单纯了，这么容易吗？工作都被取代了， Meta 的那个工作啊，我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数字是要裁员8000还是10000个人吧，啊，这些人要怎么办呢？他要靠什么来生活呢？他可能会变成贫穷线以下的人吗？他以前所有受过的训练都白费了吗？这个脑子里头，我的阅读跟我吸收这些新知，我是不断在做的，所以我永远要跟上时事，所以这个问题不断在我脑袋里思考。但是我是学艺术的，我是学音乐的，所以我思考的那个路径哈，不跟一般的人相同。我会在想，这些人失了那个工作，他有没有另外一个路径可以让他反而更快乐？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好，接下去这个汉堡德先生说，这个公私立学校分开这个艺术的这个方艺术教育的方向，是因为刚刚说，因为公立学校的人是没有钱的子弟，私立学校的人是有钱人的子弟哈。那么他继续说，在今天看来这是阶级歧视，哎，对，他都说了哈，我也就是这么认为。那么最最要不得的哈，现在的人绝对不能这么认为哈。但是汉堡德说，但是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强制的提升了社会大众的审美水准，因为贵族的子弟由于家庭背景的

缘故，并不特别需要学校的美感培育的课程。这正是开发中国家遭遇到的难题，因为在今天的民主政治气氛下，政府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哎，我只能叹一口气，政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该怎么办？好，继续下去。下一段，汉堡德说，我们要知道，在1850到1940年代这一段时期，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推行美育的时候，美术教育的时候，一直遭受到自由派教育观念的挑战。进步人士哈，就是观念比较进步的那些人哈，进步人士一直认为艺术教育不应该是工具性的教育，而是儿童人格发展的重要手段。儿童艺术的推动应该合乎美术与教育的共同目标，所以在20世纪初之后，各国采行的都是双轨制，让私立学校自由发展，也有些国家则同时实施两种课程，一方面持续工具性的图画教育，一方面进行表现性的绘画教育。那么各国的情形因为政治社会情势的不同，比如瑞典到了2次大战之后才实施自由的表现的艺术教育。好，那么各自去发展各国的教育体系，好，因着他们的环境政治情势不同，有不同的发展。 OK， 好，那么继续下去，这一段刚刚是欧洲的部分哈，那么继续下去是美国的艺术教育的情形。汉堡德说，以美国来说，3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杜威的教育思想哈，我想杜威，我不知道年轻朋友知不知道哈，这是20世纪重要的教育理论的大师哈，杜威先生哈，他的教育思想各位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我在这个因为节目的时间考量，我就在这里不多去阐述。那么各位可以去稍微去Google 一下哈。那么汉堡德先生说，这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杜威的教育思想，使得美国的艺术教育逐渐脱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更注意艺术的社会品质，可是对孩子们的品味教育并没有放松。有些教育家认为艺术教育是国家文化的提升的重要手段，因此30年代以后，现代艺术在纽约现代美术馆有一系列的展览，使得美国的教育系统逐渐接受现代艺术为美国的民族文化的表征。可是他们的艺术教育在2次大战以前一直没有放弃艺术教育的工具性，即使传授抽象表现主义，也因为抽象作品方向的不同，分为形式主义与表现主义。形式主义就与设计相关，可以连上图画教学时代的目标，而表现主义与创造力的发展有关。所以艺术教育的内容虽然有变更，它的潜在的目标是没有改变的。以上简略地介绍了西方国家艺术教育的发展，是参考了一本叫做《课程文化与艺术教育》的集子，那本书写出来的。它是参考了这本书叫做《课程文化与艺术教育》的集子写出来的。对不起，他没有注释说这本书是谁做的，是哪一个出版公司出版的，那么是什么年代的作品，他没有注释，所以我就是这样看到哈，就这样念出来。好，继续。汉堡德先生说，我写文章向来不愿意

教书袋，可是写这篇文章不得不参考我的读书笔记，是因为我希望通过外国艺术教育的过程来说服读者，以了解我们的艺术教育失败的原因。如果读者嫌烦，请原谅我一次。我介绍西方艺术教育发展的目的，不外要说明以下几个点。第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并不全是物质主义的，自一开始就有很高的美感要求，而他们结合物质主义的发展与精神品质的方法，就是通过美感教育，也就是初期的艺术教育，这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根基。第二，他们的艺术教育是结合工业与美术的，因此也是生活化的。他们的图画课也像工程化，也像美术化，因此可以把美感培育与工作技能合而为一，使美感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审美水准普遍提升的基本原因。第三，他们一个多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艺术教育中的美感教育与表现教育是两回事，但是可以并行的。至少到第二次大战前后，基本美感培育仍然是他们艺术教育的基本目标，即使以现代艺术为教育手段，仍然是以设计为课程的一部分，以达成美育的目标。看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就知道我们的美育虽然高唱了近一个世纪，竟完全没有效果的原因。直到今天，教育界仍高唱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在教育的改革中提出9年一贯的人文艺术课程，可是要怎样达到全民美育的目的呢？几乎仍然没有具体的办法。各位，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哈。我跟汉堡德先生的一面之缘，就在我当辅导团团员的时候，我去他所建立的宗教博物馆参观参访啊。那么他跟我们团员做了一次非常深度的一个访谈的这个互相交流的一个深度的谈话啊。所以其实我们就很喟叹，非常的叹息，万喜台湾的教育啊，当然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可是那一段的访谈我是深深有印象的啊。那这个，那跟他见面的时候，好，我是2008年的时候去加拿大这个朋友那里，去夏天的时候去访问，去探访我的加拿大的朋友，所以这本书是在去加拿大的那一段日子里面我在加拿大阅读的哈。汉堡德先生的两本书，这个谈美的书，我都是在加拿大阅读的。哇，好山好水的环境，读起来心里更扎心哈。那么这个，所以这样应该是跟汉堡德先生，我是先有了书，再跟汉堡德先生见面的，所以我还拿了几本书去让他签名哈，我记得是这样，所以大概就是前后的时间啊。所以在读这个，你就知道他也是这个台湾这个9年一贯艺术教育的政策，怎么讲，9年一贯的教育政策里面，艺术教育的这一环扣里面，他也是有参与一些意见在其中的，所以他会这样感叹哈，那真不是没有原因的哈。所以各位听到的就是

这个它是高等教育端哈，那但是整体的艺术教育它是非常关心的。那么我是中等教育这个部分的第一线老师哈，那他是高等教育的第一线老师，他在建筑系教书嘛哈，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异口同声哈，同样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真的是哎，不知怎么说。好吧，最后一段小小的结语，它的小标是美感的培育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目的。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主张美育，但从来没有主张美育是艺术教育的唯一目的。自从有一位这个先生叫做雷德，他翻成雷德哈，他的原文 是 H-E-R-B-E-R-T Herbert 吧， H-E-R-B-E-R-T 然后是 Reid R-E-A-D Reid Herbert Reid， 他所主张教育要通过艺术来完成，以后这个艺术教育家就把艺术的学习看成儿童成长的万灵丹。今天大家主张把人文与艺术放在一起教，就是这种观念的实践，这些我都是赞成的。然而我始终认为在人生的素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美感的培育仍然应该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目的。做成一件事要有观念有方法，我国美育的失败正诸西洋的经验，就是既没有观念又没有方法，只会喊口号而已。担当艺术教育的朋友们，听听我的外行意见如何呢？好，这篇文章结束了。哎我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说，真的要说的话真是七天七夜说不完，毕竟是经历过28年的原则上应该是29年的这个这个学校里面哈，普通学校的艺术音乐教育的工作者，第一线的工作者，我没有担任任何的行政职务，我坚持就是我要做一个音乐老师，我不想让行政来分散我的那个注意力哈。当然要坚持这项目是要被万人唾弃，哎，真的，这又可以说好长一段。但是，这样子的工作经验，然后加上我前面在没有进入学校教书以前，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做钢琴老师的家教工作，到毕业的时候专职做钢琴一对一的钢琴教育。这样子也经历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我做老师已经做了三十九，好，加上这个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我的学生变成年长的这群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他们来说我还是小妹妹啊。我这样也走了差不多5、6年，因为我已经退休8年了，我也走了5、6年的时间。哇，我的妈呀，我已经教了40年的书哈，都是音乐哈，包括我在这个演讲的部分，我自己也去开过一些音乐欣赏的课。这个所谓音乐欣赏，其实也就是成人的艺术教育，对不对？真的太多要说的东西，对，所以真的是失败哈，这个台湾的艺术教育。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不要失望，继续在我有生之年继续努力下去吧。只要我能够尽一点点的心力，我想我是不会放弃的。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把这样子正确的观念带给你周边的朋友，好吧？节目就在这里先暂时打住，我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朗朗上口的话哦。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句话有那么深的体会呢？其实长辈的智慧哦，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资源跟养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不够了解长辈哦，就可惜了，在这样子一个长辈和年轻人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失去了互相成长互相帮助的机会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也就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以及怎么样能够了解长辈，而且呢能够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活出美好啊。我想呢，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很重要的想要关心的主题。在我们这个世代哦，常常会发现哦，很多的爸爸妈妈呢，他们会很看重的这个亲子教育，也就是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教养小孩啊，怎么样跟小孩相处啊，怎么跟孩子沟通啊，这样的话题跟这样的需要层出不穷的出现。以很多的演讲，很多的相关的话题哦，就是谈亲子沟通的话题，可是呢，却很少听到哦，跟长辈相处的这样子沟通。

通的话题很少听到，我们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或者是长辈他们的需要，他们不同年龄，他们的生理的发展，他们不同年纪，他们可能心理的一些状态，比较少人去探讨。所以梁慧希望呢，我们可以站在一个相同的态度上跟孩子沟通，跟老人沟通，一样的这种态度上，让孩子可以成长，也让我们的长辈他们可以安享晚年哦。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智慧可以传承给我们。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这相关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跟长辈沟通有没有什么样的关键啊？其实呢，随着这个年龄呢慢慢的增加，长辈们呢，他们慢慢离开了原来的工作的角色，离开了原来的这个在职场上面的光环之后，在社会上面的一个角色之后呢，很多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倾听还有陪伴，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生存的意义哦。那长辈呢，他们还有很多的智慧想要分享，他们可能退休了，但是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力想要展现，但是他们在寻找他们可以发挥的地方，他们会想要跟年轻人来沟通，跟年轻人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哦。但是年轻人不见得想听啊。那有的时候这个长辈呢跟年轻人之间也容易有所谓的代沟啊。所以呢，这些长辈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跟社会脱节了。加上呢世代之间的这种鸿沟呢，很多的因素啊会让长辈们心里面会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好像很不得志的感觉哦，甚至呢会有些忧郁的状况哦。我们晓得孤独呢是长辈心里面最大的阴影，花了大半辈子将儿女抚养长大了，那在 子女长大以后，一个一个呢就忙自己的生活，可能出外打拼，出外工作赚钱，那陪伴长辈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哦。那甚至呢在一些相当有限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间当中，有些子女啊可能会认为长辈难以沟通，跟不上时代，隔阂呢就越来越大了。但是其实长辈需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哦，他们需要找一个人可以跟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陪他们聊天，陪长辈聊天。而且呢，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失去了另外一半，他们总是一个人哦，也容易产生一些消极的心理，觉得自己老了也没有用啊，活着没什么意思啊，诸如此类的。甚至会有一些老年忧郁症的状况，有一些长辈呢，因为他们的好朋友陆续离开了，可能也会产生这样子的忧郁的情绪哦。但是很多时候呢，长辈他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建议哦，因为很多做子女的很喜欢给长辈建议哦，告诉父母亲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老了，那个角色就会慢慢的交换过来，子女呢就越来呢越呢对父母去叮咛啊，就像提醒小孩子一样的叮咛他们啊，然后呢建议他们啦，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做啊。甚至有的时候长辈啊如果太固执了，做子女的有的时候也会责怪长辈，你怎么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啊哦。所以呢在很多时候做长辈的他们希望有人倾听他们的想法，被了解，这个角色呢就互换了啊。就像孩子小的时候啊都希望呢爸爸妈妈能够听他们说话，能够了解他们。那做父母亲的有的时候因为忙碌就
没有办法。

法，对不对？没有办法那么有耐心啊。可是孩子好想要父母亲陪伴他们，陪他们说话。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好像年纪大了，就越来越像孩子了哦。那他们想要被了解，他们想要被关心，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听他说话，孩子能够陪伴他们，是不是角色改变了？而原来的那个小孩子呢，想要父母亲陪伴，想要父母亲了解自己，想要父母亲听自己说话的那个小孩长大了，变成大人了。他们面对的是已经年迈的长辈，年迈的父母，但是角色变过来了哦，子女呢就变成哦，开始怎么样，很忙碌了，哦，没有时间陪长辈聊天，没有时间理解他们哦，所以啊，我们常说这个家庭当中的沟通，实在是哦一门学问哦，实在是一门学问哦，因为忙碌，因为要为生活打拼哦，以至于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们的儿女，或者是陪伴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们哦。那在有限的相处的时间怎么办呢？怎么样让长辈能够感觉到被关怀呢？或者是能够建立我们长辈正向的自信心，然后让长辈可以开朗活泼呢？其实身为这个成年的子女啊，长大成人的子女跟那些年纪比较长的长辈相处的时候，也还是有秘诀的，还是有沟通的技巧的，还是有的啊。就像我们常说亲子教育当中，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同样的，成年的子女啊，跟我们年迈的双亲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啊。怎么样跟长辈呢有良好的沟通，是一门大的学问啊。首先啊，第一个呢，就是呢，我们要针对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想法，要顺应他们的想法，听他们说，倾听他们说，不要一直打断他们，不要一直顶嘴，一直回嘴，一直说你这样说不对，哎呀你那个过时了啦，哎呀怎样哦，不要这么说。亲爱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父母亲啊能了解我们，那时候我们依赖我们的父母的照顾啊，对不对？所以呢，小小孩呢，每次跟父母亲讲什么事情，父母亲就说，哎呀你这样不对啦，不要这样想啊，有时候话都没听完呢，就一直打断，一直给意见，好，这个是在家庭当中经常发生的。那我们孩子会觉得怎么样？不被接纳，觉得哎，跟父母亲讲话没有用，他根本不想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就觉得自己不好啊，不被肯定啊，就自信心不够啊，对不对？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就像孩子一样的，那这个成年的子女呢，也是一样，跟父母亲沟通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成年的子女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哦，哎呀不对啦，没有这样子的啦，你不要这样想啦，然后打断父母亲说话，有时候长辈话真的没有讲完哦，然后就会打断，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知道说他要讲什么，就是唠唠叨叨的哦，反正呢不用想也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没有耐心啊。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用接纳来代替评价，这就可以让长辈获得他们的自信心哦。很多的长辈很想要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给年轻人，不管是自己过去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经验，都很想要分享。虽然这些经验可能和现在的社会已经不符合了哦，但是很多的时候长辈就是关心嘛，关心下一代啊，那么关心年轻人啊，关心子女啊，孩子不管多大了，

可能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永远是孩子嘛。所以很多长辈他就是想要关心啊，所以呢他们想要跟孩子讲你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然后会唠叨，他们也需要那种存在感啊。其实呢成年的子女啊，面对这种高龄的长辈呢，其实一开始呢可以呢先跟着附和，就是我们说同理了啊，同理不要那么快的就打断，先听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哦，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年纪大的父母亲哦，长辈他们讲的话真的也蛮夸张很离谱啦，觉得这是什么观念啊，是什么什么时代的想法啊，很想打断哦，很想纠正。但是这个时候要先忍耐，先不要忙着纠正，先听，让长辈感觉到被接纳。我们不见得认同长辈的想法，但是我们接纳他，让他说话，让他说，他就会感觉到被接纳。等到长辈说完了，说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长辈沟通。这样的技巧也适用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适用于这个这个父母亲跟还没有成长的孩子沟通，也适用于成年子女跟自己的年迈的父母亲沟通，也就是倾听，愿意听也就是爱了啊。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倾听啊，像长辈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被听见了，我们先听长辈的想法之后，做子女的年轻人呢再来说自己的想法，也不需要呢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批评或者去否定啊长辈，不需要啊。重点啊是要让这些长辈们觉得自己有被认同，他们感觉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自己的经验呢其实呢还是有价值的。而且透过长辈对于他的经验的分享，他过去人生经验的故事哦，这样的历程可以建立长辈的那种自尊心，让长辈呢能够有自尊的感觉，让他们感觉自己有价值，会让长辈很开心，会让他们脱离那种忧郁的状况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尊重长辈的人生经验，听他说，并且呢过程当中接纳他的想法，这个是很有效的，可以呢让我们的长辈成为更快乐的长辈，变成更可爱的长辈，让他们可以更开朗更开心，让他们人生是觉得正面正向的。所以呢我们避免呢在沟通上面的冲突啊，所以呢一遍一遍的重复那些往事，然后一遍一遍的去分享那些过去的经验，有些时候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很烦的一件事情，觉得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对于长辈来讲却是可以让他们不断的透过生命回顾，让他们的人生的阶段可以整合，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圆满，对长辈来讲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种，促进心理健康的一种方式哦。好的，透过让长辈说他们过往的人生故事，让他们可以生命回顾，这是有效的帮助长辈心理健康的一种方法，可以试试看啊。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跟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让陪伴不光只是陪伴而已哦，而是能够有愉快的相处的时光哦。其实和长辈相处呢，其实也是有技巧的，除了耐心之外呢，也还是耐心哦。就像我们说做父母亲的跟孩子相处哦，除了耐心之外也还是耐心哦。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培养耐心，愿意倾听，才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关系哦。所以对于一些个性比较急啊，或者比较没有耐心的一些朋友呢，这就是一个挑战哦。不管是当父母的时候，跟我们的儿女的是相处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那身为成年子女的呢，跟自己年纪大的父母亲相处一样的、哦、都是需要耐心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到，其实怎么样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呢，有一些技巧哦。第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倾听嘛，顺应他们的想法，接纳代替评价，也接纳他们。特别是当长辈在说他过去的一些故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增加长辈的心理健康哦。所以当长辈呢，他在说他荣耀的过去，在说他过去辉煌的历史的时候，他就回到了他的那个年轻时光，那个荣耀的时刻哦。其实对于长辈来讲，生命回顾是增加他人生自尊心很重要的时光，增加自信心很重要的一种过程。所以当我们真的爱我们的父母的话，我们要增加我们父母亲那种好的心理品质，好的心理健康的品质的话，就是让有机会让父母亲跟我们说说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并且在过程当中给予接纳，并且在过程当中让他们可以呢感觉到他们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历程，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长辈和我们之间能够有好的沟通的第一个重点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也可以增加一些共鸣。其实啊，人跟人之间啊，就是需要有共同的话题，如果有共同的话题，就比较有好的一个互动嘛，对不对？那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如果有机会跟长辈增加一些共同的话题，就可以有共鸣。增加话题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我们刻意的就针对呢长辈他所熟悉的一些他的专业也好，他的人生经历也好，针对他所擅长的部分，我们跟他们可以做一些沟通跟讨论。我们也可以呢，针对长辈呢，他比我们厉害的部分，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取经，然后可以在这个互相讨论的过程当中做交流，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新的一些生活的经验，让长辈也可以听，让他们可以开开眼界。也就是我们把一些新的资讯，新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讯息带给我们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分享这些新的东西，那他们呢也会觉得很有趣哦。长辈有机会学新的事物，让他们比较不容易老化，也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或者是带领他们呢有这个好的学习环境，比方说一些英法族的活动啊，或是社区大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社团，或者一些长辈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让他们多出去找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互相作伴。其实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有观察到一种现象，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比方说公园里呀、对不对，或者是在一个菜市场里呀、或者我们会在社区里呀、甚至呢我们可能会在有时候长辈去爬山啦，他们在山里面
爬到一个定点的，那边有凉亭，他们坐在那边休息，有没有？

些风景名胜点也很多的长辈。还有呢，包括像社区大学，像这个里长办公室，社区的活动单位，然后社区的很多的长照据点等等的，都有很多长辈他们聚集在一起。长辈聚集在一起哦，他们很喜欢叽叽喳喳的一直讲话，对不对？因为呢，他们能够找到跟他们有共鸣的话题，找到一个话题，他们就会聊很久，他们很开心。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他们感觉到没有和社会脱节，只要他们感觉到他们还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就会很开心。所以啊，跟长辈的沟通呢，当我们的长辈呢越多的朋友，他们越容易沟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他们的世界呢是很宽广的，他们就会容易变成一个很开明的长辈。生活越封闭的人哦，他呢的想法就越固执，而且呢越封闭哦，越没有接触新的事物呢，他们就很容易一直活在一个旧思想里面、旧观念当中，他们就对于这个世界不了解，没有办法掌握新的资讯，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很可怕，到处都很可怕，他们就会觉得在家里最安全哦。所以怎么样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有共鸣，他们跟年轻人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去谈，不管是这个谈谈新闻也好，看看新闻，讨论新闻啦，甚至看看连续剧啊，讨论连续剧的剧情啊，甚至呢他们去社区走走啊，在社区里面看到一些花呀鸟啊，看到社区里面碰到一些朋友啊，这些都是可以成为长辈跟子女沟通的话题。如果说长辈有一些特殊的兴趣，比方说他有时候呢他们会去爬山，或者是呢他们会去跳舞会去运动，甚至呢他们呢很喜欢去观察大自然，种种花，种种草，还有很多长辈有很多不同的才艺哦。其实有好多好多社团呢都是充满了这些长辈的足迹哦，他们对于环境的保育啊，他们对于社区的贡献呢，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跟他们讨论。当长辈出去找朋友啊，当长辈出去玩啊，那当长辈去做社区活动的时候，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哦。像跟长辈要找到生活当中的共鸣，就是要了解长辈他每天生活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当我们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去上学回来，当爸爸妈妈的会问孩子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来听听啊，对不对？孩子就很兴奋的跟父母说，我今天去郊游，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今天怎么样，孩子会讲得很兴奋，很开心。那同样的，当我们父母亲年纪大了，退休了，那他们成为一个所谓的银发族了，乐龄人士，这些成年的子女呢，是不是会跟父母亲聊一聊，问一问，哎，你今天出去这个乐龄大学啊，今天去老人大学，你今天去这个社区大学，哎，你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发生什么事，今天遇到什么人，说来听听。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创造共同的话题，然后彼此了解，创造共同的话题，这样子呢就可以呢让长辈跟成年的子女之间的互动，之间的交流有交集。比方说如果长辈呢他去一些这个所谓的乐龄大学里面呢去上课，上什么呢？他可能学怎么样用手机来做影片，怎么样用手机来拍照，怎么样在这个手机上面做

简单的影像后制，做长辈图啊，很多长辈超爱发长辈图的，喜欢转传长辈图。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被看见，他们希望子女下一代不要忘记他，就每天发照三餐来发长辈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有沟通。全世界的长辈都一样，世界各国的长辈都超喜欢发长辈图的。那有些长辈会自己做长辈图，用手机来学一些拍摄，然后简单的图文的制作就可以自己做长辈图啦。所以呢，这也可以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那长辈呢，去外面学了这些技术回来，那他就发长辈图。那我们看到这些长辈图呢，也可以跟长辈沟通啊，说哎，你这是用什么软体做的，你怎么做的啊？然后多增加一些这样的沟通的主题。那长辈呢，他可能就会津津有味的说他去哪里拍照，那他怎么拍的啊？这时候呢，他也可能会想说他是怎么样的后制，怎么样的去制作他的长辈图。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在长辈身上学到一些智慧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要小看了长辈，他们去外面上课所学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成为成年子女的一个榜样呢。这个就是第二点，怎么样和长辈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找到共鸣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啊，我们希望陪伴长辈不只是陪伴，能够跟长辈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呢，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呢用询问的、请问的方式，不要用命令的方式。其实这个技巧呢，跟我们亲子教育很像。在亲子教育里面啊，我们说爸爸妈妈怎么样跟你的孩子沟通呢？不要用命令的，要用什么？询问的，用问的。当然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去做什么事情，请他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的态度不是让孩子觉得说好像高高在上的啊。同样的，我们对长辈一样，那长辈年纪大了，很容易就像小孩子了啊，返老还童。这个时候呢，成年的子女就很容易真的把长辈当成小孩子啊。但是当成小孩子的话，可能用命令的，有没有？用凶的，用规定的啊，就像对小孩一样。可是长辈他真的有人生的经验哦，他们其实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怎么样冲突，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计较，可是孩子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难过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询问的方式，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做，去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先了解他的动机哦。这样子的沟通方式也适用于亲子教育。比方说跟长辈可能他很喜欢怎么样，一直去外面呢、啊、就是贪便宜啊，齁，如果说是去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来放着，或者是去捡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啊，舍不得，或是家里东西不丢，一直摆着啊，就是觉得怕浪费啊。有的时候就会说你不要，有时候成年子女会说哎，你不要一直摆了，这个东西要丢掉了啊、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哦、家里堆的乱七八糟，要这个全部这个要丢掉什么的。那但是长辈他们就不愿意啊，所以有的时候要问长辈说你为什么要留这些东西呢、哦、想了解他们，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很我们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啊，这个东西都可以用啊什么的。
那其实做子女的跟长辈分析啊，现在房子很贵啊，你堆这些东西啊，其实并不好，这个空间就是没有办法利用，而且你看你放着这些东西，小朋友活动的空间也有限啊，对不对？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回家吃饭的时候，家里就也不整洁啊，对不对？那这样子可能呢，你的孩子呢，孙子啊，在这边就没有那么的安全啊。其实我们可以跟长辈沟通，他们

为了让下一代幸福，他们其实还是愿意的。大部分的长辈，他们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当他们感觉到被尊重、被了解，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会试着改变的啊。所以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呢？为什么他们不想要这样？为什么他们想这样呢？我们就引导他们说出他们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这个就是可以呢，让长辈表达他们的忧心，表达他们的不放心，表达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很耐心的愿意去理解，用询问的方式代替命令的方式，当我们真正了解长辈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了。而理解他们之后，有的时候会发现长辈的考量可能比我们还深思熟虑哦，长辈的考量可能比年轻人考量的还更周到。我们或许也可以透过了解长辈做决策、做决定的方式去学习，怎么样更老道，怎么样更安全。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哦。好的，那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长辈都非常喜欢被赞美，非常喜欢被赞美。比方说，他们呢，很喜欢啊，在对话当中呢，讲到他自己多行啊，以前多厉害啊。然后呢，他们很喜欢展现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比方去外面啊，去上课做了一个作品，回来马上怎么样？哎呀，马上要这个展现给小孩子看。哎呀，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说哇，称赞长辈说哇，你做得真好，好厉害哟，真棒。类似像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啊，从心里面被赞美他们的时候，他们呢就可以呢产生自信心，他们就可以产生自尊心，可以知道说自己是有用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用，认为自己有价值，他们认为自己呢，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呢，可以得到儿孙们的尊重，跟儿孙们的这种肯定。其实对长辈来讲呢，就是他们最好的，所谓我们说心理疗愈了，也是最好的让长辈变成一个开朗的长辈。我们常说这个长辈啊，他们需要开开心心的，但是这个环境当中，儿孙辈年轻人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也很重要哦。我们是影响我们的长辈是否可以成为快乐的长辈，我们有想过这个话题吗？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抱怨呢，长辈真的是很难相处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但说实在话，我们的长辈哦，他们的模样某些时候呢，除了他们自己人生经验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跟子女怎么样跟他们互动有关的。如果我们呢能够接纳长辈，并且跟他们有好的沟通，让他们感觉到幸福，他们会越来越快乐。他们觉得有幸福的感觉，就不会成为一个很难相处的长辈啊，就不会成为很麻烦的长辈啊。所以呢，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鼓励跟赞美，让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信心、有自信心，可以开朗、可以乐观，这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做的，这是我们成年的子女可以做的。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沟通、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哦。我想接纳长辈，然后在沟通当中找到一些共鸣，然后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多给予赞美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有些听众朋友因为呢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实在是太觉得太麻烦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对长辈产生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在那个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无法赞美，无法

接纳，无法询问，就是一直觉得很烦的时候，首先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要先改变。做子女的改变了，长辈也会改变啊。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的，爸爸妈妈，你要先改变啊，你的孩子就会改变啦。那我们也跟这些成年的子女说一样的话，你如果希望你的父母亲可以改变啊，你也可以改变啊。你的改变也会让你的父母成为更好的父母，成为更好的长辈啊，成为更好的老人家。我想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虽然不容易啊，但是我想当我们试试看的时候，说不定这个事情的发展就这么发生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些讯息跟内容，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我们年纪越来越年长的父母，特别是已经进入到了银发族，然后年纪已经比较大的长辈们，我们成年子女，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父母亲做什么呢？这是我们可以好好想想的。中国人常讲孝道，孝道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相处过程当中仍然是非常的拉扯的。怎么样有个好的关系呢？我想这是需要身体力行，我们需要先改变。祝福您有那个改变的力量，祝福您有对长辈的耐心，祝福您能够转化你家里面的那个难相处的长辈，祝福您可以转化那个不快乐的长辈，因着您的鼓励，因着您的赞美，因着您的接纳，可以让那个长辈更越来越有信心而成为快乐的老人家。希望这些事情也可以发生。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边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一起分享生命中的复原力，借由不一样的分享，带领我们感受生命的力量。今天的主题，我想很多人都会点头如捣蒜，因为我们要聊的不是别人，是亲职的角色，特别是那些白天在职场照顾他人，晚上回到家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分别是善牧基金会台北区的区主任玉嘉玲，以及善牧基金会静心家园的主任张小芬。他们都是善牧基金会的社工，平常的工作就是不断的陪伴、理解、支持别人。当他们下班回到家后，身份从社工转为妈妈，这样角色的一个转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书上说的育儿理论在现实中真的行得通吗？而他们又怎么从育儿的日常当中看见自己跟孩子的复原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看见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孩子靠练习，这句话背后的真实还有温柔。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文琪。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是特派员文琪。今天在这个主题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孩子靠练习，社工妈妈的教养日常与复原力的主题中，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善牧基金会台北市区主任玉嘉玲。然后是不是请玉主任可以跟大家打个声招呼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玉。
0: OK，好，那另外一个特别来宾呢，其实是善牧基金会静心家园的主任张小芬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小芬。
0: 好，那今天很开心来跟就是邀请两位既是社工然后又是妈妈，就是社工妈妈的两位伙伴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在平常工作都是社工，然后都是在照顾人的 路上这样子。对，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先邀请那个小玉主任跟小芬主任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你从事社工的过程历程，然后你之前服务的领域会是什么这样。

0: 好，我是小玉。之前我一开始来善牧的工作，其实是在做目睹家暴儿童的辅导，所以那时候比较常，大部分接触的对象就是儿童啊，儿童跟少年。然后后面的工作经验，就做了十年的这样子的目睹社工之后，就转换成妇女中心的社工这样。所以其实被问到说，平常上班的时候好像要当一个儿少专家、亲职专家，然后或者是一个倾听者，然后但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角色很大的落差是，上班的时候好像已经讲了很多话，然后花了很多力气在倾听，然后要展现非常有耐心，然后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好像一度会有点调适不过来，就是这样子的角色对我而言有一点难延续下去，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晚才生小孩，然后生小孩的我自己有三个小孩，然后三个小孩的年纪非常的近，他们老大跟老三这中间就是只差了三年，所以每个都只差一岁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如果要有一个图像在形容我回到家的感觉，就很像三只小鸟的那个嘴巴张得很大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每个人都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所以那个角色落差会是我会突然把上班的那个比较沉稳或者是倾听速度慢的那个角色，到了家里面我会突然变成要像陀螺一直转转转转转，但我自己就会感觉好像那个耐心跟这个极限就会出现。
1: 那小芬主任呢？
2: 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是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过去是都是在做儿少的工作，就是从九二一十一儿少的服务，然后到善牧这边是做目睹，就是跟小玉一样，前阶段也是做目睹家暴的辅导工作。那近五年转换到受暴妇幼的庇护家园，所以其实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在陪伴儿少，然后也跟家长做亲职教育。所以在陪伴儿少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有耐心的，就会看到他们的需求啊，他们的辛苦，然后跟家长在谈在沟通的时候，也很努力去帮助他们要有耐心。对，那就跟小玉讲的一样，就是回到家真的是需要深呼吸。对，然后在想这次的那个采访内容的时候，其实好多画面浮现，是一回到家本来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一打开家门发现满地的玩具，我没有落脚的地方，然后开始火就上来了，然后真的很需要一直深呼吸一直深呼吸，然后告诉自己说是我生的，小孩是自己生的，然后需要去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赶快再把一些专业的角色这个部分稍微再拉回来一点点，然后帮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有办法再去跟孩子对话。所以有些时候那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是在工作中好像自己是蛮 OK 的，状况是可以调整的，然后也有同事之间的相互讨论支援，可是回到家真的就是自己，因为有时候先生不在或者是没有家人的支援，那自己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尤其孩子年纪再更小一点的时候，就是需要自我调节的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反而是在工作中的那个专业的姿态是可以对自己有些帮助。
1: 所以其实刚刚不管从小玉主任或小芬主任上面，他们其实提到的很像，应该就是现在很一般职业妇女的写照，就是常常就是可能我回到家，我可能带着一身疲累，我回家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啊，我想要躺平，可是打开门就是一听到小鸟叫，一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满地的，你可能你知道里面你的你马上要上下一个班，这个妈妈班就是你每跟你想象的在一般我们的工作可能又不太一样，我们的马上抽离的好处就是进入到下一个战场。我觉得很多职业的妈妈都会有这样的形容，就是对我就白天打完仗之后，晚上就换一批敌人再继续攻战的这个方式。所以其实在妈妈角色上面，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人都是觉得在生活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转换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我也很好奇说，就是刚刚小芬主任提到的，就是好像在深呼吸的过程里面，那个让自己要冷静这件事情上面，好像就会从我们从课本上学的，或我们在工作上社工养成过程里面学的，我可能要先让自己安顿好自己，我才能够，我可能不对他们生气，因为我大概知道说他们可能白天经历了什么事情，孩子现在情感需求是什么。那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邀请两个主任跟我们

0: 分享一下说，哎，从学理上，比如说可能这些怎么让你冷静，你想到了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例子，就是哎，我用了书上，我回到家我想要实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可能用在我孩子身上，那那个效果跟过程会是什么这样？
1: 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做少社工比较嫩的时候嘛，然后就像刚刚小芬提到的，那书上会看到我们学了很多儿童发展，那儿童发展就会说儿童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学了依附关系，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照顾者要怎么样及时的分辨，然后回应他，然后再给他一个好的一个信任感跟依赖感。那这些东西用在自己当一个妈妈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就搭配着自己的情绪和有时候常常实际上面你用了不见得就像书上一样这样美妙的发展下去，你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就跟你说嗯好的是的你跟他说哦，看起来你现在很生气，然后小孩就跟你说你不要再说我生气了，你越说我越生气，
2: 总理他越有情绪。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现场录音现场，大家三个，我们三个人是会心一笑，就当他回答说我们讲了 A， 然后小孩子绝对不会跟我说好的我知道了
1: 对，所以其实与其说，我觉得我想我们可能都历经了很多的时间是发现自己都做不到。对，例如说怎么样可以分出时间倾听，因为我就永远记得我的家的老三常常在我做饭的时候会跟我说妈妈妈妈，然后我最常跟他讲一句话就是嘘，我现在要做饭然后或者是我就就是假装我有倾听，然后他其实后来会跟我说其实你根本没有在听对不对，对，他很常常这样跟我讲，但是对我来讲我就会后面有很多的亏欠，因为我大概知道就是我好像分不出太多的时间，或者我自己的状态可能也可能我心思还在别的时间上面，没有办法。那到小孩小的时候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陪伴，但到了孩子现在到了青春期，然后就会历经到比如说以前打开门是满地的玩具，现在打开门是每个人都在滑手机，那个火也直接上来对，所以很多这种要放手还有家庭的一些界限，这个手机为什么我不能看，我为什么只能看半小时只能看一小时这类的事情，我觉得在运用上面来讲才会真正体会到说，我觉得那个历程不是说我们学到什么然后我们回去用得很好，而是发现很多理论或者很多该有的原则我们都做不好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更能体会我们的服务对象这些家长这些照顾者的那种挫折感，然后甚至会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做得比他们更差对，
0: 我觉得刚刚小玉主任讲了一个重点，其实我也回想说，就顺着刚刚小玉主任讲，我在想说，我当妈妈第一年，我最想回去，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回去跟以前的按摩说，服务的对象的妈妈说对不起，我以前真的讲很多废话，让你在教养上面很多的压力，就像那个同理，其实我们慢慢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学了A 或多么努力准备好当妈妈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是那个接纳自己，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接纳自己，其实我对孩子是亏欠的，对，那个对自己的接纳好像就是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待会也可以请小芬主任分享一下说那个是不是就是在我深呼吸的这个同时里面我同时也做了自己接纳自己，这个时候我此时此刻可能我一到十分我只能做个两分，那没关系，我慢慢来这个部分。
3: 因为我自己有回想到说我真的曾经因为孩子教养的部分去求助諮商，当然也是就是熟悉的心理师那在諮商过程整理了为什么我面对孩子的时候会有很强的情绪，因为那时候我的状况是到了叫小孩起床，因为小孩很小嘛，好像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只是碰碰他们的腿然后叫他们起床，他的一个回应是这个声音我火就上来了，他根本眼睛还没睁开但是我已经火了那我就一直去思考说为什么我光是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会有这么大的情绪，然后在諮商的过程大家也去整理了一下才发现说原来我自己的能量也到能耐也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工作也很忙啊等等，然后我又很想要去

0: 做一个好妈妈，因为我们在跟服务对象讲，或者是很多的学理上认知上去理解说怎么样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亲职教育，但是又发现自己好像做不太到的时候，其实会当下他那个声音带动我的情绪，其实我有好多的自责在里面。那也透过諮商去做一些整理，才发现说原来我应该要先照顾自己。所以回到工作场域，在跟父母在谈，在跟家长谈亲职教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有好多的时间是去照顾他们，然后让他们去看见自己其实已经做得很棒了。因为没有所谓真正的天使小孩，因为每个小孩都是来给我们更多经验跟学习的，所以那个彼此的同理会更多，跟服务对象的同理更多，然后也会有更多的接纳，然后也陪着他们怎么去看见自己的限制，然后怎么觉察自己的需求跟自我照顾。所以反而是从自己，就像刚刚小玉说的，其实也会有愧疚，觉得自己好像都做不好，然后学了这么多怎么用不太上的那个无力感，那会加深自己在工作上，就反刍回来在工作上会带给家长更多的力量。
1: 就是也因为经历过嘛，就是以前我记得我妈最爱跟我讲一句话，说你谁家里的灾啊，你生了小孩就知道，以前在忤逆他的时候，他就会讲，以后你自己当妈妈你就知道，好像就是那个历程里面经历了一些我们对于自己角色设定的标准，然后还有接纳自己可能真的没办法达到那标准的同时，我们怎么回归去看到我们自己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回来我们也聊聊说，可能在这个标准里面可能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给自己怎么样的力量跟调整。

0: 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那今天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自己孩子靠练习。其实我们今天邀请的到了两位社工妈妈，邀请到善牧基金会台北市区主任小玉主任跟金星家园的小芬主任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于当一位社工下班之后变成衔接成妈妈角色的时候，那个对于自己内在的一些可能纠结冲突跟好像不太能够放过自己的那个过程的一些，在上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们经过这些讨论。那其实我也想要问问两位，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对于那个好妈妈的认定，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一定都是只有可能社工妈妈会有的问题。其实每个当妈妈角色在迎接自己的很就是最宝贝的那个新生命的时候，都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那我不知道两位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因为刚刚小芬主任讲说，那个好妈妈的角色忘记自己先照顾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经验吗？小芬主任，这个在你身上有这一块的？
1: 我觉得我大概专业理论学的最好的就是知道我可以不要是一个好妈妈。
0: Okay.
1: 对，因为我自己个性本身就是比较可以先自我照顾，然后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所以老实说，我妈妈我以前当小孩的时候，我妈妈很痛苦。对，因为我会生气的时候跟我妈说，我真希望换一个妈。好，那现在自己当妈的时候，我妈最高兴，就是她会说，好吧，现在就看看你怎么当一个妈。那对于当好妈妈这件事情来讲，我自己是自己的体会是，我自己经验是常常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好，例如说没有办法专心的倾听孩子的需要，然后其实每一次学校要勾你是一个什么样教育形式，家里面的气氛是什么时候，我都很难勾，我觉得我不那么权威，但我又一定没有那么民主。对，是怎么样的混合式，所以要常常在像刚才也有提到，我的孩子开始进入到青春期，那我们最近其实这一两年很大的还在磨合跟还在寻找一个平衡的，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问题。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也很受苦，我的孩子也很受苦，我们孩子不知道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对，所以我自己我常常会是在很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啊，怎么最近又或者今天又搞砸了很多事，我上个礼拜才因为手机的写功课，手机到底是要交出来可不可以一有留言就看啊的这种细琐的问题，跟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然后我的孩子在晚上的时候跟我大发飙，但后来我们有一个大和解，那个大和解就是来自于其实我也忍耐了一天，然后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搞砸了，因为原本我孩子是很生气的，一直在强调一些细节，他觉得他已经努力配合，然后但是我后来跟他承认我搞砸了，可能我就抓太紧了，我说，然后那个搞砸了之后，孩子原本是在生气的躺在地上，他立刻就伸出他的手抓着我的手，然后我们立刻变成他在安慰我，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身体姿态是在告诉我说他原谅我了，但其实我心里想说，其实90%是我要原谅他吧，但那10%我被原谅了，然后我们好好讲了一下，对，所以在从小到大那种不停冲突之后，或者是自己也做不对或者做不好，没有拿捏好分寸的这些时候，我自己感到是那个和好很重要。也是因为我知道可以和好会让我比较舒服，就是我会觉得说没关系，如果我真的做错了，或者是他的问题，只是我们还找不到好方法的时候，我都还会有一点乐观，是说没关系，我们再找时间，我现在要努力的可能是我们再怎么样找时间和好。那在这个和好以

0: 后可能再来想，那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1: 嗯，
0: 可是因为和好之后我们才可以平心静气的再来去想下一次该怎么解决。
2: 嗯，
0: 对，所以我记得因为跟小芬以前是非常久，就是我们当了同事应该也当了快要8年还是10年的同事，我们那时候孩子的年纪也比较近一点，我常常是每一天上班在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都会跟小芬做告解，
2: 互相告解。
0: 对对对，我都会跟小芬告解，我昨天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对啊，那个告解对我来讲，也是让我觉得能重新出发的一个时候。
1: 嗯哼，所以其实刚刚听到小玉主任提的，就是可能在这一块里面，其实看到一个妈妈在，我觉得那个环境亲子关系里面一定有一些基础。这个基础你是彼此接纳，就是哎，我们可以好好表达我们的想法，那都会生气，你生气我生气，就听起来是你刚刚，我觉得虽然乔玉主任刚刚讲的是大吵一顿，就大，可是也用一个大和解这件事情去让整个事情是有往下走的机会，就是那个支持跟接纳对方的情绪反应，包括我觉得刚刚讲到有一段我一直起鸡皮疙瘩，就孩子伸出手来这个部分，他其实我觉得那个部分就告诉我，就可以告诉彼此，有时候不一定是嘴巴，有时候因为嘴巴不太能够表达所有的事情，可是好像孩子用一个动作告诉我们说，哎，不要吵架了，我们和好，我们可以好好谈，然后我没有这么生气。其实我觉得那个伸出手来，对一个妈妈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已经气到可能。常常很多时候就来不及的时候，其实孩子就已经跑出去了。我觉得我们很多服务的对象都是这样，就是妈妈也那彼此找不到方法，就是先逃避。可是我觉得看到孩子的勇敢是，他也伸出手来告诉妈妈说：“哎，那我们可以好好往下谈这件事情，甚至刚后面也可以去谈。”就妈妈讲一句我刚刚觉得很佩服的话，就是我搞砸了。对，我觉得有时候大人要去承认自己在过程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有时候大人就盯着嘛，就觉得我是妈妈，我怎么可能搞砸了所有事情，我说的是对。可是我觉得刚刚小玉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哎，我搞砸了，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就这件事情来好好沟通的部分。对，我觉得那对的孩子给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示范，然后也彼此能够接纳彼此现在的状态这样。那小芬主任呢，如果在这一块里面，其实你有没有经历过像刚刚讲的比如说冲突的这个部分？
2: 这个是一定有的，但我想要先说一下，就刚刚小玉在讲那个和解那个部分，我都一度要掉下眼泪，然后哎，怎么10%是呵呵，就变成是妈妈也觉得是哦，可以原谅孩子。我觉得那是让我感受到内在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就是那个复原的能量是，好像在那个同时也先放过自己的。对，那我在小玉讲的过程，其实我浮现非常多我跟孩子冲突的画面。然后我的形象让人家感觉我是一个不会骂小孩的人。但那就只是外在形象了，可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在遇到跟孩子的互动里，有太多我们从来没遇过的，我们也是一边教养一边学习，然后对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新的。那就像刚刚我第一个浮现的是，大概在我小孩老大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对妹妹的态度一直很不好，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很纠结，是说有一个难过，其实会有一个难过心情，是为什么手足会变成这样，然后我很想要知道姐姐到底怎么了。所以那一天我就是怎么问都问不出来，就是学的要沟通嘛，然后所有的沟通技巧用上之后还是问不出来，因为孩子就是拒绝。那最后我就真的是生气了，那我也知道我是着急，所以那个生气我真的就是对他大骂，骂完之后我自己很后悔，所以我就再跟他讲说，不然你用写的，你想办法让我知道你到底怎么了。就大概过了10分，他就自己关在房间，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他就拿了一个小本子，里面其实夹了一张纸条，他要我自己去看，然后那张纸条里面就写，你常常说没关系，就是这几个字，然后不懂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就去问他，他那时候他也哭过了，然后我自己也稍微比较冷静了之后，我问他，他才说，你常常跟妹妹说没关系，然后好像对我都变成是有关系，所以他就觉得，对他们姐妹的要求是不公平的，他其实委屈。但看到那个纸条，听他这样子讲的那一刻，我突然也有一个感觉是，

0: 我真的做错了，我没有理解到他，原来我一点点就是我不经意的一些话，他对他来讲他的解读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也是要去经历一个和解，是我是真的很认真跟他说对不起，我跟他道歉，我就说妈妈其实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刚刚用了很不好的方式跟你对话，然后让你很害怕，所以我真的要很认真跟你对不起，然后我也是让他稍微再冷静一点，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可以理解妈妈那个对不起是在说什么吗，他说他可以理解，然后也在征求他的同意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这些关于你写的那个纸条的事情，那后来才慢慢的拼凑他真正的想法让我知道，所以那一次我也才有机会跟他再多一点点的沟通，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除了这个例子也经历了几次比较强烈的冲突，包含跟妹妹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最后都是在有的时候是可能过了几天我自己想一想冷静我们就坐下来真的就好好的道歉，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解的历程大部分都是我先做这样子的表达，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小孩也开始会这样子的表达，因为最近我老二他也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就是跟他有比较冲突比较大的事件之后，他自己跑来跟我说妈妈对不起，我觉得是我自己说错了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会互为的，就是当我有这样姿态的示范，然后他们也开始可以有这样子的学习跟表现，然后那个修复是互相的，虽然没有像小玉刚刚那样子好让人起鸡皮疙瘩那种很感动的画面，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很细微看到孩子的变化，然后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对啊，然后我也很享受之前跟小玉都可以，我们俩真的是互相告解，就是一直讲，然后当然会先抱怨一番嘛，然后抱怨完之后再从中我们就说那好像还可以怎么样，没有很严肃的谈，但是能够说出来，能够有一个人让我们怎么就把自己很觉得，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是很不堪的一面，可以好好的宣泄说出来，然后再互相支持，其实那是内在自我修复、自我照顾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 是，我觉得那个支持的这一块，的确让我觉得刚刚小芬讲的一个是其实是不堪的，因为我觉得会用不堪是因为我们都假设妈妈不可以这样，
0: 对，
1: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会教育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某个动作其实会影响到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当妈妈其实有一定不会希望我们做哪些动作去伤害到孩子，所以回到自己孩子的这一块就会更战战兢兢，所以我刚刚就想哇回馈一下刚刚讲的那个比较不堪的这一面，那也还好有个好朋友可以在旁边支持跟接纳自己，在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到极点的那个样貌这样，
2: 因为有一个旁边的人在，有时候不只是支持说我跟你一样，然后你不孤单，或者是说你已经够好了，或者每个人就只能有极限，有另外一个人是他旁观者清，他有时候他可以帮忙看到其实你在不堪的下面你还是有善意，或者你努力了什么，或者是你的孩子也做了什么善意，可是其实在我们原来的观点里面是真的怎么样都看不到的，所以像我自己现在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跟小芬没有在同一个办公室，可是我好常去找我有那个同事是做家暴的家暴家庭就是的儿童虐待者保护的同事聊天，然后我都会跟他说我会不会也做了很多影响孩子一辈子加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我的同事常常会跟我说他就会去帮我分析说看到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一个照顾者的努力，然后也让我自己有一个机会在一边说跟一边反省，有时候我们太多为了孩子好的想法，其实有多少成分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焦虑，那个焦虑还是为孩子好，可是是不是这个焦虑有影响了一些判断，或者是太让我们太固着一些事情，这是有可能的。
0: 不过在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我们都举了例子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整理自己，那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我们都是很

0: 在停下来去思考，去觉察自己怎么了，嗯，跟有意识的再去想说还可以怎么做。
1: 嗯哼，
0: 因为情绪上来真的很容易就是很无意识的就话就出去了，但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有能力再停下来再去想那个有意识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1: 嗯哼，我觉得就像刚刚小芬说的，就是其实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也能够在可能在每次的观察到情绪一个爆点的时候，其实我就应该我相信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背景的关系，所以其实都会有告诉自己说先冷静或先离开现场，我觉得就会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去提醒自己，然后让我们可以往下可能先安顿好自己这个部分。我觉得刚刚在两位身上里面都有听到这个部分，那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自我觉察，然后也可能也接纳自己现在的状况。对，我觉得看到的比较是在这一块里面有很多，虽然社工妈妈可能都在做人的工作，那这个人有时候不一样，有的是服务对象，有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对，但是那个转换里面好像也因着这个专业背景的训练，让我们有一些支持，可以让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部分的抽离这样子。好，那我们先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也许在下半段里面我们可以回来也邀请两位可以跟听众们分享说，可能当然我们在这些安顿好自己的过程里面，那 陪伴的孩子，因为孩子也都经历到青少年或者是更大了，那大家两位在看到你在自己成为母职或在教养这个路上，那你看到的力量会是什么？好，那我们待会回来，谢谢。

0: 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那我们在上一段的访谈里面呢，其实透过小玉主任跟小芬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跟孩子的一些可能冲突和好的一些画面。那我也好奇想要问两位主任说，其实这样子回顾嘛，一路走来，其实当妈妈的年限应该有到十几年的，两位都应该都有十几年的时间。那常常都会有人讲说妈妈的保存期限就是大概只有十年，那我也很好奇说在这样子陪伴从妈妈角色里面，你怎么去看到你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力量？我其实有时候会好奇说，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当妈妈的角色，还有因着你陪伴的这个从无到有的生命的历程里面，你看到他们长大的这个力量会是什么？
1: 我自己是三个小孩，然后刚刚有提到我也是比较晚生小孩，所以其实能够怀孕生小孩拥有小孩，其实在一开始是非常渴望的事情。所以那个当一个妈妈的这个力量，其实那个喜悦跟那个满足的感觉当然都会随着孩子的年纪的增长，然后彼此的冲突跟磨合都会慢慢的消减。但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从一开始因为我刚刚讲渴望嘛，你渴望有个孩子，那你终于有一个孩子，所以前面我觉得我是孩子的到来是让我觉得生活中和生命中有一个满足 的感觉。那现在的学习就会是发现的是孩子真的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个体，然后也有不同的个性，那有些可能来自于我们，那有些你还真想不到他是来自于哪里。那跟他们的每一天，他们其实在外界的学习，在国小然后在国中跟同侪跟在学校的学习，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充满着满满的新鲜感。那真的有机会可以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像我现在就是比较苦恼我的老二跟老三，因为他们开始进入一些青春期的事。那老大的青春期好像没有，就是在他小五短暂发生过之后，国中就好多了。所以现在反而老大是我的一个可以请教的对象，那也在请教老大怎么去看他的妹妹，从一个青少年的角度怎么去看妹妹的观点中，我又发现到一个孩子的成长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像我有时候常常会过于焦虑，然后所以就会出手管教的太快或者尺度比较严格。那事后我的老大常常会跟我讲说，我想错了，我担心我孩子跟我吵架就不去上课。那我老大会跟我说，不会，我们青少年都是非常在乎人际关系的，我不去上课很丢脸，被问到是因为跟妈妈吵架，那是不可能的事。然后我才发现要这样去想人际关系要去想事情。他说还有容貌焦虑，他就给我很多的指点，所以我常常也会觉得我又

0: 重新再去当一个不同的人，这是一个蛮享受的事情。
1: 所以其实透过这种就是可能重新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从孩子的经验里面去反观我们在当妈妈的这些所谓的技巧或者是重新再认识他们，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我觉得还蛮特别 的部分。因为 我相信应该是先前的你也有提供老大这个环境，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你也愿意倾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妈妈也示范那个角色，就是说你讲我愿意听，我愿意相信，然后我也愿意去理解你的妹妹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不容易 的部分。呵呵，那小芬主任这边呢？
2: 我觉得那个力量当然就是看小孩从小长到大长得好好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就是也可以自我肯定。那我会回想到很多阶段性，因为我的小孩一个现在是要念大一，一个念高一嘛，那他们都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选择，然后在选择的历程会确实会出现蛮多出乎我自己预期的一些他们的想法或是决定，然后在选择的过程我自己会有很多的担心，然后也会有很多的预想，所以在跟他们讨论的过程无形中会先带入一个我不想要发生的，不希望他们去做决定的那个部分，我可能就会讲得好像比较不好一点，然后可是他们偏偏选择的都是我觉得比较不好的那一个，我认为我原本以为的，但也会去做很多的功课来平衡自己的想法，然后再一次的去沟通，然后在每一个阶段的陪伴过程，我觉得这也是工作对我的影响。因为以前在做目睹儿少辅导的时候，一直谨记着以儿少为主体的这个概念，那我把它用在孩子身上，所以他们每个阶段即使在讨论的过程我是真的蛮担心的，可是最后我尊重他们的决定，然后告诉自己说我要以孩子为主体，那当他们决定了之后就是全力的支持，然后从这个支持的过程也去看到原来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可以获得很多，而且是享受的，那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也获得了很多，然后我也变得可以去欣赏我小孩的他在考虑任何选项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脉络，然后我好像那个欣赏的角度也可以多一点。所以当我可以放下自己的担心多一点，然后也试着去尊重他们，然后以他们为主体，然后支持他们的选择，并且也是有更多欣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会对自己，我对自己的那个满意度其实是越来越多的。然后彼此就是我也更能够去认同孩子。然后他们给我的回馈，我觉得那也是我一个他们其实也曾经回馈我说很谢谢我对他们的支持，尊重他们的决定。他们也说妈妈你那个时候一定很害怕很紧张，对不对？那当他们这个回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能量。
1: 我们常常在那个复原力里面提到就是尊重跟支持接纳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的访谈里面其实两位主任一直都在，不管是他们两位主任自己本身的同侪支持那个支援自己妈妈角色那一面，另外一个部分是那个对孩子的支持，那个支持里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要隐含着信任跟掐着自己大腿，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像就会是一个放手的过程，但这个放手过程是彼此信任，那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这些不断冲突，因为每一次的冲突才会知道我们可能哪个 moment 又忘记了，比如说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聊到孩子可能他某个纠结的点里面他提到我们没好好倾听他啊，也许就是在透过吵架的方式来沟通出来的这一块，那也形成了其实在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这个部分。那我也很好奇是比如说在当妈妈这个角色里面，还有我们可能回到我们自己在工作现场里面，你会觉得在一开始是那个转换嘛，那从头陪伴如果有机会可能你现在在你工作里面你要再重新陪伴一个妈妈的时候，你会想要告诉她什么，你们会想要跟她说？
0: 我觉得我会说的更少，让他讲的更多。对，那因为也是从自己

0: 这样子一路的作为妈妈的发展阶段里面受到，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人帮我整理一些经验，那有人不评价我，那有人能跟我感同身受，但有人又能分享不同的资讯跟交流，那我觉得把这些我受到的，但我也觉得很舒服很有用的这样的历程，能回头到陪伴我的个案，那他是身为一个照顾者，不管他是妈妈爸爸或者是阿公阿嬷叔叔伯伯，这是一个照顾者，那我觉得让他也能体验我刚才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他就会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陪伴发掘复原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其实那个陪伴里面隐含着，其实就是一个无声的支持啦，就是那个其实就是给一个空间，然后可能让这样子的一个支持里面是回到这个照顾者本身。因为有时候这个，我觉得刚刚两伙伴一直都在提醒的这个部分是，我在那个当下我能不能先安顿好自己，对，然后那个安顿好自己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小芬主任这边呢，
2: 其实我刚刚突然有停了一下，在思考的是，我不知道要跟服务对象说什么，就是不知道在跟妈妈说什么。因为我自己经验到的是，可能我在真的很困惑或者是在很不安的时候去跟其他人的对话，那我也发现我得到的力量得到力量不是对方给我什么建议，而是他们真的倾听我，让我诉说更多我自己在担心什么，然后我期待什么，或是我做了什么事情，那对方就是倾听我的人，他只是很简单的帮我做了整理，然后也回应让我知道说，原来我已经很努力了，那这一些好像我就好了，对，因为我觉得再多的建议，我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也没有真的完全了解我，那这个建议好像也不是很适用于我，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是说，我可能也不会再特别去跟妈妈们多说什么，而是我也希望可以把我这个经验平移到我的服务对象上，我可以有更多的倾听，然后让他们可以去说出他们自己更多的情绪、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期待。那我们就是一起来整理，然后我把这些回应给他们，因为这都会是他们的力量，真正可以理解自己孩子跟解决问题的，就是答案都在自己的身上。对啊，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个经验平移出去，这样。
1: 是，就是其实也提到一个部分，就是其实就是倾听跟梳理。有时候我觉得当爸爸妈妈的角色，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回到家里或这些互动其实是很细微的，很多时候就像刚刚一开始讲了，我可能对自己有好多期待，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昨天凶了我小孩，我昨天骂了我的小孩，或者是我昨天跟我小孩吵架。我觉得很难，有时候当父母角色的时候很难去跟别人说我在这件事情，因为从小到大没人，书上没有人教要怎么好好当爸爸妈妈。那教养书里面有很多种吧，有法国式的优雅、日本式的严谨，就有很多种的这个教养的部分。可是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绝对不会是按照教养书上面讲，就像小玉主任一开始讲的，我讲了 A 他不会讲好的是的，这绝对不会有这些回应的语言。对，那其实透过这些陪伴跟支持的过程里面，可以让可能这样的一个亲子角色上面可以比较松绑一点，对我对自己的期待跟我对于自己的一个可能那个要求，那回归这个弹性里面，我能才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亲子关系里面。对，那我最后呢，其实我也会很好奇，就是我想问两位主任，就是你们会期待你们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去记得他跟你的关系，你会希望你的孩子记住这段关系的什么？
0: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好问题啊！我现在我的孩子常常回馈是说，我不要吃外面的牛肉面，我觉得你做的东西就是牛肉面还是什么什么都比外面好吃。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重吃，所以那个味道好像是我们这个家里面我想要继续传递下去的一个记忆点。那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也希望说，可能我们以后的，就是我们的家里面的亲子关系，就是希望可以一直留存的，就是那个，我们在这，就是爸爸妈妈，我们成人在这边可以给你依靠，

然后有记能的话，你就能多回来看我们一下。我孩子还没有到离巢期，但我已经做了这样准备。但是有这种支持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也。

0: 边，然后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我有感受到，那我也希望在以后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里面我也能持续扮演那棵稳固的大树这样子。
1: 那小芬主任这边呢？
2: 对，因为 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娘家，因为 我是两个都是女孩子嘛，然后我一直自诩我要做一个很好的娘家，不管他们有未来有没有结婚，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记得这个家。但是真的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抽象，因为第一个想要说哎，我希望他们可以记得的是我有多爱他们，可是那个爱好抽象，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像小玉那样可以煮很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原生家庭记忆的真的就是那个食物的味道，我都还会想说，我都会跟我妈说，哎妈，你以前在我小时候煮什么什么这样，你还记得吗？可以再煮吗？我妈全部忘光了，她没有食指，但她说有吗？我煮过这些吗？然后我就很想复刻，但又复刻不出来。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可以煮出好东西，就是很好吃的东西给小孩吃这样。那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留存那个食物的记忆这个给孩子，但是每一次跟他们在可能争执或是比较大的一个冲突之后的那个坦诚，然后去跟他们做很多比较真心的一些谈话的这个经验我很深刻。然后我发现现在对孩子来说，他们有时候的一些表达或回应，我觉得他们好像也很深刻。那我会希望这个是他们可以一直放在心里面，知道说跟家人跟我跟爸爸，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这样很真心的去对话，然后我们是真心的去想要了解你跟支持你，然后是有这么认真跟真心对待他们的，这一个是可以一直记得的。
1: 好，我觉得就是也谢谢两位主任。我觉得在结尾的地方，其实我就点出了整个，其实妈妈角色里面不管一路，我觉得父母角色里面都一样，就不管一路跌跌撞撞，很多时候都会在，其实每那一些跌跌撞撞的经验，就是我们跟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基底。那这个关系的基底不一定是可有可能是吃的，有可能那个形式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有一个根，有个地方他永远可以回家撒野的那个概念。对，就是我们其实都期待可以给孩子这一块，那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在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对，那今天很谢谢两位主任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舒婉。

今天听完两位社工妈妈的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忍不住在心里点了很多次的头呢？我们常常觉得社工这样充满同理心又会倾听的角色，当了爸爸妈妈应该要很厉害才对，但是原来他们也有不耐烦、失控跟懊恼的时刻。就如同小玉的区主任跟我们分享到，因为手机事件跟女儿发生的大冲突，一直到女儿跟他说了一句没有关系，他也跟女儿说了是我搞砸了，才从一个大冲突中真诚的到彼此的和好。原来即使专业像他们一样的社工，在面对自己的孩子依然是一边跌跌撞撞，一边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妈妈。当一个好妈妈是很多人对自己的期待，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个迷失。小芬主任在当妈妈的初期一直焦虑自己无法当一个好妈妈，后来透过諮商才渐渐的了解到，当一个好妈妈之前最需要的是先照顾好自己。这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种日常里的复原力，不是一次就做到最好，而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调整和好，愿意在关系中诚实修补再靠近。复原力不是完美，而是一起走过那些不完美。再一次的谢谢小玉区主任以及小芬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这段分享，更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您现在所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们，平日里您家中的家务是由家人平均分担呢，还是只压在某一位的身上呢？好，既然我们都是家中的成员，那么我们就多主动来分担家务吧。

在二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去住在医院的宿舍，大约有六七年的时间。我近距离地了解到某些医生们的家庭生活。就我的观察，有蛮高的比例是在医生在下班之后回到家，他就是老爷，等着人的服侍。更有厉害的就是除了医疗专业之外，简直就是个生活白痴。这么说或许有一些夸张，但是也凸显出这些医生们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中，他的家人只要他好好的读书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别动手。对于这样的状态，朋友您认为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有一个女孩，她去一家大公司面试，初试成功了。接下来是由董事长进行最后的面试。董事长看完她的履历，便问说：“你在学校里拿到奖学金吗？”女孩说：“没有。”董事长又问：“是你的父亲替你付学费吗？”女孩说道：“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董事长又说了：“那是你的母亲在哪一家公司高就啊？”女孩说：“我的母亲是给人家洗衣服的。”董事长这个时候就要求女孩把手伸出来，只见那是一双洁白细嫩的手。董事长就问道：“你帮妈妈洗过衣服吗？”女孩说：“从来没有，我妈总是要我多读书。”董事长说道：“我有个要求，你今天回家给母亲洗一次手，明天上午你再来见我。”

女孩觉得自己很有可能被录取，回到家就高高兴兴地要帮妈妈洗手。这时候母亲受宠若惊地把手伸给她，女孩开始为母亲洗手，渐渐地她的眼泪掉了下来，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发现母亲的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口，而伤口在碰到水的时候还疼得发抖。女孩第一次体会到母亲每天都用这双有伤口的手给人洗衣服，为她来付学费。母亲的这双手就是她今天毕业的代价。隔天一早，女孩到了公司，董事长望着她红肿的眼睛问道，你可以告诉我昨天回家做了些什么吗？女孩回答说，昨晚我给母亲洗完手之后还帮她洗衣服。董事长就问道，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感受。女孩说道，第一，我懂得了感恩，没有母亲我不可能有今天。第二，我懂得了要和母亲一起劳动才会知道她的辛苦。第三，我懂得了亲情的可贵。这时候董事长微笑地说，我就是要录取一位懂得感恩，能够体会别人的辛苦，而不是把金钱当作人生第一目标的人来当经理。恭喜你，你被录取了。后来女孩非常努力的工作，跟同事们相处的也很融洽，整个公司的业绩就大幅的成长了。

假如一个小孩从小就娇生惯养，什么都是我第一，不懂得体会父母的辛苦，那就业之后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等当上了经理之后更不知道体恤下属，那这样的人事业不会成功，而且人际关系也会很糟，生活就永远不会快乐。故事里董事长特殊的面试，让受试者去实际体会是很有智慧的。现今的父母由于生育的少，多有过于宠爱孩子的现象，然而宠溺孩子并不是爱他，反而是害了他。你可以让孩子住大房子，吃大餐，学钢琴，看电视，但是当你在割草的时候，也要让孩子在大太阳底下拔拔野草，在享受美味佳肴之后，也让他们帮忙洗洗碗。曾有人这样说，不让孩子做事，就等于砍断

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学会感恩，学会付出，并且珍惜所拥有的一切。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会体谅父母的辛苦，懂得感激他人的付出。他们不仅懂得与人为善，更会帮助人。那这样的人日后必成大器。朋友，祝福您做个有智慧的父母，让您的孩子得着平衡的教与养。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复活节主日，喜乐之路。约翰福音20章1节。星期日清晨，天还没有亮，抹大拉的玛利亚往坟墓去，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复活节包含了许多面向，所以我无法在此一一提及。它不只包含了复活的奥秘，从坟墓里起来的奥秘，起来进到生命里的奥秘，还包含了胜过死亡的爱的奥秘，还有很多其他的图像在描述复活节的奥秘。天使移开坟墓门口的大石，这块大石头同时也是阻碍我们生命的大石头。复活的意义就是活在没有任何阻挡当中，挣脱掳获我们的各种捆绑，让我们惊艳到复活的自由与宽广。因此，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渴望着将万民带到阳光下，带进复活耶稣的奥秘当中。复活的基督就是真正的阳光，在复活节的清晨升起，它可以永远驱散黑暗，把亮光照进我们的黑暗当中。所以，每天早晨都可以变成复活奥秘的默想。我们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思考许多事，例如复活节的歌曲《哈利路亚》，复活节蜡烛的奥秘，以及已经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关自己的复活奥秘和耶稣宣告我们将从死里复活，获得永生的奥秘。

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

我们一起来默想上帝的话。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人病了，他名叫拉撒路，来自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妹马大的村庄。那用香膏抹主，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主双脚的，就是这玛利亚了。病了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两姐妹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了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好让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耶稣一向爱马大、他的姐妹和拉撒路，所以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说：

们再到犹太去吧。十七节，耶稣来到，发现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的兄弟必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来到世上的那一位。”三十八节，耶稣来到坟墓前，心里再次感到悲愤。那坟墓是个洞穴，有一块石头堵住。耶稣说：“把石头搬开。”死者的姐妹马大说：“主啊，他必定发臭了，因为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把石头搬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是你差我来的。”说了这些话，他大声喊叫：“拉撒路出来！”那死者就出来了，手脚都缠着布条，脸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我们用一点时间回味这段经文。

哪一块大石头阻挡了你的生命呢？具体的指出来，并且在祷告中交托给上帝。如果你愿意，可以找出几块大石头，写下使你不安的事，以及阻碍你生命的东西，然后将字条丢进小溪流，或是大海洋。在你兴味盎然地把压着你的石头丢掉时，就来庆祝你的复活重生吧。想想看，你每丢掉一块大石头，就是解开内心的一道阻碍。然后试着自在地呼吸，当这些大石头已经不再压住你，不再阻碍你的生命发展时，你就可以体会到内在的宽阔舒坦。现在请你默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石头，就把这块石头搬开吧。

亲爱的主，感谢你除去我生命中的大石头，求你复活的能力时刻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愿你的名得着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

种面相，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兰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上个礼拜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在这个好文乐厅的单元，我们读了西方国民美育的经验这篇文章的第一小段。汉堡德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面一开始他要谈到的这个国民美术教育这个部分，艺术教育的这个发展，他第一部分先谈的是英国的艺术教育，还有英国的工业发展。所以艺术教育跟工业发展是有关的。我们现在是数位时代，以前是工业时代，前面是农业时代。所以农业时代讲究手工的精巧，一切都是手作。那么到了工业时代，机器的发明，那么所以就是机器来做，人靠着机器，利用机器来制作所有的东西。那么现在，上一个世纪就是从工业时代转到了电脑的这个时代。那么电脑的时代开始，就把整个世界的整个的这个工业制作里面一大部分用电脑开始去取代了人力。那么现在21世纪是数位时代，比电脑更加的厉害。那么整个世界的整个状态的发展，这样子一个进步的状态之下，我们已经离手工远得不得了了。结果在工业时代的时候，英国或者是欧洲西方的这个艺术教育，因为是手作为主，不是讲错，应该是说前面是手作为主哈，在农业时代。那么进入到工业革命的时候，要培养那个艺术的美感，还有它的这个品味，所以在西方的欧洲这个部分的工业大国帝国里面，他们大部分都很重视在艺术教育里面是从图画画图这件事情来开始。那么最后上面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上次读到最后一句话是图画课怎么能够达到这个艺术教育的目的呢？那么好，我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继续怎么样来阐述这个问题。好，下一段的小标题是图画课的教学主题。好，汉堡德说，首先是养成敏锐的这个眼力，眼睛判断观察的能力，然后辨别线条与形状的特点，甚至可以读设计图，阅读设计图，请注意哈，我没有记得。

我教育，我受教育的时候有读过设计图，看都没看过。那么是后来，因为我喜欢这个建筑啦，喜欢各类的艺术，所以我在看这些艺术门类的纪录片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些图画设计图，包括念到达文西的这个历史，他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我的天哪，那个设计图原来是长这样。我坦白要说真的很吸引我，我说天哪，原来是长这样，可以画这种东西，其实我蛮想去学怎么画的。诶，我就没有这种这个机会哈。好，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旁边有划线的，他说要读设计图哈。这篇文章这本书是出版在公元2000年左右哦。各位，你要我特别提醒哈，现在一点都没有过时。你现在在阅读的时候，你觉得他讲的真的啊？我们到现在，我想，其实以我所了解的，不能说全世界的艺术教育都很糟啊。可是啊，你说台湾的不够，但是我也要为台湾的教育工作者说一句公平的话，我们很努力啊，但是有的时候是环境不给力啊。我们很努力，但是环境不给力啊，所以有的时候也真的有很惋惜的感觉。但是毕竟现在的环境里面有注意到了这一块，那么到现在 AI 的时代，数位的时代，当 AI 这个最近这个黄仁勋先生来台湾，这个他的要选材哈，然后就说或者是最近的新闻都说多少的这个 Meta 公司要裁了多少人哈，哪个大的这个科技公司要裁多少人，裁多少人 ，AI 都取代了这些基础的工程师，我心里就在想 ，AI 可以画一般的设计图，或是因为它整理了所有的过去的这些资料 data 哈。他可能可以画出一个蛮厉害的设计图，但是目前的 AI 哈，我不敢讲以后哈，但是目前的 AI 它有没有品味哈？目前的 AI 它知不知道人的需求？那个人性化的需求是人告诉他，他再来去想怎么办的，但是他自己是没有位格，他自己是没有提这个怎么讲感觉啊，他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切身经历啊，所以他一切是靠 data 数据堆积起来的一个工具。所以 AI 有美感吗？啊 ，AI 有这个感情吗？AI 有创造力吗？我知道年轻朋友可能会回我一句，他会写作文呢，他写的作文不错啊，那是他原创的吗？我觉得更加适当的说法是，他整理过所有他的 data， 他的资料库里面的这个作文的这些文章之后，他重新排列组合出来的，而不是他的经验发出来的那种描述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啊。好，我们继续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工业生产线上的工作人员大多要按图做事，这是基本知识。在维多利亚时代，画图、读图是新时代的利器。

如同今天的电脑，人人都应该有掌握的能力。为了大量的训练民众，开设了夜间班，相当于今天的职业训练班。其次是设计的能力，可以为某些需要来设计产品。今天我们已不太知道他们的课程中要求多困难的设计课题，但是一定有简单的建筑外形的这个组构，就是组织结构，这样可以学习掌握古典建筑的原则。根据记载，当时已有透视法与阴影法的传授，使他们有能力在图面上呈现立体的形象，同时也可以学习古典的美感。到了19世纪末，纽约使用的图画教科书中包含了构图设计与装饰设计，以及运用几何形产生悦目形状的能力。最后是美感的培育，在几何图案的课程中使孩子们领会对比、韵律、式样等等和谐的原则，这就是品味养成的初步了。为了达到对视觉美感的掌握，他们也学徒手画，就是空手拿着笔来画，就是不用介尺描绘物体，就是不拿着尺规规矩矩或圆规这些工具来画，而只是徒手来画画而已。徒手画可以养成孩子们观察物体的眼力，知道怎么去辨别，并从知性中去掌握审美的判断力。好，我在这里先打住一下。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角色哈，他们如果是有这个艺术这个画画能力的话，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啦，包括是物理的啦，化学的啦，或者是这些建筑还是属于艺术哈，就是物理化学医学这个部分哈，产品这个设计又还是有艺术哈，就是非设计类别、非艺术类别科目的哈，这些大师们的纪录片啦，或者他们的生平的传记电影哈，各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图像思考，所以他手里永远拿着一支笔哈，而且都是铅笔哈，你会发现他们都很喜欢在这个纸上去用笔来思考，用画面来思考，甚至连侦探，你看福尔摩斯也是很爱用笔来思考啊，或者一些我很喜欢看侦探推理的电影啊，很多大侦探都是很喜欢图像思考，那么图像思考就是需要笔啊，然后他用画的部分。然后来呈现那整个的那个整个的结构哈，然后从这个图像思考里头，他推理出谁是那个主谋的人啊，谁是那个有问题的人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哈，这个图画的能力啊。刚刚有一句话有说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个用图像思考图画的这个部分，那么就培养那个人眼睛的观察力哈，你看到的东西你是看到什么，不是看到一个浮浅的表面的状态，而是能够看到那个细微的部分。所以这个眼睛的观察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审美的关键。OK， 这本书里面其实是有图的，在这一页里面我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上个世纪1938年的一些这个

是他们的那个教科书里面用的一些设计图、啊、然后甚至有1858年的美术课本里面用到的这个画眼睛的啦，画鼻子的啦、啊、这些素描的画耳朵的这些图画在那个课本教材里面的那个状态，所以是很有意思哈、啊。各位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去买这本书来看一看。好，那么继续下去，汉堡德继续要阐述这个图画的，借由图画来培养美感教育的这个部分。他说，介绍到这里，我忍不住向读者说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40年代以上的图画课程，也就是建筑专业教育的入门课程。那么民国41年我进入台南工学院建筑系就读，是说汉堡德是在民国41年进入台南工学院的建筑系来就读的。他说，一年级的课程正是西洋人国民教育中的图画的内容，只是分成很多门课来讲授，加了一些理论而已。换句话说，19世纪一个西欧读国小读高小哈，就是国小的高年级初中的学生所学的图画，就是后来建筑系的准备课程。这些课在德国的Bauhaus，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建筑大师、啊、Bauhaus B-A-U-H-A-U-S Bauhaus、我看过他的很多的纪录片、哦、真的是佩服。好，德国的这个 Bauhaus 学校出现之后才逐渐改变。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的哈佛大学承接了 Bauhaus 的精神，把建筑与设计的入门课改为通用至今的基本设计课程。好，那么下一个段落是小标题说西方艺术教育的历史渊源。汉堡德是这样说的，我提起这段历史是希望我国对国民的美感培育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今天的西洋人都有些基本的审美素养，不是天生的，是有历史渊源的。他们在150年前在教育上下了功夫，因此扎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只是很轻松的享受大果实而已。我国的年轻朋友到外国去读书或学习艺术教育，只看到今天西方的艺术教育，却不知道他们已有了美感教育的根基。对于没有美育基础的我国，如果不考虑本身的条件，只跟着今天的西洋教育艺术教育走，是很难与美育接轨的。西洋的艺术教育以图画为主题的教育持续到了1940年左右，但是他们并没有废弃或者忽视艺术表现方面的教育。在19世纪的英国，公立学校支持国策，那么教授前文这个教授前面所叙述的工具性的图画课，私立学校则教授表现性的，不需要下很多功夫的趣味性的图画课。这两种教法分别由两种不同的教师组织所承担，前者在公立学校之那个教授这个工具性的图画课的这些人是国家艺术教师协会，那么在后者私立学校，这些教授表现性的不需要下很多功夫的很趣味的图画课，这些则是称为教员工会，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公益运动的推行者，就是由
这些人来推展出来的。

啊，我稍微重新这个表述一下哈，就是在西洋的艺术教育里面，以图画为主题的这个教学，他们持续到1940年代左右哈。那可是这个理念一直有持续下去，单纯以图画为主题的这个教育，后来就继续下去，但是分这个怎么讲，他们分成两个支派，分成两种教育的方法来进行。有一个部分在公立学校里面，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这个就像前面说的比较工具性的，比较稍微有规则一点的那种图画课，在公立学校是继续延续这样子的教育的策略哈。那么可是在私立学校里面，他们就开始发展了啊，因为比较自由，私立学校啊，私立学校，哎，在台湾目前也是如此，我不晓得在美国好像应该也是如此哈。那么欧洲的教育我真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涉略，那我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一般的普遍的基础教育哈，那个高段的专业的艺术教育，这个我是知道，像我的音乐教育，我当然知道欧洲的音乐，专业音乐教育他们是怎么进行的哈，可是在那个基础教育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再去研究欧洲的基础教育、艺术教育这一块。可是从这篇文章这一段的表述，就是在私立学校这一块，他们就比较会开始比较多元性一点，不是那么的一定要求按照一些规则去进行哈，然后他比较可以自由的有表现哈，然后有也不需要去多去下很多的功夫，比较有趣味。我觉得不下功夫，不是你们大家听起来表象就是啊随便乱画，不是啊。所谓不下功夫的意思，我想应该是，就是他还是很认真的，但是因为他们前面已经有一些基础了，所以现在他因为有些基础，所以他不要这么的死板，他可以稍微活泼一点，不要一定方方正正啊，规规矩矩，但是又不逃脱那个大的规矩范围，那么你可以有一些多元的创意出现，这样子来解释啊。所以就是有分成两条路线来进行这个图画课了。那么台湾呢，私立学校现在我觉得还是会以升学为主导，所以还是所谓的语言课、语文课，还有这个算术、数学课哈，这些，然后理工课这些科目，理工科目为重视啊，最重视。艺术这个部分呢，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为了他们升学的时候有所谓的多元表象啊，多元表现，所以开一个合唱团，开一个这个叫做乐团，让你去参加了，就是好像你有参与多元的一些教育的过程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他的目的是为了升学有多元表现，不是真的要去培育人、培育孩子有素养、有音乐的素养，所以那个目的不是那么的单纯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啊，因为功利性哈，很功利，不是那么的不求目的，只为 enjoy 享受那个艺术演奏、表演、绘画的这个过程，我享受在这个创作的过程、演奏的过程，而设计这些团队

来这个让他们体验不是这样，而纯粹是为了升学考量，在公私立学校里面。那么公立学校里面也有这些团队，当我招生的时候，让家长愿意让孩子来参与这些团队，我自己就是带合唱团，那么我是第一线的老师，当我要学生盼望学生来参加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参加这个会帮助你在升学的时候加分哦。这句话我说的时候，我是在心里头极其厌恶的，可是我不得不这样说，这样家长才会认同让孩子来，甚至我这样说了家长都还不认同，这是台湾的教育。所以不好意思，很严肃的说，我觉得很残忍，很真是很不健康。好，对，我是一个蛮有热情的老师，然后我对艺术教育是很有满腔热血的，可是现实环境是不认同这样子的，就是艺术教育是重要的，所以呢，所有认真满腔热血的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认真的老师，那个挫折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是指台湾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包括现在连包括高等教育工作者啊，包括我自己的主修老师，钢琴主修老师都会来跟我诉苦，说现在的学生真的功利性大于那种单纯的学习的那个心智啊。所以就是已经是在音乐系里面的孩子这些学生们在大学的音乐系里头，你已经有一个主修的专业了，那么你在受教育的时候，你在练习，在接受这个你的专业乐器的训练哈，单纯以我的专业钢琴来说，这个主修老师都觉得非常的挫折，他都已经在这个岗位上五六十年了，所以四五十年，不能把人家讲那么老，没有，我的老师不过七十出头而已，可是他已经，哎，我又要叹一声气。好，我们继续念下去这篇文章。汉堡德先生说，英国人以公私立学校分开艺术教育的方向，是因为公立学校的学生是一般大众的子弟，而私立学校的学生是贵族或富人、有钱人的子弟。政府认为平民的子弟要从事工业生产，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弟才有闲情学习带有浪漫趣味的艺术。在这里听一下，我真是觉得这真的是太离谱了。我当然知道他没有写错哈，在台湾不是这样哈，那么他指的是英国的公私立学校，也许其他欧洲的那个学校也是有在那个时代哈，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真的哈，不能说情有可原哈，是这不对的，应该是全体的人都应该是因为有闲情逸致来学习浪漫，然后能够体验这个美好的哈。可是真的就是
大环境不许可，那么这个没钱的人要生存，所以他需要有工作。

那么那个时代工业时代就是靠人在这个机器旁边，那么你要做出一个产品的时候，你要还是要有美感的素养。那么台湾也经历过这个代工时期，对不对？啊，工业的，我们还不是是制造产品呢，我们还是在代工呢。台湾能够兴起整个的这个产业，或者是说这个能够经济飞升，还是靠的是代工哈，工业。还不是主要，是因着代工而让我们富裕哈、啊。那这个真的又是又在下了一个等级哈、啊。如果是自己制造产品的话，那又稍微好一点点。结果我们还是代工，所以呢，就是你就坐在那个机器房里面，那么就是。一个人就是很单调很机械式的那个，那这些工作现在全部机器人都可以做了、啊、所以唉，那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手就空出来了，机器人都可以代工了啊。马斯克啊，不是那个马克思主义的马斯克，就是那个 Elon Musk 哈，他说过这个最近的发言哈，这个在这个2026年的最新的发言里面，他的访问里面就说，现在以后的人会怎么说？大致的意思是说，以后的人就可能不需要怎么工作啊，因为很多的这些劳力的工作、手做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人了。那么，哎，人要做啥嘞？那咱们人要做些什么事儿嘞？啊 ，AI 都帮你做了，机器人也帮你做了，那人还有什么价值呢？哈、啊。那么马斯克有一番的论述、啊、各位有机会你一定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的那个访谈、啊我这里节目就不多说，多去引用，可是他丢出来这个大灾问，我是一直放在脑袋里心里头去想的，我心里比较我不是怎么说，我不是一个，我会想很多，但是不是那么的，我不是那么的怎么说，比较聪明的人，我比较是脑袋没有那么灵光的人啊，所以我单纯的这么想，嘿，如果这个劳力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去取代了，那么哈、啊、那人不就去学弹钢琴就好了呗，你就去学乐器了，学唱歌了，学画画了哈。那么艺术课不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所谓的闲情逸致就可以出来了，即使你是家里小康没有什么钱的这样子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你现在也有机会，因为以前你没有钱，所以你要去做那个粗糙非常无趣的工作，现在这些都被机器人取代，那么你家里头是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话，你还是，这不是更好吗？你就有资格可以去闲情逸致去学画画，学艺术，学弹琴，学雕刻，学绘画，学这个设计衣服，然后你自己去制造衣服，你自己去织布，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手做的时代。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手做的时代。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许真的比我聪明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觉得我太单纯了，这么容易吗？工作都被取代了， Meta 的那个工作啊，我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数字是要裁员8000还是10000个人吧，啊，这些人要怎么办呢？他要靠什么来生活？

活呢？他可能会变成贫穷线以下的人吗？他以前所有受过的训练都白费了吗？这个档子里头，我的阅读跟我吸收这些新知，我是不断在做的，所以我永远要跟上时事，所以这个问题不断在我脑袋里思考。但是我是学艺术的，我是学音乐的，所以我思考的那个路径不跟一般的人相同。我会在想，这些人失了那个工作，他有没有另外一个路径可以让他反而更快乐。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好，接下去这个汉堡德先生说，这个公私立学校分开这个艺术的这个方艺术教育的方向，是因为刚刚说，因为公立学校的人是没有钱的子弟，私立学校的人是有钱人的子弟哈。那么他继续说，在今天看来这是阶级歧视。哎，对，他都说了哈，我也就是这么认为。那么最最要不得的哈，现在的人绝对不能这么认为哈。但是汉堡德说，但是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强制的提升了社会大众的审美水准，因为贵族的子弟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并不特别需要学校的美感培育的课程，这正是开发中国家遭遇到的难题。因为在今天的民主政治气氛下，政府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哎，我只能叹一口气，政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该怎么办？好，继续下去，下一段，汉堡德说。我们要知道，在1850到1940年代这一段时期，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推行美育的时候，美术教育的时候，一直遭受到自由派教育观念的挑战。进步人士就是观念比较进步的那些人进步人士一直认为艺术教育不应该是工具性的教育，而是儿童人格发展的重要手段。儿童艺术的推动应该合乎美术与教育的共同目标，所以在20世纪初之后，各国采行的都是双轨制，让私立学校自由发展，也有些国家则同时实施两种课程，一方面持续工具性的图画教育，一方面进行表现性的绘画教育。那么各国的情形因为政治社会情势的不同，比如瑞典到了二次大战之后才实施自由的表现的艺术教育那么各自去发展各国的教育体系因着他们的环境政治情势不同有不同的发展。 OK， 好，那么继续下去这一段，刚刚是欧洲的部分那么继续下去是美国的艺术教育的情形。汉堡德说，以美国来说，3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杜威的教育思想我想杜威，我不知道年轻朋友知不知道这是20世纪重要的教育理论的大师杜威先生他的教育思想各位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我在这个因为节目的时间考量，我就在这里不多去阐述，那么各位可以去稍微去Google 一下那么汉堡德先生说，这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杜威的教育思想，使得美国的艺术教育逐渐

脱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更注意艺术的社会品质，可是对孩子们的品味教育并没有放松。有些教育家认为艺术教育是国家文化的提升的重要手段，因此30年代以后，现代艺术在纽约现代美术馆有一系列的展览，使得美国的教育系统逐渐接受现代艺术为美国的民族文化的表征。可是他们的艺术教育在二次大战以前一直没有放弃艺术教育的工具性，即使传授抽象表现主义，也因为抽象作品方向的不同分为形式主义与表现主义。形式主义就与设计相关，可以连上图画教学时代的目标，而表现主义与创造力的发展有关，所以艺术教育的内容虽然有变更，它的潜在的目标是没有改变的。以上简略的介绍了西方国家艺术教育的发展，是参考了一本叫做《课程文化与艺术教育的集子》那本书写出来的。他是参考了这本书叫做《课程文化与艺术教育的集子》写出来的。对不起，他没有注释说这本书是谁做的，是哪一个出版公司出版的，那么是什么年代的作品，他没有注释，所以我就是这样看到哈，就这样念出来。好，继续。汉堡德先生说，我写文章向来不愿意掉书袋，可是写这篇文章不得不参考我的读书笔记，是因为我希望通过外国艺术教育的过程来说服读者，以了解我们的艺术教育失败的原因。如果读者嫌烦，请原谅我一次。我介绍西方艺术教育发展的目的，不外要说明以下几个点。第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并不全是物质主义的，自一开始就有很高的美感要求，而他们结合物质主义的发展与精神品质的方法，就是通过美感教育，也就是初期的艺术教育，这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根基。第二，他们的艺术教育是结合工业与美术的，因此也是生活化的。他们的图画课也像工程化，也像美术化，因此可以把美感培育与工作技能合而为一，使美感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审美水准普遍提升的基本原因。第三，他们一个多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艺术教育中的美感教育与表现教育是两回事，但是可以并行的。至少到第二次大战前后，基本美感培育仍然是他们艺术教育的基本目标，即使以现代艺术为教育手段，仍然是以设计为课程的一部分，以达成美育的目标。看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就知道我们的美育虽然高唱了近一个世纪，竟完全没有效果的原因。直到今天，教育界仍高唱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在教育的改革中提出9年一贯的人文艺术课程，可是要怎样达到全民美育的目的呢？几乎仍然没有具体的办法。各位，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哈。我跟汉堡德先生的一面之缘，就在我当辅导团员的时候，我去他所建立的宗教博物馆参观参访，那么他

跟我们团员做了一次非常深度的一个访谈的这个互相交流的一个深度的谈话啊，所以其实我们就很喟叹啊，非常的叹息，惋惜台湾的教育啊。啊，当然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可是那一段的访谈我是深深有印象的哈。那这个，那跟他见面的时候，好，我是08年的时候去加拿大这个朋友那里去，夏天的时候去访问，去探访我的加拿大的朋友，所以这本书是在去加拿大的那一段日子里面，我在加拿大阅读的哈，汉堡德先生的两本书，这个谈美的书，我都是在加拿大阅读的，哇，好山好水的环境，读起来心里更扎心哈。那么这个。这个，所以这样应该是跟汉堡德先生，我是先有了书，再跟汉堡德先生见面的，所以我还拿了几本书去让他签名，好，我记得是这样，所以大概就是前后的时间啊，所以在读这个，你就知道他也是这个台湾这个九年一贯艺术教育的政策。怎么讲，九年一贯的教育政策里面，艺术教育的这一环扣里面，他也是有参与一些意见在其中的，所以他会这样感叹哈，那真不是没有原因的哈。所以各位听到的就是这个，他是高等教育端哈，那但是整体的艺术教育他是非常关心的，那么我是中等教育这个部分的第一线老师哈，那他是高等教育的第一线老师，他在建筑系教书嘛哈，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异口同声哈，同样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真的是哎，不知怎么说。好吧，最后一段小小的结语，它的小标是美感的培育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目的。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主张美育，但从来没有主张美育是艺术教育的唯一目的。自从有一位这个先生叫做雷德，他翻成雷德哈，他的原文 是 H-E-R-B-E-R-T Herbert 吧， H-E-R-B-E-R-T， 然后是 Reid， R-E-A-D Reid， Herbert Reid， 他所主张教育要通过艺术来完成，以后这个艺术教育家就把艺术的学习看成儿童成长的万灵丹，今天大家主张把人文与艺术放在一起教，就是这种观念的实践，这些我都是赞成的，然而我始终认为在人生的素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美感的培育仍然应该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目的，做成一件事要有观念有方法，我国美育的失败读正诸西洋的经验，就是既没有观念又没有方法，只会喊口号而已，担当艺术教育的朋友们，听听我的外行意见如何呢？好，这篇文章结束了。哎，我可以，我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说，真的要说的话，真是七天七夜说不完。毕竟是经历过28年的，原则上应该是29年的这个。这个学校里面哈，普通学校的艺术音乐教育的工作者，第一线的工作者，我没有担任任何的行政职务，我坚持就是我要做一个音乐老师，我不想让行政来分散我的那个注意力哈，当然要坚持这项目是要被万人唾弃，哎，真的，这又可以说。

啊，长一段。但是这样子的工作经验，然后加上我前面在没有进入学校教书以前，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做钢琴老师的家教工作，到毕业的时候专职做钢琴一对一的钢琴教育，这样子也经历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我做老师已经做了这样子28加10是38 39好，加上这个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我的学生变成年长的这群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他们来说我还是小妹妹啊。我这样也走了差不多五六年，因为我已经退休八年了，我也走了五六年的时间。哇，我的妈呀，我已经教了40年的书哈，都是音乐哈，包括我在这个演讲的部分，我自己也去开过一些音乐欣赏的课。这个所谓音乐欣赏，其实也就是成人的艺术教育，对不对？啊，真的太多要说的东西，对，所以真的是失败啊，这个台湾的艺术教育。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不要失望，继续在我有生之年继续努力下去吧。只要我能够尽一点点的心力，我想我是不会放弃的。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把这样子正确的观念带给你周边的朋友，好吧？节目就在这里先暂时打住，我们下一次的时间再来阅读另外一篇文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听障者来祷告。主啊，有很多很多的听障者，其实他们并没有被了解，他们在外表上看起来跟正常人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他们无声的世界当中，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是被误解的，因为他们听不见，以至于在很多的认知上，很多的理解上，他们是有困难的。他们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各方面的能力也是受限制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听，以至于很多的学习的管道都缺乏，他们的认知上，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上也都有困难。主耶稣，我要为听障者来祷告，我要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他们，他们可以虽然是听不见，但是他们可以在学习的路程当中，他们能够突破，他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并且他们也可以找到适应社会的方法，不管是在就学方面，在就业方面，他们都可以找到好的途径，好的管道，并且找到好的学习方式以及适应社会的方式。主啊，求你为这些听觉障碍者，这些听障者开更多人生的美好的道路，带领他们，祝福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口的话哦，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句话有那么深的体会呢？其实长辈的智慧哦，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资源跟养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不够了解长辈哦，就可惜了，在这样子一个长辈和年轻人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失去了互相成长互相帮助的机会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也就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以及怎么样能够了解长辈，而且呢能够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活出美好啊。我想呢，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很重要的想要关心的主题。在我们这个世代哦，常常会发现哦，很多的爸爸妈妈呢，他们会很看重的是个亲子教育，也就是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教养小孩啊，怎么样跟小孩相处啊，怎么跟孩子沟通啊，这样的话题跟这样的需要层出不穷的出现，以很多的演讲。很多的相关的话题哦，就是谈亲子沟通的话题，可是呢，却很少听到哦，跟长辈相处的这样子沟通的话题，很少听到我们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或者是长辈他们的需要，他们不同年龄，他们的生理的发展，他们不同年纪，他们可能心理的一些状态。比较少人去探讨，所以梁慧希望呢，我们可以站在一个相同的态度上，跟孩子沟通，跟老人沟通一样的这种态度上，让孩子可以成长，也让我们的长辈他们可以安享晚年哦。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智慧可以传承给我们。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这相关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跟长辈沟通有没有什么样的关键啊？其实呢，随着这个年龄呢慢慢的增加，长辈们呢，他们慢慢离开了原来的工作的角色，离开了原来的这个在职场上面的光环之后，在社会上面的一个角色之后呢，很多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倾听还有陪伴，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生存的意义哦。那长辈呢，他们还有很多的智慧想要分享，他们可能退休了，但是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力想要展现，但是他们在寻找他们可以发挥的地方，他们会想要跟年轻人来沟通，跟年轻人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哦，但是年轻人不见得想听啊。那有的时候，这个长辈呢，跟年轻人之间也容易有所谓的代沟啊。所以呢，这些长辈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跟社会脱节了。加上呢，世代之间的这种鸿沟呢，很多的因素啊，会让长辈们心里面会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好像很不得志的感觉哦，甚至呢会有一些忧郁的状况哦。我们晓得孤独呢，是长辈心里面最大的阴影，花了大半辈子将儿女抚养长大了，那在子女长大以后，一个一个呢就忙自己的生活，可能出外打拼，出外工作赚钱，那陪伴长辈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啊。那甚至呢，在一些相当有限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间当中，有些子女啊，可能会认为长辈难以沟通，跟不上时代，隔阂呢就越来越大了。但是其实，长辈需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哦，他们需要找一个人可以跟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陪他们聊天，陪长辈聊天。而且呢，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失去了另外一半，他们总是一个人哦，也容易产生一些消极的心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哦，朗朗上

觉得自己老了也没有用啊，活着没什么意思啊，诸如此类的。甚至会有一些老年忧郁症的状况。有一些长辈呢，因为他们的好朋友陆续离开了，可能也会产生这样子的忧郁的情绪哦。但是很多时候呢，长辈他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建议哦，因为很多做子女的很喜欢给长辈建议哦，告诉父母亲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老了，那个角色就会慢慢的交换过来，子女呢就越来呢越呢对父母去叮咛啊，就像提醒小孩子一样的叮咛他们啊，然后呢建议他们啦，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做啊。甚至有的时候长辈啊，如果太固执了，做子女的有的时候也会责怪长辈，你怎么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啊哦。所以呢，在很多时候做长辈的，他们希望有人倾听他们的想法，被了解，这个角色呢就互换了啊。就像孩子小的时候啊，都希望呢爸爸妈妈能够听他们说话，能够了解他们。那做父母亲的有的时候因为忙碌就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办法那么有耐心啊。可是孩子好想要父母亲陪伴他们，陪他们说话。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好像年纪大了，就越来越像孩子了哦。那他们想要被了解，他们想要被关心，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听他说话，孩子能够陪伴他们，是不是角色改变了？而原来的那个小孩子呢，想要父母亲陪伴，想要父母亲了解自己，想要父母亲听自己说话的那个小孩长大了，变成大人了，他们面对的是已经年迈的长辈，年迈的父母，但是角色变过来了哦，子女呢就变成哦，开始怎么样，很忙碌了，哦，没有时间陪长辈聊天，没有时间理解他们哦，所以啊，我们常说这个家庭当中的沟通，实在是哦一门小问哦，实在是一门学问哦，因为忙碌。因为要为生活打拼哦，以至于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们的儿女，或者是陪伴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们哦。那在有限的相处的时间怎么办呢？怎么样让长辈能够感觉到被关怀呢？或者是能够建立我们长辈正向的自信心，然后让长辈可以开朗活泼呢？其实身为这个成年的子女啊，长大成人的子女跟那些年纪比较长的长辈相处的时候，也还是有秘诀的，还是有沟通的技巧的，还是有的啊。就像我们常说亲子教育当中，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同样的，成年的子女啊，跟我们年迈的双亲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啊。怎么样跟长辈呢有良好的沟通，是一门大的学问哦。首先啊，第一个呢，就是呢，我们要针对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想法，要顺应他们的想法，听他们说，倾听他们说，不要一直打断他们，不要一直顶嘴，一直回嘴。意思说你这样说不对，哎呀你那个过时了啦，哎呀怎样哦，不要这么说。亲爱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父母亲啊能了解我们，那时候我们依赖我们的父母的照顾啊，对不对？所以呢，小小孩呢，每次跟父母亲讲什么事情，父母亲就说：“哎呀，你这样不对啦，不要这样想啊。”有的时候话都没听完呢，就一直打断，一直给意见。好，真的是在家庭当中经常发生的。那我们孩子会觉得怎么样？不被接纳，觉得哎，跟父母亲讲话没有用，他根本不想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就觉得自己不好啊，不被肯定。

定啊，就自信心不够啊，对不对？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就像孩子一样的，那这个成年的子女呢，也是一样，跟父母亲沟通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成年的子女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哦，哎呀，不对啦，没有这样子的啦，你不要这样想啦，然后打断父母亲说话，有时候长辈的话真的没有讲完哦，然后就会打断，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知道说他要讲什么，就是唠唠叨叨的哦，反正呢不用想也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没有耐心啊。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用接纳来代替评价，这就可以让长辈获得他们的自信心哦。很多的长辈很想要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给年轻人，不管是自己过去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经验，都很想要分享。虽然这些经验可能和现在的社会已经不符合了哦，但是很多的时候长辈就是关心嘛，关心下一代啊，那么关心年轻人啊，关心子女啊，孩子不管多大了，可能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永远是孩子嘛，所以很多长辈他就是想要关心啊，所以呢他们想要跟孩子讲你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然后会唠叨，他们也需要那种存在感哦。其实呢，成年的子女啊，面对这种高龄的长辈呢，其实一开始呢，可以呢先跟着附和，就是我们说同理啦啊，同理，不要那么快的就打断，先听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哦，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年纪大的父母亲哦，长辈他们讲的话真的也蛮夸张，很离谱啦，觉得这是什么观念啊？是什么时代的想法哦？很想打断哦，很想纠正，但是这个时候要先忍耐，先不要忙着纠正，先听，让长辈感觉到被接纳。我们不见得认同长辈的想法，但是我们接纳他，让他说话，让他说，他就会感觉到被接纳。等到长辈说完了，说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长辈沟通。这样的技巧也适用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适用于这个父母亲跟还没有成长的孩子沟通，也适用于成年子女跟自己的年迈的父母亲沟通，也就是倾听，愿意听也就是爱了啊。所以让我们愿意去倾听啊，像长辈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被听见了，我们先听长辈的想法，之后做子女的年轻人呢再来说自己的想法，也不需要呢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批评或者去否定啊，长辈不需要啊。重点啊，是要让这些长辈们觉得自己有被认同，他们感觉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自己的经验呢，其实呢，还是有价值的。而且透过长辈对于他的经验的分享，他过去人生经验的故事哦，这样的历程可以建立长辈的那种自尊心，让长辈呢能够有自尊的感觉，让他们感觉自己有价值，会让长辈很开心，会让他们脱离那种忧郁的状况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尊重长辈的人生经验，听他说，并且呢过程当中接纳他的想法，这个是很有效的，可以呢让我们的长辈成为更快乐的长辈，变成更可爱的长辈，让他们可以更开朗更开心，让他们人生是觉得正面正向的。所以呢我们避免呢在沟通上面的冲突哦。所以呢一遍一遍的

重复那些往事，然后一遍一遍的去分享那些过去的经验，有些时候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很烦的一件事情，觉得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对于长辈来讲却是可以让他们不断的透过生命回顾，让他们的人生的阶段可以整合，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圆满。对长辈来讲，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种，促进心理健康的一种方式哦。好的，透过让长辈说他们过往的人生故事，让他们可以生命回顾，这是有效的帮助长辈心理健康的一种方法，可以试试看啊。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跟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让陪伴不光只是陪伴而已哦，而是能够有愉快的相处的时光哦。其实和长辈相处呢，其实也是有技巧的，除了耐心之外呢，也还是耐心哦。就像我们说做父母亲的跟孩子相处哦，除了耐心之外也还是耐心哦。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培养耐心，愿意倾听，才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关系哦。所以对于一些个性比较急啊，或者比较没有耐心的一些朋友呢，这就是一个挑战哦。不管是当父母的时候，跟我们的儿女的是相处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那身为成年子女的呢，跟自己年纪大的父母亲相处一样的哦，都是需要耐心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到，其实怎么样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呢，有一些技巧哦。第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倾听嘛，顺应他们的想法，接纳代替评价，也接纳他们。特别是当长辈在说他过去的一些故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增加长辈的心理健康哦。所以当长辈呢，他在说他荣耀的过去，在说他过去辉煌的历史的时候，他就回到了他的那个年轻时光，那个荣耀的时刻哦。其实对于长辈来讲，生命回顾是增加他人生自尊心很重要的时光，增加自信心很重要的一种过程。所以当我们真的爱我们的父母的话，我们要增加我们父母亲那种好的心理品质，好的心理健康的品质的话，就是让有机会让父母亲跟我们说说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并且在过程当中给予接纳，并且在过程当中让他们可以呢感觉到他们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历程，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长辈和我们之间能够有好的沟通的第一个重点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也可以增加一些共鸣。其实啊，人跟人之间啊，就是需要有共同的话题，如果有共同的话题，就比较有好的一个互动嘛，对不对？那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如果有机会跟长辈增加一些共同的话题，就可以有共鸣。增加话题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我们刻意的就针对呢长辈他所熟悉的一些他的专业也好，他的人生经历也好，针对他所擅长的部分，我们跟他们可以做一些沟通跟讨论。我们也可以呢针对长辈呢他比我们厉害的部分，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取经，然后可以在这个互相讨论的过程当中

中做交流，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新的一些生活的经验，让长辈也可以听，让他们可以开开眼界。也就是我们把一些新的资讯、新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讯息带给我们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分享这些新的东西，那他们呢也会觉得很有趣哦。长辈有机会学新的事物，让他们比较不容易老化，也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或者是带领他们呢有这个好的学习环境，比方说一些英法族的活动啊，或是社区大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社团，或者一些长辈，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让他们多出去找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互相作伴。其实，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有观察到一种现象？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比方说，公园里呀，对不对？或者是在一个菜市场里呀，或是我们会在社区里呀，甚至呢，我们可能会在有些长辈去爬山啦，他们在山里面爬到一个定点呢，那边有凉亭，他们坐在那边休息，有没有？一些风景名胜点也很多的长辈。还有呢，包括像社区大学、像这个里长办公室啊、社区的活动单位，然后社区的很多的长照据点等等的，都有很多长辈他们聚集在一起。长辈聚集在一起哦，他们很喜欢叽叽喳喳的一直讲话，对不对？因为呢，他们能够找到跟他们有共鸣的话题，找到一个话题，他们就可以聊很久。他们很开心。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他们感觉到没有和社会脱节，只要他们感觉到他们还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就会很开心。所以呀，跟长辈的沟通呢，当我们的长辈呢越多的朋友，他们越容易沟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他们的世界呢是很宽广的，他们就会容易变成一个很开明的长辈。生活越封闭的人哦，他呢的想法就越固执，而且呢越封闭哦，越没有接触新的事物呢，他们就很容易一直活在一个旧思想里面、旧观念当中，他们就对于这个世界不了解。没有办法掌握新的资讯，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很可怕，到处都很可怕。他们就会觉得在家里最安全哦。所以怎么样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有共鸣，他们跟年轻人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去谈，不管是这个谈谈新闻也好，看看新闻，讨论新闻啦，甚至看看连续剧啊，讨论连续剧的剧情啊。甚至呢，他们去社区走走啊，在社区里面看到一些花呀、鸟啊，看到社区里面碰到一些朋友啊，这些都是可以成为长辈跟子女沟通的话题。如果说长辈有一些特殊的兴趣，比方说他有时候呢，他们会去爬山，或者是呢，他们会去跳舞，会去运动，甚至呢，他们呢很喜欢去观察大自然，种种花，种种草，还有很多长辈有很多不同的才艺哦。其实有好多好多社团呢，都是充满了这些长辈的足迹哦。他们对于环境的保育啊，他们对于社区的贡献呢。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跟他们讨论。当长辈出去找朋友啊，当长辈出去玩啊，那当长辈去做社区活动的时候，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哦。像，跟长辈要找到生活当中的共鸣，就是要了解长辈他每天生活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当我们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去上学回来，当爸爸妈妈的会问孩子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来听听啊，

不对？孩子就很兴奋的跟父母说，我今天去郊游，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今天怎么样，孩子会讲得很兴奋，很开心。那同样的，当我们父母亲年纪大了，退休了，那他们成为一个所谓的银发族了，乐龄人士，这些成年的子女呢，是不是会跟父母亲聊一聊，问一问，哎，你今天出去这个乐龄大学啊，今天去老人大学，你今天去这个社区大学，哎，你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发生什么事，今天遇到什么人，说来听听。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创造共同的话题，然后彼此了解，创造共同的话题。这样子呢，就可以呢，让长辈跟成年的子女之间的互动，之间的交流有交集。比方说，如果长辈呢，他去一些这个所谓的乐龄大学里面呢，去上课，上什么呢？他可能学怎么样用手机来做影片，怎么样用手机来拍照，怎么样在这个手机上面做简单的影像后制，做长辈图啊。很多长辈超爱发长辈图的，喜欢转传长辈图。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被看见，他们希望子女下一代不要忘记他，就每天发照三餐来发长辈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有沟通。全世界的长辈都一样，世界各国的长辈都超喜欢发长辈图的。那有些长辈会自己做长辈图，用手机来学一些拍摄，然后简单的图文的制作，就可以自己做长辈图啦。所以呢，这也可以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那长辈呢，去外面学了这些技术回来，那他就发长辈图。那我们看到这些长辈图呢，也可以跟长辈沟通啊，说，哎，你这是用什么软体做的？你怎么做的啊？然后多增加一些这样的沟通的主题，那长辈呢，他可能就会津津有味的说他去哪里拍照，那他怎么拍的啊？这时候呢，他也可能会想说他是怎么样的后制，怎么样的去制作他的长辈图。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在长辈身上学到一些智慧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要小看了长辈，他们去外面上课所学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成为成年子女的一个榜样呢。这个就是第二点，怎么样和长辈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找到共鸣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啊，我们希望陪伴长辈不只是陪伴，能够跟长辈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呢，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呢用询问的、请问的方式，不要用命令的方式。其实这个技巧呢，跟我们亲子教育很像。在亲子教育里面啊，我们说爸爸妈妈怎么样跟你的孩子沟通呢？不要用命令的，要用什么？询问的，用问的。当然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去做什么事情，请他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的态度不是让孩子觉得说好像高高在上的啊。同样的，我们对长辈一样，那长辈年纪大了，很容易就像小孩子了啊，返老还童。这个时候呢，成年的子女就很容易真的把长辈当成小孩子啊。但是当成小孩子的话，可能用命令的，有没有？用凶的，用规定的啊，就像对小孩一样。可是长辈他真的有人生的经验啊，他们其实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怎么样冲突，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计较，可是孩子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难过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询问的方式，用比较温和的方式

去做，去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先了解他的动机哦。这样子的沟通方式也适用于亲子教育，比方说跟长辈，长辈可能他很喜欢怎么样，一直去外面呢、啊，就是贪便宜啊，吼，如果说是去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来放着，或者是去捡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啊，舍不得，或是家里东西不丢，一直摆着，一直摆着啊，就是觉得怕浪费啊。有的时候就会说，你不要。有时候成年子女会说，哎，你不要一直摆了，这个东西要丢掉了啊、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哦，家里堆的乱七八糟，要这个全部这个要丢掉什么的。那但是长辈他们就不愿意啊，所以有的时候要问长辈说，你为什么要留这些东西呢？好、哦，想了解他们，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很，我们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啊，这个东西都可以用啊什么的。那其实做子女的跟长辈分析啊，现在房子很贵啊，你堆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其实并不好，这个空间就是没有办法利用，而且你看你放着这些东西，小朋友活动的空间也有限啊，对不对？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回家吃饭的时候，家里就也不整洁啊，对不对？那这样子可能呢，你的孩子呢，孙子啊，在这边就没有那么的安全呢 啊。其实我们可以跟长辈沟通，他们为了让下一代幸福，他们其实还是愿意的。大部分的长辈，他们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当他们感觉到被尊重、被了解，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会试着改变的啊、哦。所以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呢？为什么他们不想要这样？为什么他们想这样呢？我们就引导他们说出他们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这个就是可以呢，让长辈表达他们的忧心，表达他们的不放心，表达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很耐心的愿意去理解，用询问的方式代替命令的方式，当我们真正了解长辈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了。而理解他们之后，有的时候会发现，长辈的考量可能比我们还深思熟虑哦，长辈的考量可能比年轻人考量的还更周到。我们或许也可以透过了解长辈做决策、做决定的方式去学习，怎么样更老道，怎么样更安全。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哦。好的，那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长辈都非常喜欢被赞美，非常喜欢被赞美。比方说，他们呢、啊、很喜欢呢、啊，在对话当中呢，讲到他自己多行啊，以前多厉害啊。然后呢，他们很喜欢展现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比方去外面啊、哦，去上课做了一个作品。回来马上怎么样？哎呀，马上要这个展现给小孩子看。哎呀，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说哇，称赞长辈说哇，你做得真好，你好厉害哟、哦，真棒。类似像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啊，从心里面被赞美他们的时候，他们呢就可以呢产生自信心。他们就可以产生自尊心，可以知道说自己是有用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用，认为自己有价值，他们认为自己呢，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呢，可以得到儿孙们的尊重，跟儿孙们的这种肯定，其实对长辈来讲呢，就是他们最好的所谓我们说心理疗愈了，也是最好的让长辈变成一个开朗的长辈。我们常说这个长辈啊，他们需要开开心心的，但是这个环境当中，儿孙辈年轻人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也很重要哦。我们是影响我们的长辈是否可以成为快乐的长辈，我们有想过这个话题吗？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抱怨呢，长辈真的是很难相处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但说实在话，我们的长辈啊

他们的模样，某些时候呢，除了他们自己人生经验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跟子女怎么样跟他们互动有关的。如果我们呢能够接纳长辈，并且跟他们有好的沟通，让他们感觉到幸福，他们会越来越快乐。他们觉得有幸福的感觉，就不会成为一个很难相处的长辈啊，就不会成为很麻烦的长辈啊。所以呢，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鼓励跟赞美，让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信心，有自信心，可以开朗，可以乐观，这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做的，这是我们成年的子女可以做的。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沟通，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哦。我想接纳长辈，然后在沟通当中找到一些共鸣，然后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多给予赞美哦。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有些听众朋友因为呢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实在是太觉得太麻烦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对长辈产生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在那个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无法赞美，无法接纳，无法询问，就是一直觉得很烦的时候，首先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要先改变。做子女的改变了，长辈也会改变啊。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的，爸爸妈妈你要先改变啊，你的孩子就会改变啦。那我们也跟这些成年的子女说一样的话，你如果希望你的父母亲可以改变哦，你也可以改变啊。你的改变也会让你的父母成为更好的父母，成为更好的长辈啊，成为更好的老人家。我想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虽然不容易啊，但是我想当我们试试看的时候，说不定这个事情的发展就这么发生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些讯息跟内容，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我们年纪越来越年长的父母，特别是已经进入到了银发族，然后年纪已经比较大的长辈们，我们成年子女，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父母亲做什么呢？这是我们可以好好想想的。中国人常讲孝道孝道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相处过程当中仍然是非常的拉扯的。怎么样有个好的关系呢？我想这是需要身体力行，我们需要先改变。祝福您有那个改变的力量，祝福您有对长辈的耐心，祝福您能够转化你家里面的那个难相处的长辈，祝福您可以转化那个不快乐的长辈，因着您的鼓励，因着您的赞美，因着您的接纳，可以让那个长辈更越来越有信心，而成为快乐的老人家。希望这些事情也可以发生。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边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可是很想念大家呢，每天都在为大家祷告，希望大家把平安喜乐康泰赏赐给所有的听众。我们这个礼拜继续上个礼拜的两位贵宾，两位的护理老师，一位是阳明交大的胡慧兰教授。慧兰跟听众打个招呼。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
0: 耶、慧兰老师呢、慧兰老师的专长是什么呢？
1: 我主要都是在做

0: 成人跟老人的照护，
1: 包括好像呢，老师啊，哦，我们做老师的，哎呀，话好多，而且护理老师啊，不能只学一个本事呢，我们很多的次专长哦，好，那慧兰老师呢，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他是高雄医学大学护理学系毕业，然后到美国有工作，以及在宾州大学那边完成博士学位，才没完成博士学位，而且呢也带着孩子哦，当时带着老二啊，慧兰老师有三个孩子，带着老二四个月过去美国读书，在美国遇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然后呢就进入了一个护理专业里面的培育哦。那慧兰老师啊，请问你哦，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护理的里面主要是有哪一些的专长呀？
0: 哦，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在做内外科的护理
1: 啊，内外科护叫做成人护理。
0: 对，然后还有在急重症单位也担任过护
1: 理师、intensive care、critical care，
0: 还有老人，
1: 老人护理哈，还有呢？
0: 那在护理教学上面，我用了非常多的模拟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学习。
1: 一个新的 module， 模拟教学的 module。
0: 然后也有比较多的是在一些长期的慢性疾病的照护。
1: 因为成人老人常需要涉及到慢性疾病照护啊，那老人跟那个里面的一个议题很重要哦。
0: 对，因为老年人有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有很多的药物，那所以我也对于药物的安全的管理也有一些探讨。
1: 这也是一门专门学问呢啊，专门学问啊。老师，听说在大学里面很重视研究，对不对呀？那研究有不同的方法，那您主要是学什么呢？
0: 我大部分都是做量性研究，然后也配合了一些质性的访谈，所以就是质量性的混合研究都有。
1: Triangulation， 哈，质性跟量性的综合研究法哦。哇，这么多呀，这一定是日积月累的功夫哦。OK， 哈，好开心哈。好，那我们呢，同时还有一位贵宾呢，就是刘佩青老师啊。刘老师呢，在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在台大的护理硕士班有读，然后在远赴美国 Ohio， 对不对？念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那边来完成硕士学位，对不 对，
0: 对，
1: 听说后来你又回到台湾来念博士班，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在博士班，你为什么念博士班呢？
2: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完成硕士学位以后，就回来台湾在学校任教。那因为以讲师的身份还是希望能够再次的晋升，所以那时候是以在职进修的方式继续来念这个台湾大学的博士。
1: 好，在职进修，所以老师您那时候在台湾有工作，对不对？请问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2: 我是在马街学校，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1: 这是两个不同的学校是不是呀？一个叫做什么财团法人马街学校，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对不对？这是一个学校担任助理教授嘛。在那之前你也曾经是在马街的医护管理护专里面担任讲师，对不对？
2: 对，
1: 整个长达几年啊？
2: 总共将近16年的时间。
1: 哇，你怎么没有被学生折磨死啊？ OK， 哇，那时候的孩子啊，教孩子，那么小的孩子整个是国中毕业就来读书，对不 对，
2: 对，
1: 那等于是像个妈咪一样，像个大姐姐一样嘛。护理又不好念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哦，这个老师怎么生存的哦。所以他要自救，只好也要去念博士班哦。老师啊，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专长是什么呢？
2: 我在美国念的就是儿科的专科护理师，对。那所以我的专长是儿童护理学，还有有关青少年的肥胖。
1: 哇，肥胖也体重过重哦。还有呢？
2: 还有这个关于体重的控制行为。
1: 所以儿科护理还有儿科里面的专科护理师哦 ，nurse specialist，OK，nurse
2: practitioner，practitioner
1: 哈。

0: 所以我们胡老师呢，他们两个人都是 nurse practitioner， 都是 NP 哦。那我们的刘老师主要是青少年的议题，青少年议题的里面很多嘛，主要是针对体重过重，对不对？所以这肥胖的问题哦。嗯，好的哈。那我们呢，回到我们的胡老师的地方哈。胡老师啊，那后来啊，我能不能打个岔，你到底生几个孩子呀？
1: 我有三个孩子。
0: 哦，你那么勇敢呐、啊？是啊，那个计划中的，还是呢啊、意外的礼物啊？
1: 每一个都是神的礼物，哦、都不是计划的。
0: OK， 哦，那只能接受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哦，好，你看哦，哈、哦，那个博士班回来带着，哈、哦，带着孩子，还有后来变三个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呢，你回来台湾以后，你进入什么机构呀？嗯，
1: 我那时候就先回来台湾的时候，就到了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系服务。嗯、
0: 台湾台北有一个台北医学大学啊、哦，那胡老师呢？当时在护理学系哈、哦，还有一个是学士后护理学系，担任什么呢？
1: 担任从助理教授开始，然后到副教授。
0: 嗯，那您教什么课呢？
1: 我教成人护理学，然后还有重症护理。
0: 哇，也是成人护理学跟重症护理学哦。嗯，在那边一回来就当老师，好、哦，然后又要带几个孩子，
1: 带三个孩子，
0: 三个孩子哦，那你怎么生存呢、啊？我记得你说你好像已经认识上帝的，是不是？
1: 是。
0: 那时候你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呢？
1: 主要的困难是学校的老师其实就是教学、研究、服务，生活非常的忙碌。
0: 嗯，
1: 那国外的生活相对单纯很多。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要带孩子到教会里面，然后也希望有好的团契的生活。
0: 嗯，
1: 但一直就是在生活的忙碌当中没有这样子的那么多的机会。
0: 嗯嗯嗯，呀、yeah.。啊，各位好朋友，胡老师在美国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同时有兼职哦，哈，在New Jersey 那边的那个 Nursing Home 担任护理之家的护理师，也在那边的一个就是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担任内外科病房护理师，是临床的，临床的哦。可是他现在回来要当做台湾的又另外一个 culture shock 的。OK， 好，新的一个制度了，因为他以前没有在台北医学大学服务过，好，所以现在呢，好，他是在哪里？是一个新的体系的一个机构哦，哦，来担任老师，而且这个私人机构很忙耶，哦，各位好朋友哦，很忙的哦，而且又是三个孩子哦，那所以老师也希望上帝立马帮帮忙。对不对？帮帮忙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哦，我们能够跟你有这么甜蜜的关系，会不会离开了基督教国家，回来台湾以后，你就忘记我了呀 ？OK， 我在美国认识你，信耶稣，回来台湾，上帝还记得我吗？好，那一段时间，他希望上帝能够再带领他跟他的家人，哈，恢复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栽培哦。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1: 嗯。小鱼说的没错，对一个完全不太了解台湾教育体系的人回来，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害怕。
0: 嗯，
1: 那时候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感动就是约翰一书四章
0: 圣经啊，圣经有一卷哈，叫做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上帝说什么呢？
1: 上帝告诉我，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0: 嗯，什么意思啊？小子们呐，就是我们呐，每一个啊，就说我们是属谁的？属美国的吗？属台湾的吗？这是地上的国籍。他说我们是属上帝的，属于谁？上帝呢，就可以帮我们有一个管理，有一个关顾，好，有一个掌控。控制或者是说来管理我们生命的蓝图，好，属于他哦，他有主权哦，对不对哦？而且呢，他说我们可以胜了这个世界 ，OK？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呢，他希望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上帝比世界上任何。

0: 合的国家，人事物更大，比世界上所缠累我们使我们忧虑的事情更大。 OK 哈，那胡老师要不要举个实际的例子，你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吗？
1: 有啊，因为刚回来然后还很新，是新的老师，所以当然有很多的前辈就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0: 嗯，
1: 对，但有时候很多的建议不一定都做得到，所以心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每次有这样的压力出现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就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他告诉我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都还要更大。
0: 嗯嗯，我记得胡老师在上个礼拜也有提供别的经节啊，那胡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复习一下？他圣经还说什么呀？叫我们不要看这世界啊！我记得老师上礼拜也有提到呢，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呢？
1: 是的，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的是我们的路加福音，
0: 新约路加福音
1: 12:6-7，
0: 说什么呢？
1: 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0: 嗯。
1: 他也跟我们讲，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所以呢，胡老师呢，他告诉我们说，上帝啊，用动物做比喻，哇，外在的一个就是呢，麻雀啊，很小，很普通，飞来飞去，数也数不完，哦，没有什么价值，只能卖一点点两分银子。但是在上帝面前，上帝的眼中，他一个也不忘记，哦，Mary 麻雀、John 麻雀、David 麻雀，上帝都认得他所造的，一个也不忘记耶，哦，Sophia 麻雀 OK，
1: 这么小的麻雀
0: 然后他说嘿，hey， 还有看看自己的，数一下你头发今天掉几根呐，啊，？OK， 有没有长几根新毛啊？上帝说：“不免惊，我能把你省过，我都帮你数过了。”
1: 是，
0: 好，他既然是神，他不误事，他不会犯错，所以不要惧怕。
1: 是，
0: 不要惧怕，上帝没有说哪一件事不要惧怕。OK， 好，所有世界上的事情都不要惧怕啊，只要怎么样？主耶稣啊，你在我的里面，比这些我惧怕的人事物都还大。为什么？因为 I am the precious baby， 我是你贵重的儿女，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从你手中抢走。
1: 是
0: OK 好，所以这些上帝的话成为你的避难所。
1: 对
0: OK，
1: 对，
0: 一有担心的时候，免惊。
1: 对
0: ，OK， 我的上帝哦，上帝，今天头发重新数过了没有 ？OK， 哈，哦，还有呢，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都交给你了，我都拜托你，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经文虽然这么的长，
0: 嗯，
1: 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短的话语给我们力量，
0: 嗯，
1: 就像是马可福音5:36。
0: 另外哦，老师又推荐了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36，也给大家看一下哦。他回到台湾高压力的教学研究服务，在北部很竞争的私立机构的里面，又要照顾三个孩子里面，上帝又用什么话祝福他呢？
1: 上帝就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0: 耶稣呢对管会堂的属灵领袖，说免惊啦，胸襟的喝啦，不要只要，又回到不要只要，不要什么？不要与人相处吗？不要发生事情吗？赶快离婚算了，孩子们啊，你们这些捣蛋鬼，不是的，所有的事情都不要怕，只要相信耶稣，他是我的救主，他在我的里面比世界上一切都还要大。
1: 对，
0: 而且他看我最贵重，芸芸众生，他可能是新回来一个新老师，可能是台湾的无数护理教师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有的人有24小时可以拼他的教学研究服务，他要花时间经营夫妻关系，经营跟孩子的关系。上帝说呢，这些都交给我吧，不要怕，只要信我能使你能。好朋友们，时间好快，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喘口气，听听音乐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呢非常的荣幸，请到了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胡慧兰教授以及刘佩琴老师来到空中，两位护理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们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何遇见耶稣，以及呢耶稣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啊。我们刚听了很棒的很精彩的胡老师的经验，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听听刘老师哦。刘老师呢他曾经在台湾有非常有名的学校，叫做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在那边那服务呢担任讲师跟助理教授长达16年哦。而且呢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呢，他可以在职进修耶。老师呀，要不要说说看怎么这么好康的事情啊？
1: 那时候也是在当时的主管推荐跟鼓励下，然后就去报考了台湾大学的博士班。也是因为之前在马街已经有服务了好几年，所以就是有申请到就是公价进修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子。
0: 所以呢要在一个机构有尾声，对不对？尾声一段时间之后就因为呢需要提升教学品质，要提升老师本身的这个教学的能量，所以居然允许你进入了所谓的硕士跟博士班呢。哇，这不容易耶可是相对也是一个压力，不是吗？
1: 好，
0: 那你怎么遇到什么事情怎么克服呀？
1: 那时候真的是又要上班，然后又要念书，然后常常就是下班以后就是要去找一个咖啡厅，因为我那时候是夜间部的老师，所以下班已经超过9点半了，然后还要去找。
0: 所以你白天念硕士？
1: 没有，我是念博士。
0: 博士，
1: 对，
0: 在台大护理博士班，白天读书博士班哦，然后晚上还要教书。
1: 对，
0: 哇哦，
1: 对，那就是。也是在过程里面都很辛苦，但是圣经上面神就透过哥林多前书2:9-10。
0: 好，圣经有新约里面有一个教会叫哥林多教会所以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我们的老师呢刘老师现在呢他说上帝用一段话叫做哥林多前书2:9-10来祝福他，这段经文讲什么呀？
1: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

0: 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1: 嗯，这一段经文啊，有一点长，我们来说，乃如同圣经的旧约所说的，上帝啊，跟有一种人有关系，他为一种人预备，预备很重要哦。好，一个成功一定是预备来的哦。为什么人？为他做事人，不是爱他的人。所以上帝看重爱他的人，好朋友，彼此相爱不容易哎。好，邀请别人来爱你，对我还不一定哎。可是上帝说，只要你爱我，上帝一定有预备。预备什么呢？你不用知道，因为一定超过所求所想，连想都不用想，连听都没有听过，看都没有看过的神的灵啊，他知道一切事情，万事，任何万事，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天地也是他创造的，连属灵的人心很难理解的，他也都知道，也都要赏赐给我们，这些都是上帝所预备的。这段经文啊，在你什么事情上面向你显明啊？
0: 就是其实我的博士班念的蛮久的，总共念了八年。
1: 嗯，
0: 那当
1: 在职进修八年，
0: 对 对, 对、
1: 嗯。
0: 那当时就是也遇到，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毕业的门槛，就是发表文章一直遇到困难。然后原本就是第一，
1: 就是老师说，台大护理博士班毕业之前哈，要有论文发表几篇呐、啊？
0: 至少要一篇，
1: 至少一篇是国外期刊，
0: 对的。
1: 好，我们叫做什么 SCI 的期刊哈？哇，好朋友们，如果你在台湾读书，你就知道 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的期刊，这个是顶尖的国际期刊耶！哦，哇，这个光完成论文投稿。好，再来呢修稿，好，再来被人家修理，可能有退稿啊、哦，这个过程多折磨人呐、啊，对不对啊、哦？不是我只写文论文就可以毕业哦，不是哦 ，OK 哈、哦。所以呢，那段时间也要求博士班要出国嘛，
0: 对
1: 不对？你去哪里呀、啊？
0: 我也是，硕士是在美国念的，那所以博士的进修就也选在美国，不过这次是选在西岸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大学。
1: OK， 西雅图 University， 对不对？哈、哦，就是 UW 西雅图 ，UW 西雅图去那边多久？
0: 其实我原本是半年，但是后来我又延长到九个月。
1: 哇哦，哇哦，你看哦，又要教书，哈、哦，又要读博士班，哈、哦，还要去美国进修，本来是六个月，延长为九个月，那是一个世界的名校哎 ，UW 西雅图啊，不好念耶哦！你看这个又再次的漂洋过海，角色多重的当中哦，你跟上帝怎么祷告啊？上帝怎么为你预备跟祝福你啊？
0: 也是很奇妙，就是要去 UW 以前，我就在路上遇到以前大学的学妹。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现在也在 UW 念书
1: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W。”
0: 对，
1: 他也在那里读书。哇、wow ！
0: 然后他就说：“哎，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到时候去美国是不是可以找他？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己去，所有的住宿那些都要自己联络，
1: 从没去过。
0: 对，那果然很奇妙，就是我要去的那半年之，就是之前，我就问他说：‘哎，那我什么时候要去？我可不可以去？’”去跟你住在一起，他说欢迎啊，刚好我的房间，我们这一层房间有一个学姐，她要毕业要搬出去了。
1: 她跟你本来熟吗？
0: 有，我们其实在大学团契就已经认识
1: 了。哦，所以是在大学的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已经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交流了，所以她才会很无私的欢迎你，对不对？哦，新到一个地方啊，又是新的国家，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学校，你会不会焦虑啊？好朋友，上帝为他预备了。刚刘老师提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他没有想到居然遇到这个学妹耶，而且居然有一个空床 vacancy 可以无缝接轨耶！哇，然后呢？
0: 然后。

0: 去到那边也顺利的进到当地的华人教会，那也在华人教会里面固定的稳定的崇拜，那在那边遇到对我很好的老师，那所以整个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期间就很顺利的完成，
1: 都这么顺畅呀。哇，很多人哦，到一个新的学校地点重新适应啊，就很难。特别是呢，这个是世界排名前面的学校，
0: 哦，
1: 光适应就很难了。好，有时候光适应环境、适应室友、适应课程、适应老师啊，举步维艰。哎，上帝好像把这些的石头都搬掉了，对不对呀？哇，然后你就回来台湾了，是不是？哦，嗯，不容易耶。哦，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你有一直跟上帝祷告吗？
0: 有。
1: 嗯，你怎么祷告呀？要不要教教大家呀？
0: 我觉得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朋友。
1: 嗯，对，朋友。
0: 对，
1: 哇，刘老师啊，已经跟神上帝啊说亲密到一个朋友了，一个看不见的神。好，一步一步情感的交流，遇到困难就跟上帝讲，哦，讲说以前我高中老师的神啊，请你也听听我的苦情啊，哦，后来一步一步一步的，上帝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刘老师说上帝可以做朋友耶，上帝居然可以做你我的朋友耶，为什么上帝是你的朋友啊？
0: 我记得那时候还在西雅图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心情就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还是会跟别人比较，觉得自己没那么漂亮啊，没那么优秀啊。
1: 嗯。
0: 然后我记得那天走在路上，已经是晚上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天空有一个很漂亮的、很亮的星星。
1: 嗯。
0: 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赞叹，说：“哇，好漂亮的星星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神就在我里面说：“啊，我看到你也是这样。”
1: 哇，也是一个闪亮的 bling bling 的 star。OK， 哇，所以在上帝眼中，我们是贵重的，无与伦比的，他上帝会 polish us， OK，会雕琢我们，把我们的灰尘洗去，把我们的渣滓淘汰掉，变成一个亮亮的钻石般的，可以安定在天的 star 一般的。哇，他乡异地，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应许啊 promise 啊，就给你的勇气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好的好的。好，那回到台湾的以后啊，老师啊，我很好奇耶，啊，你从这个马街学校那怎么到选要到阳明交大来教书，你是怎么找的，你怎么祷告的呀？
0: 嗯，我记得就是虽然我在马街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也是非常资深的老师，那甚至我的同事都以为我会在那边退休。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个不满足。有一天我就问神说：“那我现在这样的状态要一直下去吗？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做点什么。”可是我那时候就祷告神，我就跟神说：“我是你的，你要怎么用我随便。”
1: 哦，所以你跟上帝说：“我愿意听你的声音。”哈，然后我现在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或另外一个学校来学习？哈，所以呢，你把这个需要，好，就是坦然无惧的跟上帝说，但是你有一个重要的态度，决定权在上帝那里哦。好朋友们，哇，不容易耶，很多人是指挥上帝耶，上帝呀，东边、西边、北边、南边，什么时间、什么人，改变他们来听我的，不是耶，好朋友们。刘老师有一个谦卑，好，他对于未来，他呢跟孩子一样，跟好朋友一样，可以呢任何事情都可以讲，然后上帝呢跟他的关系很亲密，所以呢他可以知道上帝说什么啊，上帝为他预备的是最好的，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所以他把主权交给上帝。然后呢
0: 然后就是很奇妙，就是有一天有个博士班的同学，他就敲我，就是传讯息给我。
1: 你当时台大博士班的同学，
0: 对，他就说：“哎，阳明大学有个老师要找你， 我就说，哎，我也没有认识有老师，阳明大学老师，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那你要不要就

0: 是联让他联络你，因为那个老师透过他，我说好啊，对，
1: 好朋友们啊，就是台湾的当时叫做国立阳明大学，今天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这个是全台湾唯一一所国立的护理学院哦，护理学院哦，跟专科学校不一样哦，居然上帝感动了其中一个老师，主动要跟我们的刘老师联络哦，然后呢？
0: 然后他就从我的同学那边要了我的电话，就直接打给我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儿科教师的空缺，问我有没有兴趣。
1: 那我也你刚好是儿科的，是不是？
0: 对，对。然后我就说，我还有一些合约的状况要处理，但是如果真的还不错的机会，我也想尝试看看。
1: 所以呢，对方呢，上帝兴起一个环境啊，来，那你呢，跟对方讲说，是的，我有兴趣，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 obligation 没有完成哈。那因为刘老师呢，老师你的专长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下，你主要的专长是什么呢？
0: 教学的专长是儿童护理学，那也跟青少年的肥胖有关系，
1: 体重控制，
0: 对，没错，那我在美国学的是nurse practitioner， 是 pediatric 儿科的专科护理师，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上帝认为我们的 老师啊，他呢可以把他那个专长啊到大学体系来了，高教体系来了哦，好棒哦，好朋友们，你在寻求的当中有没有机会也邀请上帝介入啊？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等一下再来看看上帝如何继续做成他的旨意，来祝福我们的刘老师，好不好？记得回来哦。

0: DA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这里问候您平安啊！我们今天有两位，我们今天叫做台湾有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教授，一位是胡慧兰老师，一个是刘佩青老师啊。那佩青老师刚跟我们提到哦，他有很大的跨越耶，从在马街里面有一个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在那边整个服务哦，长达16年，然后呢又到美国，美国他曾经有两段经验，一段是在 Ohio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拿到硕士，是完成硕士学位，后来呢回到台湾、有一个台大的一个护理博士班，在博士班的当中在职进修，当中呢又要到 UW 西雅图，美国的华盛顿州西雅图，那是护理排名很前面的学校，本来只要6个月，延长9个月，因为上帝也为他预备了那边有学妹来接待他，而且学习非常顺利哦。回到台湾以后，有一个呢叫做阳明交通大学的护理的儿科老师主动来找我们的刘老师，邀请他有没有考虑呢转学校来服务。那你怎么寻求啊，怎么决定啊，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最后在马街服务那几年，那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寻求。那所以当这位阳明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找我的时候，我当下就觉得这应该是出于神，对，就是绝对不可能凭空，因为那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对，所以我当天他打给我的时候，我当天就是跟他说我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0: 好，然后呢？
1: 然后就是通过了学校，就是阳明交通大学的这样的聘任的程序。那但是在跟原本的马街学校在做一个提到离职的部分，那如同我之前讲的，就是还是有一些的合约的问题。对，那其实如果当时要提早在履行完合约提早离开的话，是要有一些的罚款。那我当时也非常的急迫的寻求神。然后当然会觉得说，那既然是神要我去一个新的学校，那他应该会替我处理这个合约的问题。对，
0: 那怎么后来有处理的吗？
1: 其实后来还是有被要求要付一些款项，
0: 是，这是合理的。
1: 对，好，
0: 我们也尽到我们该尽的义务啊、哦，是的啊、哦。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跨越，从一个护理的专科学校到一个学术为主的高教体系的，去到那边，上帝有继续跟您说话吗？你有继续？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要求的一个环境哦，你怎么生存呢、啊？
1: 刚开始真的很像小白兔误入丛林，就是天真浪漫，不知道有够其实可怕。但是慢慢的就发现说，欸，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我多了很多可以安静祷告的时间。
0: 因为他跟老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呢，那一段的时间呢，你呢就是更多的花时间安静寻求神，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呢？
1: 在那个诗篇46篇第十节，神对我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中也被尊崇。”
0: 上帝说啊，你虽然是到一个新的高教的、那个新的那个要求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但是你不要东奔西跑，要安息，
1: 对，
0: 要休息，就是来到主这边来，你安静啊，听上帝的声音。为什么？要知道上帝存在的。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上帝也在的，而且上帝在那个地方，他是要尊荣的，也要透过你尊荣他。那你呢，在那边有认识其他的基督徒老师吗？
1: 有，就是胡慧兰老师，
0: 今天的另外一个老兵胡老师。
1: 是，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他办公室， 然后因为他办公室就在我对面，
0: 哦，
1: 对，然后我

0: 就看到他背后的书柜里面有一本就是灵修的书籍。
1: 嗯，
0: 那我就很好奇说，哎，胡老师，请问你也是基督徒吗？他说，对耶，我也是基督徒。
1: 哦，哇，所以哦，我们要把自己信仰的书也摆一摆哦，海报也贴一贴哦，因什么也那个，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声音啊、哦。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两个就很高兴，因为胡老师也是从其他的学校过来的，也是在一个茫然当中。
1: 嗯，台北医学大学过来的。
0: 对，然后他、
1: 你们两个人是哪一年过来啊？
0: 都是2019年。
1: 哦，2019年到现在都是3年多哈，都是这个学校的新生儿。
0: 是是，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都是算是同个时间被应征进来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有两个人的祷告，就是、就邀请他
1: 说不要孤单。
0: 对对，我就邀请他，然后他也很乐意。那当然有时候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啦、因为大家都忙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
1: 你们还要带临床实习吗？
0: 是要。
1: 对，在哪里带实习啊？
0: 就是在台北荣总。
1: 嗯，一个带儿科的，一个带成人的哦。时间呢、不容易，加上胡老师还有3个孩子呢，所以这个时间是被特别留出来的，两个人一起的奔跑，彼此的扶持。所以呢，在教学的预备以及医院带学生实习，还要功课哦，等等之类的啊、那我们的两位老师愿意花时间一起到上帝面前来安静，而且只有一次吗？还是有固定时间？
0: 我们那时候是约定，因为固定礼拜四会到学校来开会，所以那时候是说，如果礼拜四都有来学校开会的话，就一起祷告。
1: 嗯，对，后来是只有你们两个祷告吗？还是还有别的老师呢？
0: 后来就是刚好我也加入了，就是因为并校的关系，所以
1: 就是合并学校，就是阳明大学跟交通大学合并，叫做阳明交通大学。
0: 对，那所以也加入了交通大学那边他们原本的教师团契的线上祷告。对，
1: 哇，好朋友们，你知道啊，两个学校合并啊，好像相亲啊，然后很多的后来还是 divorce 哎、还是没成耶、所以在合并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磨合，里面老师们的态度很重要。有的老师一部分呢赞成，很多时候是只有高成啦、对不对啊？有的是无关，学校干嘛就干嘛。第三个是什么？极力反对。
0: 是，
1: 第四个是真正的愿意来 facilitate， 这个是很少。所以两边的学校的基督徒老师呢，就在这个事情上面什么态度啊？
0: 我们就笑说我们是合并以后第一个合并的
1: 团契
0: 的机构，就是我们的教师团契。
1: 请问啊，请我们老师啊，交通大学在台湾的哪里啊？
0: 哦，在新竹。
1: 对，不在台北哦，亲爱的好朋友们哦，阳明大学在台湾的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旁边那里哦。另外交通大学是台湾的交通大学，不是中国大陆的交通大学哦，在台湾的新竹，是不同的 campus 哦。好，两边的基督徒老师在爱中，在基督里合一来祷告。你们是多久祷告一次呀？
0: 每个礼拜三固定。
1: 固定祷告啊、为什么祷告呢？为什么事情祷告？
0: 大部分都是为整个学校。
1: 两个学校合起来，所以不是只为老师个人，
0: 不是，
1: 对，先为学校里面的蒙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两校里面的合一蒙福，
0: 对，
1: 也为学校的主管吗？
0: 校长啊，
1: 对呀、
0: 各处室的长官啊，
1: 我们都求上帝管一管，
0: 感谢，
1: 求上帝介入，
0: 是的，是的，
1: 伸手祝福我们的长官，
0: 是的，
1: 祝福我们的系所，祝福我们的课程，所以。所以呢，连理天线了三角关系，一个是在新竹交通大学的基督徒老师们，一个是在台北阳明大学的基督徒老师们，一起向上帝呼求，把谁三角关系呢？包括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让我们所在那地得平安蒙福行圣，这是想都没想到的事情，对不 对？
0: 对，
1: 以前在另外一个学校是不可能嘛。好。

好像听起来是上帝已经预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带领两个基督徒护理老师来到学校，要跨入历史的翻新页的时候，成为祭坛里面的代祷者。我想这是上帝很荣耀的呼召，因为很多小儿科老师嘛，很多成人老师嘛，为什么上帝会特别的来给我们两位这个机会呢？哇，不容易，对不对呀？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听音乐要喝水，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您平安。我们今天呢，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继续听听看刘佩卿老师，他是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老师，主要的专长是儿童青少年儿童护理，特别针对于肥胖体重控制方面。肥胖体重控制一定是有问题产生了，不是只有荷尔蒙的问题，很多时候不能只看生理性的层面，恐怕还有很多的心理性、情感性以及家庭因素，以及孩子们学习的困难跟压力所造成的。上帝呢，透过于老师刘老师呢成为基督徒，让他有个更宽广的角度来注意孩子跟家庭跟成长环境里面的不同的层面，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青少年的体重的控制会影响到成人哦，对不对？那老师呢也被神所提拔，从原来的一个护理专科学校高升到了高教体系的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而且刚好上帝把他跟胡老师带过来，有一个学校的历史性翻页的机会，就是两个学校要合并。那上帝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从来我们没有想过的，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的，这多大的事儿，不是吗？居然阳明大学交通大学，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新竹，基督徒老师们呢每个礼拜一起祷告，呼求上帝祝福学校，祝福所有的长官，祝福所有的一切，就是向神不断的呼求上帝，你要介入帮助老师身心灵健康，家庭关系美满，也把这个好消息要来分享给学生。那胡老师刚才呢也讲了很多上帝也祝福他的家庭。那我们也请我们的 Sabrina 刘老师也提提看他呢在之前的护专教学长达16年，现在到一个新的高教学校来，在高压力

0: 状况之下啊，他继续请那个胡老师呢一起祷告，也加入学校的祷告团队啊。那这段时间呢，我记得啊，各位好朋友们，上礼拜哦，刘老师有提到他读天主教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来为他祷告了啊。您现在想想看，老师在你幼小时候的祷告有没有成全了今日的你啊？
1: 就是我当时在老师的鼓励下，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师常常会用那个周记的时间会写一些圣经的经文给我，
0: 光人国初中高中的时候，
1: 对，就会鼓励我。那我现在当了老师之后，就是有机会也会常常跟同学一对一的对谈，对。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位博士生，那他因为之前学习有困难也休学过，然后他就来找我，那我就有跟他聊天才知道说他其实因为学习困难的关系，他有这个忧郁症的倾向，那我就在会谈的过程最后就带他结束祷告。
0: 哇，我记得老师您自己博士班也念挺久了八年，是不是也经过这个折磨所以能够将心比心，
1: 是，
0: 对不对？能够更加的体恤他。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收最优秀的学生，
1: 是，
0: 对不对？好，其他的呢别人去收，可是不是耶，上帝给你有怜悯的心，愿意关注他心灵的需要，哇，帮助他耶，哇这不容易耶，我觉得好像是结的果子的感觉啊。你那时候帮助他，你会觉得是被迫的吗？还是自自然然的？
1: 其实我真的还蛮同情他的，因为在跟他会谈过程才知道他原生家庭很不容易，所以他就变得得离家背井到很远的地方重新生活，然后自给自足，要赚自己的生活费跟学费。
0: 哇，所以也是高压力的，又要工作又要读书，而且在博士班国立大学阳明的里面哇，那个研究不是只有自己论文咯，还要接很多的 project 参与老师很多的研究哇，这对一个人来讲，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压力耶那他是你的博士班学生吗？
1: 是，
0: 对，他是你博士班学生吗？
1: 对，他是我的学生。
0: 对，你看老师呢愿意接待他成为自己的研究生，扶持他，牵引着他来走过人生的幽谷那这个例子对你本身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加分呢？
1: 我觉得就像小鱼主持人说的，就是当年我还微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这样子不厌其烦的带着我，所以当我今天成为一个老师，那我当然就是当学生有需要的时候，我就能够帮忙或者是能够鼓励他，我就可以尽量帮助他们对
0: 老师啊，在很忙的一个高教体系之下，研究取向大学当中你有时间去聚会吗？去认识神吗？除了学校团契之外你很多的老师礼拜天都用在准备研究那你怎么安排啊？
1: 那自从到阳明大学之后，我就参加了附近的就是士林灵粮堂的崇拜，那就固定礼拜天的时候去做主日崇拜。
0: 对你有什么帮助？
1: 我觉得他的每个礼拜的信息，然后教会的资源，那最近教会也因为扩堂的关系，也在大直有一个新的堂，对，那就觉得在整个生命的喂养里面有很多的帮助。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佩青老师呢，他跟我们提到从很小的时候不认识耶稣，他念的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呢关爱着他，那用周记的时候会给他一些圣经的话语来鼓励他，不是责备他，是给他加分的。慢慢的慢慢成长，他试着也认识耶稣做朋友，上帝呢就陪伴着幼小的老师在台湾不仅是呢有一份工作，也能够开始做老师了，还栽培他进入最棒的学校 OK， 不管是台大的护理，或者是说在美国的两段 Case Western 完成硕士 UW 西雅图华盛顿州里面的西雅图大学的博士的进修，回来之后还能够进入了所谓的国立阳明交通

学担任儿科的老师，在学校的里面啊，以及呢跨校区之间啊的一个老师的团契，一起为学校所望祷告。好，然后呢，学校也把研究生。

一个学术能量取向的老师所愿意花时间的事情，因为这不是只有知识的教导，还包括心灵里面的疲劳，要为学生守望祷告。那老师本身也要有 input 啊，所以他也没有停止聚会。OK， 好朋友们，所以鼓励你也要有家庭祭坛、职场祭坛，也不要忘记主日来到上帝的教会，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聚会，圣徒相通，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真理，洗净我们的心灵，圣灵加添油，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哦。时间好快又到了，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呢很开心，上一集跟这一集呢都访问到了啊，就是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里面的胡慧兰教授跟刘佩青老师，愿他们两个人的遇见耶稣的经验、生命成长的经验，也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好，我们节目暂时到这里，愿这两集里面的话语以及见证，我们欢迎你推荐给其他的护理朋友或者有相关的校友一起来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好不好？好，下礼拜回来哦，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全球听众朋友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田阳桥理事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田理事长跟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那谢谢我们的田理事长齁。那其实田理巨龙，就巨龙知道齁，田理事长不止担任这个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校长。好，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邀请田理事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简历跟这个花莲县卓溪乡的体育会，因为我想线上很多尤其不同地区国家的朋友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好，我们先请田理事长介绍。
4: 好，谢谢。我叫田阳桥，家住在花莲县卓溪乡，是一位退休校长，现在是一位体育快乐的志工啊，目前呢担任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
3: 哇，真的是非常棒耶。那李尚，我可以再请教您，就说巨龙知道你好像担任过好几间学校，也刚好都在花莲嘛，学校的在学校不同学校服务啦，当然担任校长也是不止一间学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您有在哪些学校曾经有服务？

0: 过。
1: 好的，其实在我还没有从事教职之前，在前九年我是担任军职。就是志愿役军职九年。民国78年我就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持有中等教育学程的这个
2: 资格，
1: 资格，
2: 是是是，
1: 对，所以呢我就去考试就到小学这个小学考试，然后在台东录取了这个后用教师国小教师从78年开始服务，
2: 是
1: 所以我服务的学校将近有8所之多，八所之多，
2: 是是。
1: 那我担任，我简单说了哈，担任校长有4所，一所是在这个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第二间是卓溪乡的古峰国小，还有第三间是卓溪乡的卓峰国小，第四间是我们卓溪乡的卓溪国小，
2: 是
1: 总共有4所学校，
2: 是
1: 担任这个校长，
2: 是。
1: 那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在军中
2: 是
1: 已经养成了一些这个习惯很多习惯呢都养成了，所以在各种做人处事，还有在治理学校都比较驾轻就熟了，
2: 是是，
1: 驾轻就熟，所以很顺畅
2: 是是。
1: 总共教职时间
2: 是
1: 36年，总共教36年，
2: 是是是。
1: 我是届龄退休，
2: 是
1: 在民国113年2月1日退休，
2: 是。哇，真的非常佩服这个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校长那真的是能够在军职之外又是投入教职这么多年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佩服。那接着我们也接着请教田理事长这边就是您在不同的单位服务过，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人你曾经有协助过学生不管是我们讲的原住民学生、一般的学生、弱势特殊境遇家庭、特教生等等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经过协助之后他有比较好的成效，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第一所学校是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2: 是
1: 那松浦国小大多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
2: 是是。
1: 那因为我本身呢，在大学是学体育，专长是体育，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松浦国小
2: 是
1: 的时候就这个发展了
2: 是
1: 运动项目的发展呢，我就选择了竞走、路跑
2: 是是
1: 还有田径这3项。那其中在这个竞走方面因为那个时候民国这个民国95年刚刚竞走是刚刚发展，在台湾呢才刚发展，
2: 是
1: 那我就去学，因为我既有这个国家级的裁判教练，所以呢我们就去研习，
2: 是是。
1: 研习之后回来就开始练竞走，那个时候因为刚发展，所以松浦国小的竞走是非常的成绩非常响亮，
2: 是是。
1: 那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目前这个台湾最速男，叫杨俊翰，大家耳熟能详，
2: 是是是是。
1: 那他在我刚练竞走的时候，他就是竞走选手，
2: 是。
1: 然后后来这个田径在国中的时候就突飞猛进，田径方面的这个成绩突飞猛进，
2: 是是。
1: 一直到高中大学
2: 是
1: 甚至到现在
2: 是
1: 他的成绩非常好，
2: 是。
1: 那其中在里面因为在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方面，他必须要你要更上一层楼，要参加很多的这个比赛，
2: 是
1: 参加全国赛或者国际赛这个都是要。

0: 一些经费，尤其在训练
1: 是
0: 在指导方面呢，
1: 是
0: 那学校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费。那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有跟东岩科技文教基金会接轨，然后呢这个协助帮忙这个松虎国小的体育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呢非常的流畅。
1: 是
0: 那有一些偏远地区弱势学生的这个部分呢，
1: 是
0: 这很多，因为从我们从我的经验，在国小服务啊，我都在原住民学校啊服务，离异的啊，单亲的，几乎要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之多了，
1: 是，
0: 就很多单亲隔代教养，
1: 是，
0: 所以一方面在学校方面呢，资源啊比较缺乏，
1: 是
0: 啊，先天也不比这个城市的还要好，所以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应该要更琢磨，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暑假寒假我都会邀请各大学的这个社团进驻到我们学校做一些办理一些夏令营活动，
1: 是
0: 让小朋友跟这些大学生呢接触，而且课程也非常的这个多元，
1: 是
0: 让小朋友呢在暑假当中，因为资源的缺乏，
1: 是
0: 他还可以透过夏令营的方式啊学习，
1: 是，
0: 要不然放暑假就好像放牛一样啊，都没有在做事，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学校的部分就是尽量就是利用寒暑假做这些事情，然后在一般的时间一般的时间呢也透过像月光天使
1: 是
0: 找一些资源进驻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学习比较落后的小朋友有学习的机会学习的空间在第二间学校是古风国小古风国小，那古风国小呢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学校，我进去的时候只有34个小朋友，
1: 是
0: 因为我基于我的专长是体育到了古风以后，我就选择这个射箭射箭呢作为这个体育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是
0: 因为射箭呢第一个它跟我们布农族的这个技艺有关系，像那个射儿技，
1: 是
0: 射儿技呢它跟那个射箭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就结合，它有跟传统技艺有结合，所以呢那时候就推这个射箭，
1: 是
0: 从没有到有，所以在古风国小就比较辛苦比较辛苦，所以呢还要争取经费，
1: 是
0: 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经费，要争取经费，
1: 是
0: 那公部门也好或者外部的资源也好，
1: 是
0: 都这个进来，然后最后呢当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必须要对外比赛，
1: 对是
0: 那个时候在古风国小我最后一年在古风国小第四年，
1: 是
0: 国105年
1: 第五年是
0: 那我们学校就入选国家队出去这个
1: 是
0: 美国参加比赛这个时候因为是国际邀请赛，
1: 是
0: 不是一般亚奥运的这个项目，
1: 对，
0: 所以呢国家公部门只补助了大概1/5的这个经费，
1: 是
0: 那1/4就是要靠学校或者校长去募款，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真的是很辛苦，
1: 是
0: 真的很辛苦还好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
1: 是
0: 这个东森集团
1: 是
0: 就听到说卓溪乡古风国小要准备出国没有经费，
1: 是
0: 没有什么经费了
1: 是
0: 所以呢经过东森集团的这个

0: 联系之后就到我们学校报道这件事情，
1: 是是是是，
0: 那很快就在几个月之内，那个募款就到位了。
1: 哦，好，是是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还第一次出国。那第一次出国啊，因为有一些经验，也结识了很多贵人，
1: 是是是，
0: 啊，尤其是对这个体育运动，
1: 对，
0: 慈善基金会也好，
1: 是是是，
0: 还有企业家也好，他们都很愿意帮忙，
1: 对，
0: 啊，所以在第二次出国的时候就很顺利，
1: 是
0: 啊，就很顺利，
1: 是
0: 啊，那。在偏乡地区弱势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呢、那其实是刚刚我有讲过，他大概三分之一就是隔代这个教养，隔代跟单亲呢、比较多，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呢在教育方面要从三个地方啊着手，第一个是学校，第二个是社会，好，第三个就是家庭，
1: 是
0: 啊，教育。这三个应该要，这个要配合，尤其亲师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好，那学校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就是学校这边呢，要多跟家庭啊、家长啊联系，然后呢
1: 是是是
0: 做一些亲子教育活动，
1: 是
0: 让家长
1: 是。
0: 认为，啊，学到如何教育子女，啊，如何这个善待子女啊，有的时候啊，到家里啊做功课，啊，如果没有老师跟家长哈、密切的配合的话，
1: 是是，
0: 可能很多事情就做不来，尤其是家庭作业啊，
1: 是，
0: 所以呢，家庭学校那社会呢，应该社会啊。学校要广结善缘，然后呢跟一些这个有心这个善心人士啊、对教育有用有爱心公热心公益的，
1: 是
0: 啊，也支援学校啊，让学校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啊这个解决很多问题啊，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偏乡弱势本身已经是不是很那个很公正了哈，或者不是很的状况之下啊，那必须学校跟家长还有社会要互相的配合。
1: 是，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哈，刚刚理事长分享哈，尤其在这个教育教职哈，当担任校长的期间。真的，光听这个叙述就知道校长一定付出非常的多。那这巨龙刚好有跑过一些偏乡哦，真的是非常认同刚这个李尚讲的，像比如说三方的合作，学校、社会、家庭哦，因为真的不要家长也觉得说，哎，好像孩子送到学校都学校责任，其实要想一下一个班那么多个学生。单靠一位老师带也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学校他有他责任，但是我觉得家长我们现在也大家社会都在呼吁说要一起增能嘛，就是家长你有亲子教养啊、亲子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关心陪伴孩子。那刚刚这个李尚讲的确实巨龙都有遇过，就像比如说诶我们去偏乡的时候，我记得比如说在一些海边或山上的学校，公立的学校，那确实就是比如说活动营队办到一半，暑期免费的营队，诶，忽然小朋友这才办到一半就说要回家，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才报到，我们也是很久，一年搞不好办一次在那边那个地区，那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家长已经来接在门口就可能要回去再帮忙做事情。好，那也有这种国小很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小女生，我就问他说：“哎，等一下下课，家长怎么都没来接呢？”他就说：“我都自己走来，然后再自己走回去。”我说：“那你这样走多久？”他说：“大概40分钟单程。”哦，其实在台东的海边啊，那边的乡镇，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都会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他没有跑过偏乡或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他或许没办法体会说，诶，那边真的有些的资源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像刚校长讲的帮忙连结。好，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光看个

0: 看个医生，很多的这个隔代教养的长辈就说，不是我不带他们去看啊，你要想，我从我这个乡镇，我要到市区的医院看，我单程要一个小时，我来回要两个小时，还不含看的时间，还要费用，所以这便很多会造成他们的意愿。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那就李尚在或者像我们在这边观察的过程中，因为刚刚讲的，您服务的学校中也有，曾经服务学校有很有蛮多的是原住民的，学生，或者是可能那边也刚好是部落或者是社区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有没有您有没有对于这些服务这个原民或者是特殊比较弱势啦？因为现在真的也是看刚有校长有举例到，有些学校真的已经这个搞不好弱势家庭的比例，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好，那但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的，我包含在都会区这样全国跑也是看到也有一些升高的趋势。好，那这个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校长或理事长这边的看法这样。
1: 好，那其实在我们原乡里面呢，这种事情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地方我会如果说像比方说了哈，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在卓峰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啊有两个就是生病，然后啊生病以后啊就一直没有长高，很奇怪，那小朋友就没有长高，体重也是一样，然后经过检查之后啊认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疾病啊、那所以呢我就透过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啊，特别就关心这一个小朋友，他说他要认养，我那个老师是高中，在花莲高工读书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那对我担任校长，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学校
0: 是
1: 看一看关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提出这两位兄弟
0: 是
1: 然后透过他，因为他是之后花莲高工之后啊他就到这个台北的建国中学当老师，
0: 是，
1: 所以他很多的学生呢当医生，很多的学生当医生，他说学生没有关系，我就找我的学生去帮忙，所以呢他就这样这个把这个小朋友用到那个万方医院
0: 对，万方医院对，是，
1: 然后呢在那边治疗，那边治疗他有好一点了，因为那个是 很奇怪的病，所以就透过这个老师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小朋友就送上去了。那在我在卓西国小的时候卓西国小是我最后一任的校长那时候也是在推射箭射箭也蛮厉害的，也出国比赛，也得过很多的这个金牌奖牌，在国内那是没有问题，国外也是一样，
0: 是
1: 甚至有小朋友就是打破这个全国纪录的，小朋友
0: 是，
1: 然后世界杯 U13 拿到金牌，那个都有小朋友。那但因为在卓西国小这些优秀的小朋友，就是射箭优秀的小朋友，其实他们也大部分二分之一也都是单亲隔代的这个小朋友，那我也透过三星基金会就三星基金会了解状况，然后呢认养这些小朋友一直到现在，
0: 是
1: 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我退休之后，因为在我的角色已经改了，
0: 是
1: 在前线，我就担任这个理事长，
0: 是
1: 那理事长这个期间呢，我就在推有12项的单项委员会，
0: 是
1: 其中几重目前都是在写的学生，就是三民国中跟义理高中，
0: 是
1: 也都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

0: 这个乡内的小朋友，
1: 是、
0: 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
1: 是
0: 啊、所以呢，那里面呢有也有其中有两位啊，双胞胎，
1: 是是啊，
0: 双胞胎
1: 哦，是，嗯，
0: 他在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呢、这个中风、
1: 哦，
0: 然后呢，到最后也是过世了，
1: 嗯，
0: 啊，有一个啊，由他妈妈来去抚养这两位，
1: 是
0: 两位，他有总共三个小孩子，
1: 哇，
0: 这两位是双胞胎，
1: 是是
0: 啊，都写啊，都写这个举重。嗯
1: 是是是、哦、
0: 担任举重选手
1: 是
0: 啊，我当初看了以后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布农族
1: 是
0: 最优势的项目，就是举重、嗯、布农族啊在举重方面呢
1: 是是是
0: 相当不错的、嗯、
1: 对、
0: 哦、尤其他的在他的各方面体格方面体能方面呢
1: 是
0: 不错的，所以呢这两位呢就继续、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哦好，应该找个人认养去不住
1: 是
0: 啊、哦，那我就找到以前的好朋友，
1: 是是
0: 啊、哦，好朋友就去认养这两位、嗯、啊，长期认养这两位。那这两位呢，小朋友呢啊，今年呢也出国比赛，也拿到很多奖项，
1: 嗯，
0: 亚洲杯啊，今年这个亚青杯啊都去、嗯，哎，还有亚青杯的健力比赛也拿到金牌。
1: 嗯、
0: 这两位啊是双胞胎，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哎、然后这一次啊这个他这个顺利毕业
1: 是
0: 啊，现在啊、
1: 嗯、
0: 进入到啊准备要到台湾师台师大
1: 哇
0: 啊去就读，
1: 对对
0: 这两位
1: 是是是、
0: 哦、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贵人啊、哦，他的贵人啊，要准备啊，在下个礼拜啊就过来啊、
1: 嗯嗯，
0: 去看一看这位小朋友。
1: 是，我真的听到这个以上哈、哦，在这个教育的一些理念，还有校长在校长期间这样的推动哦，我巨龙真的非常感动哦，因为真的像原住民，当然我觉得一般家庭也都会遇到了，除了教育的问题、经济啊、哦、或理财、生活。哦、很多的就像我们常讲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就学、就医、就养、就业 这几个阶段、哦、会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校长当身为校之长，他真的不是只有校长，我们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我就巨龙认识很多校长也真的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哦、这个是真的非常让人敬佩、哦、那也很谢谢我们的这个花莲卓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卓溪国小这些国小的校长，那担任过这么多国小校长，那上半段节目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对偏乡教育也没有那么熟悉、哦、有一些基础的了解，那我们期待在等一下休息之后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针对理事长向他推动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我们再来请教理事长，那也请所有空中听众的朋友，我们稍作休息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那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几间好几间学校的校长的田阳桥理事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田理事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在一些偏向教育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想听众也比较好奇，或许体育这块，尤其是国人这几年在有些表现也还都还不错，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那就聚龙知道，不管是一般的孩子，或者甚至是原住民的孩子，一些族群孩子，大家印象中好像有这个不知道是特质还是潜能或者兴趣啊，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棒球啊、田径啊、运动，当然我一直不是只有运动啊，当然艺术有些这些音乐啊什么都唱歌都很棒，就是说刚好田理事长接触的是这个比较擅长，我知道是比较体育这一块，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像田理事长刚有提到，比如说12项的这些的这个。

0: 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像在我们在学校里或原乡推动的，像他要怎么结合原住民的特色，或者是在体育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因为一般的基本的概念大概就只有说啊，好像成立校队或者是社团啊，留下来练习，可能一般粗浅的印象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请田理事长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1: 好的，自从民国78年就从事教职之后，第一间学校是在台东的广宁国小。那我一进学校啊，这个校长就跟我说，田老师，你是神力体专毕业，体育专长，你是不是要带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田径校队？当然那个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因为这是也是我的希望。
0: 是是。
1: 而我是希望，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讲啊，落叶归根呢、啊。
0: 是是。
1: 啊，你从事你在这个大学啊学体育的、你就回去学校啊，到了学校你就要从事体育，以那个为主。好、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教育我们。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校队的田径队的这个训练。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训练，我也进修主要是训练以后，因为小学的训练不跟大人的训练是一样的，尤其是小学很容易这个被冠上揠苗助长的、这个封号，
0: 是
1: 很不好。
0: 对，
1: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从事这个教职之后，我就开始进修，就进修在台东的体育学系，这个台东师院的体育学系，
0: 是，
1: 然后呢，再到国立体育学院的教练所，去进修，主要是，进修在小学的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去练习，怎么去练习。不会受伤、那我到了这个每一间学校，我都会分析这个学校的人种，
0: 就是
1: 族别啦，原住民或者布农族或者排湾族啊，他们擅长的项目都不太一样。
0: 是
1: 那第一所学校是广元国小，
0: 是
1: 既然校长要我练田径，我就欣然接受练了田径，因为第一次进来就练了田径，他其他的项目可能比较没有，所以练了田径。好，辗转两年以后就到古风国小。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运动环境那个时候是纪政担任担任着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0: 是。
1: 所以那个理事长那个时候非常风行这个路跑。所以我的第二年在民国80年在古风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推路跑。那路跑成绩非常好全国都非常有名。不古风国小。古风国小完了以后，因为我考上主任。
0: 是
1: 主任以后就调到长良国小。
0: 是。
1: 长良国小是阿美族居多的这个学生。
0: 是。
1: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在长良国小我就推田径跟路跑。也是一样，在田径方面都成绩也非常优秀。路跑也是在全国都有得名都得名。那时候已经是主任了，我还是身兼教练。我就调到良之后又调到卓西国小，
0: 是
1: 担任主任。因为卓西国小那个时候是因为校长要我过去，
0: 是
1: 在古风国小的时候，那个校长就是我的校长。然后他先调到卓西，我就调到这个长良当主任。所以他那个时候量了以后，他就叫我过去卓西国小，
0: 是
1: 来帮他这个发展这个体育。我那个时候是当总务主任。我也是兼这个教练，主任兼教练。
0: 是是是，
1: 兼教练。所以那个时候

0: 在卓旭国小练路跑跟田径，
1: 是
0: 还有一些热热棒，
1: 嗯哼，
0: 啊、也是一样，那、啊、成绩啊也相当的亮眼，
1: 是是。
0: 好，这个时候、嗯、主任呢、啊、完了以后，我在这个卓旭国小啊、嗯、主任九年，然后完了以后啊，我考上校长，
1: 哦，是是是，
0: 考上校长以后啊，就第一任就到刚刚我想讲的那个义理国义理镇
1: 是
0: 的这个松浦国小，
1: 嗯，是。
0: 也是培养我们台湾最素能的一个
1: 是
0: 这个学校哈，
1: 嗯
0: 啊，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调到这个阿美族学校，
1: 嗯，
0: 所以呢还是一样，我还是推路跑、
1: 是
0: 竞走跟田径三样，
1: 嗯，
0: 而成绩也相当的亮眼哈，
1: 是，
0: 而且最后啊，杨俊翰呢、啊、就变我们、嗯。啊，知名的人物啊，运动员
1: 是 是
0: 啊，在松浦国小完了以后，到古风国小，
1: 嗯哼，
0: 到古风国小啊，因为那时候少子化，
1: 嗯
0: 哼，啊，我进来的时候就剩34个人，
1: 嗯哼，
0: 啊，你要团队的运动啊，发展啊，比较没有办法，
1: 嗯，
0: 那、啊、比方说手这个手球，你最起码要7个，
1: 是
0: 啊，他高年级啊，就是单数
1: 是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配、
1: 哦、
0: 配
1: 合，是，
0: 还有棒球，
1: 对，
0: 一下场就要9个，
1: 对对，
0: 啊，就没有办法，就团队项目是没有办法，
1: 是是。
0: 那、啊、我想一想，这个到了古风国小以后，古风国小的这个小朋友是啊，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啊，跟射箭呢有关联，
1: 对，
0: 因为他的技艺活动有射耳技。啊，射耳技里面跟射箭呢有关系，所以呢，他传统技艺啊，他射箭呢啊是一个布农族的一个特色，
1: 对，
0: 特色项目。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花莲县南区都没有射箭，好，
1: 是，
0: 从我到古风国小开始成立，嗯、
1: 对，
0: 啊，这个射箭项目
1: 是，
0: 好，那个射箭项目也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的哈，
1: 嗯，
0: 就是啊，过了。第五年才选上、
1: 嗯
0: 啊、第四年呢才选上国家队，
1: 是是是、
0: 啊、小朋友国家队才出国比赛、嗯啊啊、那个时候就国文国小就有射箭、啊、那射箭就非常鼎盛、
1: 嗯、是、
0: 啊、我也任满、嗯啊、任期然后到这个、
1: 嗯、
0: 卓旭国小
1: 是、啊、是是
0: 啊，那卓峰国小是我兼任的一个学校、嗯、也就是说兼任卓峰国小、哎国文国小校长兼任卓峰国小，那时候校长缺、
1: 哦，
0: 所以我
1: 天哪，
0: 对，我就兼带卓峰、嗯、卓峰国小的校长。
1: 是是是。
0: 啊，我到了卓西之后，啊，到了卓西，因为他也是一样，布农族的学校，
1: 是，
0: 他也没有在射箭哦。
1: 是。
0: 然后呢，到了以后，
1: 是，
0: 我就把射箭啊带到卓西国小。
1: 是是。
0: 那卓西国小。啊，因为有经验，所以很快，
1: 是是
0: 嗯、他的射箭的成绩啊，就马上就，啊、
1: 嗯
0: 这个发挥的非常好。
1: 是，
0: 嗯，那你要到每一个小有不同的样貌，嗯、
1: 是
0: 也不同的特色，
1: 嗯
0: 哎、所以呢，到了每一间学校、
1: 嗯，
0: 你要分析这个是布农族还是阿美族还是泰鲁格族。
1: 是
0: 你都要了解，然后发展它这个特色体育
1: 是是
0: 哦，一定要、嗯、要很了解，
1: 是是
0: 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误人子弟。嗯、
1: 对 对, 对
0: 啊，比方说布农族比较矮小、
1: 嗯、
0: 啊，我不是说哈、哦，
1: 对
0: 啊，你就发展篮球
1: 是
0: 啊，始终就没有办法哎、
1: 嗯嗯、
0: 这个达到巅峰了哈、哦、
1: 是
0: 啊，你就应该要。发掘他的建这个他的特色
1: 是
0: 他的优势在哪里、嗯、来发展他的优势体育、嗯、这样的话才会把体育啊发展的这个淋漓尽致、
1: 嗯、是是我、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听到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哦、在担任就是在教职的时候这个投入这么付出这么多了、哦、那真的是历经这么多的区域跟学校哦、我想也是就是配合有些轮调的机制、哦、那在据龙所知、哦、就是其实、哦、像台湾这边、哦、这个师铎奖是这个

0: number one 哈，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就居龙之道，刚好田里市长还得过两次，哦，在教育界服务的时候还得过两次的这个师铎奖，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教学理念或者是这个得奖的一些历程？
1: 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啦。当我体专毕业以后，其实我是体专数科第一名毕业，其实要就业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为了要让我更精进，所以呢，我就读了这个官校，转服役官，在军职当九年，
0: 是，
1: 主要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心智，
0: 是，
1: 让我在做人处事上面更精进，嗯，所以呢，当我当这个从事教职之后很多事情呢，都迎刃而解，
0: 是，
1: 就是要问题都很容易解决，
0: 是，
1: 而且抗压性非常的好，
0: 嗯哼，
1: 所以呢，其实进了这个教职，我早有准备，
0: 嗯，
1: 我早有准备，所以呢，我设定了我的这个教育理念，
0: 嗯，
1: 先有一个理念呢，就当做你最高的指导原则，
0: 嗯哼，
1: 我的教育理念呢就非常简单，
0: 是是，
1: 就是这个以身作则，小处着手，还有这个以学生为主，然后追求卓越这四点，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基本理念，教育基本理念呢，去从事我教育的工作，只要跟我的教育理念不合的我就不会做，
0: 是
1: 跟我教育很磨合的我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追求卓越，
0: 是
1: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到，
0: 嗯，
1: 非常这个精致的所以当我这个担任校长以来，除了在松浦国小
0: 是
1: 第一次校长评鉴，
0: 嗯，
1: 优等以外，后面几次的这个教育评鉴呢，
0: 嗯，
1: 校长评鉴都是特优，
0: 是
1: 几乎都90分以上，
0: 是是是
1: 第一次这个优等呢，因为我写89分，那我们的委员说，田阳校长，你可以再多一点啊！
0: 是是是，
1: 你为什么只有给89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优等，
0: 嗯，
1: 其后面都是特优。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就是君子有关系，君子有关系，
0: 嗯，
1: 所以我做事我就按照我的基本理念去做。
0: 是是，
1: 你看在路跑方面，
0: 是
1: 我只要到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几乎在全国
0: 是是
1: 知名，
0: 对对
1: 甚至于在射箭也好，
0: 是
1: 在竞走也好，路跑也好，都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本身就已经准备好了还有贵人的相助，比方说你要出国
0: 是
1: 让小朋友更上一层楼的技术，
0: 对，
1: 你必须要出国跟国外的去比赛，那些这个经费
0: 是
1: 车子里的都要靠我们的身心人士跟公益热心公益的人士
0: 是
1: 来协助，
0: 嗯，
1: 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要感谢这些帮助以前我帮助我的贵人，
0: 嗯哼，是，那田里上就是在教育界服务这么多年齁，就您知道就是学校啦，亲师生齁，学校从当然从校长开始，主任组长老师齁，就是导师这些科任，那到这个我们的家长齁，还有学生亲师生的合作中，有没有希望哪边可以更好，包含就比如说政府公部门的协助，或者是民间企业这些民刚刚讲到，其实民间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借由节目我们可以再反映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再多投入的部分？是
1: 学校的部分，我认为你要多跟这个父母这个家庭这个家长互动，那互动其实

0: 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办活动，
1: 嗯，
0: 像春校联谊，现在春校联谊都是春跟校啊一起这个办理的活动。
1: 是，
0: 其实我们县政府啊已经行之多年啊，会协助或者给这个学校补助款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10万块、嗯、
1: 是是
0: 来办理春校联合运动会。其实在这个春校联合运动会呢，会跟家学校跟家长会互动、
1: 嗯、是是、
0: 啊、经过工作互动关系之后、嗯、其实他会彼此有信任、嗯、
2: 是、
0: 啊、尤其对小 学校的这个这个信任呢、啊、会更好。所以呢家长，所以这个要多办活动，不只是这个运动会，
1: 嗯哼，
0: 好、啊，这个亲师座谈也可以，或者亲子这个趣味竞赛
1: 是
0: 啊，都可以，就是要多办一些活动，跟家长、嗯、老师一起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1: 是
0: 这样会比较自然啊，很自然的拉近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的这个关系。
1: 是是，
0: 嗯，
1: 哇，真的是非常这个实务经验非常丰富啦。这我想李尚这边在这个教职这边生涯中给了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邀请这个李尚这边，对于就是当然我知道线上也很多家长、哦、一些老师还有包含大孩子在也在听，是不是最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不管在亲子教养或者在未来的这个兴趣哦，因为大家通常在职业的选择，我跑了很多偏乡，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有些地区不是完全，但是部分地区也是希望说啊，男生就尽量往军警，女生往医护啊，这也没有好或不好啊，我觉得都是很棒，360行都很棒，他只是说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他理想的，或许他也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勉励或建议？是
0: 好、
1: 嗯，
0: 小孩子啊都有他的这个特长，
1: 对，
0: 哦，每一位小朋友啊都有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应该要适性的啊、哦，或者要非常了解小朋友啊、哦、自己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走向都要认识啊，认识以后呢应该后面是靠引导啊，引导有很多方式啊，在生活上啊，在这个谈话或者这些工作上都可，在学习上都可以引导、
1: 嗯、
0: 啊，让小朋友往他正向的这个方向啊、嗯、这个走。
1: 是，
0: 那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也是写射箭，因为我把它当作白老鼠用。
1: 哦、是是是，
0: 但是在写射箭的当中，我要给他的啊，我早有一定要给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嗯、
0: 啊？啊，第一个就是抗压性，因为每天早上要5点起床。
1: 是
0: 啊，啊。第二个就是专注力，因为射箭呢可以帮忙小朋友的专注力，
1: 嗯哼，
0: 也就是培养他这个两个能力。他虽然射箭的这个运动啊，
1: 是
0: 发展到第三年就没有再继续，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这两项能力啊、嗯，他就有具备，
1: 是
0: 因为经过每天的训练跟那个引导，
1: 嗯哼，
0: 让他。有具备这两个、
1: 是
0: 这个能力，所以在其他各方面，就他在读书方面，他就有这个两个能力，他就可以啊走遍天下啊。所以呢，他到最后啊，他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
1: 是、
0: 啊、他的学业，然后呢，
1: 是
0: 这个考上他理想的学校，
1: 啊、是
0: 学校，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不是选择射箭，是我、嗯、是家长要他射箭、
1: 嗯、
0: 但是他
1: 嗯
0: 啊，我发觉他其实他要往射箭他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他 20

0: 级，国中二年级他就是全国第四名了，
1: 是
0: 也就是排行国中第四名啊。他要到国三的时候，照理讲他应该拿第一名，那后面呢应该可以当国家队，他已经哎有这个能，那已经有那个能力了。
1: 是，
0: 但是呢，我看我小朋友说，尤其高三的，哎，国三的时候，他说啊，这个爸爸，我不是要当国手，他说他要读书啊，好，他要读书，好，我就尊重小朋友的意见，
1: 嗯
0: 好，啊，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有具备这个两个能力，抗压性跟这个专注能力，他一看书，他可以做两个小时，
1: 嗯哼，
0: 好，然后呢，啊，有什么这个问题，他都可以啊。啊，顶得住
1: 是
0: 啊，抗压很好，所以呢，他在任何方面呢都很顺利、
1: 嗯，
0: 所以他也按照他的志愿啊、嗯、考上了这个理想学校。
1: 是，
0: 哎、对，
1: 哇，真的非常棒哈、哦！今天刚光听这个天理上分享哦，就是我们也借由这个天理上的分享，我们也呼吁我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是不是或周遭有这样的齁、哦、孩子或者你是他的长辈也可以鼓励或者说最起码我觉得是跟孩子沟通因为现在有些这样就是可能也比较强势齁、哦、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期待的心理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齁、哦、有些能力也是可以培养齁、哦、但是往兴趣走可能可以比较走得比较长远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左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来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期待未来有机会也继续再来采访田理事长。那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会喽，我是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再次来到。说到现在的教室不一样了，坐在我面前的学生也改变了。光是在过去的5年，我们第一个注意到是在教室里面的学生以大幅度的成长与特殊教育的融合。融合在英文是叫做 inclusion。以前的融合是语言上面的融合，所谓的 immersion。那 immersion 就是我的第一国语言，如果是非英语的话，我进到一个完全英语的状态，在里面学习英文。现在的融合则是 inclusion，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分班，可是我自己本身是在这个 IEP 或者其他学习计划的一个学生。所以今天想要再一次的提到，当我们的教室改变，进入来的学生改变，政策不一样，我们要如何的面对。那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来建构起我们的教室里面每一分钟要用的时间。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们每一天就是6个小时和学生在一起，这个时间不会因着我们想要多来使用它就增加，可是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建构起我们的时间，让每一分钟都能够当作很多分钟来用。如果你曾经教室里面有收过特殊教育的学生，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或者是听到所谓的流程图或者是视觉提示。所以我今天想要以这两个我们在物件上就可以马上上手使用的，而不是讲理论啊或者是常规，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拿出来用。那我想要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因为我今年班上有12个吧，带着各种各样特殊计划的进到

班上的学生，我是一个常态班 （general education）。可是因为有这么多学生进来，所以呢，我还特别去上课学习，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今年进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前几次节目我也提过，这个女孩子呢，她会拿剪刀戳人啊，会吐口水，会咬人，种种你能够想到的她都会做。她的母亲呢，送了很多的糖果软糖到班级里，就跟我说，只要我孩子不乖啊，她就是被 trigger 了，也就是说她被这某一种事情或者是人或者是味道，不管是什么，戳中了她了，所以她就会觉得说不舒服，于是她就会发作。那个时候呢，你就给他糖果，你跟他说，你如果不发作，你如果乖乖的话，我就给你糖果。这个是妈妈告诉我做的，妈妈自己本身是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每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师，你不是特殊教育老师，所以让我来教教你要怎么样带我的孩子。我从开学一直到12月份，我都一直照着这个母亲的方法做，因为她是所谓一个 high profile， 也就是说她的案例是属于高关注，很多人都盯着这个学生她的成果在看的，因为学区里面的特殊教育 department 也很紧张，他们希望不会被告，校长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每一次一有什么状况就得要打电话去给家长，打电话给学区，拜托人来帮助，甚至这个孩子会逃离校园，就会出现很大的状况。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孩子说一句重话，因为呢，怕说错一句话，这个孩子就逃跑了，他会翻墙逃跑。所以，这种种的种种事情呢，也让我从开学呢就变得很仔细、很小心、如坐针毡。每一天看着这个学生进来，就觉得好像特别得要对他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以我自己的教学理念跟我的哲学思维啊，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知道，我对他是与其他的学生一视同仁的。我不让学生觉得说他可以是老师的小宠物，也不让学生觉得他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好，老师永远不会喜欢他。我对学生都希望是一视同仁。这个所谓的一视同仁，绝对不是我教你一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这一视同仁在我的班上是，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缺乏，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挑战，我都会用我最最最关切你的方式为你付出，教导你学习，让你能够达到你的标的。那以这样子的大前提来说，所以我对这个女生呢，又要给她糖果，还要很小心的如履薄冰的在她旁边，我就已经觉得很不是滋味。再加上母亲天天跟我说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可是你却坚持女儿一定要来上我的班，在我的班级上，那这个不是你自找的吗？这不是很奇怪？我是特教班的老师的话，我就会用特教班的方式，可是我是常规班的老师，我班上的学生，我要用常规班的方式去教导他，而且我们都有固定的课纲，都必须要教的内容，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很模糊的在我的班级上。所以呢，我就开始先采用视觉提示。什么叫视觉提示呢？就是与其你每天早上跟这个孩子前前后后他说你今天好吗，你人现在感觉如何啊，你生气了吗，种种的，就在他班上放一个视觉提醒，他就只要一指，比如说他这个有分颜色的哦，红色就是我现在极度生气了，橘色就是快要发作了，蓝色就是心情良好，绿色就是什么，就有不同的颜色。那学生呢，就基本上他不需要用口语的跟你表达，因为通常这些学生他都会有一些表达上面的困难，他就只要指一下就可以让我看到说他的心情如何。可是这个学生呢就很奇怪了，你请他告诉你心情如何的时候，他就给你乱点，一下红的，一下蓝的，一下黄的，就是好像是故意的在找麻烦那种感觉。可是当然，因为有着母亲的每天早上耳提面命，因为有着大家之前的给我的种种的提醒，千万不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发作起来，她发作起来很可怕的。于是我就用了各种的视觉提示，各种样的卡，就到最后你知道吗，都被这个女孩子给丢掉，她不是撕了就是丢了。于是我们开学是8月，9月开始我就用我自己的提示方式，我就不再用那种已经做

好，事先做好的那种，我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跟他一起坐下来，我跟他说，我觉得你如果生气的话，你就是这个脸，我就画一个他的脸在那上面。我说你开开心心的话，你的嘴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画一个他的嘴笑起来的样子，他就笑得咯咯的笑。我就说那我就用这个了。还有，你如果要告诉我你的心情的话，请先举手，而不是叫得很大声的叫我过来要看你的心情，因为基本上当你叫得很大声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了，你的心情也不好了，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于是我用他的表情的闪示卡，他的表情的视觉提供，来让他知道我的心情如何。开始有一点小用，有偶尔几次他将要发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认为糖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我会给你糖，因为你的妈妈都这样子要求，可是我要看你能够自己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到说最后最后你才需要糖果。刚开始的时候是天哪，没几分钟就要糖果，没几分钟就要糖果，可是慢慢的能够 帮助他撑到大概要到下课的时间他才会要糖果。有一次，这个是已经3个月过去了，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手上拿着糖果跟他说，你得要把你的手上的事情做完才能够吃这个糖果。他整个人就踢这个助教，跳到他的身上去，就一直抓他，一直揍他。然后这个助教呢，逃到没有地方逃，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于是我就要赶快过去帮助这个助教的老师。这个学生的时候已经几乎是抓狂的现象，他就一定要那个糖果。于是我就跟着，因为我们去学过课，他就说当学生已经有这样子倾向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 hold 住这个小孩子，他才不会去造成对他自己还有其他人的伤害。于是呢，我就试着与这个助教用那种特殊的 hold 的小孩子方式，可是这个助教他自己本身呢，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况，还有他已经被踢痛了或者是被打痛了，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完全紧密的 hold 住，于是他那边就散开了。所以他的那个地方手一散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转一圈就撞到我的身上，然后往我的膝盖一踢下去，就踢下去了。哇，那个时候我好痛啊！大家也知道我是很喜欢跳舞的，所以我膝盖如果被踢坏的话就不能跳舞。那时候是心里面一个整个怒火就上来了，可是膝盖很痛，我当下就用大哥大通知办公室，跟他说小孩子有这个行为，要赶快来支援。结果呢，办公室人都出来了，要来支援。这个小孩子大吼小叫的，就是叫了很大声。我跟他说，现在马上请家长过来，然后这个小孩子要带回家。那天呢，已经接近下课时间了，所以就让家长把这个孩子带回家。那天我马上就进了 ER， 也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然后就照我的 X 光，我的膝盖的状况。我那天很火大，非常生气。于是第二天早上，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都一直是很忍耐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任何的效果在。一直到那一天，我决定，我觉得不能够再对他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一向都是一视同仁的。于是那天早上，我人一到了学校，我跟校长说，只要这个学生在我的教室里面，我就不会进去。你可以找代课，你可以找工会，可是我一定要跟这个学生的家长坐下来，还有整个 team， 整个 IEP 的这个团队通通坐下来商讨过对策之后，我才会再进教室教学。我就站在门口了，我已经报到了，也签到了。这校长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过。于是呢，校长就很快的把全部人，哇，那时候7、8个人嘛，通通都叫来了，然后家长马上就把家长叫来了。我们坐下来之后，我跟家长说，我已经尝试你的方法3个月了，最后轮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不认为你的方法有效，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用我的方法了。然后那个妈妈还要再继续说，我就说都不用再讲，从今天开始用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转向对这个学生，小孩子也坐在那边，我跟他说，我们有受教育的人是不踢不咬不打的，一切都可以用表达来解决。至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我们都已经用过很多的方式，你也知道。

所以请不要再选择用踢人的，我们在正规班上的人是不踢不咬不伤害别人的，我绝对不允许。如果你再有一次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第一个我先要把全部的糖果先丢掉，然后我在那天会议当中当着全部人的面，我把全部糖果交还给妈妈，我跟她说从今天开始在我的班上不会有一颗糖果给予这个孩子，他将要跟其他学生做同样的动作，有同样的奖惩，不会再有糖果给他了。哇，他的妈妈那天就是很生气怎么样的，可是呢他可以看到我的坚持，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子，我都是尽量能够跟家长互动，尽量跟家长能够沟通，我都会尽量。可是我发现并不是只是我的肢体上受到伤害，而是我发现过去的三个月这个孩子完全没进步，而且妈妈说了这个糖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奏效，所以呢我就说就开始你的方法不奏效换我的方法吧。好了，于是就开始接下来的流程图。什么流程图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有一二三四五六步骤。于是我坐下来跟这个学生说，我解释给你听流程图是什么，我解释很清楚之后，确定他理解了，确定他的一对一的助教也理解了，我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有两件事情你不喜欢的我会把它挪移走。第一个他不喜欢的就是做笔记，因为他写的每个字都像一个铜板那么大，所以他每次抄笔记又非抄不可，因为他的妈妈跟他说不抄就没有糖果吃，所以他就一定要抄笔记，可是完完全全跟不上也抄不来。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给你的 iPad，所有的笔记呢你就拍了一张照片就存档到你的 iPad 里面去，就放在你的Google 档案夹里，然后你随时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些你所记下来的笔记，虽然不是你亲自 手写的，可是也是你拍照而且你都把它给存档，都是归纳到固定的地方去。我就教他怎么样的在那个之前，你知道吗，这个六年级的孩子从来不会用电脑的，从来不会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当中教会了他怎么样的用 iPad 拍照片存档归纳，把每一个科目都有他自己的夹子，他的照片就归纳到那个夹子，数学就是放数学，地理就是放地理，一个星期之内教会了。这是他第一个解决了他很大的一个头痛点，他也常常因为需要做笔记而发作起来，于是这第一个避免掉了。第二个我跟他说，你考试每一次考试你都会发脾气然后人会跑掉，因为你都考零分，其实你不是不会，而是你每一次考卷一打开你就拼命的按答案，然后就考个零鸭蛋然后再生气。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考不好我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重考，可是你每一次只许做一题，我每次只会给你一题的题目，所以你每次考试就是只做一题，那题答对了之后你要来做流程图里面的下一个活动，做完之后再去哪，再去考第二题，然后再去流程图里面再下一个活动就去考第三题。一个月之后他的数学考试都大概可以 达到60分，有的时候甚至到80分。所以这两件很大的会常常让这个孩子失控的事情挪移走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对你的处罚就是你所有不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再加诸到你的盘子上，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挪移掉。那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跟着 YouTube 上面唱歌，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切都照我做的话我就让你在 YouTube 上面唱歌，如果你没有照我做的话就不能够唱歌。我做了流程图提示卡还有实际操作跟着他个别调整的这个平衡，我全班的共同规则还是继续执行。在我的教室里面，在30年过来啊，我已经慢慢慢慢知道，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虽然有整个教室的共同规则，可是有些事情小小的地方都会需要跟着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去做些许调整的。所以老师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有一套规则就是那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里面还要分成好几个好几个很小的规则，为了某一个学生他的某一个需要来改变，这是很 OK 的。你知道吗，从一月份一直到我们毕业是五月，这个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跟全班的同学平起平坐共进退，都做同样的。当他心

情很不好，不会的时候，他会来告诉我，我不要做这个。我跟他回答，有的时候跟他说，你不想做，那就暂时休息。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现在不想做，可是不是永远不想做。我可以给你2分钟的时间休息，之后你要再回来做。从1月一直到我们毕业，这个孩子没有再打人、踢人、吐口水、拿刀戳人，任何事情发生，也没有再跑掉的这种事情发生。只有一次他出了状况，就是他把他的1对1的助教推出了门外，锁在外面。为什么呢？后来我问清楚了原因，他说他不想要，他人都这么大了，他已经13岁了，还有一个人天天就盯着他，在后面看着他，他不要这个助教盯着他。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可是你把人推出去就是没有礼貌的，而且你这样子把人推出去，你又不让他进来，他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正确的沟通方式是把你现在跟我讲的这段话讲给你的助教听，让他跟你一起来找到一个结果，因为他是被支付薪水来跟着你的人，你不要他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份薪水，同时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是写在你的 IEP 里面的。当我慢慢一点解释一点解释给这个孩子听，他就听懂了。所以这整个学期从1月到5月当中发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助教推到门外面去，没有伤害人，没有做其他的非常暴力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班上可能有10个、15个都很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是什么呢？好动儿、ADHD、Autism 在光谱上面的自闭症。那光是这个啊，我的班上6个孩子是6个不一样的，在光谱上不同的地方都有。其中一个是数学非常非常的好，好到就是他看到一个题目就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其他方面完全不行，沟通也不行，说话也不行。另外一个也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就每天就跳啊跳，因为他自闭症还加上了 ADHD， 所以呢连椅子上都坐不住，就跳啊跳跳啊跳，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也是因着为了他做点小小的调整，他也学习到位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绝对性的看到现在融合班的改变，绝对性的看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不一样了。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一些根据研究支持去做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把整个教室结构化了，在你的每天的常规里面是有结构的，那不管你班上有几个学生是有什么样子的需要跟挑战，你就能够在那个大结构里面去 fine tune， 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改变小小小小对这个孩子学习会有帮助的地方。那这是我认为30多年来我能够看到的在教室里面所需要做的些许改变。那另外就是预防还是重于处罚。什么叫预防？就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他会去打人、踢人、咬人、吐口水，我要预防他，就是先挪移掉一切有可能会造成他去发作起来的这些 triggers， 就是所谓的扳机啊，这个手机、这个手枪的扳扣，这个扳机，我们这个 triggers 把它挪移掉，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当这些事情越来越少发生，这个孩子他几乎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甩东西，什么叫做咬人，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当他要再去好像要抓住一个人去咬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运作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慢慢在潜移默化一个孩子。于是我必须要说的，预防重于处罚，等他都去做了你再去罚他，那是又劳力又伤神又浪费很多时间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新的教室里面，在已经改变了的教室现场，或许大家可以开始看到怎么样的在自己的结构化的常规里面可以开始为每一个学生做小小些许的调整。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今天节目暂时告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回到写部现场，说到第8集的节目，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一起分享生命中的复原力，借由不一样的分享，带领我们感受生命的力量。今天的主题，我想很多人都会点头如捣蒜，因为我们要聊的不是别人，是亲职的角色，特别是那些白天在职场照顾他人，晚上回到家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分别是善牧基金会台北区的区主任玉嘉玲，以及善牧基金会静心家园的主任张小芬。他们都是善牧基金会的社工，平常的工作就是不断的陪伴、理解、支持别人。当他们下班回到家后，身份从社工转为妈妈，这样角色的一个转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书上说的育儿理论在现实中真的行得通吗？而他们又怎么从育儿的日常当中看见自己跟孩子的复原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看见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孩子靠练习这句话背后的真实还有温柔。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文琪。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是特派员文琪。今天在这个主题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孩子靠练习，社工妈妈的教养日常与复原力的主题中，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善牧基金会台北市区主任玉嘉玲。然后是不是请玉主任可以跟大家打个声招呼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玉。
0: OK，好，那另外一个特别来宾呢，其实是善牧基金会静心家园的主任张小芬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小芬。
0: 好，那今天很开心来跟就是邀请两位，既是社工，然后又是妈妈，就是社工妈妈的两位伙伴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在平常工作都是社工，然后都是在照顾人的路上这样子。对，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先邀请那个小玉主任跟小芬主任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你从事社工的过程历程，然后你之前服务的领域会是什么这样？
1: 我是小玉。之前我一开始来善牧的工作，其实是在做目睹家暴儿童的辅导，所以那时候比较常大部分接触的对象就是儿童啦，儿童跟少年。然后后面的工作经验，就做了十年的这样子的目睹社工之后，就转换成妇女中心的社工这样。所以其实被问到说，平常上班的时候好像要当一个儿少专。

0: 家、亲子专家，然后或者是一个倾听者，然后但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角色很大的落差是，上班的时候好像已经讲了很多话，然后花了很多力气在倾听，然后要展现非常有耐心，然后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好像一度会有点调适不过来，就是这样子的角色对我而言有一点难延续下去，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晚才生小孩，然后生小孩的我自己有三个小孩，然后三个小孩的年纪非常的近，他们老大跟老三这中间就是只差了3年，所以每个都只差1岁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如果要有一个图像在形容我回到家的感觉，就很像三只小鸟的那个嘴巴张得很大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每个人都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所以那个角色落差会是我会突然把上班的那个比较沉稳或者是倾听速度慢的那个角色到了家里面，我会突然变成要像陀螺一直转转转转转，但我自己就会感觉好像那个耐心跟这个极限就会出现。
1: 嗯哼，那小芬主任呢？
2: 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是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过去是都是在做儿少的工作，就是从9/11/11儿少的服务，然后到山木这边是做目睹，就是跟小玉一样，前阶段也是做目睹家暴的辅导工作。那近5年转换到受暴妇幼的庇护家园，所以其实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在陪伴儿少，然后也跟家长做亲子教育。所以在陪伴儿少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有耐心的，就会看到他们的需求啊，他们的辛苦，然后跟家长在谈、在沟通的时候，也很努力去帮助他们要有耐心。对，那就跟小玉讲的一样，就是回到家真的是需要深呼吸。对，然后在想这次的那个采访内容的时候，其实好多画面浮现，是一回到家本来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一打开家门发现满地的玩具，我没有落脚的地方，然后开始火就上来了，然后真的很需要一直深呼吸，一直深呼吸，然后告诉自己说是我生的，小孩是自己生的，然后需要去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赶快再把一些专业的角色这个部分稍微再拉回来一点点，然后帮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有办法再去跟孩子对话。所以有些时候那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是在工作中好像自己是蛮 OK 的，状况是可以调整的，然后也有同事之间的相互讨论支援，可是回到家真的就是自己，因为有时候先生不在或者是没有家人的支援，那自己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尤其孩子年纪再更小一点的时候，就是需要自我调节的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反而是在工作中的那个专业的姿态是可以对自己有些帮助。
1: 所以其实刚刚不管从小玉主任或小芬主任上面，他们其实提到的很像，应该就是现在很一般职业妇女的写照，就是常常就是可能我回到家，我可能带着一身疲累，我回家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啊，我想要躺平，可是打开门就是哦，一听到小鸟叫，一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满地的，你可能你知道里面你马上要上下一个班，这个妈妈班就是你每跟你想象的在一般我们的工作可能又不太一样，我们的马上抽离的好处就是进入到下一个战场。我觉得很多职业的妈妈都会有这样的形容，就是对我就是白天打完仗之后，晚上就换一批敌人再继续攻战的这个方式。所以其实在妈妈角色上面，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在生活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转换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我也很好奇说，就是刚刚小芬主任提到的，就是哎，好像在深呼吸的过程里面，那个让自己要冷静这件事情上面，好像就会从我们从课本上学的，或我们在工作上社工养成过程里面学的，哎，我可能要先让自己安顿好自己，我才能够，我可能不对他们生气，因为我大概知道说他们可能白天经历了什么事情，孩子现在情感需求是什么。那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邀请两个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从学理上，比如说可能这些怎么让你冷静，你想到了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例子，就是哎，我用了书上，我回到家我想要实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可能用在我孩子身上，那个效果跟过程会是什么这样？
0: 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做儿少社工比较嫩的时候嘛，然后就像刚刚小芬提到的，那书上会看到我们学了很多儿童发展，那儿童发展就

0: 就会说儿童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学了依附关系，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照顾者，要怎么样及时的分辨，然后回应他，然后再给他一个好的一个信任感跟依赖感。那这些东西用在自己当一个妈妈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就搭配着自己的情绪和有时候常常实际上面你用了。不见得就像书上一样这样美妙的发展下去。你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就跟你说：“嗯，好的，是的。”你跟他说：“哦，看起来你现在很生气。”然后小孩就跟你说：“你不要再说我生气了，你越说我越生气。”
1: 总理他越有情绪。
2: 对对对，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现场，录音现场，大家三个，我们三个人是会心一笑，就当他回答说我们讲了 A， 然后小孩子绝对不会跟我说：“好的，我知道了。
0: ”对，所以其实，与其说，我觉得我想我们可能都历经了很多的时间，是发现自己都做不到。嗯，对，例如说，怎么样可以分出时间倾听？因为我就永远记得我的家的老三常常在我做饭的时候会跟我说：“妈妈，妈妈。”然后我最常跟他讲一句话就是：“嘘，我现在要做饭。”然后或者是我就嗯嗯啊啊，就是假装我有倾听，然后他。其实后来会跟我说，其实你根本没有在听，对不对？对，他很常这样跟我讲。但是对我来讲，我就会后面有很多的亏欠，因为我大概知道，就是我好像分不出太多的时间，或者我自己的状态可能也可能我心思还在别的时间上面，没有办法。那到小孩小的时候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陪伴，但到了孩子现在到了青春期，然后就会历经到，比如说以前打开门是满地的玩具，现在打开门是每个人都在滑手机，那个火也直接上来，对，所以很多这种要放手，还有家庭的一些界限，这个手机为什么我不能看？我为什么只能看半小时，只能看一小时？这类的，事情我觉得在运用上面来讲才会真正体会到，说我觉得那个历程不是说我们学到什么然后我们回去用得很好，而是发现很多理论或者很多该有的原则我们都做不好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更能体会我们的服务对象这些家长这些照顾者的那种挫折感，然后甚至会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做得比他们更差。对，
2: 我觉得刚刚小玉主任讲了一个重点，其实我也回想说，就顺着刚刚小玉主任讲，我在想说，我当妈妈第一年，我最想回去，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回去跟以前的按摩说，服务的对象的妈妈说对不起，我以前真的讲很多废话，让你在教养上面很多的压力。就像那个同理，其实我们慢慢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学了A 或多么努力准备好当妈妈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是那个接纳自己，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或接纳自己，其实我对孩子是亏欠的。对，那个对自己的接纳，好像就是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待会也可以请小文主任分享一下，说那个是不是就是在我深呼吸的这个同时里面，我同时也做了自己接纳自己，这个时候我此时此刻可能我一到十分我只能做个两分，那没关系，我慢慢来这个部分。
3: 因为我自己有回想到说，我真的曾经因为孩子教养的部分去求助諮商，当然也是就是熟悉的心理师。那在諮商过程，整理了为什么我面对孩子的时候会有很强的情绪，因为那时候我的状况是到了叫小孩起床，因为小孩很小嘛，然后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只是碰碰他们的腿，然后叫他们起床，他的一个回应是这个声音，我火就上来了，他根本眼睛还没睁开，但是我已经火了。那我就一直去思考说，为什么我光是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会有这么大的情绪，然后在諮商的过程大家也去整理了一下，才发现说，原来我自己的能量也到能耐也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工作也很忙啊等等，然后我又很想要去做一个好妈妈。因为我们在跟服务对象讲，或者是很多的学理上认知上去理解说怎么样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亲职教育，但是又发现自己好像做不太到的时候，其实会当下他那个声音带动我的情绪，其实我有好多的自责在里面。那也透过諮商去做一些整理，才发现说原来我应该要先照顾自己。所以回到工作场域，在跟父母在谈 在跟家长谈亲子

0: 教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有好多的时间是去照顾他们，然后让他们去看见自己其实已经做得很棒了，因为没有所谓真正的天使小孩，因为每个小孩都是来给我们更多经验跟学习的，所以那个彼此的同理会更多，跟服务对象的同理更多，然后也会有更多的接纳，然后也陪着他们怎么去看见自己的限制，然后怎么觉察自己的需求跟自我照顾，所以反而是从自己，就像刚刚小玉说的，其实也会有愧疚，觉得自己好像都做不好，然后学了这么多怎么用不太上的那个无力感，那会加深自己在工作上，就反刍回来在工作上会带给家长更多的力量。
1: 就是也因为经历过嘛，就是以前我记得我妈最爱跟我讲一句话，说你谁家里的灾啊，你生了小孩就知道，以前在忤逆他的时候，他就会讲，以后你自己当妈妈你就知道，好像就是那个历程里面经历了一些我们对于自己角色设定的标准，然后还有接纳自己可能真的没办法达到那标准的同时，我们怎么回归去看到我们自己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回来我们也聊聊说，可能在这个标准里面可能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给自己怎么样的力量跟调整。

0: 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那今天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自己孩子靠练习。其实我们今天邀请的到了两位社工妈妈，邀请到山姆基金会台北市区主任小玉主任跟金星家园的小芬主任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于当一位社工下班之后变成衔接成妈妈角色的时候，那个对于自己内在的一些可能纠结冲突跟好像不太能够放过自己的那个过程的一些，在上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们经过这些讨论。那其实我也想要问问两位，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对于那个好妈妈的认定，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一定都是只有可能社工妈妈会有的问题，其实每个当妈妈角色在迎接自己的很就是最宝贝的那个新生命的时候，都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那我不知道两位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因为刚刚小芬主任讲说，那个好妈妈的角色忘记自己先照顾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经验吗？小玉主任，这个在你身上有这一块的？
1: 我觉得我大概专业理论学的最好的就是知道我可以不要是一个好妈妈。
0: OK，
1: 因为我自己个性本身就是比较可以先自我照顾，然后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所以老实说，我妈妈我以前当小孩的时候，我妈妈很痛苦。对，因为我会生气的时候跟我妈说，我真希望换一个妈。那现在自己当妈的时候，我妈最高兴，就是她会说，好吧，现在就看看你怎么当一个妈。那对于当好妈妈这件事情来讲，我自己是自己的体会是我自己经验是常常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好，例如说没有办法专心的倾听孩子的需要，然后其实每一次学校要勾你是一个什么样教育形式，家里面的气氛是什么时候，我都很难勾，我觉得我不那么权威，但我又一定没有那么民主。对，是怎么样的混合式，所以要常常在像刚才也有提到，我的孩子开始进入到青春期，那我们最近其实这一两年很大的还在磨合跟还在寻找一个平衡的，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问题。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也很受苦，我的孩子也很受苦，我们孩子不知道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对，所以我自己我常常会是在很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啊，怎么最近又或者今天又搞砸了很多事，我上个礼拜才因为手机的写功课，手机到底是要交出来可不可以一有留言就看啊的这种细琐的问题，跟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然后我的孩子在晚上的时候跟我大发飙，但后来我们有一个大和解，那个大和解就是来自于其实我也忍耐了一天，然后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搞砸了，因为原本我孩子是很生气的，一直在强调一些细节，他觉得他已经努力配合，然后但是我后来跟他承认我搞砸了，可能我就抓太紧了，我说，然后那个搞砸了之后，孩子原本是在生气的躺在地上，他立刻就伸出他的手抓着我的手，然后我们立刻变成他在安慰我，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身体姿态是在告诉我说他原谅我了，但其实我心里想说，其实90%是我要原谅他吧，但那10%我被原谅了，然后我们好好讲了一下，对，所以在从小到大那种不停冲突之后，或者是自己也做不对或者做不好，没有拿捏好分寸的这些时候，我自己感到是那个和好很重要。也是因为我知道可以和好会让我比较舒服，就是我会觉得说没关系，如果我真的做错了，或者是他的问题，只是还找不到好方法的时候，我都还会有一点乐观，是说没关系，我们再找时间，我现在要努力的可能是我们再怎么样找时间和好，那在这个和好以后可能再来想，那问题还是没解决啊。可是因为和好之后，我们才可以平心静气的再来去想下一次该怎么解决。对，所以我记得因为跟小芬以前是非常久，就是我们当了同事，应该也当了快要18年还是10年的同事，我们那时候孩子的年纪也比较近一点，我常常是每一天上班在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都会跟小芬做告解

0: 乡告解。
1: 对对对，我都会跟小芳告解，我昨天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对啊，那个告解对我来讲，也是让我觉得能重新出发的一个时候。嗯
2: 哼，所以其实刚刚听到小玉主任提的，就是可能在这一块里面，其实看到一个妈妈在，我觉得那个环境亲子关系里面一定有一些基础，这个基础你是彼此接纳，说是哎，我们可以好好表达我们的想法，那都会生气，你生气我生气，就听起来是你刚，我觉得虽然小玉主任刚刚讲的是大吵一顿，就大，可是也用一个大和解这件事情去让整个事情是有往下走的机会，就是那个支持跟接纳对方的情绪反应，包括我觉得刚刚讲到有一段我一直起鸡皮疙瘩，就孩子伸出手来这个部分，他其实我觉得那个部分就告诉我，就可以告诉彼此，有时候不一定是嘴巴，有时候因为嘴巴不太能够表达所有的事情，可是好像孩子用一个动作告诉我们说，哎，不要吵架了，我们和好，我们可以好好谈，然后我没有这么生气。其实我觉得那个伸出手来，对一个妈妈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已经气到可能。常常很多时候就来不及的时候，其实孩子就已经跑出去了。我觉得我们很多服务的对象都是这样，就是妈妈也那彼此找不到方法，就是先逃避。可是我觉得看到孩子的勇敢，是他也伸出手来告诉妈妈说：“哎，那我们可以好好往下谈这件事情，甚至刚后面也可以去谈。”我觉得妈妈讲一句我刚刚觉得很佩服的话，就是“我搞砸了”。对，我觉得有时候大人要去承认自己在过程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有时候大人就盯着嘛，就觉得我是妈妈，我怎么可能搞砸了所有事情，我说的是对。可是我觉得刚刚小玉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哎，我搞砸了，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就这件事情来好好沟通的部分。对，我觉得那对的孩子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示范，然后也彼此能够接纳彼此现在的状态这样。那小芬主任呢，如果在这一块里面，其实你有没有经历过像刚刚讲的比如说冲突的这个部分？
0: 这个是一定有的，但是我想要先说一下，就刚刚小玉在讲那个和解那个部分，我都一度要掉下眼泪，然后哎，怎么10%是，对，就变成是妈妈也觉得是哦，可以原谅孩子。我觉得那是让我感受到内在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就是那个复原的能量是，好像在那个同时也先放过自己的。对，那我在他在小玉讲的过程，其实我浮现非常多我跟孩子冲突的画面，然后我的形象让人家感觉我是一个不会骂小孩的人，但那就只是外在形象了。可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在遇到跟孩子的互动里，有太多我们从来没遇过的，我们也是一边教养一边学习，然后对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新的。那就像刚刚我第一个浮现的是，大概在我小孩老大五六年级还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他对妹妹的态度一直很不好，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很纠结，是说有一个难过，其实会有一个难过心情，是为什么手足会变成这样，然后我很想要知道姐姐到底怎么了。所以那一天我就是怎么问都问不出来，就是学的要沟通嘛，然后所有的沟通技巧用上之后还是问不出来，因为孩子就是拒绝。那最后我就真的是生气了，那我也知道我是着急，所以那个生气我真的就是对他大骂，骂完之后我自己很后悔，所以我就再跟他讲说，不然你用写的，你想办法让我知道你到底怎么了。就大概过了十分，他就自己关在房间，然后大概过了十分钟，他就拿了一个小本子，里面其实夹了一张纸条，他要我自己去看，然后那张纸条里面就写，你常常说没关系，就是这几个字，然后不懂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就去问他，他那时候他也哭过了，然后我自己也稍微比较冷静了之后，我问他，他才说，你常常跟妹妹说没关系，然后好像对我都变成是有关系，所以他就觉得，对他们姐妹的要求是不公平的，那他其实委屈。但看到那个纸条，听他这样子讲的那一刻，我突然也有一个感觉是，我真的做错了，我没有理解到他。原来我一点点，就是我不经意的一些话，他对他来讲，他的解读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也是要去经历一个和解，是我是真的很认真跟他说对不起。我跟他道歉，我就说妈妈其实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刚刚用了很不好的方式跟你对话，然后让你很害怕，所以我真的要很认真跟你对不起，然后我也是让他稍微再冷

0: 心一点，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可以理解妈妈那个对不起是在说什么吗？他说他可以理解，然后也在征求他的同意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这些关于你写的那个纸条的事情。那后来才慢慢的拼凑他真正的想法让我知道，所以那一次我也才有机会跟他再多一点点的沟通。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除了这个例子也经历了几次比较强烈的冲突，包含跟妹妹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最后都是在有的时候是可能过了几天我自己想一想冷静，我们就坐下来真的就好好的道歉。对，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解的历程大部分都是我先做这样子的表达。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小孩也开始会这样子的表达，因为最近我老二他也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就是跟他有比较冲突比较大的事件之后，他自己跑来跟我说妈妈对不起，我觉得是我自己说错了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会互为的，就是当我有这样姿态的示范，然后他们也开始可以有这样子的学习跟表现。然后那个修复是互相的，虽然没有像小玉刚刚那样子好让人起鸡皮疙瘩那种很感动的画面，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很细微看到孩子的变化，然后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对啊，然后我也很享受之前跟小玉都可以，我们俩真的是互相告诫，就是一直讲，然后当然会先抱怨一番嘛，然后抱怨完之后再从中我们就说那好像还可以怎么样，没有很严肃的谈，但是能够说出来，能够有一个人让我们怎么就把自己很觉得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是很不堪的一面，可以好好的宣泄说出来，然后再互相支持。其实那是内在自我修复、自我照顾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 是，我觉得那个支持的这一块，的确让我觉得刚刚小芬讲的一个是其实是不堪的，因为我觉得会用不堪，是因为我们都假设妈妈不可以这样，
0: 对，
1: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会教育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某个动作其实会影响到他人的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当妈妈其实有一定不会希望我们做哪些动作去伤害到孩子，所以回到自己孩子这一块就会更战战兢兢。所以我刚刚就想哇，回馈一下刚刚讲的那个比较不堪的这一面，那也还好有个好朋友可以在旁边支持跟接纳自己，在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到极点的那个样貌这样。
2: 对，因为有一个旁边的人在，有时候不只是支持说我跟你一样，然后你不孤单，或者是说你已经够好了，或者每个人就只能有极限。我有另外一个人是他旁观者清，他有时候他可以帮忙看到其实你在不堪的下面你还是有善意，或者你努力了什么，或者是你的孩子也做了什么善意，可是其实在我们原来的观点里面是真的怎么样都看不到的。所以像我自己现在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跟小芬没有在同一个办公室，可是我好常去找我有那个同事是做家暴的，家暴家庭就是的儿童虐待的保护的同事聊天，然后我都会跟他说我会不会也做了很多影响孩子一辈子加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我的同事常常会跟我说他就会去帮我分析说看到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一个照顾者的努力，然后也让我自己有一个机会在一边说跟一边反省，有时候我们太多为了孩子好的想法，其实有多少成分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焦虑，那个焦虑还是为孩子好，可是是不是这个焦虑有影响了一些判断，或者是太让我们太固着一些事情，这是有可能的。
0: 不过在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我们都举了例子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整理自己，那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我们都是很有意识的在停下来去思考去觉察自己怎么了，跟有意识的再去想说还可以怎么做。因为情绪上来真的很容易就是很无意识的就话就出去了，但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有能力再停下来再去想那个有意识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1: 我觉得就像刚刚小芬说的，就是其实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力，然后我也能够在可能在每次的观察到情绪一个爆点的时候，其实我就应该我相信就会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背景的关系，所以其实都会有告诉自己说先冷静或先离开现场，我觉得就会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去提醒自己，然后让我们可以往下可能先安顿好自己这个部分。我觉得刚刚在两位身上里面都有听到这个部分，那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自我觉察，然后也可能也接纳自己现在的状况。对，我就看到的比较是在这一块里面有很多，虽然社工妈妈可能都在做人的工作，那这个人有时候不一样，有的是服务对象，有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对，但是那个转换里面好像也因着这个专业背景的训练，让我们有一些支持，可以让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部分的抽离这样子。好，那我们先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也许在下半段里面我们可以回来也邀请两位可以跟听众们分享说，可能当然我们在这些安顿好自己的过程里面，那 陪伴的孩子，因为孩子也都经历到青少年或者是更大了，那大家两位在看到你在自己成为母子或在教养这个路上，那你看到的力量会是什么。好，那我们待会回来，谢谢。

0: 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那我们在上一段的访谈里面呢，其实透过小玉主任跟小芬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跟孩子的一些可能冲突和好的一些画面。那我也好奇想要问两位主任说，其实这样子会顾马一路走来，其实当妈妈的年限应该有到十几年的，两位都应该都有十几年的时间。那常常都会有人讲说妈妈的保存期限就是大概只有十年，那我也很好奇说在这样子陪伴从妈妈角色里面，你怎么去看到你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力量？我其实有时候会好奇说，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当妈妈的角色，还有因着你陪伴的这个从无到有的生命的历程里面，你看到他们长大的这个力量会是什么？
1: 我自己是三个小孩，然后刚刚有提到我也是比较晚生小孩，所以其实能够怀孕生小孩拥有小孩，其实在一开始是非常渴望的事情。所以那个当一个妈妈的这个力量，其实那个喜悦跟那个满足的感觉当然都会随着孩子的年纪的增长，然后彼此的冲突跟磨合都会慢慢的消减。但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从一开始因为我刚刚讲渴望嘛，你渴望有个孩子，那你终于有一个孩子，所以前面我觉得我是孩子的到来是让我觉得生活中和生命中有一个满足 的感觉。那现在的学习就会是发现的是孩子真的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个体，然后也有不同的个性，那有些可能来自于我们，那有些你还真想不到他是来自于哪里。那跟他们的每一天，他们其实在外界的学习，在国小然后在国中跟同侪跟在学校的学习，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充满着满满的新鲜感。那真的有机会可以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像我现在就是比较苦恼我的老二跟老三，因为他们开始进入一些青春期的事。那老大的青春期好像没有，就是在他小五短暂发生过之后，国中就好多了。所以现在反而老大是我的一个可以请教的对象，那也在请教老大怎么去看他的妹妹，从一个青少年的角度怎么去看妹妹 的观点中，我又发现到一个孩子的成长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像我有时候常常会过于焦虑，然后所以就会出手管教的太快或者尺度比较严格。那事后我的老大常常会跟我讲说，我想错了，我担心我孩子跟我吵架就不去上课。那我老大会跟我说，不会，我们青少年都是非常在乎人际关系的，我不去上课很丢脸，被问到是因为跟妈妈吵架，那是不可能的事。然后我才发现要这样去想人际关系要去想事情。他说还有容貌焦虑，他就给我很多的指点，所以我常常也会觉得我又重新再去当一个不同的人，这是一个蛮享受的事情。
0: 所以其实透过这种就是可能重新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从孩子的经验里面去反观我们在当妈妈的这些所谓的技巧，或者是重新再认识他们，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我觉得蛮特别 的部分。因为 我相信应该是先前的你也有提供老大这个环境，其实是可以沟通。

0: 娘娘也愿意倾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妈妈也示范了一个角色，就是说，哎、欸，你讲我愿意听，我愿意相信，然后我也愿意去理解你的妹妹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不容易的部分。呵呵，那小芬主任这边呢？嗯，
1: 我觉得那个力量，当然就是看小孩从小长到大长得好好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嗯、就是也可以自我肯定。那我会回想到很多。阶段性，因为我的小孩一个现在是要念大一，一个念高一嘛，
0: 嗯、
1: 那他们都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选择，
0: 嗯，
1: 然后在选择的历程会确实会出现蛮多出乎我自己预期的一些他们的想法或是决定，然后在选择的过程，我自己会有很多的担心、
0: 嗯，
1: 然后也会有很多的预想，所以在跟他们讨论的过程。无形中会先带入一个我不想要发生的，不希望他们去做决定的那个部分，我可能就会讲得好像比较不好一点，然后可是他们偏偏选择的都是我觉得比较不好的那一个，我认为我原本以为的，但也会去做很多的功课来平衡自己的想法，然后再一次的去沟通，然后在每一个阶段的陪伴过程，我觉得这也是工作对我的影响，因为以前在做目睹儿少辅导的时候，一直谨记着以儿少为主体的这个概念，那我把它用在孩子身上，所以他们每个阶段，即使在讨论的过程，我是真的蛮担心的，可是最后我尊重他们的决定，然后告诉自己说我要以孩子为主体，那当他们决定了之后，就是全力的支持，然后从这个支持的过程也去看到原来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可以获得很多，而且是享受的。那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也获得了很多，然后我也变得可以去欣赏我小孩的，他在考虑任何选项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脉络，然后我好像那个欣赏的角度也可以多一点。
0: 嗯哼，
1: 所以当我可以放下自己的担心多一点，然后也试着去尊重他们，然后以他们为主体，然后支持他们的选择，并且是有更多欣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会对自己，我对自己那个满意度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0: 嗯嗯嗯。
1: 然后彼此就是我也更能够去认同孩子。
0: 嗯哼哼。
1: 然后他们给我的回馈，我觉得那也是我一个他们其实也曾经回馈我说很谢谢我对他们的支持，尊重他们的决定。
0: 嗯哼哼。
1: 他们也说。妈妈，你那个时候一定很害怕、很紧张，对不对？
0: 嗯。
1: 那当他们这个回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能量。
0: 嗯哼。我们常常在那个复原力里面提到，就是尊重跟支持、接纳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的访谈里面，其实主任一直都在，不管是他们两位主任自己本身的同侪支持，那个支援自己妈妈角色那一面，另外一个部分是那个对孩子的支持。那个支持里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要隐含着信任跟掐着自己大腿，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像就会是一个放手的过程，但这个放手过程是彼此信任。那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这些不断冲突，因为每一次的冲突才会知道哦，我们可能哪个 moment 又忘记了，比如说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聊到孩子，可能他某一个纠结的点里面，他提到我们没好好倾听他。啊，也许就是在透过吵架的方式来沟通出来的这一块，那也形成了其实在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这个部分。那我也很好奇是比如说在当妈妈这个角色里面，还有我们可能回到我们自己在工作现场里面，你会觉得在一开始是那个转换嘛，那从头陪伴，如果有机会可能你现在在你工作里面你要再重新陪伴一个妈妈的时候，你会想要告诉她什么，你们会想要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会说的更少，让他讲的更多。
0: 嗯，
2: 对。
0: 嗯、
2: 那因为也是从自己的这样子一路的作为妈妈的发展阶段里面，受到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人帮我整理一些经验，那有人不评价我，那有人能跟我感同身受，但有人又能分享不同的资讯跟交流，那我觉得把这些我受到的，但我也觉得很舒服、很有用的这样的历程，能回头到陪伴我的个案

0: 那他是身为一个照顾者，不管他是妈妈、爸爸，或者是阿公阿嬷、叔叔伯伯，只是一个照顾者。那我觉得让他也能体验我刚才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他就会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陪伴，发掘复原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其实那个陪伴里面隐含着。其实就是一个无声的支持啦，就是那个其实就是给一个空间，然后可能让这样子的一个支持里面是回到这个照顾者本身。因为有时候这个我觉得刚刚两伙伴一直都在提醒的这个部分是，我在那个当下我能不能先安顿好自己，对，然后那个安顿好自己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小芬主任这边呢，
2: 其实我刚刚突然有停了一下在思考的是，我不知道要跟服务对象说什么，就是不知道在跟妈妈说什么。因为我自己经验到的是，可能我在真的很困惑或者是在很不安的时候去跟其他人的对话，那我也发现我得到的力量得到力量不是对方给我什么建议，而是他们真的倾听我，让我诉说更多我自己在担心什么，然后我期待什么，或是我做了什么事情。那对方就是倾听我的人，他只是很简单的帮我做了整理，然后也回应让我知道说，哎，原来我已经很努力了。那这一些好像我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再多的建议我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也没有真的完全了解我，那这个建议好像也不是很适用于我。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是说，我可能也不会再特别去跟妈妈们多说什么，而是我也希望可以把我这个经验平移到我的服务对象上，我可以有更多的倾听，然后让他们可以去说出他们自己更多的情绪、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期待。那我们就是一起来整理，然后我把这些回应给他们，因为这都会是他们的力量。真正可以理解自己孩子跟解决问题的，就是答案都在自己的身上。
1: 嗯，
2: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个经验平移出去，这样。
1: 是，就是其实也提到一个部分，就是其实就是倾听跟梳理。有时候我觉得当爸爸妈妈的角色，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回到家里或这些互动其实是很细微的，很多时候就像刚刚一开始讲了，我可能对自己有好多期待，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昨天凶了我小孩，我昨天骂了我的小孩，或者是我昨天跟我小孩吵架。我觉得很难，有时候当父母角色的时候很难去跟别人说我在这件事情，因为从小到大没人书上没有人教要怎么好好当爸爸妈妈。那教养书里面有很多种，有法国式的优雅、日本式的严谨，就有很多种的这个教养的部分。可是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绝对不会是按照教养书上面讲，就像小玉主任一开始讲的，我讲了 A 他不会讲好的是的，这绝对不会有这些回应的语言。对，那其实透过这些陪伴跟支持的过程里面，可以让可能这样的一个亲子角色上面可以比较松绑一点，对我对自己的期待跟我对于自己的一个可能那个要求，那回归这个弹性里面，我能才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亲子关系里面。对，那我最后呢，其实我也会很好奇，就是我想问两位主任，就是你们会期待你们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去记得他跟你的关系？你会希望你的孩子记住这段关系的什么？
0: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好问题啊！我现在我的孩子常常回馈是说，我不要吃外面的牛肉面，我觉得你做的东西就是牛肉面还是什么什么都比外面好吃。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重吃，所以那个味道好像是我们这个家里面我想要继续传递下去的一个记忆点。那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也希望说，可能我们以后的，就是我们的家里面的亲子关系，就是希望可以一直留存的，就是那个，我们在这，就是爸爸妈妈，我们成人在这边可以给你依靠，然后，有记忆。能的话，你就能多回来看我们一下。我孩子还没有到离巢期，但我已经做了这样准备。但是有这种支持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也历经了几次的失落，例如说孩子的流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因为从小到大，我很小就国中、高中我就出来住宿，所以跟妈妈的关系是疏离的。但是反而是自己在成为妈妈。

0: 妈妈，比如说历经了孩子的流产，拿一些比较失落的经验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是在一直在我的旁边，然后不管在情绪上，然后生理上，然后照顾上支持着我，然后她也分享了几次她流产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更靠近，所以好像一直在那边，然后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我有感受到，然后我也希望在以后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里面，我也能持续扮演那棵稳固的大树，这样子。
1: 那小芬主任这边呢？
2: 对，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娘家，因为我是两个都是女孩子嘛，然后我一直自诩我要做一个很好的娘家，不管他们有未来有没有结婚，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记得这个家，但是。真的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抽象，因为第一个想要说，哎，我希望他们可以记得的是我有多爱他们，可是那个爱好抽象，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像小玉那样可以煮很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原生家庭记忆的真的就是那个食物的味道，我都还会想说，我都会跟我妈说，哎妈，你以前在我小时候煮什么什么这样，你还记得吗？可以再煮吗？我妈全部忘光了，她没有食指，但她说有吗？我煮过这些吗？然后我想很想复刻，但又复刻不出来。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可以煮出好东西，就是很好吃的东西给小孩吃这样。那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留存那个食物的记忆这个给孩子，但是每一次跟他们在。可能争执或是比较大的一个冲突之后的那个坦诚，然后去跟他们做很多比较真心的一些谈话的这个经验，我很深刻。然后我发现现在对孩子来说，他们有时候的一些表达或回应，我觉得他们好像也很深刻。那我会希望这个是他们可以一直放在心里面，知道说跟家人跟我跟爸爸，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这样很真心的去对话，然后我们是真心的去想要了解你跟支持你，然后是有这么认真跟真心对待他们的，这一个是可以一直记得的。
1: 好，我觉得就是也谢谢两位主任，我觉得在结尾的地方，其实我就点出了整个。其实妈妈角色里面不管一路，我觉得父母角色里面都一样，就不管一路跌跌撞撞，很多时候都会在，其实那一些跌跌撞撞的经验，就是我们跟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基底。那这个关系的基底不一定是可有可能是吃的，有可能那个形式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有一个根，有一个地方他永远可以回家撒野的那个概念。对，就是我们其实都期待可以给孩子这一块，那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在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支持的力量。对，那今天很谢谢两位主任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舒婉。

今天听完两位社工妈妈的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忍不住在心里点了很多次的头呢？我们常常觉得社工这样充满同理心又会倾听的角色，当了爸爸妈妈应该要很厉害才对，但是原来他们也有不耐烦、失控跟懊恼的时刻。就如同小玉的区主任跟我们分享到，因为手机事件跟女儿发生的大冲突，一直到女儿跟他说了一句没有关系，他也跟女儿说了是我搞砸了，才从一个大冲突中真诚的到彼此的和好。原来即使专业像他们一样的社工，在面对自己的孩子，依然是一边跌跌撞撞，一边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妈妈。当一个好妈妈是很多人对自己的期待，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个迷失。小芬主任在当妈妈的初期一直焦虑自己无法当一个好妈妈，后来透过諮商才渐渐的了解到，当一个好妈妈之前最需要的是先照顾好自己。这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种日常里的复原力，不是一次就做到最好，而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调整和好，愿意在关系中诚实修补再靠近。复原力不是完美，而是一起走过那些不完美。再次的谢谢小玉区主任

以及小芬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这段分享。更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跟喜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爱的生活家来谈一谈啊，怎么样用爱过生活。最近我们在进行一个系列啊，我们在关心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系列。那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心路基金会啊，在我们的系列当中呢，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个关怀的节目啊。那在今天呢，特别要来关心的是身心障碍者他们的属于他们的这个进入职场的问题哦，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说，身心障碍啊，可能包括这个智能障碍啊，比方说走路不方便啦，听不到声音啦，听觉障碍啦，或视觉障碍啊，看不到东西，有可能呢，它是属于心智障碍，也就是所谓的智能障碍啊，它可能呢，它呢这个所谓的智能呢，这个比较弱势一点啊，所以呢，在一般的工作场域当中，他有的时候或许反应不过来啊，那或许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进入到这些工作里面啊。那当然，像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也有分比较轻度的、比较中度的、比较重度的。那有些比较轻度或是比较中度的这些小孩，我们说这些大孩子啊，他们这些成人呢，他们其实经过一些训练之后，他们也是可以做适合他们的工作的啊。我们常说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啊。这个人尽其才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要因为说可能他们呢这个智力上稍微比较弱了一些啊，就觉得说啊，他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那这就是一个迷思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职业重建这样的服务呢，让这些有障碍的一些朋友，让他们在工作当中没有障碍，他们可以无缝的来接轨，来衔接，就是找到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为他们设计他们可以做的工作。那这就是职务再设计，同时呢，评估他们呢到底可以做什么呢？这个就是职业辅导评量，让他们可以了解他们到底能够说什么，还要找到他们真正想做什么。所以呢，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也要角色呢也非常的重要哦，就是要能够发掘哦他们真正的兴趣，然后呢能力所在哦。当然，如果要做职前的准备，真正要进入到职场的话，我们也会需要呢支持性的就业辅导员啊，或者是职务再设计的专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在我们帮助这些身心障碍者要进入到这样职场之前，我们呢心法跟所谓的功法，我们同时都需要去做的啊。那这是一件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们如果成功的帮助一位身心障碍者，让他们可以成功的就业，就可以让他们自我实现了，让他们生活呢不仅是有重心、有收入，而且他们的人生就因此而改变了。我们会成就呢一个好朋友他生命当中的快乐，那多好啊哈！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谈关于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的友善职场这方面的寻求的一些机会跟可能性。

0: 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新北市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组长林中强组长，以及呢心路基金会的台北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雪荣主任啊。那我们要请刘雪荣主任跟林中强组长来跟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哦，关于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的友善职场的一些话题他们社会参与的一些话题，也要了解呢这些年来他们是心路基金会是怎么做的，同时呢他们也是在台湾呢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走在前面的就是领头羊的角色，他们总是会去提早的优先的去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些行动方案呢，让这些身心障碍者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更多的帮助所以呢这也是好像看到台湾的这样子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职业重建的一个历程因为心路已经30多年了，他们在30多年前他们就也就开始注意到这些身心障碍者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们的就业需求了好的，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先来欢迎心路基金会台北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雪荣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现在再来欢迎我们心路基金会的李中强组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那李中强组长呢，他是在新北市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服务啦。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身心障碍者他们跟所谓的职场之间的这种互动他们要进到这个职场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心路基金会是怎么样去协助他们的那首先我们先来想要请教我们的主任了哈，就是这些所谓身心障碍者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种所谓职业重建的服务，他们为什么会需要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为什么会需要我们说被帮助或被支持
1: 其实所谓身心障碍者，当然他们就是会因为某一些比如说身体或心理的状态，所以有一些障碍的状况，所以他们需要被协助。事实上其实这个职业重建的服务呢，是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法令对身障者的提供的一个服务。那因为其实很多身障者他们可能虽然有一些工作的潜能，可是他们其实不太知道可以透过哪一些管道取得工作。比如说刚刚一开始主持人说到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能有一些就业的潜能比如说他们在生活的功能他们也可以自理。他们可以自己在社区里面生活，那也许也有一些工作的技能跟技巧那其实目前其实很多身障者其实也接受一定教育的程度甚至现在其实很多大专生的毕业就是很多大专的学生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比如说透过像我们一般人找工作现在大概透过很多比如说像人力银行或者是网络的人力银行或者是一些求职的管道就可以取得工作。可是我们很多身障者他虽然有这样的管道可是他其实不太会去跟雇主沟通比如说怎么去询问这些工作的条件然后他可能也不太会表达自己那所以相对的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在他们取得工作机会上面就会比较困难一些。那所以其实职业重建的服务就是有专人先来评估他们在就业上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他有什么样子的就业潜能，然后可以做得来什么样子的工作。那再来就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他的在就业上面的优势之后，当然有一些服务对象他可能在就业准备度没有那么好比如说比较不知道现在市场的现况那透过我们一些专业人员的协助我们比较知道他现在的能力跟现在的就业市场什么样子的工作比较可以媒配那我们就可以协助他去就业
0: 我想这样说明蛮清楚的很完整也就是不光只是就是说找工作然后到人力网站那么容易，而是说他在就业之前他有找工作这过程中需要很多完整的能力包括沟通的这个部分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有人帮忙的哈。那甚至就是说在做一些工作里面，他或许某一个工作里面他可以做其中一小部分，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其他的部分，但是他并不是都不能做。
1: 是
0: 类似像这样子的话，那就要有人去沟通，哎，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只做这样的工作的机会，是不是？
1: 是，
0: 像这个就是很重要嘛。好，那我们在谈到他们的这种需要被支持的理由跟被需要被支持的原因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也会问会想，特别是如果没有跟这些特别是心智障碍者接触过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想说，那他们呢有办法在外面工作吗？哈，那现在工作都很难找啦，哈，而且呢，现在的职场压力都很大呀，哈。那他们进到这个企业去之后呢，根本跟不上啊。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话题，这样的一种声音啊，哈。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今天有企业愿意接纳，而且他们也愿意为这些身心障碍者量身打造一些适合他们的工作，我想还是有机会的了哈。
1: 是的，
0: 这个可能就是，也就是像你们的这个职业重建处哦，还有就业中心啊，好这些要去做的这种努力了哈。
1: 是，
0: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目前呢在台北就业服务中心啊，跟新北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在这样的重建中心和服务中心之下，我们会有哪一些服务的内容啊？是怎么样去协助障碍者就业的？
2: 我们中心大概有四大主要的服务，一个是职业重建个案管理的服务，那一个是支持性的就业服务，那我们还有一个职前准备的服务方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业适应服务方案。那如果说一个身障者，他其实他说他想要找工作，事实上就可以来我们中心登记服务，那前端就会由我们的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来协助评估，了解他现在的一些就业潜能。那如果说他其实是具备一些在竞争性的职场工作，所谓竞争性职场就是可能我们一般大众在外面可以接触到的一些职场，那如果适合在这样子的职场工作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叫支持性就服员这样子的角色，在职场上面协助他，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会帮他开发工作机会，那也会跟雇主协调这个障碍者他可能比较适合或擅长的一些工作内容，那甚至如果说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协助或者是协调的话，都会是由这个就辅员可以做协助。那我们通常其实会处理的问题，其实坦白说只要会影响到跟工作相关的问题，可能都是我们可以协助处理的。比如说很简单，像出缺勤应该是最基本的啦，可不可以准时的到班，那这个可能就会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我们的身障者，可能一些生活管理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协助他这一些，除了可能在职场上我们教他一些工作的技能跟技巧之外，那比如说跟他生活中跟就业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服务对象啊，他们有手机，然后晚上可能就打手机打游戏，打到忘记时间，所以像这一类比如说像生活管理啊这样子的概念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他隔天上班的精神，这个也会是我们要比如协助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协调来协助我们的障碍者，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支持性就业会做的。那另外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个叫职前准备的方案，那所谓职前准备，我们是透过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服务方案，那大概会是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六个月以上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会比如说透过一些课程团体讲座或者是职场上面的见习，我们安排他到实际上面的职场去见习，那或者是有一些职场的参访，那我们很透过一些多元的方式去强化这个障碍者的就业力，那通常会在我们这个方案接受服务的服务对象，通常就是可能他们也许有工作经验，但是都一直没有办法稳定在一个职场工作，那我们就会觉得他应该是在某一些就业力上面没有办法符合职场的需求，
0: 是，
2: 那我们会透过这个方案比较

0: 全面的去协助他要提升可以符合外面竞争性市场，或者也许、像我们前面几集有提到的像庇护工厂、也需要有一些就业力，那所以我们这个方案主要就是协助可能就业准备度比较不足的生长者来做就业的准备。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是叫就业适应的服务方案、那所谓就业适应，就是我们前端有提到支持性的就辅员，帮他开发工作机会，然后媒合在一般的职场工作之后、可是我们有一些服务对象，他可能虽然已经稳定工作了，比如说他可能工作了三四个月、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的稳定，可是可能这中间都还陆续有一些适应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可能有新的工作比较不会学习，然后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的沟通或互动、都会有一些些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可以工作，但是都有一些适应方面的一些小问题需要我们持续的协助的话，那我们这个方案就会协助他比较中长期的一个工作上面的适应。
1: 是，我想刚才呢刘雪荣主任呢将目前呢所做的他们整个职业重建的服务的内容都跟我们讲得非常的详细了哈。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在双北地区像台北就业服务中心跟新北市这边声音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所做的服务的内容有差异吗？还是都是一样的？我们来请我们的李中强组长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大家好，那我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新北市职业重建服务中心它其实是全台首创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一个中心。
1: 是，
2: 那刚刚雪荣主任提到的这些服务在职重中心里面都有，那
1: 是，
2: 但因为在职业的这个历程里面其实有很多其他潜藏的服务是我们需要在服务过程中慢慢长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职重中心里面除了刚刚主任提到的这些以外，那我们另外还有职务再设计的服务那还有职业辅导评量的服务跟庇护转型的一个服务、那针对这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职务再设计会提到的，就是针对他在就业的历程，如果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可能在工作的速度、工作的品质或者是执行的一个状况上没有那么的顺利，或者是执行的过程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职务再设计的一个部分去做一些辅助。那这个辅助可能不有一部分是跟辅具有关，那也有可能会是做一些合理的调整。那另外一部分是职业辅导评量，那刚刚有提到说在整个就业的历程中其实会不断的去做一些评估、透过这个评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服务对象他的一个就业目前的现况，包含身心理还有社会的一个状态、那职评它其实就是透过工具或者是一些测验的一个方式，可以更深入的让我们的专业人员更清楚知道现在这个服务对象他的一个目前所在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可以更精准的去配对到适合的工作，或者是连接到适合的资源。那庇护转型的部分是近几年比较新的一个服务，那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刚刚有提到庇护工厂的这个服务的历程、其实庇护工厂其实开办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但是庇护工厂里面的员工他其实也有一些特殊的需求。那不是所有的庇护工厂员工都一直待在庇护工厂就足够了、他们会有其他潜藏的需求，那我们在庇护转型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尽可能去了解庇护工厂的这些庇护工作者，那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需求，可能资源上的需求，或者是可能他也想要找到一般职场的工作等等的，那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服务的历程中去了解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再进而去连接相关的资源，或者是可能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让他们可以更顺利的取得或

0: 或者是到另外一个比较适合他们的地方。
1: 嗯，
0: 以上。
1: 所以一站式的服务的话，就是它是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重建中心当中，就是可以完整的在每个面向都被服务。
0: 是
1: 是，那可不可以请二位来跟我们谈一些个案的故事？我们请这个我们请我们的组长
0: 是
1: 跟我们分享。
0: 好，故事就。其实我们服务蛮多的服务对象，身心障碍者，那包含各种类型。对，那我这边提一个视觉障碍的服务对象，
1: 嗯，
0: 它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认为的视觉障碍可能就是全盲的服务对象，但其实我们在服务的很多的障别里面，其实都不是，不一定是就是全有或全无，它有可能是弱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可能视觉状态没有那么好的状况。那像目前我们要讨论这个服务对象，它其实就是弱视，它其实具备有视觉的功能，但可能在看东西或者是没有办法那么清楚。对，那也因为视觉的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状态下，其实就影响到他的一些工作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服务对象呢，他其实就是在几年前有表达说他想要求职的这个需求，那也确实他的在学的状况或者是整体的工作能力等等，其实都有具备一定的程度。
1: 他在学中，他是学什么的吗？
0: 学。
1: 那这会不会跟他找工作有关系？他所学的？
0: 学什么有点忘了。对，但
1: 没关系，还继续。
0: 对，但应该是说，有些人他的求学经验跟他的未来的工作职种会有相关联。但有些可能不见得，因为现在目前大学开的科系其实越来越多元，那职种也越来越多元的状态下，其实很难说就是完全的适合或者完全不适合。那我们其实在求学阶段也都是在自我探索的历程嘛，所以就我自己的印象来说，这一位服务对象他其实做的工作读的科系跟做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关联的，但他其实是有一些之前的工作经验。
1: 那他视觉不好，他那时候做什么？
0: 他其实有做过门市相关的服务。
1: 哦，门市哦。
0: 对，那因为他的口条是 OK 的，那然后再来是他具备一定的视觉能力，所以他其实对于面对客人啊、顾客这一些的一个部分，其实都还算可以在胜任的范围内。
1: 所以他只是看不清楚，但是不是看不见。
0: 对
1: ，OK， 了解。所以他还是可以看到那个轮廓、那个样子，所以他还是可以用言语表达，来做接待的工作。
0: 对，
1: 哦，是这样子。
0: 是
1: OK， 那他后来是有做过类似的工作，后来但是他想要再找其他的工作。
0: 对，那也因为之前的工作经验，那我们也评估他可能在这一个部分其实是。门市相关的服务这一个部分算是胜任，而且他也是喜欢的，所以我们就跟 IKEA 做了一些合作，刚好 IKEA 在新店那个时间点刚开始营业，刚开幕，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就去跟 IKEA 去做了一些沟通跟讨论，因为 IKEA 可能一开始也不确定可以适用什么样的职务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去执行。那我觉得很好的一部分就是 IKEA 愿意让我们去现场做很完整的评估，然后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工作的分析跟工作的一些调整，那后来就是调整成这个工作它可以做的部分，就是第一个是我们都有去过 IKEA， 就知道说那个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提袋，那这个提袋其实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它要做回收，但顾客通常就是直接放着就走了，不会特别去帮我们去做整理嘛。那

0: 久而久之那个提代量多的状态下，其实现有的服务人员其实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整理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就把这一个工作拉来提供给这个服务对象去做整理、哦、那当然工作内容不会只有整理这一块，那也考量了他其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他有一些数字的能力啊、点数的能力等等，那我们就是搭配了一些，比如说一开始早上开始营业的时候，每一个收银机里面都固定要有一定数量的零钱、哦、所以他可能就是在那个之前就要先把零钱的那个包准备好、哦、然后要多少的零钱，固定的零钱整理好，然后就是等到隔天早上要上班的时候，就是这些服务人员他就可以直接去取用、哦、让某个程度也是减轻就是服务人员前置的一些作业跟后面的一个整理的部分、嗯、那这个就会是 我们觉得就是还算蛮友善的一个合作过程。
1: 嗯，
0: 对，就是我们可以说几乎完全是考量服务对象的一些障碍的一个状况，
1: 嗯，
0: 然后去做了一些调整，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让 IKEA 也更清楚知道说，哦，我们其实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到的一些工作内容是可以提供出来的。
1: 嗯，
0: 对，

0: 是，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呢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说这个可以抽出来单独给另外一个人做，
1: 是
0: 因为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这样就是去自然就是做了，可是因为那个事情也有点小有点琐碎，所以其实呢也不见得大家都很爱做，
1: 是
0: 或者是也不见得很细心的被做了，
1: 对，
0: 可是不做又不行，哦，就类似像这样子的比较简单的工作，哦，可以独立出来让一个专人来做，
1: 对，
0: 哎，这是植物在设计的一种思维，对不对？
1: 是，
0: 嗯，这蛮有趣的，
1: 嗯，
0: 蛮有趣的，那还有其他的吗？那我们请我们的刘雪荣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刚刚在提案例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我们很多年前，就是我们因为目前其实高中职都有综合职能科，专门给心智障碍的孩子来就是安排心智障碍的孩子来读的。好，那我有印象蛮深刻，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以台北市来说，他们有一个高中提前转衔的一个这样机制。那这些综合职能科的学生呢，他们其实在大概从高一开始，老师的那个课程的安排里面，其实就陆续有实习这样子的课程安排。老师会找外面的一些实际的职场，让同学去实习。那因为综职科其实很多同学的一些就是上课的目标是为了未来要去就业，
0: 嗯，
2: 那所以在高三下的时候呢，台北市有一个提前转衔的机制，就是其实如果认为这些孩子

0: 他们适合到一般竞争性的职场，那加上之前也有一些实习的经验，就可以慢慢转衔到就业这个部分来。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其实好多年了，我们接过这样的学生。那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是高中毕业才18岁，好，但是大家18岁的时候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大学教育可能到20几岁才会出来工作，可是这一些孩子他们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学校一直做这样子的准备，那准备要出来工作。那我很记得这个服务对象他是学校的种植科的同学，当时老师转介来，希望说他可能有一些可以提前就业的一些潜能这样子。那后来我们的救辅员也接案了，那就开始帮他找工作。那因为这个服务对象他是智能障碍中度，所以坦白说在认知理解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弱的，所以但是一般的操作 OK， 所以我们就帮他找了像洗碗的工作，因为洗碗的工作其实蛮固定的，都有固定的流程，然后只是会有在一些细节，因为比如说你怎么把它从洗碗篮里面放更多，然后放到洗碗机里面去洗，那其实还是有一些诀窍，那我们的救辅员就在这个过程中教他一些可以洗的比较快的诀窍，那这个服务对象我很记得，就是我到职场上去看他，然后跟我们的救辅员在讨论他工作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救辅员有点担心，因为坦白说我们的救辅员在职场上面啊也要支持他们的工作速度，因为大家可以知道洗碗就是餐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碗盘或餐具要洗，那这个同我们的救辅员就我到职场的时候跟他讨论，然后他就有觉得这个服务对象其实好像在需要去庇护工厂的边缘，就是说他的动作速度其实没有这么快，那但是我觉得我们救辅员很认真，我们会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拍他工作的样子，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嘛，我们就录影他工作的样子。那工作结束之后呢，就跟我们的服务对象讨论，他的动作怎么样可以更快。那其实大概在支持了，我记得我们的同仁其实在前期的支持啊，大概要帮他洗一半的量，就是因为他一开始没有这么熟悉，所以我们的救辅员要支持他的速度，就会帮他洗一半的量。那后来慢慢减少救辅员的支持，在速度这个部分，他就越来越可以独立。那真的是像前面主持人说的，有一些工作他其实熟能生巧之后，他越来越可以掌握那个工作的技巧之后，他其实就可以独立。那像洗碗这样子其实重复性的就是成分蛮高的，那这个服务对象后来就熟悉了这样子的工作节奏，然后自己也可以越来越加快速度监控自己的状态，然后可以达到职场的要求。这个服务对象呢，我们后来还有就是推介他获得台北市优良身障劳工，那因为坦白说优良身障劳工其实智能障碍者获得的其实不多，因为但是我们后来也推荐了他获得。那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因为我们后来想要说他的故事，我们就中心内部就有拍摄了一个影片讲他的就业的故事，那我们那时候到他家里去拍摄的时候，虽然他住在台北市，但是我们很难我们的同仁告诉我，就是很难想象在台北市还有这样子就是很简陋的房子，那家里的环境并不好。那后来我们其实才知道这个服务对象他后来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就是家里其实因为还有其他障碍的弟弟，那所以家里后来的经济支柱就是靠他了，所以其实身障者就是虽然他们可能带了某一些的障碍在生活，在生活，那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发掘他的一些潜力的话，事实上其实他们也可以对不管自己的家里或者是社会，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很有贡献。
1: 是，每次听到这种故事都觉得很被激励耶。对啊，好想听更多的故事哦。有吗？
2: 好，那我这边在讲，因为刚刚有讲到家庭支柱这件事啊，那我就自己忽然想到曾经 也是多年前服务的服务对象。
1: 嗯。

0: 那他其实是自闭症的服务对象。
1: 嗯、
0: 那刚开始来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公车司机。对，那但我们也都知道，就是目前的就业市场，公车司机不是只有具备开车这个技能就可以担任的、嗯、他可能还需要考量的是，就是怎么样照顾好客人，然后避免客诉，或者是做好很多的可能跟人互动的这一块。但刚好因为服务对象他自闭症的特质，其实跟人互动其实是比较直接的、
1: 嗯、
0: 所以他曾经投过很多家的客运公司，不管用写信啊，或者是投市长信箱等等，他都尝试过很多，但都没有机会、哦、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1: 嗯、他有驾照吗？
0: 有，就是十年前的职业客车 大客车驾照。
1: 那也很厉害，可以考到驾照了。
0: 是、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他并 说真的，就是如果只纯看他的工作技能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就是在担任公车司机这件事、嗯、但确实就是包含社会的一些氛围、
1: 啊、
0: 对、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让他很难进到这个职场的、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尽管他能力还不错，所以他都可以胜任不同的工作。他中间做了便利商店，然后也做了烘焙相关的工作，但他其实做稳定度都还算蛮高，都可以做个两三年、
1: 嗯、
0: 但最后他回来都会因为我就是想要做公车司机嘛、
1: 嗯、
0: 所以我就会
1: 那种自闭症那种固着性、啊、他们那种固执性，
0: 对、
1: 嗯、
0: 对，
1: 他们 会被一些事情锁定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他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又回来找到我们、
1: 嗯、
0: 对。那后来其实就是我们他现在在一个烘焙职场工作，然后其实做得非常稳定，而且也算是蛮喜欢那边的、
1: 嗯
0: 哦、慢慢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职业重建这个服务不是只是纯帮他找到一个工作、
1: 嗯、
0: 而是从这个服务的历程，他自己也看到自己可能现阶段的限制跟整个就业环境的现况，然后他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微调，心态上的微调，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状态的微调、
1: 嗯、
0: 所以最后其实他现在目前还在烘焙工厂做，然后中间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有陆续在帮他找看看有没有公车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休闲的活动、哦、比如说我们就提供一些那个公车体验一日体验、
1: 嗯
0: 哦、他就愿意花这个钱，平常不花钱的人就是花1000块报名、
1: 嗯、
0: 然后马上报名，然后隔一个礼拜就直接去做体验，体验完以后他其实就会找回他原本工作的那个动机跟热情。那现在就是他也是家里的支柱，就是他的一份薪水，然后照顾哥哥跟他自己，然后还付房租水电费等。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过程其实他慢慢就自己也知道说、哦、我现阶段我应该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跟有些是梦想、
1: 嗯、
0: 那跟现实怎么样去做一个区分，跟、哦、我可以了解或者是说我可以接受我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跟我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就是其实在整个烘焙工厂里面算是蛮资优的人、
1: 嗯、
0: 然后雇主也对他赞誉有加，
1: 是，
0: 对，
1: 所以那个烘焙工厂是一般外面的烘焙工厂吗？
0: 是，
1: 不是那种庇护工厂？
0: 不是，不是。
1: 哦，那这样子算是很成功的这样子一个就业的一个算是辅导成功的一个个案了哈。
0: 对，
1: 真棒哦。那像要开发一些企业啊、哦，让这些我们说的工作机会更多，我就很好奇这个企业这个开发是怎么去做的。
2: 我想就是我们在帮身障者找工作的时候，就像我们一般人在找工作一样，嗯，那当然

0: 主要还是会考量就是我们生长者他可能他具备的一些就业潜能，然后去帮他开发适合他工作的一些职场。嗯，那我想可能我们现在一般大众啊，我们其实有时候接到一些服务对象，嗯，或者是就是家长的来电，嗯，他们可能会说，诶，那你们中心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工作给你们都找什么样子的工作给障碍者。那坦白说我们都没有办法直接回应这样子的问题，因为真的是要看就是障碍者他自己本身擅长什么样工作。嗯，那因为其实我们职从的服务其实真的是蛮个别化的。嗯，那障碍者之间其实的差异性也蛮大的。
1: 嗯，
0: 坦白说就是如果以比如说以心智障碍者来讲，虽然他们手册拿的都是心智障碍者，可是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然后擅长的工作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很概略的说，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去了解我们的生长者他擅长做什么，然后再帮他开发适性开发他喜欢的就是他理想的一些工作条件。
1: 我要问的就是这个，我们已经了解了可能这个个案，
0: 嗯，
1: 他可能可以做什么，
2: 嗯，
1: 然后你要去开发嘛，那怎么去开发？
0: 我们的经验上面其实也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会透过一些人力银行网站上的人力银行，
1: 嗯，
0: 那我们会去看。那其实现在国家有就是要求会比如说67人私人企业67人以上的就是公司他要有定额雇用，这是法令的要求。
1: 嗯，
0: 那他们就必须要雇用1%的生长者。
1: 嗯，
0: 那有时候会有一些定额雇用的需求的公司他们会招募生长者。
1: 嗯，
0: 好，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可能我们会跟他介绍我们的服务对象。
1: 嗯，好，
0: 那他们擅长做什么，然后公司是不是可以提供这样的工作机会。其实从我大概从事这样工作这么多年来，坦白说我觉得在开发工作机会的时候，其实很多雇主他们其实在意的并不是说生长者有没有那张手册，
1: 嗯，
0: 而是他们会在意的是说我这个工作你可不可以做得好。
1: 嗯，okay，
0: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当然有一些雇主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担心。
1: 嗯，
0: 那我们的经验上啊，其实除了刚刚讲到的我们救辅员会主动去从一些职缺的来源，比如说像人力银行网站这样去开发职缺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是雇主其实之前曾经跟我们合作过，那也觉得说这样子的服务对象真的在工作上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然后又回头来找我们，当他有适合的职缺的时候，
1: 嗯，
0: 又会回头来找我们。
1: 嗯，
0: 就请我们再推介适合的服务对象去。
1: 嗯，
0: 那尤其我们其实像我们经验上其实认识，有时候不管是在职场上比如说认识一些店长啊或者是经理啊，那他们有时候他去跳槽了，可能到了别的公司，
1: 嗯，
0: 可是又有禁用生长者的需求，其实坦白说很多时候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然后又回流来希望我们可以再推介适合的服务对象。哦，
1: 嗯，蛮好的哈，哦，特别是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工作，有些年轻人不爱做，特别是一些比较单调啊、固定啊、乏味的，
2: 嗯，
1: 或是没有什么感觉上听起来就是很无聊的工作，我觉得年轻人不爱做。
0: 是，
1: 但是其实对我们的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讲，或许也就是他的机会，只要能够设计的好的话，他们也是蛮稳定的人才的一个机会了哈。嗯。那在这个属于个案这部分跟企业这部分的连接，就透过就业中心把他们都连上了嘛，哈。那企业聘用这些生长者有哪些优势呢？我们请我们的那个李中强组长来跟我们分享。
2: 好，我先顺着刚刚主任提到的开发这件事，
1: 嗯，
2: 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是雇主经营。
1: 嗯，
2: 对，就是怎么样良好的把雇主经营下来，然后让雇主可以回来我们这边继续找我们，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自己在以职从中心来说，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类似

0: 简报的一个部分，就是跟雇主说明有哪些服务，我们可以提供哪些服务，跟现有的目前就业市场上，如果雇主他想要雇用身心障碍者，可以有哪些的资源使用？那就接到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说，雇主有哪些好处？当然，以现在来说，目前最夯的事情就是 CSR 或 ESG 这样的一个概念嘛。那所以很多的雇主企业其实他慢慢的走向 CSR 或 ESG 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就势必需要有一些社会企业责任，或者是有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那这个是第一个以目前现阶段来说，可以比较快可以跟雇主互动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雇用身心障碍者某个程度他也是尽社会企业责任的其中一环。那再来就会是针对就是比如说补助的这个部分，雇主其实有一些人，虽然不是说补助很重要，就对雇主来说补助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对可能中小企业来说补助不无小补。然后尤其是在对于某些身心障碍者的一个服务对象，他其实在初期的适应真的确实需要像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前期有需要很大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雇主可能就会期待说，有一些资源的注入，让在前期的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可以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1: 资源指的是人力吗？
0: 人力跟那个
1: 金钱的
0: 补助、
1: 哦、
0: 对对对，这两个部分其实都需要。那人力的部分就会是像刚刚我们讲的就业服务员这个角色，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就服务员他除了自己本身是一个人力以外，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知对个案所认识的一个状态，跟怎么样更顺利的可以跟服务对象互动的这个技巧跟方式，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服务过程中转交给职场的同事或者是主管，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服务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可以顺利的交棒，那我们退场以后其实服务对象跟同事也还是可以维持一定好的程度的一个互动，跟可能事情的交办等等之类的，就会不会有太大的冲突或摩擦，这是人力的部分。那当然经济上的一个补助的话，就会是像目前的一个像雇用奖助啊的津贴，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职场学习再适应啊，或者是像之前疫情期间的时候还有安心就业的相关的一些补贴等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职务再设计，现在目前政府也有很针对职务再设计，因为那个 CRPD 的关系，就是合理调整，它也陆续把这个概念纳在我们职业重建的这个领域里面，所以职务再设计的一些相关的补助其实也是有利于有助于就是职场在雇用身心障碍者时，或者不管是前或者是中的一个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一些需求的时候，其实职务再设计的相关的一个资源也可以进来，这也是政府相关的一个措施之一。那这个都会是目前在政府端可能会有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对，
1: 是。所以其实我们在障碍者的这种社会参与方面啊，要在友善职场的这种建立跟经营啊，其实只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系统，就像新路现在所做的这样职业重建的系统，其实真的是会有效的帮助很多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可以顺利进到职场，对不对？
0: 是的。
1: 对，那这个职场的部分呢，可以怎么样协助身心障碍者适应呢？
2: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服务经验上啊，就是会发现有很多一般的民众，就是他的同事，事实上其实是因为没有跟生长者互动过，他们会不知道要怎么去

0: 跟生长者互动。对，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虽然说有融合的教育，他们 有可能在比如说国小、国中或高中的阶段，可能有一些互动的经验，就是班上可能会有一两位这样子的同学。
1: 嗯，
0: 可是长大一点，比如说他们上了大学，可能就不一定会跟这么有跟生长者互动的一些经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经验上来看，其实有很多是社会大众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
1: 嗯，
0: 倒不是不愿意，
1: 是
0: 就像我们在职场上面啊，有时候有很多经验，就是因为有救辅员这样的角色存在，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很习惯说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叫我们救辅员叫老师，说老师，那你可不可以教他做这个这个，那老师你可不可以跟他说这个这个，那所以因为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救辅员的服务其实是有一个期限的，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短期的服务，因为长期的目标还是希望他可以自己独立在这个职场上工作嘛。
1: 是，
0: 所以我们都会只是比较初期或者是大概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的协助，那因为长期来看我们还是希望同事可以跟他未来啦，不管是交办工作，或者是其实如果公司有一些聚餐的活动啊，或者是公司有一些团康的活动，那我们也希望障碍者也可以像一般的人就跟他们一起去参加。
1: 嗯嗯，
0: 所以我们都会慢慢鼓励，或者是在我们救辅员有在的这段时间，嗯，我们会鼓励其实不管是职场的主管或同事，比如说当我们教会这一些服务对象他应该要做的一些工作之后，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公司的一些管理或一些规章，我们就会希望慢慢的教，或者是有后来可能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变动，
1: 嗯，
0: 我们都会希望是由雇主或同事是不是直接可以交办我们的服务对象或我们生长者，
1: 嗯，
0: 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跟他互动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嗯，
0: 有时候其实也许啦，有一些比如说可能认知没有这么好的服务对象，他需要讲得清楚一点或具体一点，比如说我希望你现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要在什么时间之内完成，或者是这个新的工作要做的程序是什么，嗯，清楚的告诉他。那我们会教职场这一些技巧，他的一些沟通技巧，或者是怎么教他是最有效的。好，那我觉得很多职场的同仁其实有一些成功经验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教生长者或跟他们互动没有这么困难，后面他们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互动。那甚至我们有一些服务对象其实也在职场上可以交到一些朋友，然后甚至他们有一些聚餐啊，或者是有一些下班之后的一些聚会，也会邀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起参加。
1: 是，所以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只要我们的环境是友善的，只要我们愿意接纳，我们愿意接纳他们，那并且呢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带领他们，其实这样子的机会，这样子的一个职业重建是会成功的。是，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这个新路基金会我们的刘雪荣主任跟我们林中强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障碍者他们的友善职场的这个需求是迫不及待的，是刻不容缓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身心障碍者他们需要一个友善的职场，那我们也觉得非常好的，就是类似像新路基金会他们这样子的机构，他们也持续在做这样子的所谓的协助障碍者进入友善职场，帮助他们可以得到友善职场的机会，这样子的努力。非常谢谢两位，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希望今天节目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那么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可是很想念大家呢，每天都在为大家祷告，希望大家把平安喜乐康泰赏赐给所有的听众。我们这个礼拜继续上个礼拜的两位贵宾，两位的护理老师，一位是阳明交大的胡慧兰教授。慧兰跟听众打个招呼。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
0: 耶、慧兰老师呢、慧兰老师的专长是什么呢？
1: 我主要都是在做成人跟老人的照护，
0: 包括好像呢，老师啊，我们做老师的，哎呀，话好多，而且护理老师啊，不能只学一个本事呢，我们很多的次专长哦，好，那慧兰老师呢，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他是高雄医学大学护理学系毕业，然后到美国有工作，以及在宾州大学那边完成博士学位，才没完成博士学位，而且呢也带着孩子哦，当时带着老二啊，慧兰老师有三个孩子，带着老二四个月过去美国读书，在美国遇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然后呢就进入了一个护理专业里面的培育哦。那慧兰老师啊，请问你哦，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护理的里面主要是有哪一些的专长呀？
1: 哦，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在做内外科的护理
0: 啊，内外科护叫做成人护理。
1: 对，然后还有在急重症单位也担任过护
0: 理师，intensive care、critical care，
1: 还有老人，
0: 老人护理哈，还有呢？
1: 那在护理教学上面，我用了非常多的模拟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学习。
0: 一个新的 module， 模拟教学的 module。
1: 然后也有比较多的是在一些长期的慢性疾病的照护。
0: 因为成人老人常需要涉及到慢性疾病照护啊，那老人跟那个里面的一个议题很重要哦。
1: 对，因为老年人有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有很多的药物，那所以我也对于药物的安全的管理也有一些探讨。
0: 这也是一门专门学问呢啊，专门学问啊。老师听说在大学里面很重视研究，对不对呀？那研究有不同的方法，那您主要是学什么呢？
1: 我大部分都是做量性研究，然后也配合了一些质性的访谈，所以就是质量性的混合研究都有。
0: Triangulation 哈，质性跟量性的综合研究法哦。哇，这么多呀，这一定是日积月累的功夫哦。OK 哈，好开心哈。好，那我们呢，同时还有一位贵宾呢，就是刘佩青老师啊。刘老师呢，在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在台大的护理硕士班有读，然后在远赴美国 Ohio， 对不对？念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那边来完成硕士学位，对不对？听说后来你又回到台湾来念博士班，对不对？
2: 没错。
0: 那在博士班，你为什么念博士班呢？
2: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完成硕士学位以后，就回来台湾在学校任教，那因为以讲师的身份还是希望能够再次的晋升，所以那时候是以在职进修的方式继续来念这个台湾大学的博士。
0: 好，在职进修，所以老师您那时候在台湾有工作，对不对？请问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2: 我是在马街学校，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0: 这是两个不同的学校是不是呀？一个叫做

0: 什么财团法人马街学校、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对不对？这是一个学校啊，担任助理教授嘛，哈。在那之前，你也曾经是在马街的医护管理护专里面担任讲师，对不对？
1: 对，
0: 整个长达几年啊？
1: 总共将近16年的时间。
0: 哇，你怎么没有被学生折磨死啊？OK， 哇，那时候的孩子啊，教孩子那么小的孩子，真是国中毕业就来读书，对不 对,
1: 对、
0: 那等于是像个妈咪一样，像个大姐姐一样嘛，护理又不好念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哦，这个老师怎么生存的哦，所以他要自救，只好也要去念博士班哦。老师啊，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专长是什么呢？
1: 我在美国念的就是儿科的专科护理师，对。那所以我的专长是儿童护理学，还有有关青少年的肥胖。
0: 哇，肥胖也体重过重哦，还有呢？
1: 还有这个关于体重的控制行为。
0: 所以儿科护理还有儿科里面的专科护理师哦 ，nurse specialist，OK，nurse
1: practitioner，
0: practitioner 哈、哦。所以我们胡老师呢，他们两个人都是 nurse practitioner， 都是 NP 哦。那我们的刘老师主要是青少年的议题，青少年议题的里面很多嘛，主要是针对体重过重，对不对？所以这肥胖的问题啊，好的哈。那我们呢，回到我们的胡老师的地方哈，胡老师啊，那后来啊，我能不能打个岔，你到底生几个孩子呀？
2: 我有三个孩子
0: 哦。你那么勇敢呐、是啊，那个计划中的还是呢？意外的礼物啊，
2: 每一个都是神的礼物、都不是计划的
0: OK、那只能接受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好，你看哦、那个博士班回来带着、带着孩子，还有后来变三个孩子，
2: 对
0: 对不 对,
2: 对，
0: 还有呢，你回来台湾以后你进入什么机构呀？
2: 我那时候就先回来台湾的时候就到了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系服务、
0: 台湾台北有一个台北医学大学、那胡老师呢当时在护理学系、还有一个是学士后护理学系，担任什么呢？
2: 担任从助理教授开始，然后到副教授。
0: 那您教什么科呢？
2: 我教成人护理学，然后还有重症护理。
0: 哇，也是成人护理学跟重症护理学哦。在那边一回来就当老师，然后又要带几个孩子？
2: 带三个孩子。
0: 三个孩子哦，那你怎么生存呢、我记得你说你好像已经认识上帝的，是不是？
2: 是。
0: 那时候你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呢？
2: 主要的困难是学校的老师其实就是教学研究服务，生活非常的忙碌。那国外的生活相对单纯很多。那所以我们就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要带孩子到教会里面，然后也希望有好的团契的生活。但一直就是在生活的忙碌当中没有这样子的那么多的机会。
0: 各位好朋友，胡老师在美国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同时有兼职哦，在New Jersey 那边的那个 Nursing Home 担任护理之家的护理师，也在那边的一个就是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担任内外科病房护理师，是临床的哦。可是他现在回来要当做台湾的又另外一个 culture shock 的OK， 好，新的一个制度了，因为他以前没有在台北医学大学服务过，好，所以现在呢，好，他是在哪里？是一个新的体系的一个机构哦，来担任老师，而且这个私人机构很忙耶，各位好朋友哦，很忙的哦，而且又是三个孩子哦，那所以老师也希望上帝立马帮帮忙。对不对？帮帮忙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我们能够跟你有这么甜蜜的关系，会不会离开了基督教国家，回来台湾以后，你就忘记我了呀 ？OK， 我在美国认识你，信耶稣，回来台湾，上帝还记得我吗？好，那一段时间，他希望上帝能够在。

0: 带领他跟他的家人恢复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栽培。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1: 小鱼说的没错，对一个完全不太了解台湾教育体系的人回来，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害怕。那时候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感动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四节。
0: 圣经有一卷叫做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上帝说什么呢？
1: 上帝告诉我，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0: 什么意思啊？小子们啊，就是我们啊，每一个啊，就说我们是属谁的？属美国的吗？属台湾的吗？这是地上的国籍。他说我们是属上帝的，属于谁？上帝呢，就可以帮我们有一个管理，有一个关顾，有一个掌控控制，或者是说来管理我们生命的蓝图，属于他，他有主权哦，对不对？而且呢，他说我们可以胜了这个世界。 OK，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呢，他希望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上帝比世界上任何的国家人事物更大，比世界上所残累我们使我们忧虑的事情更大。 OK， 那胡老师要不要举个实际的例子，你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吗？
1: 有啊，因为刚回来然后还很新，是新的老师，所以当然有很多的前辈就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对，但有时候很多的建议不一定都做得到，所以心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每次有这样的压力出现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就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他告诉我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都还要更大。
0: 我记得胡老师在上个礼拜也有提供别的经节啊，那胡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复习一下？圣经还说什么呀？叫我们不要看这世界啊！我记得老师上礼拜也有提到呢，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呢？
1: 是的，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的是我们的路加福音，
0: 新约路加福音
1: 12章6到7节，
0: 说什么呢？
1: 说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他也跟我们讲，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所以呢，胡老师呢，他告诉我们说，上帝啊，用动物做比喻，哇，外在的一个就是呢，麻雀啊，很小，很普通，飞来飞去，数也数不完，没有什么价值，只能卖一点点2分银子。但是在上帝面前，上帝的眼中，他一个也不忘记。Mary 麻雀、John 麻雀、David 麻雀，上帝都认得他所造的，一个也不忘记耶。Sophia 麻雀 ，OK，
1: 这么小的麻雀。
0: 然后他说：“嘿，还有看看自己的。”数一下你头发今天掉几根啊 ？OK， 有没有长几根新毛啊？上帝说：“免惊，我能把你省过，我都帮你数过了。”
1: 是，
0: 他既然是神，他不误事，他不会犯错，所以不要惧怕。
1: 是，
0: 不要惧怕。上帝没有说哪一件事不要惧怕。OK， 所有世界上的事情都不要惧怕啊，只要怎么样？主耶稣啊，你在我的里面，比这些我惧怕的人事物都还大。为什么？因为 I am the precious baby， 我是你贵重的儿女，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从你手中抢走。
1: 是
0: OK， 好，所以这些上帝的话成为你的避难所。
1: 对
0: OK，
1: 对，
0: 一有担心的时候，免惊。
1: 对
0: ，OK， 我的上帝，上帝今天头发重新数过了没有？ OK 好，还有呢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都交给你了，我都拜托你，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的，嗯，而且这个经文虽然这么的长，嗯，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短的话语给我们力量，
0: 嗯嗯，
1: 就像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36节、
0: 嗯、另外哦，老师又推荐了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章36节也给大家看一下哦，他回

0: 到台湾高压力的教学研究服务，在北部很竞争的私立机构的里面，又要照顾三个孩子里面，上帝又用什么话祝福他呢？
1: 上帝就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0: 耶稣呢对管会堂的属灵领袖说，不用怕啦，相信就好啦，不要，只要。又回到不要，只要，不要什么？不要与人相处吗？不要发生事情吗？赶快离婚算了。孩子们啊，你们这些捣蛋鬼。不是的，所有的事情都不要怕，只要相信耶稣，他是我的救主，他在我的里面比世界上一切都还要大，
1: 对，
0: 而且他看我最贵重。芸芸众生，他可能是新回来一个新老师，可能是台湾的无数护理教师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有的人有24小时可以拼他的教学研究服务，他要花时间经营夫妻关系，经营跟孩子的关系。上帝说呢，这些都交给我吧，不要怕，只要信我能。使你能，好朋友们，时间好快，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喘口气，听听音乐好不好？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呢非常的荣幸请到了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胡慧兰教授以及刘佩琴老师来到空中，两位护理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们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何遇见耶稣，以及呢耶稣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啊。我们刚听了很棒的很精彩的胡老师的经验，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听听刘老师哦。刘老师呢他曾经在台湾有非常有名的学校叫做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在那边那服务呢担任讲师跟助理教授长达16年哦。而且呢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呢，他可以在职进修耶。老师呀，要不要说说看怎么这么好康的事情啊？
1: 那时候也是在当时的主管推荐跟鼓励下，然后就去报考了台湾大学的博士班。也是因为之前在马街已经有服务了好几年，所以就是有申请到就是公价进修这样的一个服务福利这样子。
0: 所以呢要在一个机构有尾声，对不对？尾声一段时间之后就因为呢需要提升教学品质，要提升老师本身的这个教学的能量，所以居然允许你进入了所谓的硕士跟

0: 博士班呢、啊。
1: 对
0: 啊，哇哦，这不容易耶啊、哦！可是相对也是一个压力，不是吗？
1: 对，
0: 好、哦，那你怎么遇到什么事情，怎么克服呀？
1: 嗯，那时候真的是又要上班，然后又要念书，然后常常就是下班以后就是要去找一个咖啡厅，因为我那时候是夜间部的老师，所以下班已经超过9:30了，然后还要去找。
0: 所以你白天念硕士？
1: 没有没有，我是念博士。
0: 博士，
1: 对，
0: 在台大哈、哦、护理博士班，白天读书博士班哦，然后晚上还要教书。
1: 对，
0: 哇哦，
1: 对，那就是。也是在过程里面都很辛苦，但是圣经上面神就透过哥林多前书2:9-10，
0: 好，圣经有新约里面有一个教会叫哥林多教会啊，所以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我们的老师呢，刘老师现在呢，他说上帝用一段话叫做哥林多前书2:9-10来祝福他，这段经文讲什么呀？
1: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0: 这一段经文啊，有一点长，我们来说，乃如同圣经的旧约所说的，上帝啊，跟有一种人有关系，他为一种人预备，预备很重要哦。好，一个成功一定是预备来的哦。为什么人为他做事？人不是爱他的人，所以上帝看重爱他的人。好朋友，彼此相爱不容易哎。好，邀请别人来爱你，对方还不一定哎。可是上帝说，只要你爱我，上帝一定有预备。预备什么呢？你不用知道，因为一定超过所求所想。连想都不用想，连听都没有听过，看都没有看过的神的灵啊，他知道一切事情，万事，任何万事，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天地也是他创造的，连属灵的人心很难理解的，他也都知道，也都要赏赐给我们，这些都是上帝所预备的。这段经文啊，在你什么事情上面向你显明啊？
1: 就是其实我的博士班念的蛮久的，总共念了8年。那当
0: 在职进修8年。
1: 对 对, 对、那当时就是也遇到，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毕业的门槛。就是发表文章一直遇到困难，然后原本就是第一，
0: 就是老师说，台大护理博士班毕业之前哈、要有论文发表几篇呢、
1: 至少要一篇，
0: 至少一篇是国外期刊，
1: 对的，
0: 好，我们叫做什么 SCI 的期刊哈，哇。好朋友们，如果你在台湾读书，你就知道 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的期刊，这个是顶尖的国际期刊耶、哇，这个光完成论文投稿，好，再来呢修稿，好，再来被人家修理，可能有退稿啊、这个过程多折磨人呐、对不对啊、不是我只写文论文就可以毕业哦，不是哦 ，OK 哈，所以呢那段时间也要求博士班要出国嘛，对不 对,
1: 对？
0: 你去哪里呀、
1: 我也是硕士是在美国念的，那所以博士的进修就也选在美国，不过这次是选在西岸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大学。
0: OK 啊，西雅图 University 对不对？哈、就是 UW 西雅图 ，UW 西雅图去那边多久？
1: 其实我原本是半年，但是后来我又延长到9个月。
0: 哇哦哇哦，你看哦，又要教书哈、又要读博士班，好，还要去美国进修，本来是6个月，延长为9个月，那是一个世界的名校哎 ，UW 西雅图啊，不好念耶哦！你看这个又再次的漂洋过海，角色多重的当中哦，你跟上帝怎么祷告啊？ 上帝怎么为你预

0: 慰跟祝福你啊？
1: 也是很奇妙，就是要去 UW 以前，我就在路上遇到以前大学的学妹，然后她就跟我说，诶，我现在也在 UW 念书。
0: He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W.
1: 对，
0: 她也在那里读书。
1: Wow. 然后她就说，诶，那我就想说，诶，那我到时候去美国是不是可以找她？
0: 嗯，
1: 因为我们自己去所有的住宿那些都要自己联络。
0: 从没去过。
1: 对，嗯，那果然很奇妙，就是我要去的那半年就是之前，我就问她说，诶，那我什么时候要去，我可不可以去跟你住在一起？她说，欢迎啊，刚好我的房间，我们这一层房间有一个学姐，她要毕业要搬出去了。
0: 她跟你本来熟吗？
1: 有，我们其实在大学团契就已经认识
0: 了。哦，所以是在大学的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已经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交流了，所以她才会很无私的欢迎你。
1: 对
0: 不对？哦，新到一个地方啊，又是新的国家，哦，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学校，你会不会焦虑啊？好朋友，上帝为她预备了，刚刘老师提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他没有想到居然遇到这个学妹耶，而且居然有一个空床 vacancy 可以无缝接轨耶。哇，然后呢
1: 然后去到那边也顺利的进到当地的华人教会，那也在华人教会里面固定的稳定的崇拜，那在那边遇到对我很好的老师，那所以整个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期间就很顺利的完成，
0: 都这么顺畅呀。哇，很多人哦，到一个新的学校地点重新适应啊，就很难。特别是呢，这个是世界排名前面的学校，
1: 哦，
0: 光适应就很难了。哦，有时候光适应环境、适应室友、适应课程、适应老师啊，举步维艰。哎，上帝好像把这些的石头都搬掉了，对不对啊？哇，然后你就回来台湾了，是不是？哦，不容易耶。哦，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你有一直跟上帝祷告吗？
1: 有。
0: 你怎么祷告呀？要不要教教大家呀？
1: 我觉得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朋友。对，
0: 朋友。哇，刘老师啊，已经跟神上帝啊说亲密到一个朋友了，一个看不见的神。好，一步一步情感的交流，遇到困难就跟上帝讲，哦，讲说以前我高中老师的神啊，请你也听听我的苦情啊。哦，后来一步一步一步的，上帝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刘老师说上帝可以做朋友耶，上帝居然可以做你我的朋友耶，为什么上帝是你的朋友啊？
1: 我记得那时候还在西雅图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心情就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还是会跟别人比较，觉得自己没那么漂亮啊，没那么优秀啊。然后我记得那天走在路上已经是晚上了，然后我就看到天空有一个很漂亮的很亮的星星，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赞叹说，哇，好漂亮的星星啊。然后这时候神就在我里面说，啊，我看到你也是这样。
0: 哇，也是一个闪亮的 bling bling 的 star。 OK， 哇，所以在上帝眼中我们是贵重的，无与伦比的，他上帝会 polish us。 OK，会雕琢我们，把我们的灰尘洗去，把我们的渣滓淘汰掉，变成一个亮亮的钻石般的，可以安定在天的 star 一般的。哇，他乡异地，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应许啊 promise 啊，就给你的勇气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的好的好。那回到台湾的以后啊，老师啊，我很好奇耶，啊，你从这个马街学校那怎么到选要到阳明交大来教书，你是怎么找的，你怎么祷告的呀？
1: 我记得就是虽然我在马街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也是非常资深的老师，那甚至我的同事都以为我会在那边退休。但是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个不满足。有一天我就问神说，那我现在这样的状态要一直下去吗？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做点什么。可是我那时候就祷告神，我就跟神说，我是你的，你要怎么用我随便。
0: 哦。

0: 所以你跟上帝说，我愿意听你的声音，然后我现在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或另外一个学校来学习，所以呢，你把这个需要好，就是坦然无惧的跟上帝说，但是你有一个重要的态度，决定权在上帝那里哦。好朋友们，哇，不容易耶，很多人是指挥上帝耶，上帝呀、啊。东边、西边、北边、南边，什么时间、什么人，改变他们来听我的，不是耶，好朋友们。刘老师有一个谦卑，好，他对于未来，他呢跟孩子一样，跟好朋友一样，可以呢任何事情都可以讲。然后上帝呢跟他的关系很亲密，所以呢他可以知道上帝说什么啊。上帝为他预备的是最好的，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所以他把主权交给上帝。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很奇妙，就是有一天有个博士班的同学，他就敲我，就是传讯息给我。
0: 你当时台大博士班的同学，
1: 对，他就说：“哎、阳明大学有个老师要找你。”我就说，哎，我也没有认识有老师，阳明大学老师。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哎，那你要不要就是让他联络你，因为那个老师透过他。我说好啊，对，
0: 好朋友们啊、就是台湾的当时叫做国立阳明大学，今天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这个是全台湾唯一一所国立的护理学院哦，护理学院哦，跟专科学校不一样哦。居然上帝感动了其中一个老师，主动要跟我们的刘老师联络哦。然后呢？
1: 然后他就从我的同学那边要了我的电话，就直接打给我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儿科教师的空缺，问我有没有兴趣。那我也
0: 刚好是儿科的，是不是？
1: 对，对。然后我就说，我还有一些合约的状况要处理，但是如果真的还不错的机会，我也想尝试看看。
0: 所以呢，对方呢，上帝兴起一个环境啊，来，那你呢，跟对方讲说，是的，我有兴趣，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 obligation 没有完成哈。那因为刘老师呢，老师你的专长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下，你主要的专长是什么呢？
1: 教学的专长是儿童护理学，那也跟青少年的肥胖有关系，
0: 体重控制，
1: 对，没错，那我在美国学的是nurse practitioner， 是 pediatric 儿科的专科护理师，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上帝认为我们的老师啊，他呢可以把他这个专长啊。到大学体系来了，高教体系来了哦，好棒哦。好朋友们，你在寻求的当中有没有机会也邀请上帝介入啊？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等一下再来看看上帝如何继续做成他的旨意，来祝福我们的刘老师，好不好？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这里问候您平安啊。我们今天有两位，我们今天叫做台湾有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教授，一位是胡慧兰老师，一个是刘佩青老师啊。那佩青老师刚跟我们提到哦，他有很大的跨越耶，从在马街里面有一个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在那边整个服务哦，长达16年，然后呢又到美国，美国他曾经有两段经验，一段是在 Ohio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拿到硕士，是完成硕士学位，后来呢回到台湾、有一个台大的一个护理博士班，在博士班的当中在职进修，当中呢又要到 UW 西雅图，美国的华盛顿州西雅图，那是护理排名很前面的学校，本来只要6个月，延长9个月，因为上帝也为他预备了那边有学妹来接待他，而且学习非常顺利。回到台湾以后，有一个呢叫做阳明交通大学的护理的儿科老师主动来找我们的刘老师，邀请他有没有考虑呢转学校来服务。那你怎么寻求啊，怎么决定啊，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最后在马街服务那几年，那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寻求。那所以当这位阳明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找我的时候，我当下就觉得这应该是出于神。对，就是绝对不可能凭空，因为那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对，所以我当天他打给我的时候，我当天就是跟他说我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0: 好，然后呢
1: 然后就是通过了学校，就是阳明交通大学的这样的聘任的程序。那但是在跟原本的马街学校在做一个提到离职的部分，那如同我之前讲的，就是还是有一些的合约的问题。对，那其实如果当时要提早在履行完合约提早离开的话，是要有一些的罚款。那我当时也非常的急迫的寻求神。然后当然会觉得说，那既然是神要我去一个新的学校，那他应该会替我处理这个合约的问题。对，
0: 那怎么后来有处理的吗？
1: 其实后来还是有被要求要付一些款项，
0: 是，这是合理的。好，我们也尽到我们该尽的义务啊。是的啊，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跨越，从一个护理的专科学校到一个学术为主的高教体系的，去到那边，上帝有继续跟你说话吗？你有继续？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要求的一个环境哦，你怎么生存呢？
1: 刚开始真的很像小白兔误入丛林，就是天真浪漫，不知道有够其实可怕。但是慢慢的就发现说，

0: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我多了很多可以安静祷告的时间，
1: 因为他跟老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那一段的时间呢，你呢就是更多的花时间安静寻求神，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呢？
0: 在那个诗篇46篇第十节，神对我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中也被尊崇。
1: 上帝说，你虽然是到一个新的高教的，那个新的那个要求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但是你不要东奔西跑，要安息，
0: 对，
1: 要休息，就是来到主这边来，你安静啊，听上帝的声音。为什么要知道上帝存在的？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上帝也在的，而且上帝在那个地方，他是要尊荣的，也要透过你尊荣他。那你呢，在那边有认识其他的基督徒老师吗？
0: 有，就是胡慧兰老师，
1: 今天的另外一个老兵胡老师。
0: 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他办公室，然后因为他办公室就在我对面，对，然后我就看到他背后的书柜里面有一本就是神灵修的书籍。那我就很好奇说，诶，胡老师，请问你也是基督徒吗？他说，对耶，我也是基督徒。
1: 哇，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信仰的书也摆一摆，海报也贴一贴，因为什么也那个，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声音啊。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两个就很高兴，因为胡老师也是从其他的学校过来的，也是在一个茫然当中，
1: 台北医学大学过来的。
0: 然后他
1: 你们两个人是哪一年过来啊？
0: 都是2019年。
1: 哦，2019年到现在都是3年多哈，都是这个学校的新生儿。
0: 是是，对，然后我们都是算是同个时间被应征进来的。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有两个人的祷告，就是我就邀请他
1: 不要孤单，
0: 对，我就邀请他，然后他也很乐意。那当然有时候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啦，因为大家都忙这样子。
1: 是，
0: 对，
1: 你们还要带临床实习吗？
0: 是要，
1: 对，在哪里带实习啊？
0: 就是在台北荣总。
1: 一个带儿科的，一个带成人的啊，时间啊不容易，加上胡老师还有3个孩子呢，所以这个时间是被特别留出来的，两个人一起的奔跑，彼此的扶持。所以呢，在教学的预备以及医院带学生实习，还要功课等等之类的，那我们的两位老师愿意花时间一起到上帝面前来安静，而且只有一次吗？还是有固定时间？
0: 我们那时候是约定，因为固定礼拜四会到学校来开会，所以那时候是说，如果礼拜四都有来学校开会的话，就一起祷告。
1: 后来是只有你们两个祷告吗？还是还有别的老师呢？
0: 后来就是刚好我也加入了，就是因为并校的关系，所以
1: 就是合并学校，就是阳明大学跟交通大学合并，叫做阳明交通大学。
0: 对，那所以也加入了交通大学那边他们原本的教师团契的线上祷告。对，
1: 哇，好朋友们，你知道啊，两个学校合并啊，好像相亲啊，然后很多的后来还是 divorce 还是没成耶，所以在合并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磨合，里面老师们的态度很重要。有的老师一部分呢赞成，很多时候是只有高层啦，对不对啊？有的是无关，学校干嘛就干嘛。第三个是什么？极力反对。第四个是真正的愿意来 facilitate， 这个是很少。所以两边的学校的基督徒老师呢，就在这个事情上面什么态度啊？
0: 嗯，我们就笑说我们是合并以后第一个合并的
1: 团契
0: 的机构，就是我们的教师团契。
1: 请问啊，请我们老师啊，交通大学在台湾的哪里啊？
0: 哦，在新竹。
1: 对，不在台北哦，亲爱的好朋友们哦，阳明大学在台湾的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旁边那里哦。另外，交通大学是台湾的交通大学，不是。

0: 中国大陆的交通大学哦，在台湾的新竹是不同的 campus 哦，好，两边的基督徒老师在爱中，在基督里合一来祷告。你们是多久祷告一次呀？
1: 嗯，每个礼拜三固定。
0: 嗯，固定祷告啊、哦？为什么祷告呢？为什么事情祷告？嗯，
1: 大部分都是为整个学校。
0: 两个学校合起来，所以不是只为老师个人，
1: 不是，
0: 对，先为学校里面的蒙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两校里面的合一蒙福，
1: 对，
0: 也为学校的主管吗？
1: 校长啊，
0: 对呀、啊，
1: 各处室的长官啊，
0: 嗯，我们都求上帝管一管，
1: 感谢，
0: 求上帝介入，
1: 是的，
0: 伸手祝福我们的长官，祝福我们的系所，祝福我们的课程，所以。连你天线了三角关系，一个是在新竹交通大学的基督徒老师们，一个是在台北阳明大学的基督徒老师们，一起向上帝呼求，把谁三角关系呢？包括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让我们所在那地得平安蒙福行圣，这是想都没想到的事情，对不 对,
1: 对，
0: 以前在另外一个学校是不可能嘛。哎、嗯，好像听起来是上帝已经预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带领两个基督徒护理老师来到学校，要跨入历史的翻新页的时候，成为祭坛里面的代祷者。我想这是上帝很荣耀的呼召，因为很多小儿科老师嘛，很多成人老师嘛，为什么上帝会特别的来给我们两位这个机会呢？哇，不容易，对不对呀？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听音乐要喝水，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您平安。我们今天呢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继续听听看刘佩卿老师，他是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老师，主要的专长是儿童青少年儿童护理，特别针对于肥胖体重控制方面，肥胖体重控制一定是有问题产生了，不是只有荷尔蒙的问题，很多时候不能只看生理性的层面，恐怕还有很多的心理性、情感性以及家庭因素，以及孩子们学习的困难跟压力所造成的。上帝呢透过于老师刘老师呢成为基督徒，让他有个更宽广的角度来注意孩子跟家庭跟成长环境里面的不同的层面，

0: 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青少年的体重的控制会影响到成人哦，
1: 嗯
0: 哦，对不对？哦，那老师呢也被神所提拔，哦，从原来的一个护理专科学校高升到了高教体系，哦，的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而且刚好上帝把他跟胡老师带过来有一个学校的历史性翻页的机会，就是两个学校要合并。那上帝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从来我们没有想过的，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的，这多大的事儿，不是吗？居然阳明大学交通大学，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新竹，基督徒老师们呢每个礼拜一起祷告，呼求上帝祝福学校，祝福所有的长官，祝福所有的一切，就是向神不断的呼求上帝，你要介入帮助老师身心灵健康，家庭关系美满，也把这个好消息要来分享给学生。好，胡老师刚才呢也讲了很多，哦，上帝也祝福他的家庭。那我们也请我们的 Sabrina 刘老师也提提看，哦，他呢在之前的护专教学长达16年，现在到一个新的高教学校来，在高压力状况之下，哦，他继续请那个胡老师呢一起祷告，也加入学校的祷告团队，哦，那这段时间今天呢，我记得啊，各位好朋友们，上礼拜哦，哦，刘老师有提到他读天主教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来为他祷告了，哦，您现在想想看，老师在你幼小时候的祷告有没有成全了今日的你啊？
1: 就是我当时在老师的鼓励下，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师常常会用那个周记的时间会写一些圣经的经文给我，
0: 光仁过初中高中的时候，
1: 对，就会鼓励我。那我现在当了老师之后，就是有机会也会常常跟同学一对一的对谈，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位博士生，那他因为之前学习有困难也休学过，然后他就来找我，那我就有跟他聊天才知道说他其实因为学习困难的关系，他有这个忧郁症的倾向，那我就在会谈的过程最后就带他结束祷告。
0: 哇，我记得老师您自己博士班也念挺久了，哦，8年，是不是也经过这个折磨，哦，所以能够将心比心，
1: 是
0: 对不 对，能够更加的体恤他，
1: 对，
0: 哦，很多人就觉得啊，我只要收最优秀的学生，
1: 是
0: 对不对，好，其他的呢啊，别人去收，可是不是耶，上帝给你有怜悯的心，愿意关注他心灵的需要，哇，帮助他耶，哇哇，这不容易耶，我觉得好像是结的果子的感觉，哦，你那时候帮助他，你会觉得是被迫的吗？还是自自然然的？
1: 其实我真的还蛮同情他的，因为在跟他会谈过程才知道他原生家庭很不容易，所以他就变得得离家背井到很远的地方重新生活，然后自给自足，要赚自己的生活费跟学费，
0: 哇，所以也是高压力的，又要工作又要读书，而且在博士班，哦，国立大学阳明的里面，哦，哇，那个研究啊，不是只有自己论文咯，还要接很多的 project 哦，参与老师很多的研究哦，哇，这对一个人来讲，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压力耶，哦，那他是你的博士班学生吗？
1: 是，
0: 对，他是你博士班学生吗？
1: 我的学生，
0: 对，你看老师呢愿意接待他成为自己的研究生，扶持他，牵引着他来走过人生的幽谷，哦，哇，那这个例子对你本身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加分呢？
1: 我觉得就像小鱼主持人说的，就是当年我还微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这样子不厌其烦的带着我，所以当我今天成为一个老师，那我当然就是当学生有需要的时候，我就能够帮忙或者是能够鼓励他，我就可以尽量帮助他们，
0: 对，啊，老师啊，在很忙的一个高教体系之下，研究取向大学当中，啊，你有时间去聚会吗？去认识神吗？除了学校团契之外，啊，你很多的老师礼拜天都用在准备研究，那你怎么安排啊？

0: 那自从到阳明大学之后，我就参加了附近的就是士林灵粮堂的崇拜，那就固定礼拜天的时候去做主日崇拜。
1: 对你有什么帮助？
0: 我觉得他的每个礼拜的信息，然后教会的资源，那最近教会也因为扩堂的关系，也在大直有一个新的堂，对，那就觉得在整个生命的喂养里面有很多的帮助。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佩青老师呢，他跟我们提到从很小的时候不认识耶稣，他念的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呢，关爱着他，到用周记的时候会给他一些圣经的话语来鼓励他，不是责备他，是给他加分的。慢慢的慢慢成长，他试着也认识耶稣做朋友，上帝呢就陪伴着幼小的老师，在台湾不仅是呢有一份工作，也能够开始做老师了，还栽培他进入最棒的学校， OK， 不管是台大的护理，或者是说在美国的两段 Case Western 完成硕士 UW 西雅图，华盛顿州里面的西雅图大学的博士的进修，回来之后还能够进入了所谓的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担任儿科的老师，在学校的里面以及呢跨校区之间的一个老师的团契，一起为学校所望祷告，然后呢学校也把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呢交给佩青老师。 Sabrina 老师呢所照顾的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心灵忧伤，已经是忧郁症的博士生了，老师呢用基督的爱，他曾经被扶持的爱，也来回馈浇灌鼓励这一位研究生，帮助他平安的毕业。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学术能量取向的老师所愿意花时间的事情，因为这不是只有知识的教导，还包括心灵里面的疲劳，要为学生所望祷告。那老师本身也要有 input 啊，所以他也没有停止聚会。 OK， 好朋友们，所以鼓励你也要有家庭祭坛、职场祭坛，也不要忘记主日来到上帝的教会，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聚会，圣徒相通，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真理，洗净我们的心灵，圣灵加添油，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时间好快又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很开心，上一集跟这一集呢都访问到了就是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里面的胡慧兰教授跟刘佩青老师，愿他们两个人的遇见耶稣的经验、生命成长的经验，也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好，我们节目暂时到这里，愿这两集里面的话语以及见证，我们欢迎你推荐给其他的护理朋友，或者有相关的校友一起来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好不好？下礼拜回来哦，拜拜。
0: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1: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

0: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全球听众朋友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田阳桥理事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田理事长跟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谢谢我们的田理事长哈。那其实田理巨龙就巨龙知道哈，田理事长不止担任这个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校长。好，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邀请田理事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简历跟这个花莲县卓溪乡的体育会，因为我想线上很多尤其不同地区国家的朋友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好，我们先请田理事长介绍。
1: 好，谢谢。我叫田阳桥，家住在花莲县卓溪乡，是一位退休校长，现在是一位体育快乐的志工啊，目前呢担任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
0: 哇，真的是非常棒哎！那李尚，我可以再请教您，就说巨龙知道你好像担任过好几间学校，也刚好都在花莲嘛，学校的在学校不同学校服务啦，当然担任校长也是不止一间学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您有在哪些学校曾经有服务过？
1: 好的。其实在我还没有从事教职之前，在前九年我是担任军职，就是志愿役军职九年，民国78年，我就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持有中等教育学程的这个
0: 资格，
1: 对，
0: 是，
1: 所以呢，我就去考试，就到小学，这个小学啊考试，然后，在台东录取了这个后用教师国小教师，从78年开始服务，
0: 是，
1: 所以我服务的学校将近呢有8所之多，8所之多，
0: 是，
1: 那我担任，我简单说了哈，担任校长有4所。一所是在这个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第二间是卓溪乡的古峰国小，还有第三间是卓溪乡的卓峰国小，第四间是我们卓溪乡的卓溪国小，总共有4所学校，担任这个校长，那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在军中啊，已经养成了一些这个习惯很多习惯呢都养成了，所以在各种做人处事，还有在治理学校，都比较驾轻就熟了，驾轻就熟，所以很顺畅哈。总共啊，教职时间呢36年。总共叫36年，
0: 是，
1: 我是届龄退休，在民国113年2月1日退休，
0: 是，哇，真的非常佩服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哈，也是校长哈，那真的是能够在军职之外，又是投入教职这么多年哈，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佩服，那其实我们也接着请教田理事长这边哈，就是您在不同的单位服务过，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人你曾经有协助过学生不管是我们讲的原住民学生、一般的学生、弱势特殊境遇家庭、特教生等等，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经过协助之后他有比较好的成效，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第一所学校是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0: 是
1: 那松浦国小大多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
0: 是。
1: 那因为我本身呢，在大学是学体育，专长是体育，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松浦国小
0: 是
1: 的时候就这个发展的
0: 是
1: 运动项目的发展呢，我就选择了竞走路跑。

0: 还有田径啊，这三项。那其中啊，在这个竞走方面呢、啊，因为那个时候民国这个民国九十五年，
1: 嗯
0: 啊，刚刚竞走是刚刚发展，在台湾呢刚刚发展，
1: 是。
0: 那我就去写，因为我既有这个国家级的裁判教练，所以呢，我们就去研习。
1: 是
0: 啊，研习之后啊，回来就开始练竞走。那个时候啊，因为刚发展，所以松武国小的竞走是非常的啊，成绩非常响亮。
1: 是、
0: 啊。那其中有一位啊，是我们目前这个台湾最速男，叫杨俊汉，大家耳熟能详。
1: 是、
0: 啊。
1: 嗯，
0: 那他在我刚练竞走的时候，他就是。竞走选手
1: 是，
0: 然后后来这个田径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就突飞猛进，田径方面的这个成绩啊，突飞猛进
1: 是
0: 、啊，一直到高中，
1: 嗯，
0: 大学
1: 是
0: 啊，甚至到现在啊，
1: 是，
0: 他的成绩啊非常好
1: 是。
0: 那其中啊，在里面呢、啊，因为在小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方面，他必须要。你要更上一层楼，要参加很多的这个比赛，
1: 是
0: 啊，参加全国赛啦、
1: 嗯，
0: 或者国际赛啊、
1: 嗯，
0: 这个都是要一些经费，尤其在训练、指导方面呢、啊，啊，学校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费。那那个时候啊，其实啊、我们就有跟东研科技文教基金会、
1: 是
0: 啊接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协助、
1: 嗯、
0: 帮忙这个松武国小的体育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
0: 那有一些偏远地区弱势学生的这个部分呢、啊、
1: 是
0: 这很多，因为从我们从我的经验、在国小服务啊，有我都在原住民学校啊服务、啊离异的啊单亲的、啊、几乎要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之多了，
1: 是，
0: 就很多单亲隔代教养，
1: 是，
0: 所以一方面在学校方面呢、啊，资源还、比较缺乏，
1: 是，
0: 先天也不比这个城市的还要好，所以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应该要更琢磨，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暑假寒假我都会邀请、各大学的这个社团、进驻到我们学校啊，做一些办理一些夏令营活动，
1: 是
0: 啊，让小朋友跟这些大学生呢接触、而且课程也非常的这个多元，
1: 是
0: 啊，让小朋友呢在暑假当中，因为资源的缺乏，
1: 是
0: 他还可以透过夏令营的方式啊学习，
1: 是，
0: 要不然放暑假就好像放牛一样啊，都没有在做事，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啊，学校的部分就是尽量啊，就是利用寒暑假啊做这些事情。然后在一般的时间、一般的时间呢、也透过像月光天使
1: 是
0: 找一些资源进驻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学习啊、比较落后的小朋友有学习的机会啊、学习的空间啊、在第二间学校是古风国小啊、古风国小，那古风国小呢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学校，我进去的时候只有34个小朋友，
1: 是，
0: 因为我基于我的专长是体育啊，到了古风以后，我就选择这个射箭，射箭呢、作为这个体育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是，
0: 因为射箭呢，第一个它跟我们布农族的这个技艺有关系。
1: 啊、
0: 像那个射耳技
1: 是
0: 、射耳技呢它跟那个射箭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就结合，它有跟传统技艺有结合，所以呢那时候就推这个射箭
1: 是
0: 从没有到有。

0: 所以在古风国小就比较比较辛苦比较辛苦，所以呢还要争取经费。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经费，要争取经费。
1: 是，
0: 公部门也好，或者外部的资源也好，
1: 是，
0: 都这个
1: 嗯
0: 进来。然后最后呢，当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必须要
1: 哼，嗯哼，
0: 对外比赛
1: 对，是。
0: 那个时候在古风国小我最后一年在古风国小第四年，民
1: 是，
0: 国105年
1: 嗯哼，
0: 第五年
1: 是，
0: 那我们学校就入选国家队，出
1: 哇，
0: 去这
1: 是是
0: 个
1: 是，
0: 美国参加比赛这个
1: 是，
0: 时候因为是国际邀请赛，不
1: 是，
0: 是一般亚奥运的这个项目，所
1: 对，
0: 以呢，国家公部门只补助了大概1/5的这个
1: 哇，
0: 经费，
1: 是
0: 那
1: 是
0: 五分之
1: 是。
0: 四就是要靠学校或者校长
1: 是
0: 去
1: 是
0: 募款
1: 是，哇，
0: 所以我觉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真的是很辛苦
1: 是，
0: 真的很辛苦还好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
1: 是，
0: 这个东森集团
1: 是，
0: 就
1: 嗯，
0: 听到。
1: 嗯，
0: 说卓吉乡古风国小要准备出国，
1: 嗯，嗯，
0: 没有经费，
1: 是是
0: 没
1: 是，
0: 有什么经费
1: 是。
0: 所以呢，经过东森集团的这个联系之后，就到我们学校报道这
1: 是
0: 件
1: 是
0: 事情，
1: 是是，
0: 那很快就在几个月之内，
1: 嗯，嗯，
0: 那个募款就到位了，
1: 哦，是
0: 到位
1: 是是，
0: 了，所
1: 嗯，
0: 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出国，那第一次出国因为有一些经验，也结识了很多贵人，
1: 嗯，嗯哼，是是是，
0: 尤其是对这个体育运动
1: 对，
0: 慈善基金会也
1: 是
0: 好，还有
1: 是
0: 企
1: 是，
0: 业家也好，他
1: 嗯，
0: 们都很愿意帮忙，
1: 对。
0: 所以在第二次出国的时候就很顺利，
1: 是
0: 就很
1: 是
0: 顺利，
1: 是，
0: 那在偏乡地区弱势小朋友的这个
1: 嗯，
0: 部分呢？那
1: 是，
0: 其实是刚刚我有讲过，它大概1/3就是隔代这
1: 嗯，
0: 个教养，隔代跟单亲比较
1: 对，是
0: 多
1: 是是，
0: 所以呢，在教育方面要从3个地方着手，第一个是学校，第二个是社会，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家庭
1: 是，
0: 教育，这三个应该要这个要配合，尤其亲师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那学校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就是学校这
1: 嗯，嗯，
0: 边呢，要多跟家庭家长联系，
1: 嗯哼，
0: 然后呢，
1: 是
0: 做
1: 是
0: 一
1: 是，
0: 些亲子教育
1: 嗯，
0: 活动，让
1: 是，嗯。
0: 家长
1: 是，
0: 认为
1: 嗯，
0: 学到如何教育子女。
1: 嗯哼，
0: 如何这个善待子女有
1: 是，
0: 的时候到家里做功课
1: 嗯哼，
0: 如果没有老师跟家长
1: 嗯哼，
0: 密
1: 对，
0: 切的配合的
1: 是
0: 话，
1: 是，
0: 可能很多事情就做不来，尤其是家庭
1: 嗯，
0: 作业
1: 是，
0: 所以呢，家庭学校那社会呢，应该
1: 嗯。
0: 社会学校要广结善缘，然后呢，跟一些这个。有心这个善心人士对
1: 嗯哼，
0: 教育有用心、有爱心、热
1: 是，
0: 心公益的
1: 是，
0: 也支援学校让
1: 嗯
0: 学校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这个解
1: 哼，嗯哼，
0: 决很多问
1: 是，
0: 题
1: 嗯哼，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偏乡弱势本身
1: 嗯哼，
0: 已经是不是很。那个很公正的哈，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很的状况之下
1: 嗯，
0: 那必须学校跟家长还有社会要互
1: 嗯哼，
0: 相的配合。
1: 是，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 田阳桥理事长，刚刚李尚勇分享，尤其在这个教育教职当担任校长的期间，真的光听这个叙述就知道校长一定付出非常的多。那这巨龙刚好有跑过一些偏乡，真的是非常认同刚这个李尚讲的，像比如说三方的合作，学校社会。

0: 会家庭，因为真的不要家长也觉得说，哎，好像孩子送到学校都学校责任，其实要想一下，一个班那么多个学生，单靠一位老师带也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学校他有他责任，但是我觉得家长，我们现在也大家社会都在呼吁说要一起增能嘛，就是家长你有亲子教养啊，亲子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关心陪伴孩子，那刚刚这个李尚讲的确实巨龙都有遇过，就像比如说诶我们去偏乡的时候，我记得比如说在一些海边或山上的学校，公立的学校，那确实就是比如说活动营队办到一半，暑期免费的营队，诶忽然小朋友就才办到一半就说要回家，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才报到，我们也是很久，一年搞不好办一次在那边那个地区，那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家长已经来接在门口就可能要回去再帮忙做事情。好，那也有这种国小很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小女生，我就问她说，诶等一下下课家长怎么都没来接呢，她就说我都自己走来然后再自己走回去，我说那你这样走多久，她说大概40分钟单程。好，其实在就是在台东的海边啊，那边的乡镇，所以那我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都会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他没有跑过偏乡或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他或许没办法体会说，诶那边真的有些的资源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像刚刚校长讲的帮忙连结。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光看个医生，很多的这个隔代教养的长辈就说，不是我不带他们去看啊，你要想我从我这个乡镇我要到市区的医院看，我单程要一个小时，我来回要两个小时，还不含看的时间，还要费用，所以这便很多会造成他们的意愿。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那就李尚在或者像我们在这边观察的过程中，因为刚刚讲的您服务的学校中也有曾经服务学校有蛮多的是原住民的学生，或者是可能那边也刚好是部落或者是社区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有没有您有没有对于这些服务这个原名或者是特殊比较弱势啦，因为现在真的也是看刚有校长有举例到有些学校真的已经这个搞不好弱势家庭的比例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好，那但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的，我包含在都会区这样全国跑也是看到也有一些升高的趋势。好，那这个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校长或理事长这边的看法这样。
1: 好，那其实在我们原乡里面呢这种事情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地方我会如果说像比方说了哈，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在卓峰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啊有两个就是生病，然后啊生病以后啊就一直没有长高，很奇怪，那小朋友就没有长高，体重也是一样，然后经过检查之后啊认为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疾病啊、那所以呢我就透过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啊特别就关心这一个小朋友，他说他要认养，我那个老师是高中，在花莲高工读书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那对我担任校长，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学校
0: 是
1: 看一看关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提出这两位兄弟
0: 是，
1: 然后透过他，因为他是之后花莲高工之后啊，他就到。这个台北的建国中学啊当老师，
0: 是，
1: 所以他很多的学生呢、当医生很多的学生当医生，他说学生没有关系，我就找我的学生去帮忙，所以呢他就这样这个把这个小朋友啊就用到那个万方
0: 医院对，万方医院，对，是，
1: 然后呢，在那边治疗，
0: 哇，
1: 那边治疗，
0: 对对对，
1: 有好一点了啊，
0: 是是是，
1: 因为那个是很奇怪的病
0: 啊，
1: 所以就透过这个老师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小朋友啊，就送上去了。那在我们

0: 我在卓西国小的时候啊，卓西国小是我最后一任的校长啊，啊，那时候也是在推射箭啊，射箭也蛮厉害的，
1: 嗯，
0: 也出国比赛，也得过很多的这个金牌
1: 啊、
0: 奖牌，在国内那是没有问题啊，国外也是一样，
1: 是，
0: 甚至有小朋友啊，就是打破这个全国纪录的
1: 哇、
0: 啊，小朋友
1: 是是是、
0: 嗯，然后世界杯 U13拿到金牌，
1: 嗯，
0: 好，那个都有。哦，小朋友，那但因为在卓西国小这些优秀的小朋友，就是射箭优秀的小朋友、嗯，其实他们也大部分二分之一也都是单亲隔代的这个小朋友。
1: 是是，
0: 那我也透过三星基金会，
1: 嗯，
0: 哦，就三星基金会了解状况、嗯，然后呢认养这些小朋友，一直到现在。
1: 哇，是是。
0: 一直到现在，然后呢、嗯，我退休之后，因为在我们、嗯、我的角色已经改了，
1: 是、哦、是，
0: 就是在前线，我就担任这个理事长。
1: 是，
0: 那理事长这个期间呢，我就在推有12项的单项委员会，
1: 嗯、是, 是
0: 啊，其中几重目前都是在写的学生，
1: 嗯，
0: 啊。就是三民国中跟义理高中、嗯、
1: 是
0: 啊，也都是我们的学生啊，我们的这个乡内的小朋友
1: 是、
0: 啊、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
1: 是
0: 啊，所以呢，那里面呢也有其中有两位啊，双胞胎、
1: 嗯、是是
0: 啊，双胞胎
1: 哦是、啊、嗯，
0: 他在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呢 啊这个中风、
1: 哦，
0: 然后呢。到最后也是过世了。
1: 嗯，
0: 啊，有一个啊，由他妈妈来去抚养这两位，
1: 是
0: 两位，他也总共三个小孩子。
1: 哇，
0: 这两位是双胞胎。
1: 是是
0: 啊，都写啊，都写这个集中、嗯、
1: 是是是、
0: 啊，担任集中选手。
1: 是
0: 啊，我当初看了以后，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布农族
1: 是
0: 最优势的项目，就是集中、嗯、布农族啊，在集中方面呢
1: 是是是
0: 相当不错的、嗯、
1: 对、
0: 啊、尤其他的在他的各方面体格方面体能方面呢
1: 是
0: 不错的，所以呢这两位呢就继续、啊、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哦、啊、应该找个人认养去补助
1: 是
0: 啊，那我就找了以前的好朋友
1: 是是
0: 啊，好朋友呢就去认养这两位、嗯、啊，长期认养这两位，那这两位呢小朋友呢啊，今年呢、啊、也出国比赛，也拿到很多奖项，亚洲杯啊，今年这个亚青杯啊都去、嗯、哎，还有亚青杯的健力比赛也拿到金牌，这两位啊是双胞胎，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嗯、哎，然后这一次啊这个他这个顺利毕业
1: 是
0: 啊，现在啊，
1: 嗯，
0: 进入到啊，准备要到台湾师台师大
1: 哇
0: 啊去就读，这两位
1: 是是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贵人啊，他的贵人呢、啊，要准备啊，在下个礼拜啊就过来啊、
1: 嗯，
0: 去看一看这位小朋友
1: 是。我真的听到这个以上哈，在这个教育的一些理念，还有校长在校长期间这样的推动哈，我巨龙真的非常感动哈，因为真的像原住民，当然我觉得一般家庭也都会遇到了，除了教育的问题、经济哦或理财、生活哦很多的，就像我们常讲，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就学、就医、就养、就业这几个阶段哦，会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校长当位身为一校之长，他真的不是只有校长，我们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我就巨龙认识很多校长，也真的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齁、哦、这个是真的非常让人敬佩，齁、哦、那也很谢谢我们的这个花莲卓西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卓西国小这些国小的校长，那担任过这么多国小校长，那上半段节目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对偏乡教育也没有那么熟悉、哦、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那我们期待在等一下休息之后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针对理事长向他推动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我们再来请教理事长。那也请所有空中听众的朋友，我们稍作休息，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那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几间好几间学校的校长的田阳桥理事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田理事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在一些偏向教育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想听众也比较好奇，或许体育这块，尤其是国人这几年在有些表现也还都还不错，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那就巨龙知道，不管是一般的孩子，或者甚至是原住民的孩子，一些族群孩子，大家印象中好像有这个不知道是特质还是潜能或者兴趣啊，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棒球啊、田径啊、运动，当然我一直不是只有运动啊，当然艺术有些这些音乐啊什么都唱歌都很棒，就是说刚好田理事长接触的是这个比较擅长，我知道是比较体育这一块，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像田理事长刚有提到，比如说十二项的这些的这个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像在我们在学校里或原乡推动的，像它要怎么结合原住民的特色，或者是在体育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因为一般的基本的概念大概就只有说啊，好像成立校队或者是社团啊，留下来练习，可能一般粗浅的印象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请田理事长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1: 好的，自从民国78年就从事教职之后，第一间学校是在台东的广宁国小。那我一进学校这个校长就跟我说：“田老师，你是省立体专毕业，体育专长，你是不是要带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田径校队？”当然，那个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因为这是也是我的希望。而我是希望，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讲，落叶归根呐，你从事你在这个大学学体育的，你就回去学校，到了学校，你就要从事体育，以那个为主，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教育我们。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校队的田径队的这个训练，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训练，我也进修，主要是训练以后，因为小学的训练不跟大人的训练是一样的，尤其是小学，很容易这个被冠上揠苗助长的这个封号，很不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从事这个教职之后，我就开始进修，就进修在台东的体系，这个体育教体育学系，这个台东师院的体育学系，然后呢，再到国立体育学院的教练所去进修，主要是进修在小学的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去练习，怎么去练习，不会受伤那我到了这个每一间学校，我都会分析这个学校的人种就是族别啦原住民或者布农族或者排湾族他们擅长的项目都不太一样那第一所学校是广元国小既然校长要我练田径，我就欣然接受练了田径，因为第一次进来就练了田径其他的项目可能比较没有所以练了田径。好，辗转2年以后就到古风国小。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运动环境那个时候是纪政担任这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0: 是。

0: 所以那个理事长那个时候啊非常风行这个路跑，
1: 嗯，
0: 所以我的第二年在民国80年在古风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推路跑，那路跑啊成绩呢非常好啊，全国都非常有名，不古风国小
1: 嗯，嗯，
0: 啊，古风国小完了以后，因为我考上主任
1: 是是
0: 啊，主
1: 是，
0: 任以后啊就调到长良国小。
1: 是，
0: 长良国小是阿美族居
1: 嗯，
0: 多的这个学生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啊，在长良国
1: 嗯，
0: 小我就推田径
1: 是，
0: 跟路跑，
1: 嗯。
0: 也是一样，在田径方面呢，成绩也非常优秀，啊，路跑也是在全国都有得名啊，
1: 嗯，
0: 都得名。那时候已经是主任了，我还是身兼教练啊，我就调到良之后。又调到卓西国小
1: 是，
0: 啊担任主任，
1: 嗯，
0: 因为卓西国小那个时候是因为校长啊要我过去，
1: 是，
0: 啊在古风国小的时候，那个校长就是我的校长，
1: 哦，
0: 然后
1: 是
0: 他
1: 是是。
0: 先调到卓西，我就调到这个长良啊当主任，
1: 是
0: 所以他
1: 是
0: 那个
1: 是，
0: 时候两任以后，
1: 嗯，
0: 他就叫我啊
1: 是
0: 过
1: 是
0: 去卓西
1: 是
0: 国小
1: 是，
0: 啊帮他。这
1: 嗯，
0: 个发展推展
1: 是
0: 这个
1: 是
0: 体育
1: 是，
0: 啊，我那个时候是当总务主任啊，
1: 嗯，
0: 我也是兼这个教练，主任兼教练
1: 哦，是是
0: 啊，
1: 是，
0: 兼教练，所以那个时候啊，在卓西国小练路跑跟田径，还
1: 是，
0: 有一些热热棒
1: 嗯哼。
0: 啊，还有也是一样啊，成绩啊也相当的亮眼。
1: 是是，
0: 好，这个时候
1: 嗯，
0: 主任呢。完了以后，我在卓西国小啊，主任9年，然后完了以后啊，我考上校长，
1: 嗯哼，哦，是
0: 啊，
1: 是
0: 考上
1: 是，
0: 校长以后啊，就第一任就到刚我想讲的那个义理镇
1: 是，
0: 的这个松浦国
1: 松
0: 小，
1: 浦，嗯，是，
0: 也是培养我们台湾最树难的一
1: 是，
0: 个这个学校
1: 嗯。
0: 哈，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调到这个阿美族学校，所
1: 嗯，
0: 以呢。还是一样，我还是推路跑、
1: 是，
0: 竞走跟
1: 是，
0: 田径3样，
1: 嗯，
0: 啊，成绩也相当的亮眼
1: 是，
0: 而且最后啊，杨俊瀚呢、就
1: 嗯，
0: 变我们知名的人物运动
1: 是，
0: 员。
1: 是是，
0: 好，在松浦国小完了以后，到古风国小，
1: 嗯
0: 到古风国小啊，因为那时候少子化
1: 哼，嗯哼。
0: 啊，我进来的时候就升职。34个人，啊，
1: 嗯
0: 你要团队的运动啊，发展啊，比较没有办法。
1: 哼，嗯嗯，
0: 那比方说手球，你最起码要7个，
1: 是，
0: 他高年级啊就是单数，
1: 是
0: 所
1: 是是，
0: 以呢，他没有办法
1: 哦，
0: 配合，
1: 是是，
0: 还有棒球，
1: 对，
0: 一下场就要9个人，
1: 对对，
0: 啊，就
1: 没
0: 没有
1: 错，
0: 办法，就
1: 对，
0: 团队项目是没有
1: 对，
0: 办法。
1: 是是
0: 那我
1: 是。
0: 想一想，这个到了古风国小以后。古风国小的这个小朋友是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啊跟射箭呢有关联，
1: 对，
0: 因为他的技艺活动有射耳技啊，射耳技里面跟射箭呢有关系，所以呢，他传统技艺啊，他射箭呢是一个布农族的一个
1: 对，
0: 特
1: 是
0: 色
1: 是
0: 项目，
1: 是，
0: 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花莲县南区都没有射箭，好。
1: 是，
0: 从我到古风国小开始成
1: 嗯，
0: 立，
1: 对，
0: 这个射箭项目，
1: 是，
0: 好，那个射箭项目也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的
1: 嗯。
0: 就是过了第5年才选上，第四
1: 嗯，
0: 年呢才选上国家队，
1: 是是是，
0: 小朋友国家队才出国比
1: 嗯，
0: 赛，那个时候就古风国小就有射箭了，那射箭就
1: 嗯哼，
0: 非常鼎盛，
1: 是，
0: 我
1: 嗯，
0: 也任满。任期，然后到这个
1: 嗯哼，
0: 卓西国
1: 是
0: 小
1: 是是，
0: 卓峰国小是我兼任的一个学校，也就是说
1: 嗯哼。
0: 兼任古峰国小，古峰国小校长兼任卓峰国小，那时候校长缺，所以
1: 哦，天哪！
0: 我就兼带
1: 嗯，
0: 卓峰国小的校长，
1: 是是是，
0: 我到了卓西之后。到了卓西，因为他也是一样，布农族的学校，他
1: 是，
0: 也没有在射箭哦。然
1: 是，
0: 后呢，到了以后，
1: 是，
0: 我就把射箭带到卓西国小。
1: 是。

0: 那卓西国小
1: 啊，因为有经验，所以很快他的射箭的成绩啊，就马上就这个发挥的非常好。
0: 是，
1: 那你要到每一个学校有不同的样貌，
0: 是
1: 也不同的特色，
0: 哎，
1: 所以呢，到了每一间学校，你要分析这个是布隆族还是阿美族还是泰鲁格族，
0: 是
1: 你都要了解，然后发展它这个特色体育，
0: 是是
1: 哦，一定要。要很了解，
0: 是是
1: 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误人子弟。
0: 对 对, 对、
1: 啊。比方说布隆族比较矮小，啊，我不是说哈，
0: 对，
1: 你就发展篮球，
0: 是
1: 啊，始终就没有办法，这个达到巅峰了哈。
0: 是
1: 啊，你就应该要发掘他的建这个他的特色，
0: 是
1: 他的优势在哪里，来发展他的优势体力，这样的话才会。把体育啊发展的这个淋漓尽致，
0: 是是，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听到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在担任就是在教职的时候，这个投入这么付出这么多了，那真的是历经这么多的区域跟学校，我想也是就是配合有些轮调的机制，那在据龙所知，就是其实像。台湾这边哈，这个师铎奖是这个 number one 哈，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就据龙知道，刚好田理事长还得过两次，哦，在教育界服务的时候还得过两次的这个师铎奖，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教学理念或者是这个得奖的一些历程？哎，
1: 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哈。当我体专毕业以后，其实我是。体专数科第一名毕业，啊，其实要就业啊，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为了要让我更精进，所以呢，我就读了这个官校，
0: 是
1: 转服役官，在军职啊当九年，
0: 是
1: 主要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心智，
0: 是
1: 好让我在做人处事上面更精进。所以呢，当我当这个从事教职。之后啊，很多事情呢、都迎刃而解，
0: 是，
1: 就是要问题啊都很容易解决，
0: 是，
1: 而且抗压性啊非常的好，
0: 嗯哼，
1: 所以呢，其实进了这个教职，我早有准备，我早有准备，所以呢，我设定了我的这个教育理念，先有一个理念呢、就。当做你最高的指导原则，而我的教育理念呢就非常简单，
0: 是是，
1: 就是这个以身作则，小处着手，还有这个以学生为主，然后追求卓越这四点，啊，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基本理念，教育基本理念呢去从事我教育的工作，只要跟我的教育理念不合的我就不会做，
0: 是
1: 啊，跟我教育很磨合的啊，我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追求卓越，
0: 是
1: 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啊都能够做到啊，非常这个精致的哈、所以当我这个担任校长以来，除了在松浦国小
0: 是
1: 啊第一次校长评鉴
0: 嗯
1: 优等以外，啊后面几次的这个教育评鉴呢，校长评鉴都是特优，
0: 是
1: 啊几乎都90分以上，
0: 是是是
1: 啊第一次啊这个优等呢，因为我写89分，啊那我们的委员说。田阳桥校长，你可以再多一点啊！
0: 是是是，
1: 你为什么只有给89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优等，啊，其后面都是特优。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这个经历啊有关系，就是君子有关系，哎，君子有关系，所以我做事我就按照我的基本理念去做。
0: 是是，
1: 哎，你看在。路跑方面
0: 是
1: 我只要到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

0: 几乎在全国啊知名，
1: 对对
0: 啊，甚至于在射箭也好，在竞走也好，路跑也好，啊，都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本身啊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还有贵人的相助，比方说你要出国啊。
1: 是，
0: 让小朋友更上一层楼的技术，
1: 对，
0: 你必须要出国跟国外的去比赛，好，那一些这个经费啊，
1: 是，
0: 车子里的都要靠我们的身心人士跟公益，啊，热心公益的人士啊，
1: 是
0: 啊，来协助，
1: 嗯，
0: 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要感谢这些，还有帮助以前我帮助我的贵人，
1: 嗯哼，哎。是，那田理上就是在教育界服务这么多年哦，就您知道，就是学校啦，青师生，好，学校从当然从校长开始，主任、组长啊，老师，哦，就是导师这些科任，那到这个我们的家长，哦，还有学生、青师生的合作中，有没有希望哪边可以更好？包含就比如说政府公部门的协助，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哦，这些民刚刚讲到，其实民间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借由节目，我们可以再反映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再多投入的部分？是，
0: 学校的部分，我认为啊，你要多跟这个父母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长啊互动，那互动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办活动，
1: 嗯，
0: 像村校联运，现在村校联运都是村跟校啊一起这个办理的活动，
1: 是，
0: 其实我们县政府啊已经行之多年啊，会协助或者给这个学校啊补助款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10万块，
1: 是是，
0: 办理春校联合运动会，
1: 嗯，
0: 其实在这个春校联合运动会呢，会跟家学校跟家长会互动，
1: 是是，
0: 啊，经过工作互动关系之后，
1: 嗯，
0: 其实他会彼此有信任，嗯，
1: 是
0: 啊，尤其对小学校的这个这个信任呢，啊，会更好，所以呢家长，所以这个要多办活动，不只是这个运动会，
1: 嗯哼，
0: 哦，这个亲师座谈也可以，或者亲子这个趣味竞赛
1: 是
0: 啊，都可以，就是要多办一些活动，跟家长，
1: 嗯，
0: 老师一起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1: 是
0: 这样会比较自然，哦，很自然的拉近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的这个关系，
1: 是是，嗯，哇，真的是非常这个实务经验非常丰富啦，这我想李尚这边在这个教职这边生涯中给了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邀请这个李尚这边对于就是当然我知道线上也很多家长，哦，一些老师还有包含大孩子在也在听，是不是最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不管在亲子教养或者在未来的这个兴趣，哦，因为大家通常在职业的选择，我跑了很多偏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有些地区不是完全，但是部分地区也是希望说啊，男生就尽量往军警，女生往医护，哦，这也没有好或不好，我觉得都是很棒，360行都很棒，他只是说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他理想的，或许他也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勉励或建议，是
0: 好，
1: 哎，
0: 小孩子啊都有他的这个特长，
1: 对，
0: 哦，每一位小朋友啊都有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应该要适性的，或者要非常了解小朋友，啊，自己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走向都要认识，啊，认识以后呢，应该后面是靠引导，啊，引导有很多方式，啊，在生活上，啊，在这个谈话或者这些工作上都可，在学习上都可以引导，啊，让小朋友往他正向的这个方向啊，这个走。
1: 是，
0: 那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的小孩子

0: 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也是写射箭，因为我把它当作白老鼠用，
1: 哦、是
0: 但是在写射箭的当中，我要给他的啊，我早有一定要给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嗯、啊？啊，第一个就是抗压性，因为每天早上要五点起床，
2: 是
0: 啊。啊，第二个就是专注力，因为射箭呢可以帮忙小朋友的专注力，
1: 嗯哼，
0: 也就是培养他这个两个能力。他虽然射箭的这个运动啊，
2: 是
0: 发展到第三年就没有再继续，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这两项能力啊，嗯、他就有具备，
2: 是
0: 因为经过每天每天的训练跟那个引导，
1: 嗯哼，
0: 让他。有具备这两个、
1: 是
0: 这个能力，所以在其他各方面，所以他在读书方面，他就有这个两个能力，他就可以啊走遍天下啊。所以呢，他到最后啊，他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
2: 是、
0: 啊、他的学业，然后呢，
2: 是
0: 这个考上他理想的学校，啊、
2: 是，
0: 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不是选择射箭，是我是家长要他射箭、
1: 嗯、
0: 但是他
1: 是
0: 啊我发觉他其实他要往射箭他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二年级国中二年级他就是全国第四名、
1: 嗯、是
0: 也就是排行国中第四名、嗯、他要到国三的时候
1: 是
0: 照理讲他应该拿第一名，
1: 嗯，
0: 啊，后面呢应该可以当国家队，
1: 是，
0: 他已经，哎，有这个能，那、嗯、已经有那个能力了，
1: 是。
0: 但是呢，我看我小朋友说，尤其高三的，哎，国三的时候，他说啊，这个爸爸，我不是要当国手，他说他要读书啊，好，
1: 嗯、
0: 他要读书，好，我就尊重小朋友的意见，
1: 嗯嗯，
0: 好。啊，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有具备这个两个能力，抗压性跟这个专注能力，嗯、他一看书，他可以做两个小时。
1: 嗯哼，
0: 哦，然后呢，啊，有什么这个问题，他都可以啊，啊，顶得住，
1: 是
0: 啊，抗压很好，所以呢，他在任何方面呢都很顺利、
1: 嗯，
0: 所以他也按照他的志愿啊、嗯、考上了这个理想学校。
2: 是，
0: 哎、对。
1: 哇，真的非常棒哦！今天刚光听这个田理上分享哦，就是我们也借由这个田理上的分享，我们也呼吁我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是不是或周遭有这样的哈、哦、孩子，或者你是他的长辈，也可以鼓励，或者说最起码我觉得是跟孩子沟通，因为现在有些这样就是可能也比较强势，好、哦，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期待的心理，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好、哦，有些能力也是可以培养，好、哦，但是往兴趣走可能可以比较走得比较长远。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左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来到我们幺动之星的节目。那期待未来有机会也继续再来采访田理事长。那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会咯，我是巨龙，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幅度的成长与特殊教育的融合。融合的英文是叫做 inclusion。 以前的融合是语言上面的融合，所谓的 immersion。 那 immersion 就是我的第一国语言如果是非英语的话，我进到一个完全英语的状态，在里面学习英文。现在的融合则是 inclusion，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分班，可是我自己本身实在是一个 IEP 或者其他学习计划的一个学生。所以今天想要再一次的提到，当我们的教室改变，进入来的学生改变，政策不一样，我们要如何的面对。那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来建构起我们的教室里面每一分钟要用的时间。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们每一天就是6个小时和学生在一起，这个时间不会因着我们想要多来使用它就增加，可是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建构起我们的时间，让每一分钟都能够当作很多分钟来用。如果你曾经教室里面有收过特殊教育的学生，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或者是听到所谓的流程图或者是视觉提示。所以我今天想要以这两个我们在物件上就可以马上上手使用的，而不是讲理论啊或者是常规，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拿出来用。那我想要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因为我今年班上有12个吧，带着各种各样特殊计划的进到班上的学生，我是一个常态班 General Education， 可是因为有这么多学生进来，所以呢我还特别去上课学习，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今年进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前几次节目我也提过，这个女孩子呢，她会拿剪刀戳人啊，会吐口水，会咬人，种种你能够想到的她都会做。她的母亲呢送了很多的糖果软糖到班级里，就跟我说，只要我孩子不乖啊，她就是被 trigger 了，也就是说她被这某一种事情或者是人或者是味道不管是什么戳中了他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不舒服，于是他就会发作。那个时候呢，你就给他糖果，你跟他说，你如果不发作，你如果乖乖的话，我就给你糖果。这个是妈妈告诉我做的，妈妈自己本身是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每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师你不是特殊教育老师，所以让我来教教你要怎么样的带我的孩子。我从开学一直到12月份，我都一直照着这个母亲的方法做，因为她是所谓一个 high profile， 也就是说她的案例是属于高关注，很多人都盯着这个学生她的成果在看的，因为学区里面的特殊教育 department 也很紧张，他们希望不会被告，校长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每一次一有什么状况就得要打电话去给家长，打电话给学区，拜托人来帮助，甚至这个孩子会逃离校园，就会出现很大的状况。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孩子说一句重话，因为呢，怕说错一句话，这个孩子就逃跑了，他会翻墙逃跑。所以，这种种的种种事情呢，也让我从开学呢，就变得很仔细、很小心，如坐针毡，每一天看着这个学生进来，就觉得好像特别得要对他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以我自己的教学理念跟我的哲学思维啊，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知道，我对他是与其他的学生一视同仁的。我不让学生觉得说他可以是老师的小宠物，也不让学生觉得他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好，老师永远不会喜欢他。我对学生都希望是一视同仁。这个所谓的一视同仁，绝对不是我教你一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这一视同仁在我的班上是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缺乏，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挑战，我都会用我最最最关切你的方式为你付出，教导你学习，让你能够达到你的标的。那以这样子的大前提来说，所以我对这个女生呢，又要给她糖果，还要很小心的如履薄冰的在她旁边，我就已经觉得很不是滋味。再加上母亲天天跟我说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可是你却坚持女儿一定要来上我的班，在我的班级上，那这个不是你自找的吗？这不是很奇怪？我是特教班的老师的话，我就会用特教班的方式，可是我是常规班的

老师，我班上的学生，我要用常规班的方式去教导他，而且我们都有固定的课纲，都必须要教的内容，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很模糊的在我的班级上，所以呢，我就开始先采用视觉提示。什么叫视觉提示呢？就是，与其你每天早上跟这个孩子前前后后，他说你今天好吗？你人现在感觉如何啊？你生气了吗？种种的，就在他班上放一个视觉提醒，他就只要一指，比如说他这个有分颜色的啊，红色就是我现在极度生气了，橘色就是快要发作了，蓝色就是心情良好，绿色就是什么，就有不同的颜色。那学生呢，就基本上他不需要用口语的跟你表达，因为通常这些学生他都会有一些表达上面的困难，他就只要指一下。就可以让我看到说他的心情如何，可是这个学生呢就很奇怪了，你请他告诉你心情如何的时候，他就给你乱点，一下红的，一下蓝的，一下黄的，就是好像是故意的在找麻烦那种感觉。可是当然，因为有着母亲的每天早上耳提面命，因为有着大家之前的给我的种种的提醒，千万不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发作起来，她发作起来很可怕的。于是我就用了各种的视觉提示，各种各样的卡，就到最后你知道吗？都被这个女孩子给丢掉，她不是撕了就是丢了。于是我们开学是8月，9月开始，我就用我自己的提示方式，我就不再用那种已经做好、事先做好的那种，我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跟她一起坐下来，我跟她说，我觉得你如果生气的话，你就是这个脸，我就画一个她的脸在那上面。我说你开开心心的话，你的嘴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画一个他的嘴笑起来的样子，他就笑得咯咯的笑。我就说那我就用这个了。还有，你如果要告诉我你的心情的话，请先举手，而不是叫得很大声的叫我过来要看你的心情，因为基本上当你叫得很大声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了，你的心情也不好了，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于是我用他的表情的闪示卡。他的表情的视觉提供来让他知道我的心情如何。开始有一点小用，有偶尔几次他将要发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认为糖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我会给你糖，因为你的妈妈都这样子要求。可是我要看你能够自己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到说最后最后你才需要糖果。刚开始的时候是天哪！没几分钟就要糖果，没几分钟就要糖果。可是慢慢的能够帮助他撑到大概要到下课的时间，他才会要糖果。有一次，这个是已经3个月过去了，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手上拿着糖果，跟他说：“你得要把你的手上的事情做完，才能够吃这个糖果。”他整个人就踢这个助教。跳到他的身上去，就一直抓他，一直揍他。然后这个助教呢，逃到那没有地方逃，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于是我就要赶快过去帮助这一个助教的老师。这个学生那时候已经几乎是抓狂的现象，他就一定要那个糖果。于是我就跟着，因为我们去学过课，他就说，当学生已经有这样子倾向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 hold 住这个小孩子，他才不会去造成对他自己还有其他人的伤害。于是呢，我就试着与这个助教用那种特殊的 hold 的小孩子方式。可是这个助教他自己本身呢，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况，还有他已经被踢痛了或者是被打痛了，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完全紧密的 hold 住，于是他那边就散开了。所以他的那个地方手一散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转一圈就。撞到我的身上，然后往我的膝盖一踢下去，就踢下去了。哇，那个时候我好痛啊！大家也知道我是很喜欢跳舞的，所以我膝盖如果被踢坏的话就不能跳舞。那时候是心里面一个整个怒火就上来了，可是膝盖很痛，我当下就用大哥大通知办公室，跟他说小孩子有这个行为，要赶快来支援。结果呢，办公室人都出来了，要来支援这个小孩子，大吼小叫的。就是叫了很大声，我跟他说：“现在马上请家长过来，然后这个小孩子要带回家。”那天呢，已经接近下课时间了，所以就让家长把这个孩子带回家。第二天我。

上就进了 ER， 也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然后就照我的 X 光，我的膝盖的状况。我那天很火大，非常生气。于是第二天早上，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都一直是很忍耐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任何的效果在。一直到那一天，我决定，我觉得不能够再对他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一向都是一视同仁的。于是那天早上，我人一到了学校，我跟校长说，只要这个学生在我的教室里面，我就不会进去。你可以找代课，你可以找工会，可是我一定要跟这个学生的家长坐下来，还有整个 team， 整个 IEP 的这个团队，通通坐下来商讨过对策之后，我才会再进教室教学。我就站在门口了，我已经报到了，也签到了。这校长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过。于是呢，校长就很快的把全部人，哇，那时候七八个人嘛，通通都叫来，然后家长马上就把家长叫来了。我们坐下来之后，我跟家长说，我已经尝试你的方法三个月了，最后轮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不认为你的方法有效，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用我的方法了。然后那个妈妈还要再继续说，我就说都不用再讲，从今天开始用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转向对这个学生，小孩子也坐在那边，我跟他说，我们有受教育的人是不踢不咬不打的，一切都可以用表达来解决，至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我们都已经用过很多的方式，你也知道，所以请不要再选择用踢人的，我们在正规班上的人是不踢不咬不伤害别人的，我绝对不允许。如果你再有一次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第一个，我先要把全部的糖果先丢掉，然后我在那天会议当中当着全部人的面，我把全部糖果交还给妈妈，我跟她说，从今天开始在我的班上不会有一颗糖果给予这个孩子，他将要跟其他学生做同样的动作，有同样的奖惩，不会再有糖果给他了。哇，他的妈妈那天就是很生气怎么样的，可是呢，他可以看到我的坚持，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子，我都是尽量能够跟家长互动，尽量跟家长能够沟通，我都会尽量。可是我发现并不是只是我的肢体上受到伤害，而是我发现过去的三个月这个孩子完全没进步，而且妈妈说了这个糖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奏效，所以呢，我就说就开始，你的方法不奏效，换我的方法吧。好了，于是就开始接下来的流程图。什么流程图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有一二三四五六步骤。于是我坐下来跟这个学生说，我解释给你听流程图是什么，我解释很清楚之后，确定他理解了，确定他的一对一的助教也理解了，我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有两件事情你不喜欢的，我会把它挪移走。第一个他不喜欢的就是做笔记，因为他写的每个字都像一个铜板那么大，所以他每次抄笔记又非抄不可，因为他的妈妈跟他说不抄就没有糖果吃，所以他就一定要抄笔记，可是完完全全跟不上也抄不来。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给你个 iPad，所有的笔记呢，你就拍了一张照片，就存档到你的 iPad 里面去，就放在你的Google 档案夹里，然后你随时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些你所记下来的笔记，虽然不是你亲自手写的，可是也是你拍照，而且你都把它给存档，都是归纳到固定的地方去。我就教他怎么样的，在那个之前，你知道吗，这个六年级的孩子从来不会用电脑的，从来不会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当中教会了他怎么样的用 iPad 拍照片、存档、归纳，把每一个科目都有他自己的夹子，他的照片就归纳到那个夹子，数学就是放数学，地理就是放地理，一个星期之内教会了。这是他第一个解决了他很大的一个头痛点，他也常常因为需要做笔记而发作起来，于是这第一个避免掉了。第二个我跟他说，你考试，每一次考试你都会发脾气，然后人会跑掉，因为你都考零分，其实你不是不会，而是你每一次考卷一打开你就拼命的按答案，然后就考个零鸭蛋，然后再生气。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考不好，我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重考，可是你每次只许做一题，我每次只会给你一题的题目，所以你每次考试就是只做一题，那题答对了之后你要来做流程图里面的下一个活动，做完之后再去哪？再去考第二题，然后再去流程图里面再下一个活动，

就是考第三题。一个月之后，他的数学考试都大概可以达到60分，有的时候甚至到80分。所以这两件很大的会常常让这个孩子失控的事情挪移走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对你的处罚就是你所有不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再加诸到你的盘子上，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挪移掉。那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跟着 YouTube 上面唱歌。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切都照我做的话，我就让你在 YouTube 上面唱歌，如果你没有照我做的话，就不能够唱歌。我做了流程图、提示卡，还有实际操作，跟着他个别调整的这个平衡，我全班的共同规则还是继续执行。在我的教室里面，在30年过来啊，我已经慢慢知道，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虽然有整个教室的共同规则，可是有些事情小小的地方都会需要跟着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去做些许调整的。所以老师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有一套规则就是那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里面还要分成好几个很小的规则，为了某一个学生他的某一个需要来改变，这是很 OK 的。你知道吗？从一月份一直到我们毕业是5月，这个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跟全班的同学平起平坐，共进退，都做同样的。当他心情很不好不会的时候，他会来告诉我，我不要做这个。我跟他回答，有的时候跟他说，你不想做那就暂时休息。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现在不想做，可是不是永远不想做，我可以给你2分钟的时间休息，之后你要再回来做。从一月一直到我们毕业，这个孩子没有再打人、踢人、吐口水、拿刀戳人，任何事情发生，也没有再跑掉的这种事情发生。只有一次他出了状况，就是他把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推出了门外，锁在外面。为什么呢？后来我问清楚了原因，他说他不想要，他人都这么大了，他已经13岁了，还有一个人天天就盯着他，在后面看着他，他不要这个助教盯着他。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可是你把人推出去就是没有礼貌的，而且你这样子把人推出去，你又不让他进来，他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正确的沟通方式是把你现在跟我讲的这段话讲给你的助教听，让他跟你一起来找到一个结果，因为他是被支付薪水来跟着你的人，你不要他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份薪水，同时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是写在你的 IEP 里面的。当我慢慢一点解释给这个孩子听，他就听懂了。所以这整个学期从一月到五月当中发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助教推到门外面去，没有伤害人，没有做其他的非常暴力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班上可能有10个、15个都很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是什么呢？好动儿、ADHD、autism， 在光谱上面的自闭症。那光是这个啊，我的班上6个孩子是6个不一样的，在光谱上不同的地方都有。其中一个是数学非常非常的好，好到就是他看到一个题目就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其他方面完全不行，沟通也不行，说话也不行。另外一个也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就每天就跳啊跳，因为他自闭症还加上了 ADHD， 所以呢连椅子上都坐不住，就跳啊跳跳啊跳，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也是因着为了他做点小小的调整，他也学习到位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绝对性的看到现在融合班的改变，绝对性的看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不一样了。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一些根据研究支持去做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把整个教室结构化了，在你的每天的常规里面是有结构的，那不管你班上有几个学生是有什么样子的需要跟挑战，你就能够在那个大结构里面去 fine tune， 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改变小小小小对这个孩子学习会有帮助的地方。那这是我认为30多年来

能够看到的在教室里面所需要做的些许改变。那另外就是预防还是重于处罚。什么叫预防？就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他会去打人、踢人、咬人、吐口水，我要预防他，就是先挪移掉一切有可能会造成他去发作起来的这些 triggers， 就是所谓的扳机啊，这个手机、这个手枪的扳扣，这个扳机，我们这个 triggers 把它挪移掉，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当这些事情越来越少发生，这个孩子他几乎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甩东西，什么叫做咬人，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当他要再去好像要抓住一个人去咬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运作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慢慢在潜移默化一个孩子。于是我必须要说的，预防重于处罚，等他都去做了你再去罚他，那是又劳力又伤神又浪费很多时间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新的教室里面，在已经改变了的教室现场，或许大家可以开始看到怎么样的在自己的结构化的常规里面，可以开始为每一个学生做小小些许的调整。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今天节目暂时告此告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回到节目现场，说到第八集的节目，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们，平日里您家中的家务是由家人平均分担呢，还是只压在某一位的身上呢？好，既然我们都是家中的成员，那么我们就多主动来分担家务吧。

在二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去住在医院的宿舍，大约有六七年的时间。我近距离地了解到某些医生们的家庭生活。就我的观察，有蛮高的比例是在医生在下班之

后回到家，他就是老爷，等着人的服侍。更有厉害的就是除了医疗专业之外，简直

有一个女孩，她去一家大公司面试，初试成功了。接下来是由董事长进行最后的面试。董事长看完她的履历，便问说：“你在学校里拿到奖学金吗？”女孩说：“没有。”董事长又问：“是你的父亲替你付学费吗？”女孩说道：“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董事长又说了：“那是你的母亲在哪一家公司高就啊？”女孩说：“我的母亲是给人家洗衣服的。”董事长这个时候就要求女孩把手伸出来，只见那是一双洁白细嫩的手。董事长就问道：“你帮妈妈洗过衣服吗？”女孩说：“从来没有，我妈总是要我多读书。”董事长说道：“我有个要求，你今天回家给母亲洗一次手，明天上午你再来见我。”女孩觉得自己很有可能被录取，回到家就高高兴兴地要帮妈妈洗手。这时候母亲受宠若惊地把手伸给她，女孩开始为母亲洗手，渐渐地她的眼泪掉了下来，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发现母亲的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口，而伤口在碰到水的时候还疼得发抖。女孩第一次体会到母亲每天都用这双有伤口的手给人洗衣服，为她来付学费。母亲的这双手就是她今天毕业的代价。隔天一早，女孩到了公司，董事长望着她红肿的眼睛问道：“你可以告诉我昨天回家做了些什么吗？”女孩回答说：“昨晚我给母亲洗完手之后还帮她洗衣服。”董事长就问道：“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感受。”女孩说道：“第一，我懂得了感恩，没有母亲我不可能有今天。第二，我懂得了要和母亲一起劳动才会知道她的辛苦。第三，我懂得了亲情的可贵。”这时候董事长微笑地说：“我就是要录取一位懂得感恩，能够体会别人的辛苦，而不是把金钱当作人生第一目标的人来当经理。恭喜你，你被录取了。”后来，女孩非常努力的工作，跟同事们相处的也很融洽，整个公司的业绩就大幅的成长了。

假如一个小孩从小就娇生惯养，什么都是我第一，不懂得体会父母的辛苦，那就业之后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等当上了经理之后更不知道体恤下属，那这样的人事业不会成功，而且人际关系也会很糟，生活就永远不会快乐。故事里董事长特殊的面试，让受试者去实际体会是很有智慧的。现今的父母由于生育的少，多有过于宠爱孩子的现象，然而宠溺孩子并不是爱他，反而是害了他。你可以让孩子住大房子，吃大餐，学钢琴，看电视，但是当你在割草的时候，也要让孩子在大太阳底下拔拔野草，在享受美味佳肴之后，也让他们帮忙洗洗碗。曾有人这样说，不让孩子做事就等于砍断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学会感恩，学会付出，并且珍惜所拥有的一切。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会体谅父母的辛苦，懂得感激他人的付出。他们不仅懂得与人为善，更会帮助人。那这样的人日后必成大器。朋友，祝福您做个有智慧的父母，让您的孩子得着平衡的教与养。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复活节主日，喜乐之路。约翰福音20章1节。星期日清晨，天还没有亮，抹大拉的玛利亚往坟墓去，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复活节包含了许多面向，所以我无法在此一一提及。它不只包含了复活的奥秘，从坟墓里起来的奥秘，起来进到生命里的奥秘，还包含了胜过死亡的爱的奥秘，还有很多其他的图像在描述复活节的奥秘。天使移开坟墓门口的大石，这块大石头同时也是阻碍我们生命的大石头。复活的意义就是活在没有任何阻挡当中，挣脱掳获我们的各种捆绑，让我们经验到复活的自由与宽广。因此，教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渴望着将万民带到阳光下，带进复活耶稣的奥秘当中。复活的基督就是真正的阳光，在复活节的清晨升起，它可以永远驱散黑暗，把亮光照进我们的黑暗当中。所以每天早晨都可以变成复活奥秘的默想。我们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思考许多事，例如复活节的歌曲《哈利路亚》，复活节蜡烛的奥秘，以及已经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关自己的复活奥秘和耶稣宣告我们将从死里复活，获得永生的奥秘。

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景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

我们一起来默想上帝的话。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人病了，他名叫拉撒路，来自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妹马大的村庄。那用香膏抹主，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主双脚的，就是这玛利亚了。病了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两姐妹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了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好让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耶稣一向爱马大、他的姐妹和拉撒路，所以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十七节，耶稣来到，发现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的兄弟必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来到世上的那一位。三十八节，耶稣来到坟墓前，心里再次感到悲愤。那坟墓是个洞穴，有一块石头堵住。耶稣说：把石头搬开。死者的姐妹马大说：主啊，他必定发臭了，因为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把石头搬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是你差我来的。说了这些话，他大声喊叫：拉撒路出来。那死者就出来了，手脚都缠着布条，脸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我们用一点时间回味这段经文。

哪一块大石头阻挡了你的生命呢？具体的指出来，并且在祷告中交托给上帝。如果你愿意，可以找出几块大石头，写下使你不安的事，以及阻碍你生命的东西，然后将字条丢进小溪流，或是大海洋。在你兴味盎然地把压着你的石头丢掉时，就来庆祝你的复活重生吧。想想看，你每丢掉一块大石头，就是解开内心的一道阻碍。然后试着自在地呼吸，当这些大石头已经不再压住你，不再阻碍你的生命发展时，你就可以体会到内在的宽阔舒坦。现在请你默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石头，就把这块石头搬开吧。

亲爱的主，感谢你除去我生命中的大石头，求你复活的能力时刻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愿你的名得着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兰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上个礼拜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在这个好文乐厅的单元，我们读了西方国民美育的经验这篇文章的第一小段。好，汉堡德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面一开始他要谈到的这个国民美术教育这个部分，艺术教育的这个发展，他第一部分先谈的是英国的艺术教育，还有英国的工业发展。所以艺术教育跟工业发展是有关的。我们现在是数位时代，以前是工业时代，前面是农业时代，所以

农业时代讲究手工的精巧，一切都是手做。那么到了工业时代，机器的发明，那么所以就是机器来做。

到了电脑的这个时代，那么电脑的时代开始就把整个世界的整个的这个工业制作里面一大部分用电脑开始去取代了人力。那么现在21世纪是数位时代，比电脑更加的厉害。那么整个世界的整个状态的发展，这样子一个进步的状态之下，我们已经离手工远得不得了了。结果在工业时代的时候，英国或者是欧洲西方的这个艺术教育因为是手作为主，应该是说前面是手作为主，在农业时代，那么进入到工业革命的时候，要培养那个艺术的美感还有它的这个品味，所以在西方的欧洲这个部分的工业大国帝国里面，他们大部分都很重视在艺术教育里面是从图画画图这件事情来开始。那么最后上面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上次读到最后一句话是图画课怎么能够达到这个艺术教育的目的呢？那么好，我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继续怎么样来阐述这个问题。好，下一段的小标题是图画课的教学主题。好，汉堡德说，首先是养成敏锐的这个眼力，眼睛判断观察的能力，然后辨别线条与形状的特点，甚至可以读设计图，阅读设计图，请注意哈，我没有记得我教育，我受教育的时候有读过设计图，看都没看过。那么是后来，因为我喜欢这个建筑啦，喜欢各类的艺术，所以我在看这些艺术门类的纪录片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些图画设计图，包括念到达文西的这个历史，他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我的天哪，那个设计图原来是长这样。我坦白要说真的很吸引我，我说天哪，原来是长这样，可以画这种东西，其实我蛮想去学怎么画的。诶，我就没有这种机会哈。好，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旁边有划线的，他说要读设计图哈。这篇文章这本书是出版在公元2000年左右哦。各位，你要，我特别提醒哈，现在一点都没有过时。你现在在阅读的时候，你觉得他讲的真的啊？我们到现在，我想，其实以我所了解的，不能说全世界的艺术教育都很糟啊。可是啊，你说台湾的不够，但是我也要为台湾的教育工作者说一句公平的话，我们很努力啊，但是有的时候是环境不给力啊，我们很努力，但是环境不给力啊，所以有的时候也真的有很惋惜的感觉。但是毕竟现在的环境里面有注意到了这一块，那么到现在 AI 的时代，数位的时代，当 AI 这个最近这个黄仁勋先生来台湾，这个他的要选材哈，然后就说或者是最近的新闻都说多少的这个 Meta 公司要裁了多少人哈，哪个大的这个科技公司要裁多少人，裁多少人 ，AI 都取代了这些基础的工程师，我心里就在想 ，AI 可以

画一般的设计图，或是因为他整理了所有的过去的被这些资料 data 哈，他可能可以画出一个蛮厉害的设计图。但是目前的 AI 哈，我不敢讲以后哈，但是目前的 AI 它有没有品味哈？目前的 AI 它知不知道人的需求？那个人性化的需求是人告诉他，他再来去想怎么办的。但是他自己是没有位格，他自己是没有提这个怎么讲感觉哈，他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切身经历哈，所以他一切是靠 data 数据堆积起来的一个工具。所以 AI 有美感吗？AI 有这个感情吗？ AI 有创造力吗？我知道年轻朋友可能会回我一句，他会写作文啊，他写的作文不错啊，那是他原创的吗？我觉得更加适当的说法是，他整理过所有他的 data， 他的资料库里面的这个作文的这些文章之后，他重新排列组合出来的，而不是他的经验发出来的那种描述。所以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好，我们继续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工业生产线上的工作人员大多要按图做事，这是基本知识。在维多利亚时代，画图读图是新时代的利器，如同今天的电脑，人人都应该有掌握的能力。为了大量的训练民众，开设了夜间班，相当于今天的职业训练班。其次是设计的能力，可以为某些需要来设计产品。今天我们已不太知道他们的课程中要求多困难的设计课题，但是一定有简单的建筑外形的这个组构，就是组织结构，这样可以学习掌握古典建筑的原则。根据记载，当时已有透视法与阴影法的传授，使他们有能力在图面上呈现立体的形象，同时也可以学习古典的美感。到了19世纪末，纽约使用的图画教科书中包含了构图设计与装饰设计，以及运用几何形产生悦目形状的能力。最后是美感的培育，在几何图案的课程中，使孩子们领会对比、韵律、式样等等和谐的原则，这就是品味养成的初步了。为了达到对视觉美感的掌握，他们也学徒手画，就是空手拿着笔来画，就是不用介尺描绘物体，就是不拿着尺规规矩矩或圆规这些工具来画，而只是徒手来画画而已。徒手画可以养成孩子们观察物体的眼力，知道怎么去辨别，并从知性中去掌握审美的判断力。好，我在这里先打住一下。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角色哈，他们如果是有这个艺术这个画画能力的话，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啦，包括是物理的啦哈，化学的啦，或者是这些建筑还是属于艺术哈，就是物理化学医学这个部分。

本还有这个产品这个设计又还是有艺术哈，就是非设计类别、非艺术类别科目的哈，这些这些大师们的纪录片啦，或者他们的生平的传记电影哈，各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图像思考，所以他手里永远拿着一支笔哈，而且都是铅笔哈，你会发现他们都很喜欢在这个纸上去用笔来思考，用画面来思考，甚至连侦探，你看福尔摩斯也是很爱用笔来思考啊，或者一些我很喜欢看侦探推理的电影啊，很多大侦探都是很喜欢图像思考，那么图像思考就是需要笔啊，然后他用画的部分啊，然后来呈现那整个的那个整个的结构哈，然后从这个图像思考里头，他推理出谁是那个主谋的人啊，谁是那个有问题的人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哈，这个图画的能力啊。刚刚有一句话有说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个用图像思考图画的这个部分，那么就培养那个人眼睛的观察力哈，你看到的东西你是看到什么，不是看到一个肤浅的表面的状态，而是能够看到那个细微的部分啊，所以这个眼睛的观察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审美的关键啊。OK， 这本书里面其实是有图的哈，在这一页里面我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上个世纪1938年的一些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教科书里面用的一些设计图啊，然后甚至有1858年的美术课本里面用到的这个画眼睛的啦，画鼻子的啦，哈，这些素描的画耳朵的这些图画在那个课本教材里面的那个状态，所以是很有意思哈。各位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去买这本书来看一看。好，那么继续下去，汉堡德继续要阐述这个图画的，借由图画来培养美感教育的这个部分。他说，介绍到这里，我忍不住向读者说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40年代以上的图画课程，也就是建筑专业教育的入门课程。那么民国41年我进入台南工学院建筑系就读，是说汉堡德是在民国41年进入台南工学院的建筑系来就读的。他说，一年级的课程正是西洋人国民教育中的图画的内容，只是分成很多门课来讲授，加了一些理论而已。换句话说，19世纪一个西欧读国小读高小哈，就是国小的高年级初中的学生所学的图画，就是后来建筑系的准备课程。这些课在德国的Bauhaus 哈，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建筑大师哈 ，Bauhaus， B A U H A U S， Bauhaus 哈，我看过他的很多的纪录片哦，真的是佩服。好，德国的这个 Bauhaus 学校出现之后，才逐渐改变。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的哈佛大学承接了 Bauhaus 的精神，把建筑与设计的入门课改为通用至今的基本设计课程。好，那么下一个段落是小标题说西方艺术教育的历史渊源。汉堡德是这样说的，我提起这段历史是希望我国对国民的美感培育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今天的西洋人都有些基本

审美素养不是天生的，是有历史渊源的。他们在150年前在教育上下了功夫，因此扎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只是很轻松的享受大果实而已。我国的年轻朋友到外国去读书或学习艺术教育，只看到今天西方的艺术教育，却不知道他们已有了美感教育的根基。对于没有美育基础的我国，如果不考虑本身的条件，只跟着今天的西洋教育艺术教育走，是很难与美育接轨的。西洋的艺术教育以图画为主题的教育持续到了1940年左右，但是他们并没有废弃或者忽视艺术表现方面的教育。在19世纪的英国，公立学校支持国策，那么教授前文这个教授前面所叙述的工具性的图画课，私立学校则教授表现性的，不需要下很多功夫的趣味性的图画课。这两种教法分别由两种不同的教师组织所承担。前者在公立学校教授这个工具性的图画课的这些人是国家艺术教师协会，那么在后者私立学校，这些教授表现性的不需要下很多功夫的很趣味的图画课，这些则是称为教员工会，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公益运动的推行者，就是由这些人来推展出来的。我稍微重新这个表述一下哈，就是在西洋的艺术教育里面，以图画为主题的这个教学，他们持续到1940年代左右哈。那可是这个理念一直有持续下去，单纯以图画为主题的这个教育后来就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分成两个支派，分成两种教育的方法来进行。有一个部分在公立学校里面，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就像前面说的比较工具性的，比较稍微有规则一点的那种图画课，在公立学校是继续延续这样子的教育的策略哈。那么可是在私立学校里面，他们就开始发展了啊，因为比较自由，私立学校在台湾目前也是如此，我不晓得在美国好像应该也是如此哈。那么欧洲的教育我真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涉略啊，我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一般的普遍的基础教育哈，那个高段的专业的艺术教育，这个我是知道。像我的音乐教育，我当然知道欧洲的音乐专业音乐教育他们是怎么进行的哈。可是在那个基础教育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再去研究欧洲的基础教育艺术教育这一块。可是从这篇文章这一段的表述，就是在私立学校这一块，他们就比较会开始比较多元性一点，不是那么的一定要求按照一些规则去进行哈，然后他比较可以自由的有表现哈，然后也不需要去多去下很多的功夫，比较有趣味。我觉得不下功夫不是你们大家听起来表象就是啊随便乱画，不是哈。所谓不下功夫的意思，我想应该是就是他还是很认真的，但是因为他们前面已经有一些基础了，所以现在他因为有些基础，所以他不要这么的死板。

它可以稍微活泼一点，不要一定方方正正啊，规规矩矩，但是又不逃脱那个大的规矩范围，那么你可以有一些多元的创意出现，这样子来解释啊。所以就是有分成两条路线来进行这个图画课了。那么台湾呢，私立学校现在我觉得还是会以升学为主导，所以还是所谓的语言课、语文课，还有这个算术、数学课啊这些，然后理工课这些科目，理工科目为重视啊，最重视。艺术这个部分呢，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为了他们升学的时候有所谓的多元表象，多元表现，所以开一个合唱团，开一个这个叫做乐团，让你去参加了，就是好像你有参与多元的一些教育的过程。可是我觉得这个它的目的是为了升学有多元表现，不是真的要去培育人，培育孩子有素养，有音乐的素养。所以那个目的不是那么的单纯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啊，因为功利性啊，很功利，不是那么的不求目的，只为 enjoy。享受那个艺术演奏、表演、绘画的这个过程，我享受在这个创作的过程、演奏的过程，而设计这些团队来这个让他们体验，不是这样，而纯粹是为了升学考量，在公。私立学校里面，那么公立学校里面也有这些团队，当我招生的时候，让家长愿意让孩子来参与这些团队，我自己就是带合唱团，那么我是第一线的老师，当我要学生盼望学生来参加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参加这个会帮助你在升学的时候加分哦。这句话我说的时候，我是在心里头极其厌恶的，可是我不得不这样说，这样家长才会认同让孩子来，甚至我这样说了，家长都还不认同，这是台湾的教育。所以不好意思，很严肃的说，我觉得很残忍，很真是很不健康哈。对，我是一个蛮有热情的老师，然后我对艺术教育是很有满腔热血的，可是现实环境是不认同这样子的，就是艺术教育是重要的，所以呢，所有认真满腔热血的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认真的老师，那个挫折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是指台湾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包括现在连包括高等教育工作者，包括我自己的主修老师，钢琴主修老师都会来跟我诉苦，说现在的学生真的功利性大于那种单纯的学习的那个心智啊。所以就是已经是在音乐系里面的孩子这些学生们在大学的音乐系里头，你已经有

一个主修的专业了，那么你在受教育的时候，你在练习，在这个接受这个你的专业乐器的训练哈，以单纯以我的专业钢琴来说，这个主修老师都觉得非常的挫折，他都已经在这个岗位上五六十年了，所以。四五十年不能把人家讲那么老，没有，我的老师不过70出头而已。可是他已经，唉，我又要叹一声气。好，我们继续念下去这篇文章哈。好，汉堡德先生说，英国人以公私立学校分开艺术教育的方向，是因为公立学校的学生是一般大众的子弟，而私立学校的学生是贵族或富人、有钱人的子弟。政府认为平民的子弟要从事工业生产，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弟才有闲情学习带有浪漫趣味的艺术。在这里听一下，我真是觉得这真的是太离谱了。我当然知道他没有写错哈，在台湾不是这样哈，那么他指的是英国的公私立学校，也许其他欧洲的那个学校也是有在那个时代哈，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真的哈，不能说情有可原哈，是这不对的，应该是全体的人都应该是因为有闲情逸致来学习。浪漫，然后能够体验这个美好的哈，可是真的就是大环境不许可。那么这个没钱的人要生存，所以他需要有工作。那么那个时代，工业时代就是靠人在这个机器旁边。那么你要做出一个产品的时候，你要还是要有美感的素养。那么台湾也经历过这个代工时期，对不对？啊，工业的，我们还不是制造产品呢，我们还是在代工呢。台湾能够兴起整个的这个产业，或者是说这个能够经济飞升，还是靠的是代工哈，工业还不是主要，是因着代工而让我们富裕哈，那这个真的又是又在下了一个等级哈。如果是自己制造产品的话，那又稍微好一点点。结果我们还是代工，所以呢，就是你就坐在那个机器房里面，那么就是一个人就是很单调、很机械式的那个。那这些工作现在全部机器人都可以做了哈，所以。唉，那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手就空出来了，机器人都可以代工了，马斯克啊，不是那个马克思主义的，马斯克就是那个 Elon Musk 哈，他说过这个最近的发言哈，这个在这个2026年的最新的发言。发言里面，他的访问里面就说，现在以后的人会怎么说？大致的意思是说，以后的人就可能不需要怎么工作啊，因为很多的这些劳力的工作、手做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人了。那么，哎，人要做啥嘞？那咱们人要做些什么事儿嘞？AI 都帮你做了，机器人也帮你做了，那人还有什么价值呢？哈，那么马斯克有一番的论述哈，各位有机会，你一定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的那个访谈哈。我这里节目就不多说，多去引用。可是他丢出来这个大灾问，我是一直放在脑袋里、心里头去想的，我心里比较。我不是，怎么说？我不是

就一我会想很多，但是不是那么的，我不是那么的、怎么说，比较聪明的人，我比较是脑袋没有那么灵光的人啊，所以我单纯的这么想，嘿，如果这个劳力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去取代了，那么哈、啊，那人不就去学弹钢琴就好了呗，你就去学乐器了，学唱歌了，学画画了哈、啊，那么艺术课不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所谓的闲情逸致就可以出来了。即使你是家里小康没有什么钱的这样子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你现在也有机会，因为以前你没有钱，所以你要去做那个粗糙非常无趣的工作，现在这些都被机器人取代，那么你家里头是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话，你还是这不是更好吗？你就有资格可以去闲情逸致，去学画画，学艺术，学弹琴，学雕刻，学绘画，学这个设计衣服，然后你自己去制造衣服，你自己去织布，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手作的时代。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手作的时代。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许真的比我聪明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觉得我太单纯了，这么容易吗？工作都被取代了， Meta 的那个工作啊，我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数字是要裁员8000还是10000个人吧，啊，这些人要怎么办呢？他要靠什么来生活呢？他可能会变成贫穷线以下的人吗？他以前所有受过的训练都白费了吗？这个档子里头，我的阅读跟我吸收这些新知，我是不断在做的，所以我永远要跟上时事，所以这个问题不断在我脑袋里思考。但是我是学艺术的，我是学音乐的，所以我思考的那个路径不跟一般的人相同。我会在想，这些人失了那个工作，他有没有另外一个路径可以让他反而更快乐。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好，接下去这个汉堡德先生说，这个公私立学校分开这个艺术的这个方艺术教育的方向，是因为刚刚说，因为公立学校的人是没有钱的子弟，私立学校的人是有钱人的子弟哈。那么他继续说，在今天看来这是阶级歧视。哎，对，他都说了哈，我也就是这么认为。那么最最要不得的哈，现在的人绝对不能这么认为哈。但是汉堡德说，但是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强制的提升了社会大众的审美水准，因为贵族的子弟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并不特别需要学校的美感培育的课程，这正是开发中国家遭遇到的难题。因为在今天的民主政治气氛下，政府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哎，我只能叹一口气，政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该怎么办？好，继续下去，下一段，汉堡德说，我们要知道，在1850到1940年代这一段时期，
西方国家的政府

府在推行美育的时候，美术教育的时候，一直遭受到自由派教育观念的挑战。进步人士哈，就是观念比较进步的那些人哈，进步人士一直认为艺术教育不应该是工具性的教育，而是儿童人格发展的重要手段。儿童艺术的推动应该合乎美术与教育的共同目标，所以在20世纪初之后，各国采行的都是双轨制，让私立学校自由发展，也有些国家则同时实施两种课程，一方面持续工具性的图画教育，一方面进行表现性的绘画教育。那么各国的情形因为政治社会情势的不同，比如瑞典到了二次大战之后才实施自由的表现的艺术教育，好，那么各自去发展各国的教育体系，好，因着他们的环境政治情势不同有不同的发展。 OK， 好，那么继续下去这一段，刚刚是欧洲的部分哈，那么继续下去是美国的艺术教育的情形。汉堡德说，以美国来说，3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杜威的教育思想哈，我想杜威我不知道年轻朋友知不知道哈，这是20世纪重要的教育理论的大师哈，杜威先生哈，他的教育思想各位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我在这个因为节目的时间考量，我就在这里不多去阐述。那么各位可以去稍微去Google 一下哈。那么汉堡德先生说，这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杜威的教育思想，使得美国的艺术教育逐渐脱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更注意艺术的社会品质，可是对孩子们的品味教育并没有放松。有些教育家认为艺术教育是国家文化的提升的重要手段，因此30年代以后，现代艺术在纽约现代美术馆有一系列的展览，使得美国的教育系统逐渐接受现代艺术为美国的民族文化的表征。可是他们的艺术教育在二次大战以前一直没有放弃艺术教育的工具性，即使传授抽象表现主义，也因为抽象作品方向的不同分为形式主义与表现主义。形式主义就与设计相关，可以连上图画教学时代的目标，而表现主义与创造力的发展有关，所以艺术教育的内容虽然有变更，它的潜在的目标是没有改变的。以上简略的介绍了西方国家艺术教育的发展，是参考了一本叫做《课程文化与艺术教育》的集子，那本书写出来的。他是参考了这本书叫做《课程文化与艺术教育》的集子写出来的。对不起，他没有注释说这本书是谁做的，是哪一个出版公司出版的，那么是什么年代的作品，他没有注释，所以我就是这样看到哈，就这样念出来。好，继续。汉堡德先生说，我写文章向来不愿意掉书袋，可是写这篇文章不得不参考我的读书笔记，是因为我希望通过外国艺术教育的过程来说服读者，以了解我们的艺术教育失败的原因。如果读者嫌烦，请原谅我一次。我介绍西方艺术教育发展的目的，不外要说明以下几个点。第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并不全是物质主义的，自一开始就有很高的美感要求，而他们

结合物质主义的发展与精神品质的方法，就是通过美感教育，也就是初期的艺术教育，这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根基。第二，他们的艺术教育是结合工业与美术的，因此也是生活化的。他们的图画课也像工程化，也像美术化，因此可以把美感培育与工作技能合而为一，使美感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审美水准普遍提升的基本原因。第三，他们一个多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艺术教育中的美感教育与表现教育是两回事，但是可以并行的。至少到第二次大战前后，基本美感培育仍然是他们艺术教育的基本目标，即使以现代艺术为教育手段，仍然是以设计为课程的一部分，以达成美育的目标。看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就知道我们的美育虽然高唱了近一个世纪，竟完全没有效果的原因。直到今天，教育界仍高唱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在教育的改革中提出九年一贯的人文艺术课程，可是要怎样达到全民美育的目的呢？几乎仍然没有具体的办法。各位，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哈。我跟汉堡德先生的一面之缘，就在我当辅导团团员的时候，我去他所建立的宗教博物馆参观参访啊。那么他跟我们团员做了一次非常深度的一个访谈的这个互相交流的一个深度的谈话啊。所以其实我们就很喟叹啊，非常的叹息，万喜台湾的教育啊，当然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可是那一段的访谈我是深深有印象的啊。那这个，那跟他见面的时候，好，我是08年的时候去加拿大这个朋友那里，去夏天的时候去访问，去探访我的加拿大的朋友，所以这本书是在去加拿大的那一段日子里面我在加拿大阅读的哈。汉堡德先生的两本书，这个谈美的书，我都是在加拿大阅读的。哇，好山好水的环境，读起来心里更扎心哈。那么这个，所以这样应该是跟汉堡德先生，我是先有了书，再跟汉堡德先生见面的，所以我还拿了几本书去让他签名，好，我记得是这样，所以大概就是前后的时间啊。所以在读这个，你就知道他也是这个台湾这个九年一贯艺术教育的政策。怎么讲，九年一贯的教育政策里面，艺术教育的这一环扣里面，他也是有参与一些意见在其中的，所以他会这样感叹哈，那真不是没有原因的哈。所以各位听到的就是这个，他是高等教育端哈，那但是整体的艺术教育他是非常关心的。那么我是中等教育这个部分的第一线老师啊，那他是高等教育的第一线老师，他在建筑系教书嘛，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异口同声啊，同样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真的是哎，不知怎么说。好吧，最后一段小小的结语，他的小标是美感的培育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目的。
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主张美育，但从来没

没有主张美育是艺术教育的唯一目的。自从有一位这个先生叫做雷德，他翻成雷德哈，他的原文 是 H-E-R-B-E-R-T Herbert 吧，哈 H-E-R-B-E-R-T 然后是 Reid R-E-A-D Reid Herbert Reid， 他所主张教育要通过艺术来完成，以后这个艺术教育家就把艺术的学习看成儿童成长的万灵丹。今天大家主张把人文与艺术放在一起教，就是这种观念的实践，这些我都是赞成的。然而我始终认为在人生的素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美感的培育仍然应该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目的。做成一件事要有观念有方法。我国美育的失败正诸西洋的经验，就是既没有观念又没有方法，只会喊口号而已。担当艺术教育的朋友们，听听我的外行意见如何呢？好，这篇文章结束了。哎我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说，真的要说的话真是七天七夜说不完，毕竟是经历过28年的原则上应该是29年的这个学校里面普通学校的艺术音乐教育的工作者，第一线的工作者，我没有担任任何的行政职务，我坚持就是我要做一个音乐老师，我不想让行政来分散我的那个注意力。当然要坚持这项目是要被万人唾弃。哎真的这又可以说好长一段。但是这样子的工作经验，然后加上我前面在没有进入学校教书以前，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做钢琴老师的家教工作，到毕业的时候专职做钢琴一对一的钢琴教育，这样子也经历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我做老师已经做了三十九，好，加上这个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我的学生变成年长的这群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他们来说我还是小妹妹。我这样也走了差不多5、6年，因为我已经退休8年了，我也走了5、6年的时间。哇，我的妈呀，我已经教了40年的书，都是音乐，包括我在这个演讲的部分，我自己也去开过一些音乐欣赏的课。这个所谓音乐欣赏其实也就是成人的艺术教育，对不对？真的太多要说的东西。对，所以真的是失败，这个台湾的艺术教育。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不要失望，继续在我有生之年继续努力下去吧。只要我能够尽一点点的心力，我想我是不会放弃的。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把这样子正确的观念带给你周边的朋友，好吧。节目就在这里先暂时打住，我们下一次的时间再来阅读另外一篇文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哦，朗朗上口的话哦。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句话有那么深的体会呢？其实长辈的智慧哦，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资源跟养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不够了解长辈哦，就可惜了，在这样子一个长辈和年轻人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失去了互相成长、互相帮助的机会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也就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以及怎么样能够了解长辈，而且呢能够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活出美好啊。我想呢，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很重要的想要关心的主题。在我们这个世代哦，常常会发现哦，很多的爸爸妈妈呢，他们会很看重的是个亲子教育，也就是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教养小孩啊，怎么样跟小孩相处啊，怎么跟孩子沟通啊，这样的话题跟这样的需要层出不穷的出现。以很多的演讲，很多的相关的话题哦，就是谈亲子沟通的话题。可是呢，却很少听到哦，跟长辈相处的这样子沟通的话题，

很少听到我们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或者是长辈他们的需要，他们不同年龄，他们的生理的发展，他们不同年纪，他们可能心理的一些状态，比较少人去探讨。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跟长辈沟通有没有什么样的关键啊？其实呢，随着这个年龄呢，慢慢的增加，长辈们呢，他们慢慢离开了原来的工作的角色，离开了原来的这个在职场上面的光环之后，在社会上面的一个角色之后呢，很多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倾听，还有陪伴，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生存的意义哦。那长辈呢，他们还有很多的智慧想要分享，他们可能退休了，但是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力想要展现。但是他们在寻找他们可以发挥的地方，他们会想要跟年轻人来沟通，跟年轻人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啊。但是年轻人不见得想听啊。那有的时候，这个长辈呢，跟年轻人之间也容易有所谓的代沟啊。所以呢，这些长辈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跟社会脱节了。加上呢，世代之间的这种鸿沟呢，很多的因素啊，会让长辈们心里面会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好像很不得志的感觉哦，甚至呢会有一些忧郁的状况哦。我们晓得孤独呢，是长辈心里面最大的阴影。花了大半辈子将儿女抚养长大了，那在子女长大以后，一个一个呢就忙自己的生活，可能出外打拼、出外工作赚钱，那陪伴长辈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哦。那甚至呢，在一些相当有限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间当中，有些子女啊可能会认为长辈难以沟通，跟不上时代，隔阂呢就越来越大了。但是其实，长辈需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哦，他们需要找一个人可以跟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陪他们聊天，陪长辈聊天。而且呢，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失去了另外一半，他们总是一个人哦，也容易产生一些消极的心理，觉得自己老了也没有用啊，活着没什么意思啊，诸如此类的。甚至会有一些老年忧郁症的状况，有一些长辈呢，因为他们的好朋友陆续离开了，可能也会产生这样子的忧郁的情绪哦。但是很多时候呢，长辈他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建议哦，因为很多做子女的很喜欢给长辈建议哦，告诉父母亲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老了，那个角色就会慢慢的交换过来，子女呢就越来呢啊、越呢对父母去叮咛啊，就像提醒小孩子一样的叮咛他们啊，然后呢建议他们啦、啊，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做啊。甚至有的时候长辈啊，如果太固执了，做子女的有的时候也会责怪长辈，你怎么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啊！哦，所以呢，在很多时候。做长辈的，他们希望有人倾听他们的想法，被了解。这个角色呢，就互换了啊、哦。就像孩子小的时候啊，都希望呢，爸爸妈妈能够听他们说话，能够了解他们。那做父母亲的，有的时候因为忙碌，就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办法那么有耐心啊，可是孩子好想要父母亲陪伴他们，陪他们说话。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好像年纪大了，就越来越像孩子了哦。那他们想要被了解，他们想要被关心，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听他说话，孩子能够陪伴他们，是不是？
角色改变了，而原来的那个小孩子呢，想要父母亲陪伴，想要父母亲了解自己，想要父母亲听自己说话的那个小孩长大了，变成大

人了，他们面对的是已经年迈的长辈，年迈的父母，但是角色变过来了哦，子女呢就变成哦，开始怎么样，很忙碌了，哦，没有时间陪长辈聊天，没有时间理解他们哦，所以啊，我们常说这个家庭当中的沟通，实在是哦一门学问哦，实在是一门学问哦，因为忙碌，因为要为生活打拼哦。以至于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们的儿女，或者是陪伴家里面的长辈们啊。那在有限的相处的时间怎么办呢？怎么样让长辈能够感觉到被关怀呢？或者是能够建立我们长辈正向的自信心，然后让长辈可以开朗活泼呢？其实身为这个成年的子女啊，长大成人的子女跟那些年纪比较长的长辈相处的时候，也还是有秘诀的，还是有沟通的技巧的，还是有的啊。就像我们常说，亲子教育当中，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同样的，成年的子女啊，跟我们年迈的双亲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啊。怎么样跟长辈呢，有良好的沟通，是一门大的学问啊。首先啊，第一个呢，就是呢，我们要针对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想法，要顺应他们的想法，听他们说，倾听他们说，不要一直打断他们，不要一直顶嘴，一直回嘴，意思说你这样说不对，哎呀你那个过时了啦，哎呀怎样哦，不要这么说。亲爱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父母亲啊能了解我们，那时候我们依赖我们的父母的照顾啊，对不对？所以呢，小小孩呢，每次跟父母亲讲什么事情，父母亲就说，哎呀你这样不对啦，不要这样想啊，有时候话都没听完呢，就一直打断，一直给意见，这个是在家庭当中经常发生的。那我们孩子会觉得怎么样，不被接纳，觉得哎，跟父母亲讲话没有用，他根本不想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就觉得自己不好啊，不被肯定啊，就自信心不够啊，对不对？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就像孩子一样的，那这个成年的子女呢，也是一样，跟父母亲沟通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成年的子女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哦，哎呀不对啦，没有这样子的啦，你不要这样想啦，然后打断父母亲说话，有时候长辈话真的没有讲完哦，然后就会打断，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知道说他要讲什么，就是唠唠叨叨的哦，反正呢不用想也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没有耐心啊。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用接纳来代替评价，这就可以让长辈获得他们的自信心哦。很多的长辈很想要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给年轻人，不管是自己过去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经验，都很想要分享。虽然这些经验可能和现在的社会已经不符合了哦，但是很多的时候长辈就是关心嘛，关心下一代啊，那么关心年轻人啊，关心子女啊，孩子不管多大了，可能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永远是孩子嘛，所以很多长辈他就是想要关心啊，所以呢他们想要跟孩子讲你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然后会唠叨，他们也需要那种存在感哦。其实呢，成年的子女啊，面对这种高龄的长辈呢，其实一开始呢，可以呢先跟着附和，就是我们说同理了啊，同理，不要那么快的就打断，先听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哦，

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年纪大的父母亲哦，长辈他们讲的话真的也蛮夸张，很离谱啦。觉得这是什么观念啊？哦，是什么什么时代的想法哦？很想打断哦，很想纠正，但是这个时候要先忍耐，先不要忙着纠正，先听，让长辈感觉到被接纳。我们不见得认同长辈的想法，但是我们接纳他，让他说话，让他说，他就会感觉到被接纳。等到长辈说完了，说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长辈沟通。这样的技巧也适用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适用于这个这个父母亲跟还没有成长的孩子沟通，也适用于成年子女跟自己的年迈的父母亲沟通，也就是倾听，愿意听也就是爱了啊。所以让我们愿意去倾听啊，像长辈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被听见了，我们先听长辈的想法，之后做子女的年轻人呢，再来说自己的想法，也不需要呢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批评或者去否定啊，长辈不需要啊。重点啊，是要让这些长辈们觉得自己有被认同，他们感觉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自己的经验呢，其实呢，还是有价值的。而且透过长辈对于他的经验的分享，他过去人生经验的故事哦，这样的历程可以建立长辈的那种自尊心，让长辈呢能够有自尊的感觉，让他们感觉自己有价值，会让长辈很开心，会让他们脱离那种忧郁的状况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尊重长辈的人生经验，听他说，并且呢过程当中接纳他的想法，这个是很有效的，可以呢让我们的长辈成为更快乐的长辈，变成更可爱的长辈，让他们可以更开朗更开心，让他们人生是觉得正面正向的。所以呢我们避免呢在沟通上面的冲突哦。所以呢一遍一遍的重复那些往事，然后一遍一遍的去分享那些过去的经验，有些时候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很烦的一件事情，觉得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对于长辈来讲却是可以让他们不断的透过生命回顾，让他们的人生的阶段可以整合，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圆满，对长辈来讲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种，促进心理健康的一种方式哦。好的，透过让长辈说他们过往的人生故事，让他们可以生命回顾，这是有效的帮助长辈心理健康的一种方法，可以试试看啊。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跟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让陪伴不光只是陪伴而已哦，而是能够有愉快的相处的时光哦。其实和长辈相处呢，其实也是有技巧的，除了耐心之外呢，也还是耐心哦。就像我们说做父母亲的跟孩子相处哦，除了耐心之外也还是耐心哦。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培养耐心，愿意倾听，才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关系哦。所以对于一些个性比较急啊，或者比较

比较没有耐心的一些朋友呢，这就是一个挑战哦。不管是当父母的时候，跟我们的儿女的是相处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那身为成年子女的呢，跟自己年纪大的父母亲相处一样的哦，都是需要耐心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到，其实怎么样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呢？有一些技巧哦。第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倾听嘛，顺应他们的想法，接纳代替评价，也接纳他们。特别是当长辈在说他过去的一些故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增加长辈的心理健康哦。所以当长辈呢，他在说他荣耀的过去，在说他过去辉煌的历史的时候，他就回到了他的那个年轻时光，那个荣耀的时刻哦。其实对于长辈来讲，生命回顾是增加他人生自尊心很重要的时光，增加自信心很重要的一种过程。所以当我们真的爱我们的父母的话，我们要增加我们父母亲那种好的心理品质，好的心理健康的品质的话，就是让有机会让父母亲跟我们说说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并且在过程当中给予接纳，并且在过程当中让他们可以呢感觉到他们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历程，这个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长辈和我们之间能够有好的沟通的第一个重点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也可以增加一些共鸣。其实啊，人跟人之间啊，就是需要有共同的话题。如果有共同的话题，就比较有好的一个互动嘛，对不对？那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如果有机会跟长辈增加一些共同的话题，就可以有共鸣。增加话题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我们刻意的就针对呢长辈他所熟悉的一些他的专业也好，他的人生经历也好，针对他所擅长的部分，我们跟他们可以做一些沟通跟讨论。我们也可以呢针对长辈呢他比我们厉害的部分，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取经，然后可以在这个互相讨论的过程当中做交流，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新的一些生活的经验，让长辈也可以听，让他们可以开开眼界。也就是我们把一些新的资讯，新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讯息带给我们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分享这些新的东西，那他们呢也会觉得很有趣哦。长辈有机会学新的事物，让他们比较不容易老化，也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或者是带领他们呢有这个好的学习环境，比方说一些英法族的活动啊，或是社区大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社团，或者一些长辈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让他们多出去找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互相作伴。其实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有观察到一种现象，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比方说公园里呀、对不对，或者是在一个菜市场里呀、或者我们会在社区里呀、甚至呢我们可能会在有时候长辈去爬山啦，他们在山里面爬到一个定点的，那边有凉亭，他们坐在那边休息，有没有一些风景名胜点，也很多的长辈。还有呢，包括像社区大学，像这个里长办公室社区的活动单位，然后社区的很多的长照据点等等的，都有很多长辈他们聚集在一起。长辈聚集在一起哦，他们很喜欢叽叽喳喳的一直讲话，对不对？因为呢他们能够找到跟他们有共鸣的话题，找到一个话题他们就可以聊很久，他们很开心。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他们感觉到没有和社会脱节，

只要他们感觉到他们还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就会很开心。所以啊，跟长辈的沟通呢，当我们的长辈呢越多的朋友，他们越容易沟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他们的世界呢是很宽广的，他们就会容易变成一个很开明的长辈。生活越封闭的人哦，他呢的想法就越固执，而且呢越封闭哦，越没有接触新的事物呢，他们就很容易一直活在一个旧思想里面、旧观念当中，他们就对于这个世界不了解，没有办法掌握新的资讯，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很可怕，到处都很可怕，他们就会觉得在家里最安全哦。所以怎么样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有共鸣，他们跟年轻人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去谈，不管是这个谈谈新闻也好，看看新闻，讨论新闻啦，甚至看看连续剧啊，讨论连续剧的剧情啊，甚至呢他们去社区走走啊，在社区里面看到一些花呀鸟啊，看到社区里面碰到一些朋友啊，这些都是可以成为长辈跟子女沟通的话题。如果说长辈有一些特殊的兴趣，比方说他有时候呢他们会去爬山，或者是呢他们会去跳舞会去运动，甚至呢他们呢很喜欢去观察大自然，种种花，种种草，还有很多长辈有很多不同的才艺哦。其实有好多好多社团呢都是充满了这些长辈的足迹哦，他们对于环境的保育啊，他们对于社区的贡献呢，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跟他们讨论。当长辈出去找朋友啊，当长辈出去玩啊，那当长辈去做社区活动的时候，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哦。像跟长辈要找到生活当中的共鸣，就是要了解长辈他每天生活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当我们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去上学回来，当爸爸妈妈的会问孩子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来听听啊，对不对？孩子就很兴奋的跟父母说，我今天去郊游，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今天怎么样，孩子会讲得很兴奋，很开心。那同样的，当我们父母亲年纪大了，退休了，然后他们成为一个所谓的银发族了，乐龄人士，这些成年的子女呢，是不是会跟父母亲聊一聊，问一问，哎，你今天出去这个乐龄大学啊，今天去老人大学，你今天去这个社区大学，哎，你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发生什么事，今天遇到什么人，说来听听。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创造共同的话题，然后彼此了解，创造共同的话题，这样子呢就可以呢让长辈跟成年的子女之间的互动，之间的交流有交集。比方说如果长辈呢他去一些这个所谓的乐龄大学里面呢去上课，上什么呢？他可能学怎么样用手机来做影片，怎么样用手机来拍照，怎么样在这个手机上面做简单的影像后制，做长辈图啊。很多长辈超爱发长辈图的，喜欢转传长辈图。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被看见，他们希望子女下一代不要忘记他，就每天发照三餐来发长辈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有沟通。全世界的长辈都一样，世界各国的长辈都超喜欢发长辈图的。那有些长辈会自己做长辈图，用手机来学一些拍摄

然后简单的图文的制作就可以自己做长辈图啦。所以呢，这也可以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那长辈呢，去外面学了这些技术回来，那他就发长辈图。那我们看到这些长辈图呢，也可以跟长辈沟通啊，说，哎，你这是用什么软体做的？你怎么做的啊？然后多增加一些这样的沟通的主题。那长辈呢，他可能就会津津有味的说他去哪里拍照，那他怎么拍的啊？这时候呢，他也可能会想说他是怎么样的后制，怎么样的去制作他的长辈图。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在长辈身上学到一些智慧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要小看了长辈，他们去外面上课所学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成为成年子女的一个榜样呢。这个就是第二点，怎么样和长辈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找到共鸣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啊，我们希望陪伴长辈不只是陪伴，能够跟长辈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呢，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呢用询问的请问的方式，不要用命令的方式。其实这个技巧呢，跟我们亲子教育很像。在亲子教育里面啊，我们说，爸爸妈妈怎么样跟你的孩子沟通呢？不要用命令的，要用什么？询问的，用问的。当然，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去做什么事情，请他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的态度不是让孩子觉得说好像高高在上的啊。同样的，我们对长辈一样，那长辈年纪大了，很容易就像小孩子了啊，返老还童。这个时候呢，成年的子女就很容易真的把长辈当成小孩子啊。但是当成小孩子的话，则用命令的，有没有？用凶的，用规定的啊，就像对小孩一样。可是长辈他真的有人生的经验哦，他们其实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怎么样冲突，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计较，可是孩子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难过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询问的方式，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做，去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先了解他的动机哦。这样子的沟通方式也适用于亲子教育。比方说跟长辈可能他很喜欢怎么样，一直去外面呢，就是贪便宜啊，如果说是去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来放着，或者是去捡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啊，舍不得，或是家里东西不丢，一直摆着啊，就是觉得怕浪费啊。有的时候就会说你不要，有时候成年子女会说，哎，你不要一直摆了，这个东西要丢掉了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好，家里堆的乱七八糟，要这个全部这个要丢掉什么的。那但是长辈他们就不愿意啊，所以有的时候要问长辈说，你为什么要留这些东西呢？好，想了解他们，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很我们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啊，这个东西都可以用啊什么的。那其实做子女的跟长辈分析啊，现在房子很贵啊，你堆这些东西啊，其实并不好，这个空间就是没有办法利用，而且你看你放着这些东西，小朋友活动的空间也有限啊，对不对？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回家吃饭的时候，家里就也不整洁啊，对不对？那这样子可能呢，你的孩子呢，孙子啊，在这边就没有那么的安全呢啊。其实我们可以跟长辈沟通，他们为了让下一代幸福，他们其实还是愿意的。大部分的长辈，他们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当他们感觉到被尊重、被了解，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会试着改变的啊。所以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呢？为什么他们不想要这样？为什么他们想这样呢？我们就引导他们说出他们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这个就是可以呢，让长辈表达他们的忧心，表达他们的不放心。

表达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很耐心的愿意去理解，用询问的方式代替命令的方式，当我们真正了解长辈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了。而理解他们之后，有的时候会发现长辈的考量可能比我们还深思熟虑哦，长辈的考量可能比年轻人考量的还更周到。我们或许也可以透过了解长辈做决策、做决定的方式去学习怎么样更老道，怎么样更安全。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哦。好的，那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长辈都非常喜欢被赞美，非常喜欢被赞美。比方说，他们呢，很喜欢呢，在对话当中呢，讲到他自己多行啊，以前多厉害啊，然后呢，他们很喜欢展现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比方去外面啊、去上课做了一个作品，回来马上怎么样？哎呀，马上要这个展现给小孩子看。哎呀，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说哇，称赞长辈说哇，你做得真好，你好厉害哟、真棒。类似像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啊，从心里面被赞美他们的时候，他们呢就可以呢产生自信心，他们就可以产生自尊心，可以知道说自己是有用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用，认为自己有价值，他们认为自己呢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呢可以得到儿孙们的尊重，跟儿孙们的这种肯定，其实对长辈来讲呢，就是他们最好的所谓我们说心理疗愈了，也是最好的让长辈变成一个开朗的长辈。我们常说这个长辈啊，他们需要开开心心的，但是这个环境当中，儿孙辈年轻人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也很重要哦。我们是影响我们的长辈是否可以成为快乐的长辈，我们有想过这个话题吗？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抱怨呢，长辈真的是很难相处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但说实在话，我们的长辈哈、他们的模样某些时候呢，除了他们自己人生经验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跟子女怎么样跟他们互动有关的。如果我们呢能够接纳长辈，并且跟他们有好的沟通，让他们感觉到幸福，他们会越来越快乐。他们觉得有幸福的感觉，就不会成为一个很难相处的长辈啊，就不会成为很麻烦的长辈啊。所以呢，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鼓励跟赞美，让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信心、有自信心，可以开朗、可以乐观，这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做的。这是我们成年的子女可以做的。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沟通，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哦。我想接纳长辈，然后在沟通当中找到一些共鸣，然后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多给予赞美哦。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有些听众朋友因为呢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实在是太觉得太麻烦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对长辈产生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在那个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无法赞美，无法接纳，无法询问，就是一直觉得很烦的时候，首先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要先改变。做子女的改变了，长辈也会改变啊。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的，爸爸妈妈，你要先改变啊，你的孩子就会改变啦。那我们也跟这些成年的子女说一样的话，你如果希望你的父母亲可以改变啊，你也可以改变啊。你的改变也会让你的父母成为更好的父母，成为更好的长辈啊，成为更好的老人家。

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虽然不容易啊，但是我想当我们试试看的时候，说不定这个事情的发展就这么发生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些讯息跟内容，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我们年纪越来越年长的父母，特别是已经进入到了银发族，然后年纪已经比较大的长辈们，我们成年子女，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父母亲做什么呢？这是我们可以好好想想的。中国人常讲孝道，孝道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相处过程当中仍然是非常的拉扯的。怎么样有个好的关系呢？我想这是需要身体力行，我们需要先改变。祝福您有那个改变的力量，祝福您有对长辈的耐心，祝福您能够转化你家里面的那个难相处的长辈，祝福您可以转化那个不快乐的长辈，因着您的鼓励，因着您的赞美，因着您的接纳，可以让那个长辈更越来越有信心，而成为快乐的老人家。希望这些事情也可以发生。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边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一起分享生命中的复原力，借由不一样的分享，带领我们感受生命的力量。今天的主题，我想很多人都会点头如捣蒜，因为我们要聊的不是别人，是亲职的角色，特别是那些白天在职场照顾他人，晚上回到家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分别是善牧基金会台北区的区主任玉嘉玲，以及善牧基金会静心家园的主任张小芬。他们都是善牧基金会的社工，平常的工作就是不断的陪伴、理解、支持别人。当他们下班回到家后，身份从社工转为妈妈，这样角色的一个转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书上说的育儿理论在现实中真的行得通吗？而他们又怎么从育儿的日常当中看见自己跟孩子的复原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看见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孩子靠练习，这句话背后的真实还有温柔。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文琪。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是特派员文琪。今天在这个主题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孩子靠练习，社工妈妈的教养日常与复原力的主题中，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善牧基金会台北市区主任玉嘉玲。然后是不是请玉主任可以跟大家打个声招呼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玉。
0: OK，好，那另外一个特别来宾呢，其实是善牧基金会静心家园的主任张小芬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小芬。
0: 好，那今天很开心来跟就是邀请两位既是社工然后又是妈妈，就是社工妈妈的两位伙伴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在平常工作都是社工，然后都是在照顾人的路上这样子。对，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先邀请那个小玉主任跟小芬主任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你从事社工的过程历程，然后你之前服务的领域会是什么这样。
1: 好，

我是小玉。之前我一开始来善牧的工作，其实是在做目睹家暴儿童的辅导，所以那时候比较常，大部分接触的对象就是儿童啦，儿童跟少年。然后后面的

0: 很多话，然后花了很多力气在倾听，然后要展现非常有耐心，然后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好像一度会有点调适不过来，就是这样子的角色对我而言有一点难延续下去，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晚才生小孩，然后生小孩的我自己有三个小孩，然后三个小孩的年纪非常的近，他们老大跟老三这中间就是只差了3年，所以每个都只差1岁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如果要有一个图像在形容我回到家的感觉，就很像三只小鸟的那个嘴巴张得很大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每个人都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所以那个角色落差会是我会突然把上班的那个比较沉稳或者是倾听速度慢的那个角色到了家里面，我会突然变成要像陀螺一直转转转转转，但我自己就会感觉好像那个耐心跟这个极限就会出现。
1: 嗯哼，那小芬主任呢？
2: 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是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过去是都是在做儿少的工作，就是从9/11儿少的服务，然后到山木这边是做目睹，就是跟小玉一样，前阶段也是做目睹家暴的辅导工作。那近5年转换到受暴妇幼的庇护家园，所以其实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在陪伴儿少，然后也跟家长做亲子教育。所以在陪伴儿少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有耐心的，就会看到他们的需求啊，他们的辛苦，然后跟家长在谈在沟通的时候，也很努力去帮助他们要有耐心。对，那就跟小玉讲的一样，就是回到家真的是需要深呼吸。对，然后在想这次的那个采访内容的时候，其实好多画面浮现，是一回到家本来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一打开家门发现满地的玩具，我没有落脚的地方，然后开始火就上来了，然后真的很需要一直深呼吸一直深呼吸，然后告诉自己说是我生的，小孩是自己生的，然后需要去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赶快再把一些专业的角色这个部分稍微再拉回来一点点，然后帮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有办法再去跟孩子对话。所以有些时候那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是在工作中好像自己是蛮 OK 的，状况是可以调整的，然后也有同事之间的相互讨论支援，可是回到家真的就是自己，因为有时候先生不在或者是没有家人的支援，那自己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尤其孩子年纪再更小一点的时候，就是需要自我调节的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反而是在工作中的那个专业的姿态是可以对自己有些帮助。
1: 所以其实刚刚不管从小玉主任或小芬主任上面，他们其实提到的很像应该就是现在很一般职业妇女的写照，就是常常就是可能我回到家，我可能带着一身疲累，我回家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啊，我想要躺平，可是打开门就是一听到小鸟叫，一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满地的，你可能你知道里面你马上要上下一个班，这个妈妈班就是你每跟你想象的在一般我们的工作可能又不太一样，我们的马上抽离的好处就是进入到下一个战场。我觉得很多职业的妈妈都会有这样的形容，就是对我就是白天打完仗之后，晚上就换一批敌人再继续攻占的这个方式。所以其实在妈妈角色上面，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人都是觉得在生活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转换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我也很好奇说，就是刚刚小芬主任提到的，就是好像在深呼吸的过程里面，那个让自己要冷静这件事情上面，好像就会从我们从课本上学的，或我们在工作上社工养成过程里面学的，我可能要先让自己安顿好自己，我才能够，我可能不对他们生气，因为我大概知道说他们可能白天经历了什么事情，孩子现在情感需求是什么。那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邀请两个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从学理上，比如说可能这些怎么让你冷静，你想到了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例子，就是我用了书上，我回到家我想要实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可能用在我孩子身上，那个效果跟过程会是什么这样。
0: 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做儿少社工比较嫩的时候 然后就像刚刚小芬提到的，那书上会看到我们学了很多儿童发展，那儿童发展就会说儿童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学了依附关系，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照顾者要怎么样及时的分辨，然后回应。

0: 他，然后再给他一个好的一个信任感跟依赖感。那这些东西用在自己当一个妈妈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就搭配着自己的情绪和有时候常常实际上面你用了不见得就像书上一样这样美妙的发展下去。你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就跟你说：“嗯，好的，是的。”你跟他说：“哦，看起来你现在很生气。”然后小孩就跟你说：“你不要再说我生气了，你越说我越生气。”
1: 总理他越有情绪。
2: 对，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现场，录音现场，大家三个，我们三个人是会心一笑，就当他回答说我们讲了 A， 然后小孩子绝对不会跟我说：“好的，我知道了。
0: ”对，所以其实与其说，我觉得。我想我们可能都历经了很多的时间，是发现自己都做不到。对，例如说怎么样可以分出时间倾听，因为我就永远记得我的家的老三常常在我做饭的时候会跟我说妈妈妈妈，然后我最常跟他讲一句话就是嘘，我现在要做饭。然后或者是我就就是假装我有倾听，然后他其实后来会跟我说其实你根本没有在听，对不对？对，他很常常这样跟我讲，但是对我来讲，我就会后面有很多的亏欠，因为我大概知道，就是我好像分不出太多的时间，或者我自己的状态可能也可能我心思还在别的时间上面，没有办法。那到小孩小的时候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陪伴，但到了孩子现在到了青春期，然后就会历经到，比如说以前打开门是满地的玩具，现在打开门是每个人都在滑手机，那个火也直接上来。对，所以很多这种要放手，还有家庭的一些界限，这个手机为什么我不能看，我为什么只能看半小时，只能看一小时，这类的事情，我觉得在运用上面来讲，才会真正体会到说，我觉得那个历程不是说我们学到什么，然后我们回去用得很好，而是发现，很多理论或者很多该有的原则，我们都做不好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更能体会我们的服务对象这些家长、这些照顾者的那种挫折感，然后甚至会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做得比他们更差。对，
2: 我觉得刚刚小玉主任讲了一个重点，其实我也回想说，就顺着刚刚小玉主任讲，我在想说，我当妈妈第一年，我最想回去，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回去跟以前的按摩说，服务的对象的妈妈说对不起，我以前真的讲很多废话，让你在教养上面很多的压力。就像那个同理，其实我们慢慢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学了A 或多么努力准备好当妈妈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是那个接纳自己，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或接纳自己，其实我对孩子是亏欠的。对，那个对自己的接纳，好像就是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待会也可以请小文主任分享一下，说那个是不是就是在我深呼吸的这个同时里面，我同时也做了自己接纳自己，这个时候我此时此刻可能我一到十分我只能做个两分，那没关系，我慢慢来这个部分。
3: 因为 我自己有回想到说，我真的曾经因为孩子教养的部分去求助諮商，当然也是就是熟悉的心理师。那在諮商过程整理了为什么我面对孩子的时候会有很强的情绪，因为那时候我的状况是到了叫小孩起床，因为小孩很小嘛，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只是碰碰他们的腿然后叫他们起床，他的一个回应是这个声音，我火就上来了，他根本眼睛还没睁开，但是我已经火了。那我就一直去思考说，为什么我光是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会有这么大的情绪，然后在諮商的过程大家也去整理了一下，才发现说，原来我自己的能量也到能耐也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工作也很忙啊等等，然后我又很想要去做一个好妈妈。因为我们在跟服务对象讲，或是很多的学理上认知上去理解说怎么样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亲职教育，但是又发现自己好像做不太到的时候，其实会当下他那个声音带动我的情绪，其实我有好多的自责在里面。那也透过諮商去做一些整理，才发现说原来我应该要先照顾自己。所以回到工作场域，在跟父母在谈在跟家长谈亲职教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有好多的时间是去照顾他们，然后让他们去看见自己其实已经做得很棒了。因为没有所谓真正的

0: 天使小孩，因为每个小孩都是来给我们更多经验跟学习的，所以那个彼此的同理会更多，跟服务对象的同理更多，然后也会有更多的接纳，然后也陪着他们怎么去看见自己的限制，然后怎么觉察自己的需求跟自我照顾，所以反而是从自己，就像刚刚小玉说的，其实也会有愧疚，觉得自己好像都做不好，然后学了这么多怎么用不太上的那个无力感，那会加深自己在工作上，就反刍回来在工作上会带给家长更多的力量。
1: 就是也因为经历过嘛，就是以前我记得我妈最爱跟我讲一句话，说你谁干你的灾啊，你生了小孩就知道，以前在忤逆他的时候他就会讲，以后你自己当妈妈你就知道，好像就是那个历程里面经历了一些我们对于自己角色设定的标准，然后还有接纳自己可能真的没办法达到那标准的同时，我们怎么回归去看到我们自己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回来我们也聊聊说，可能在这个标准里面可能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给自己怎么样的力量跟调整。

0: 的复原力节目中，那今天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自己孩子靠练习。其实我们今天邀请的到了两位社工妈妈，邀请到山木基金会台北市区主任小玉主任跟金星家园的小芬主任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于当一位社工下班之后变成衔接成妈妈角色的时候，那个对于自己内在的一些可能纠结冲突跟好像不太能够放过自己的那个过程的一些，在上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们经过这些讨论。那其实我也想要问问两位，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对于那个好妈妈的认定，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一定都是只有可能社工妈妈会有的问题，其实每个当妈妈角色在迎接自己的很就是最宝贝的那个新生命的时候，都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那我不知道两位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因为刚刚小芬主任讲说，那个好妈妈的角色忘记自己先照顾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经验吗？小芬主任，这个在你身上有这一块的？
1: 我觉得我大概专业理论学的最好的就是知道我可以不要是一个好妈妈。
0: OK，
1: 因为我自己个性本身就是比较可以先自我照顾，然后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所以老实说，我妈妈我以前当小孩的时候，我妈妈很痛苦。对，因为我会生气的时候跟我妈说，我真希望换一个妈。那现在自己当妈的时候，我妈最高兴，就是她会说，好吧，现在就看看你怎么当一个妈。那对于当好妈妈这件事情来讲，我自己是自己的体会是，我这件事常常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好，例如说没有办法专心的倾听孩子的需要，然后其实每一次学校要勾你是一个什么样教育形式，家里面的气氛是什么时候，我都很难勾，我觉得我不那么权威，但我又一定没有那么民主。对，是怎么样的混合式，所以要常常在像刚才也有提到，我的孩子开始进入到青春期，那我们最近其实这一两年很大的还在磨合跟还在寻找一个平衡的，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问题。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也很受苦，我的孩子也很受苦，我们孩子不知道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对，所以我自己我常常会是在很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啊，怎么最近又或者今天又搞砸了很多事，我上个礼拜才因为手机的写功课，手机到底是要交出来可不可以一有留言就看啊的这种细琐的问题，跟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然后我的孩子在晚上的时候跟我大发飙，但后来我们有一个大和解，那个大和解就是来自于其实我也忍耐了一天，然后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搞砸了，因为原本我孩子是很生气的，一直在强调一些细节，他觉得他已经努力配合，然后但是我后来跟他承认我搞砸了，可能我就抓太紧了，我说，然后那个搞砸了之后，孩子原本是在生气的躺在地上，他立刻就伸出他的手抓着我的手，然后我们立刻变成他在安慰我，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身体姿态是在告诉我说他原谅我了，但其实我心里想说，其实90%是我要原谅他吧，但那10%我被原谅了，然后我们好好讲了一下，对，所以在从小到大那种不停冲突之后，或者是自己也做不对或者做不好，没有拿捏好分寸的这些时候，我自己感到是那个和好很重要。也是因为我知道可以和好会让我比较舒服，就是我会觉得说没关系，如果我真的做错了，或者是他的问题，只是我们还找不到好方法的时候，我都还会有一点乐观，是说没关系，我们再找时间，我现在要努力的可能是我们再怎么样找时间和好，那在这个和好以后可能再来想，那问题还是没解决啊。可是因为和好之后，我们才可以平心静气的再来去想下一次该怎么解决。对，所以我记得，因为跟小芬以前是非常久，就是我们当了同事，应该也当了快要18年还是10年的同事。我们那时候孩子的年纪也比较近一点，我常常是每一天，上班在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都会跟小芬做告解，
2: 互相告解。
1: 对，我都会跟小芬告解，我昨天又怎么，对啊，那个告解对我来讲，也是让我觉得能重新出发的一个时候。

0: 所以其实刚刚听到小玉主任提的，就是可能在这一块里面，其实看到一个妈妈在，我觉得那个环境亲子关系里面一定有一些基础，这个基础你是彼此接纳，就是哎，我们可以好好表达我们的想法，那都会生气，你生气我生气，就听起来是你刚刚，我觉得虽然小玉主任刚刚起来是大吵一顿，就大，可是也用一个大和解这件事情去让整个事情是有往下走的机会，就是那个支持跟接纳对方的情绪反应，包括我觉得刚刚讲到有一段我一直起鸡皮疙瘩，就孩子伸出手来这个部分，他其实我觉得那个部分就告诉我，就可以告诉彼此，有时候不一定是嘴巴，有时候因为嘴巴不太能够表达所有的事情，可是好像孩子用一个动作告诉我们说，哎，不要吵架了，我们和好，我们可以好好谈，然后我没有这么生气。其实我觉得那个伸出手来，对一个妈妈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已经气到可能常常很多时候就来不及的时候，其实孩子就已经跑出去了。我觉得我们很多服务的对象都是这样，就是妈妈也那彼此找不到方法，就是先逃避。可是我觉得看到孩子的勇敢是，他也伸出手来告诉妈妈说：“哎，那我们可以好好往下谈这件事情，甚至刚后面可以去谈。”我觉得妈妈讲一句我刚刚觉得很佩服的话，就是我搞砸了。对，我觉得有时候大人要去承认自己在过程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有时候大人就盯着嘛，就觉得我是妈妈，我怎么可能搞砸了所有事情，我说的是对。可是我觉得刚刚小玉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哎，我搞砸了，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就这件事情来好好沟通的部分。对，我觉得那对的孩子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示范，然后也彼此能够接纳彼此现在的状态这样。那小芬主任呢，如果在这一块里面，其实你有没有经历过像刚刚讲的比如说冲突的这个部分？
1: 这个是一定有的，但我想要先说一下，就刚刚小玉在讲那个和解那个部分，我都一度要掉下眼泪，然后哎，怎么10%是对，就变成是妈妈也觉得是哦可以原谅孩子。我觉得那是让我感受到内在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就是那个复原的能量是好像在那个同时也先放过自己的。对，那我在小玉讲的过程，其实我浮现非常多我跟孩子冲突的画面，嗯嗯，然后我的形象让人家感觉我是一个不会骂小孩的人，嗯嗯，但那就只是外在形象，可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在遇到跟孩子的互动里有太多我们从来没遇过的，我们也是一边教养一边学习，然后对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新的。那就像刚刚我第一个浮现的是，大家在我小孩老大四五年级的，五六年级还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他对妹妹的态度一直很不好，嗯嗯，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很纠结，是说有一个难过，其实会有个难过心情，是为什么手足会变成这样，然后我很想要知道姐姐到底怎么了。所以那一天我就是怎么问都问不出来，就是学的要沟通嘛，然后所有的沟通技巧用上之后还是问不出来，因为孩子就是拒绝。那最后我就真的是生气了，那我也知道我是着急，所以那个生气我真的就是对他大骂，那骂完之后我自己很后悔，所以我就再跟他讲说，不然你用写的，你想办法让我知道你到底怎么了。就大概过了10分，他就自己关在房间，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他就拿了一个小本子，里面其实夹了一张纸条，他要我自己去看，然后那张纸条里面就写，你常常说没关系，就是这几个字，然后不懂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就去问他，他那时候他也哭过了，然后我自己也稍微比较冷静了之后，我问他，他才说你常常跟妹妹说没关系，然后好像对我都变成是有关系，所以他就觉得对他们姐妹的要求是不公平的，那他其实委屈。但看到那个纸条，听他这样子讲的那一刻，我突然也有一个感觉是，我真的做错了，我没有理解到他。原来我一点点，就是我不经意的一些话，他对他来讲，他的解读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也是要去经历一个和解，是我是真的很认真跟他说对不起。我跟他道歉，我就说妈妈其实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刚刚用了很不好的方式跟你对话，然后让你很害怕，所以我真的要很认真跟你对不起。然后我也是让他稍微再冷静一点，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可以理解妈妈那个对不起是在说什么吗？他说他可以理解，然后也在征求他的同意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多

0: 这些关于你写的那个纸条的事情，
1: 嗯，
0: 那后来才慢慢的拼凑他真正的想法让我知道，
1: 嗯，
0: 所以那一次我也才有机会跟他再多一点点的沟通，
1: 嗯，
0: 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除了这个例子也经历了几次比较强烈的冲突，包含跟妹妹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1: 嗯嗯，
0: 然后最后都是在有的时候是可能过了几天我自己想一想冷静，我们就坐下来真的就好好的道歉，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解的历程大部分都是我先做这样子的表达，
1: 嗯嗯，
0: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我的小孩也开始会这样子的表达，因为最近我老二他也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就是跟他有比较冲突比较大的事件之后，
1: 嗯，
0: 他自己跑来跟我说妈妈对不起，
1: 嗯，
0: 我觉得是我自己说错了，
1: 嗯，
0: 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会互为的，就是当我有这样姿态的示范，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开始可以有这样子的学习跟表现，
1: 嗯，
0: 然后那个修复是互相的，
1: 嗯，
0: 虽然没有像小玉刚刚那样子好让人起鸡皮疙瘩那种很感动的画面，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很细微看到孩子的变化，
1: 嗯，
0: 然后是可以表达出来的，
1: 嗯，
0: 对啊，然后我也很享受之前跟小玉都可以，我们俩真的是互相告解，就是一直讲，然后当然会先抱怨一番嘛，
1: 嗯，
0: 然后抱怨完之后再从中我们就说哎，那好像 还可以怎么样，
1: 是
0: 没有很严肃的谈，但是能够说出来，能够有一个人让我们怎么就把自己很觉得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是很不堪的一面，
1: 嗯，
0: 可以好好的宣泄说出来，然后再互相支持，
1: 嗯，
0: 其实那是内在自我修复自我照顾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2: 是是，嗯，我觉得那个支持的这一块的确让我觉得刚刚小芬讲的一个是其实是不堪的，因为我觉得会用不堪是因为我们都假设妈妈不可以这样，
0: 对，
2: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会教育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某个动作其实会影响到他人的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当妈妈其实有一定不会希望我们做哪些动作去伤害到孩子，所以回到自己孩子这一块就会更战战兢兢，所以我刚刚就想哇回馈一下刚刚讲的那个比较不堪的这一面，那也还好有个好朋友可以在旁边支持跟接纳自己，在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到极点的那个样貌这样，
1: 嗯，因为有一个旁边的人在，有时候不只是支持说，我跟你一样，然后你不孤单，或者是说哦你已经够好了，或者每个人就只能有极限。我有另外一个人是他旁观者清，他有时候他可以帮忙看到，其实你在不堪的下面，你还是有善意。或者你努力了什么，
2: 嗯，
1: 或者是你的孩子也做了什么善意，
0: 嗯，
1: 可是其实在我们原来的观点里面是真的怎么样都看不到的，
0: 嗯，
1: 所以像我自己现在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跟小芬没有在同一个办公室，
2: 嗯，
1: 可是我好常去找我有那个同事是做家暴的，
2: 嗯，
1: 家暴家庭就是 的儿童虐待者保护 的同事聊天，然后我都会跟他说我会不会也做了很多影响孩子一辈子加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我的同事常常会跟我说他就会去帮我分析说看到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一个照顾者的努力，
2: 嗯哼嗯哼，
1: 然后也让我自己有一个机会在一边说跟一边反省，有时候我们太多为了孩子好的想法，其实有多少成分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焦虑，
2: 嗯哼嗯哼，
1: 那个焦虑还是为孩子好，可是是不是这个焦虑有影响了一些判断，或者是太让我们太固着一些事情，这是有可能的，
2: 嗯嗯嗯，
0: 不过在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我们都举了例子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整理自己，那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我们都是很有意识的在停下来去思考去觉察自己怎么了，
1: 嗯，
0: 跟有意识的再去想说还可以怎么做，
1: 嗯哼，
0: 因为情绪上来真的很容易就是很无意识的就话就出去了，但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有能力再停下来再去想那个有意识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2: 嗯哼，我觉得就像刚刚小芬说的，就是其实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也能够在可能在每次的观察到情绪一个爆点的时候，其实我就应该我相信就会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背景的关系，所以其实都会有告诉自己说先

先冷静或先离开现场，我觉得就会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去提醒自己，然后让我们可以往下可能先安顿好自己这个部分。我觉得刚刚在两位身上里面都有听到这个部分，那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自我觉察，然后也可能也接纳自己现在的状况。对，我就看到的比较是在这一块里面有很多，虽然社工妈妈可能都在做人的工作，那这个人有时候不一样，有的是服务对象，有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对，但是那个转换里面好像也因着这个专业背景的训练，让我们有一些支持，可以让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部分的抽离这样子。好，那我们先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也许在下半段里面我们可以回来也邀请两位可以跟听众们分享说，可能当然我们在这些安顿好自己的过程里面，那 陪伴了孩子，因为孩子也都经历到青少年或者是更大了，那大家两位在看到你在自己成为母子或在教养这个路上，那你看到的力量会是什么。好，那我们待会回来，谢谢。

0: 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那我们在上一段的访谈里面呢，其实透过小玉主任跟小芬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跟孩子的一些可能冲突和好的一些画面。那我也好奇想要问两位主任说，其实这样子回顾嘛，一路走来，其实当妈妈的年限应该有到十几年的，两位都应该都有十几年的时间。那常常都会有人讲说妈妈的保存期限就是大概只有十年，那我也很好奇说在这样子陪伴从妈妈角色里面，你怎么去看到你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力量？我其实有时候会好奇说，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当妈妈的角色，还有因着你陪伴的这个从无到有的生命的历程里面，你看到他们长大的这个力量会是什么？
1: 我自己是三个小孩，然后刚刚有提到我也是比较晚生小孩，所以其实能够怀孕生小孩拥有小孩，其实在一开始是非常渴望的事情。所以当一个妈妈的这个力量，其实那个喜悦跟那个满足的感觉当然都会随着孩子的年纪的增长，然后彼此的冲突跟磨合都会慢慢的消减。但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从一开始因为我刚刚讲渴望嘛，你渴望有个孩子，那你终于有一个孩子，所以前面我觉得我是孩子的到来是让我觉得生活中和生命中有一个满足 的感觉。那现在的学习就会是发现的是孩子真的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个体，然后也有不同的个性，那有些可能来自于我们，那有些你还真想不到他是来自于哪里。那跟他们的每一天，他们其实在外界的学习，在国小然后在国中跟同侪跟在学校的学习，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充满着满满的新鲜感。那真的有机会可以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像我现在就是比较苦恼我的老二跟老三，因为他们开始进入一些青春期的事。那老大的青春期好像没有，就是在他小五短暂发生过之后，国中就好多了。所以现在反而老大是我的一个可以请教的对象，那也在请教老大怎么去看他的妹妹，从一个青少年的角度怎么去看妹妹的观点中，我又发现到一个孩子的成长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像我有时候常常会过于焦虑，然后所以就会出手管教的太快或者尺度比较严格。那事后我的老大常常会跟我讲说，我想错了，我担心我孩子跟我吵架就不去上课。那我老大会跟我说，不会，我们青少年都是非常在乎人际关系的，我不去上课很丢脸，被问到是因为跟妈妈吵架，那是不可能的事。然后我才发现要这样去想人际关系要去想事情。他说还有容貌焦虑，他就给我很多的指点，所以我常常也会觉得我又重新再去当一个不同的人，这是一个蛮享受的事情。
0: 所以其实透过这种就是可能重新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从孩子的经验里面去反观我们在当妈妈的这些所谓的技巧，或者是重新再认识他们，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部分。因为 我相信应该是先前的你也有提供老大这个环境，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你也愿意倾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妈妈也示范那个角色，就是说你讲我愿意听，我愿意相信，然后我也愿意去理解你的妹妹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不容易 的部分。呵呵，那小芬主任这边呢？
1: 我觉得那个力量，当然就是看小孩从小长到大长得好好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就是也可以自我肯定。那我会回想到很多阶段性，因为我的小孩一个现在是要念大一，一个念高一嘛，那他们都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选择，然后在选择的历程会确实会出现蛮多出乎我自己预期的一些他们的想法或是决定，然后在选择的过程我自己会有很多的担心，然后也会有很多的预想，所以在跟他们讨论的过程无形中会先带入一个我不想要发生的，不希望他们去做决定的那个部分，我可能就会讲得好像比较不好一点，然后可是他们偏偏选择的都是我觉得比较不好的那一个，我认为我原本以为的，但也会去做很多的功课来平衡自己的想法，然后再一次的去沟通，然后在每一个阶段的陪伴过程，我觉得这也是工作对我的影响，因为以前在做目睹儿少辅导的时候，一直谨记着以儿少为主体的这个概念，那我把它用在孩子身上，所以他们每一个阶段即使在讨论的过程我是真的蛮担心的，可是最后我尊重他们的决定，然后告诉自己说我要以孩子为主体，那当他们决定了之后就是全力的支持，然后从这个支持的过程也去看到原来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可以获得很多而且是享受的，那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也获得了很多，然后我也变得可以去欣赏我小孩的他在考虑任何选项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脉络，然后我好像那个欣赏的角度也可以多一点，所以当我可以放下自己的担心多一点，然后也试着去尊重他们，然后以他们为主体，然后支持他们的选择，并且也是有更多欣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会对自己，我对自己的那个满意度其实是越来越多的，然后彼此就是我也更能够去认同孩子，然后他们给我的回馈，我觉得那也是我一个他们其实也曾经回馈我说很谢谢我对他们的支持，尊重他们的决定，他们也说妈妈你那个时候一定很害怕很紧张，对不对？那当他们这个回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能量。
0: 我们常常在那个复原力里面提到就是尊重跟支持接纳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的访谈里面其实两位主任一直都在，不管是他们两位主任自己本身的同侪支持那个支援自己妈妈角色那一面，另外一个部分是那个对孩子的支持，那个支持里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要隐含着信任跟掐着自己大腿，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像就会是一个放手的过程，但这个放手过程是彼此信任，那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这些不断冲突，因为每一次的冲突才会知道哦，我们可能哪个 moment 又忘记，比如说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聊到孩子，可能他某一个纠结的点里面他提到了我们没好好倾听他啊，也许就是在透过吵架的方式来沟通出来的这一块，那也形成了其实在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这个部分。那我也很好奇是比如说在当妈妈这个角色里面，还有我们可能回到我们自己在工作现场里面，你会觉得在一开始是那个转换嘛，那从头陪伴，如果有机会可能你现在在你工作里面你要再重新陪伴一个妈妈的时候，你会想要告诉她什么，你们会想要跟她说？
2: 我觉得我会说的更少，让他讲的更多。对，那因为也是从自己的这样子一路的作为妈妈的发展阶段里面，受到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人帮我整理一些经验，那有人不评价我，那有人能跟我感同身受，但有人又能分享不同的资讯跟交流。那我觉得把这些我受到的，但我也觉得很舒服很有用的这样的历程，能回头到陪伴我的个案，那他是身为一个照顾者，不管他是妈妈爸爸或者是阿公阿嬷叔叔伯伯，这是一个照顾者，那我觉得让他也能体验我刚才的

0: 一段，我觉得那它就会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陪伴，发掘复原力的一个过程。
1: 嗯哼哼，所以其实那个陪伴里面隐含着，其实就是一个无声的支持啦，就是那个其实就是给一个空间，然后可能让这样子的一个支持里面是回到这个照顾者本身。因为有时候这个，我觉得刚刚两伙伴一直都在提醒的这个部分是，我在那个当下，我能不能先安顿好自己？对，然后那个安顿好自己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小芬主任这边呢？
2: 其实我刚刚突然有停了一下，在思考的是，我不知道要跟服务对象说什么，就是不知道在跟妈妈说什么，因为我自己经验到的是，可能我在真的很困惑或者是在很不安的时候去跟其他人的对话，那我也发现我得到的力量得到力量不是对方给我什么建议，而是他们真的倾听我，让我诉说更多我自己在担心什么，然后我期待什么，或是我做了什么事情。那对方就是倾听我的人，他只是很简单的帮我做了整理，然后也回应让我知道说，哎，原来我已经很努力了。
1: 嗯哼嗯哼，
2: 那这一些好像我就好了。
1: 嗯哼嗯哼，
2: 因为我觉得再多的建议，我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也没有真的完全了解我，那这个建议好像也不是很适用于我。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是说，我可能也不会再特别去跟妈妈们多说什么，而是我也希望可以把我这个经验平移到我的服务对象上，我可以有更多的倾听，然后让他们可以去说出他们自己更多的情绪、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期待。那我们就是一起来整理，然后我把这些回应给他们，因为这都会是他们的力量。真正可以理解自己孩子跟解决问题的，就是答案都在自己的身上。
1: 嗯，
2: 对啊，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个经验平移出去，这样。
1: 是，就是其实也提到一个部分，就是哎，其实就是倾听跟梳理。有时候我觉得当爸爸妈妈的角色，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回到家里或这些互动其实是很细微的，很多时候就像刚刚一开始讲了，我可能对自己有好多期待，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昨天凶了我小孩，我昨天骂了我的小孩，或者是我昨天跟我小孩吵架。我觉得很难，有时候当父母角色的时候很难去跟别人说我在这件事情，因为从小到大没人，书上没有人教要怎么好好当爸爸妈妈。那教养书里面有很多种吧，有法国式的优雅、日本式的严谨，好，就有很多种的这个教养的部分。可是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绝对不会是按照教养书上面讲，就像小玉主任一开始讲的，我讲了 A， 他不会讲好的、是的，这绝对不会有这些回应的语言。对，那其实透过这些陪伴跟支持的过程里面，可以让可能这样的一个亲子角色上面可以比较松绑一点，对我对自己的期待跟我对于自己的一个可能那个要求，那回归这个弹性里面，我能才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亲子关系里面。对，那我最后呢，其实我也会很好奇，就是我想问两位主任，就是你们会期待你们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去记得他跟你的关系？你会希望你的孩子记住这段关系的什么？
0: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好问题啊！我现在我的孩子常常回馈是说，我不要吃外面的牛肉面，我觉得你做的东西就是牛肉面还是什么什么都比外面好吃。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重吃，所以那个味道好像是我们这个家里面我想要继续传递下去的一个记忆点。那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也希望说，可能我们以后的，就是我们的家里面的亲子关系，就是希望可以一直留存的，就是那个，我们在这，就是爸爸妈妈，我们成人在这边可以给你依靠，然后，有记。能的话，你就能多回来看我们一下。我孩子还没有到离巢期，但我已经做了这样准备。但是有这种支持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也历经了几次的失落，例如说孩子的流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因为从小到大，我很小就国中、高中我就出来住宿，所以跟妈妈的关系是疏离的。但是反而是自己在成为妈妈，比如说历经了孩子的流产啊，一些比较失落的经验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是在一直在我的旁边，然后不管在情绪上，然后生理

0: 然后照顾上支持着我，然后他也分享了几次他流产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更靠近，所以好像一直在那边，然后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我有感受到，那我也希望在以后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里面我也能持续扮演那棵稳固的大树这样子。
1: 那小文主任这边呢？
2: 对，因为 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娘家，因为 我是两个都是女孩子嘛，然后我一直自诩我要做一个很好的娘家，不管他们有未来有没有结婚，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记得这个家。但是真的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抽象，因为第一个想要说，哎，我希望他们可以记得的是我有多爱他们，可是那个爱好抽象，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像小玉那样可以煮很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原生家庭记忆的真的就是那个食物的味道，我都还会想说，我都会跟我妈说，哎，妈，你以前在我小时候煮什么什么这样，你还记得吗？可以再煮吗？我妈全部忘光了。他没有实质，但他说有吗？我煮过这些吗？然后我就很想复刻，但又复刻不出来。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可以煮出好东西，就是很好吃的东西给小孩吃这样。那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留存那个食物的记忆这个给孩子。但是每一次跟他们在可能争执或是比较大的一个冲突之后的那个坦诚，然后去跟他们做很多比较真心的一些谈话的这个经验我很深刻，然后我发现现在对孩子来说，他们有时候的一些表达或回应，我觉得他们好像也很深刻。那我会希望这个是他们可以一直放在心里面，知道说跟家人跟我跟爸爸，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这样很真心的去对话，然后我们是真心的去想要了解你跟支持你，然后是有人这么认真跟真心对待他们的，这一个是可以一直记得的。
1: 好，我觉得就是也谢谢两位主任，我觉得在结尾的地方，其实我就点出了整个，其实妈妈角色里面不管一路，我觉得父母角色里面都一样，就不管一路跌跌撞撞，很多时候都会在，其实那一些跌跌撞撞的经验，就是我们跟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基底，那这个关系的基底不一定是可有可能是吃的，有可能那个形式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它有一个根，有一个地方，它永远可以回家撒野的那个概念。对，就是我们其实都期待可以给孩子这一块，那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在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支持的力量。对，那今天很谢谢两位主任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舒婉。

今天听完两位社工妈妈的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忍不住在心里点了很多次的头呢？我们常常觉得社工这样充满同理心又会倾听的角色，当了爸爸妈妈应该要很厉害才对，但是原来他们也有不耐烦、失控跟懊恼的时刻。就如同小玉的区主任跟我们分享到，因为手机事件跟女儿发生的大冲突，一直到女儿跟他说了一句没有关系，他也跟女儿说了是我搞砸了，才从一个大冲突中真诚的到彼此的和好。原来即使专业像他们一样的社工，在面对自己的孩子依然是一边跌跌撞撞，一边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妈妈。当一个好妈妈是很多人对自己的期待，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个迷失。小芬主任在当妈妈的初期一直焦虑自己无法当一个好妈妈，后来透过諮商才渐渐的了解到，当一个好妈妈之前最需要的是先照顾好自己。这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种日常里的复原力，不是一次就做到最好，而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调整和好，愿意在关系中诚实修补再靠近。复原力不是完美，而是一起走过那些不完美。再一次的谢谢小玉区主任以及小芬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这段分享，更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可是很想念大家呢，每天都在为大家祷告，希望大家把平安喜乐康泰赏赐给所有的听众。我们这个礼拜继续上个礼拜的两位贵宾，两位的护理老师，一位是阳明交大的胡慧兰教授。慧兰跟听众打个招呼。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
0: 耶、慧兰老师呢、慧兰老师的专长是什么呢？
1: 我主要都是在做成人跟老人的照护，
0: 包括好像呢，老师啊，我们做老师的，哎呀，话好多，而且护理老师啊，不能只学一个本事呢，我们很多的次专长哦，好，那慧兰老师呢，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他是高雄医学大学护理学系毕业，然后到美国有工作，以及在宾州大学那边完成博士学位，才没完成博士学位，而且呢也带着孩子哦，当时带着老二啊，慧兰老师有三个孩子，带着老二四个月过去美国读书，在美国遇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然后呢就进入了一个护理专业里面的培育哦。那慧兰老师啊，请问你哦，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护理的里面主要是有哪一些的专长呀？
1: 哦，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在做内外科的护理
0: 啊，内外科护叫做成人护理。
1: 对，然后还有在急重症单位也担任过护
0: 理师、intensive care, critical care,
1: 还有老人，
0: 老人护理哈，还有呢？
1: 那在护理教学上面，我用了非常多的模拟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学习。
0: 一个新的 module, 模拟教学的 module。
1: 然后也有比较多的是在一些长期的慢性疾病的照护。
0: 因为成人老人常需要涉及到慢性疾病照护啊，那老人跟那个里面的一个议题很重要哦。
1: 对，因为老年人有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有很多的药物，那所以我也对于药物的安全的管理也有一些探讨。
0: 这也是一门专门学问呢啊，专门学问啊。老师，听说在大学里面很重视研究，对不对呀？那研究有不同的方法，那您主要是学什么呢？
1: 我大部分都是做量性研究，然后也配合了一些质性的访谈，所以就是质量性的混合研究都有。
0: Triangulation, 持续。